0: 即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媒体9号的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美国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宣布，美军已对伊朗发动袭击，以报复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方面击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10号的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统计，特朗普已至少37次做出类似的表态。
3: They were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now they both agreed through me to stop. And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what will be a very, very good deal that will not allow in any way, shape, or form nuclear weapons, etc. And the strait will open up right away. It'll open up immediately upon signing, which could be in 2 or 3 days.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和接受媒体记者电话采访中，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至少说过37次。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冲击全球能源供应，导致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本月8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特朗普支持率持续低迷，只有约 35% 的调查对象对特朗普执政表现满意，接近他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支持率的最低水平。特朗普8号在为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举行的电话助选活动上表示，美国将在2周内对伊朗宣布全面胜利，届时油价将大幅下跌。特朗普还称，伊朗愿意满足我们的所有要求。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2-3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的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以色列媒体指出，内塔尼亚胡长期在国内把自己包装为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当前中东局势下，美以囿于各自国内诉求分歧愈加明显，昔日密友渐行渐远。
0: 三月下旬，以军空袭伊朗天然气田，引发伊朗报复打击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与美国相关的石油设施。特朗普回应说，自己先前已告知内塔尼亚胡别这样做，暗示以方搞小动作。本月一号，特朗普怒斥内塔尼亚胡寻求在黎巴嫩升级战事，简直疯了，扰乱美伊谈判。八号，特朗普接受美媒采访。

0: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又说，他前一天与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警告对方最好小心点，否则你很快就只能靠自己了。多家媒体注意到，美国近期接连就以方行动表达不满，甚至不乏尖锐措辞。美以对伊作战速胜预期早已化为泡影，两国诉求分歧愈加明显。 特朗普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尽快结束这场拉高美国能源价格、影响自身支持率的战事。内塔尼亚胡则承受着国内强硬派要求升级对离军事行动的压力。同时，两人均面临今年秋冬的国内选举，但各自选民群体对伊朗战事走向的期待截然相反。 如今，内塔尼亚胡面临两难境地，既要与美国维持盟友关系，又不想丧失独立性。以媒指出，以色列预计10月左右举行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为获得美国支持，不得不迎合特朗普的需求，料将引发以色列部分民众不满。另一方面，内塔尼亚胡需要向以民众证明，以方赢得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战事，进而在多个战线上升级军事行动，但这又会干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程，令特朗普恼火。
1: 以色列政治分析师比尔沙茨基认为，特朗普不愿以平等身份与内塔尼亚胡对话，而是把他视为次要角色。对以色列而言，这是当前新的风险。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到了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本轮美伊谈判得以快速推进的原因是什么？从达成协议到协议落地，是否还有不确定性存在呢？ 另外，与此同时，尽管伊朗与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但以军声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伊朗也表示将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这将使中东局势呈现出怎样的态势？双方的动作又是否会对美伊谈判造成影响呢？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近期似乎在伊朗的问题上愿意做出巨大的让步啊，因为美国近期表态了啊，愿意在相关问题上促成同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美国态度的巨大转变，我觉得主要还是由于近期刚刚发生的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有点吓着美国了啊。美国也意识到，如果说同伊朗之间的对话僵局迟迟没有办法打破，迟迟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和平机制，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很有可能未来会重新被卷入到新一轮的冲突当中。所以美国现在愿意 在相关问题上做出让步，尤其是伊朗核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以此为突破口啊。那么在未来的换而不自海峡管控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上，同伊朗达成一个这种长期的或者说比较综合的协议，以此作为和平的基础。当然了，从现在的美国的算盘来看啊，打得很好，但是恐怕想要真的达成这样的目标还是有很大困难的。一方面呢，现在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所做出的让步姿态，其实在伊朗看来并不足够啊，因为美国愿意 降低针对伊朗的这个浓缩铀的风度和当量的要求，但是呢，想要达到伊朗所提出的这一些诉求，双方的这种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伊朗看来，很多问题是要一并解决，反对这种单个子议题逐个突破的谈判方式啊。伊朗是要求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伊朗核问题绑定，同时也要绑定地区安全问题，包括解除制裁的问题。那么因此，现在美国只是在相关问题，尤其是伊朗核问题 上做出一定的让步，其实并不一定能够打动伊朗的这个谈判的团队啊。那么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怀疑，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恐怕还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说，短期内尽管美国可能做出一些让步，对话可能会有推动，但是想要在短期内实现突破，甚至达成一个协议性的文本，我觉得都很困难。与此同时，还是要看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是在增大。那么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在加剧，尤其是考虑到伊朗是要求美国 管控以色列不要再继续在黎巴嫩和其他的地区发动军事攻击，而对于以色列来说是反对美国同伊朗进行对话的。那么在以色列看来，对话必然会导致美国向伊朗做让步，而一旦做出让步，就意味着伊朗可能会对以色列造成更大的所谓的威胁。那么以色列呢，因此一方面会加固在这个以色列北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另外一个方面考虑到今年以色列是大选年，以色列国内的这种强硬派话语逐渐抬头，对外政策呢 也必然会呈现出更加强硬的姿态，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博弈也必然会随之展开。因此，在未来，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恐怕不仅会在黎巴嫩问题，也会在也门问题，也会在加沙问题 问题，甚至在伊拉克问题等等一系列的地区问题上呈现出更加对立的姿态，双方的互相博弈也会长期持续，那么同时也必然会影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和谈判，因此恐怕未来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然是一个漫长而且艰巨的

0: 过程，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决定性的突破。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九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近日发布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该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在报告中表示，中东战事与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使航空公司面临的前景变得更糟。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据伊朗足协九号称，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美方和国际足联目前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2: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九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五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七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其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
1: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

0: 天在提尔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1: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ض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ا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2: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ا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انظروا 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امور هذو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ه شو قلنا دعوه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س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ر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5: ل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لى صيدا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انا بصيدا صرنا
0: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2: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0: 以色列国防军9号发表声明说，以军7号打击了位于加沙地带南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海警总部，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包括哈马斯军事分支小组指挥官伊斯梅尔·拉哈姆。以军称，哈马斯利用海警总部重建和恢复军事能力，此举违反了停火协议。声明还说，以军上周袭击并摧毁了加沙地带南部的3处哈马斯武器库。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称，近期在埃及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取得进展。哈马斯代表团与巴勒斯坦各派别已就斡旋方提出的路线图共同起草了一份负责任的联合回应。
2: 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地带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9号表示，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巴方展现了极大的灵活性与积极态度，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等各方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加沙停火协议斡旋方当天表示，当前必须加快加沙地带的早期恢复和重建工作，并推进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谈判。
6: 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以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 当地时间的9号，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0: 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的消息，北京时间9号的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了5.4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另外，菲律宾减灾委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7.9级强震已造成37人遇难，488人受伤，其中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在强震中受灾严重。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当地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2: 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商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呢是这个商场的一个停车楼。在地震当中呢，这个停车楼整个外墙的墙面呢完全的垮塌下来了，并且砸到了停在这个区域的几辆三轮车上，这几辆三轮车呢也因此严重的受损。
3: 这个商场是当地较为大型的商场之一，但是整个商场的墙面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垮塌，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恢复。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公共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这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呢还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但是大家可以从菜摊上的菜品可以看出来，这里的物资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当地的民众呢也到这边来进行一个购物。虽然地震过去刚刚才1天多的时间，但是这个地方的生活呢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恢复正常。
4: The calamity was so terrible, but for us as a vendor, we need to keep our store open because it is essential for other person. They need also the fruits for their everyday living. But then again, the aftershocks is still there, but we also need to be calm because when we panic, there was...Many devastating happens, so we all need to do is to be calm.
2: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桑托斯将军城的一个服装店，它是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那么这个店呢已经开始恢复了供电，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灯呢已经亮起来了，并且整个市场里面的电风扇也已经开始在运作了。
3: 桑托斯将军城的交通灯已经全面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灾难之后，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0: 非洲疾控中心昨天发布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新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确诊

0: 病例102例。8号统计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到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非洲疾控中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优先事项包括加强社区参与，尽快向高风险地区派多支快速反应医疗团队，确保医疗团队安全通行，并进一步加强接触者追踪和监测工作。
1: 近期，中国南方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此外，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这两天，广西桂林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遭遇特大暴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多地受灾，全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广西百色市乐业县右平乡一主干道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泥石堆积整幅路面，导致双向道路无法通行，当地实施临时封闭管控，紧急抢修道路。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从8号开始出现强降雨，暴雨导致河水上涨，道路被淹，部分圩镇沿线道路积水严重，部分乡间道路出现小型塌方，部分民房被河水倒灌，群众出行和日常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当地集结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转移安置受影响群众。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福建省三明市尤溪县新阳镇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冲破一民房墙体，导致房屋受损，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贵州省三都县遭遇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三都县普安镇内的蛟离河、普安河等河流水位快速上涨，沿线多个村庄低洼地段的村民房屋被淹，当地紧急转移受影响群众1200多人。受大风影响，在三都县周秦镇福安村，一棵大树被大风吹倒，消防人员将倒伏的树木清理干净，消除了居民房屋受压隐患。这两天，重庆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天气，两江新区、沙坪坝等30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长寿、江津、合川等15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重庆长寿区桃花溪、合川区白水溪、大面溪河等多条中小河流超警，长寿区狮子滩水库全开3号闸门泄洪，水利部门预计，今天重庆西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8号到9号，广西柳江、广东北江、福建九龙江、闽江、江西赣江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12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云南、广东、福建、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内蒙古、河北、辽宁、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东东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部门提醒，受降雨影响，未来3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福建、广西、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公众外出注意安全。
1: 针对云南南部局地气象风险，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明2天，南方降雨范围进一步缩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 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

0: 余地有暴雨、大暴雨，不过从12号，也就是周五开始，南方地区将再次进入多雨模式。同时，北方冷空气活动频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5: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本月的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8: 据介绍，本届博览会设置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丝路合作等6大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具身智能、现代物流、智慧农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博览会期间，与会嘉宾将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韧性、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重大议题开展对话交流。商务部表示，将全力推动新疆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9: 支持设立新疆自贸试验区，推动开展一系列引领性、示范性的探索，推动新疆边境贸易、加工贸易、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新疆高质量开行中欧班列，助力新疆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多堡。
8: 据了解，目前新疆有对外开放口岸19个，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4年跨越1000亿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全国第一。
7: 近期，多款国产 AI 智能体集中发布。相较于传统的大模型，新一代智能体实现了能力迭代升级。它具备哪些实用功能呢？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10: 我身边呢是一个 AI 智能体工作台，它可以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一些工作事项，我们来尝试一下。请帮我生成一份2026年 AI 智能体的发展报告 PPT。
8: 记者只需输入一条简单指令，无需切换多款办公软件。这款 AI

0: 智能体便可自主搜集资料、梳理内容、自动排版，一站式完成全套工作。
1: 大约只过了4分钟的时间，我们所需要的 PPT 就已经自动生成了。
0: 和传统 AI 一问一答、要人一步步指挥不同，新一代国产智能体最大的变化是能自己理解复杂需求、拆分任务、跨软件配合干活，自主完成整套工作，实现了从被动回答问题到主动独立办事的升级。同时，这款国产智能体具有可控的权限管理及安全保障，简单下载安装后就能直接使用，适配各类办公和业务场景。
2: A 准会自动帮我输出我想要的代码，这对于效率的提升是极大的。现在它输出的东西也可靠性也非常高，已经可以直接用到我们生产上面来。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同事都已经把它用上了。
0: 当前我国智能体市场快速扩容，据统计2026年国内超80%头部大模型企业已完成智能体产品商业化布局，覆盖办公、研发、政企服务、生产制造等多场景。根据行业预测，2026年国内企业级智能体市场规模预计增至449亿元，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
3: 人和 AI 不再是使用者与工具的关系，而是真正的协作的队友。我们认为 AI 的下半场不只是模型能力要继续提升，更重要的是如何把模型能力转化成用户每天可用、企业真正能用的产品与服务，把 AI 智能体的能力深度融入到各类的产品跟场景，帮助个人提升效率，帮助企业重构流程。
4: 很多人在网购的时候有不看广告先看测评的习惯，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产品检测的检测资质、执行标准等提出了硬性要求。
5: 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
6: 他们用瞬间的冷却液去喷在那个靴子的表面，说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去测试靴子的保暖性能，其实在专业上面也是完全说不过去的。他这种测试的方法是完全没有考虑到一个时间以及它的外部的环境，所以用这个方法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测试这个靴子的保暖性能。
5: 针对目前网络上存在的商测一体，也就是测评主体同时承担商业推广角色，将测评内容与商品销售或商业利益直接关联，却不向消费者披露的问题，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也提出多项约束条款。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
7: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5: 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规范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8: 按照新的规范要求啊，测和评实际是分开的。这个测呢，指的是用专业的一些条件和技术对商品或服务进行测量的一个实验。所以测试它不是评论，这个测试活动的受托方呢，必须是具备法定的具有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机构。如果是这些测评的信息啊违法违规了，那 那测评者呢，可能要承担包括损害商誉、非法经营在内的，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

0: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都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记者的实地走访。
1: 在上海豫园商圈的这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325元，参与活动后实际售价为1255元，相比前段时间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让不少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
2: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1: 虽然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集中在每克1300元左右，不少门店还推出让利促销，但是一些非刚需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场景。
3: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在广东广州市的部分黄金专卖店，不少投资者跃跃欲试。
4: 节奏很难把握的，你自己觉得认为是有这个潜力，你自己就可以入手了。你想说买的低点就很难。
5: 那普遍的消费者呢，其实都会存在买涨不买跌，选择观看的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消费者呢，就是他是那些刚需型客户，也都是平时有投资这种这样的意向的客户，那他们反而觉得这个是一个机遇。
1: 分析师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需谨慎。
0: 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了首次3天2晚的海上巡游之旅。与以往不同的是呢，游客体验的是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那么什么是无目的地海上游？需要办理哪些手续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6: 在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4000多名游客分批次有序下船。与此前传统邮轮航线的模式截然不同，此次3天2晚周末游全程不靠岸，没有指定的目的地。邮轮本身就是旅行的目的地，精准匹配上班族、年轻家庭周末短途休闲需求。
7: 我觉得整体感觉很好，因为我感觉它的这个航线、这个航程是比较短的，比较适合我们学生啊，还有上班族。
6: 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虽然不靠港，但增加了流行演唱、魔术表演、主题派对等为无目的地海上游量身定制的船上活动，美食餐饮24小时不打烊。以此次航线的普通阳台房为例，一名游客的船票价格在1500元左右，相比以往常规的5天4晚的游轮航次价格低了一半左右。游客平均年龄也明显降低，其中31到45岁年龄段的客群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从国内母港起航后，全程在公海航行，中途不靠过任何境外港口，具有无需签证、行程灵活、出行便捷的特点。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
8: 因为护照以前都过期了，也来不及办理了，但这次可以这个凭借身份证办理通行证的方式登船，而且非常便捷。
9: 出行通行证呢是3个月有效，使用的费用呢也比护照低得多，只有15元一本。同时呢，申请的手续相对简单。
6: 看似简单的一张纸，实则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开辟海上游新产品，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为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说走就走出游新选择。专家告诉记者，无目的地海上游首航结束后，还将进一步争取更优政策，推动此类产品常态化运营。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临近，浙江义乌、宁波等地体育外贸订单也迎来了集中爆发。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优势与高效响应能力，中国制造持续领跑全球赛事周边市场。中国技术、中国方案深度赋能赛场，彰显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硬核实力。
10: 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义乌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
11: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2: 毕竟3个国家举办，

0: 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目前世界杯相关订单大多数都已发完，但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补单随时会到来。
2: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在浙江宁波的这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周边产品订单，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世界杯赛场是竞技舞台，更是产业擂台。近年来，中国制造凭借工程、科技、全产业链实力，在世界体育赛场大放异彩。中国中车115列定制轻轨列车落地墨西哥三大赛区，轨道交通装备批量打入北美核心市场。海信连续3届成为世界杯官方赞助商，以 Mini LED 高清屏支撑 VAR 视频裁判系统。国际足联与联想联合发布一系列人工智能驱动的科技创新成果，赋能赛事转播与判罚辅助。中国科技深度嵌入赛事核心流程，展现了中国体育制造产业的深厚底蕴与创新活力。
3: 智界 V9 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9， 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4: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6: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5: 为庆祝中国与缅甸建交76周年，促进中缅民心相通，推动全球文明倡议结出更多硕果，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于8号至11号在缅甸

0: 内比都举行。
1: 缅甸总统敏昂莱、中国驻缅甸大使马加以及来自中缅两国的500余名代表出席2026年中国影像周活动开幕式。活动期间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多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电影，涵盖历史文化、社会生活、青春励志等多种题材。活动开幕式上展映了《人生大事》这部电影，给缅甸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近年来，中国影像周活动多次在缅甸举办，架起了沟通两国民心的坚实桥梁，有力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在缅甸落地生根，持续为两国文化交流注入新活力。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五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前五个月，中国对东盟、欧盟、非洲等市场进出口值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9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中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其中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9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成功实施国家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9号公布，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启动，目标是到今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形成超100个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9号起，越车南下政策将扩容至广东省9个地市，在广州、珠海、江门、中山首批4市基础上，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地市，届时获准的私家车车主可以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江苏常州一名女子在操作塔吊时突发疾病，被困在55米高的驾驶室内，当地消防部门接警后立即前往救援。由于现场空间较小，云梯车无法展开，消防员携带救援器材徒手攀爬至塔吊驾驶室，利用绳索先将它降至塔吊安全平台，再用装载斗将其降落到一侧楼顶平台，女子送医后病情已好转。受气温持续升高影响，新疆伊宁县20000多亩薰衣草较往年提前10天绽放，品种不同，薰衣草呈现出浅紫、深紫、蓝紫等不同色差，紫色花海绵延山野，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0: 近日，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

天气，这个时节的北半球高温和暴雨往往抢占天气头条。在中国，今明两天，北方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之下，依然会频繁的在蓝天白云和突然的雷雨之间切换，而。

0: 平热天气将会开始发展，明天多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欧洲，雨水广泛，但是强度不大，多地最高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而晴朗的伊比利亚半岛可能会有高温出现。北美洲雨水正在向东推进，总体势头不大，但是呢，五大湖附近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气温方面，美国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局部地区甚至是在40度上下。而明天，美国东北部最高气温呢，也会有不少地方达到35度左右。我们来看城市天气吧。
1: 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4到23度；天津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31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15到25度；邯郸阴，19到31度；成都多云转阵雨，18到30度。济南雷阵雨转晴，18到28度；郑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福州阴，20到25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温哥华晴，11到17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0到18度；渥太华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纽约小雨，21到28度；华盛顿小雨转晴，23到35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17到26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1度；赫尔辛基晴转阴，9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18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0到19度；苏黎世小雨，9到13度。
2: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0: 他表示，目前对伊朗的袭击已暂停。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了自4月上旬梅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的交火。虽然持续时间不长，强度有限，但本轮交火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伊朗目标明确，以牙还牙。在以色列不顾多次警告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后，伊朗的第一波打击直接指向了参与打击黎巴嫩的以色列军事基地。
1: 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在伊朗的行动中遭到打击，该基地位于以色列北部，距离黎巴嫩边境约45公里，驻扎在这里的包括第101、第105和第109飞行中队，装备 F-15 以及 F-16 系列战斗机。此外，基地内还部署有无人机和直升机。作为以色列北部地区最重要的一座空军基地，拉马特戴维基地也是其针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发动军事行动的重要出发点。
0: 为了报复伊朗的袭击，以色列出动战机，重点打击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外，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的石化设施。
2: 马赫沙赫尔石油化工综合体位于伊朗西南部的胡奇斯坦省，其中包括卡伦、马伦、加迪尔等多家石化工厂。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业与经济枢纽，是伊朗最主要的出口收入来源之一。石化产品约占伊朗总出口额的25%。该综合体生产数百万吨的化学品和聚合物，广泛应用于塑料、服装、化肥和医疗设备等产品的制造。
0: 在以色列打击伊朗石化设施后，伊朗很快做出反应，发射导弹袭击了以色列北部海法的同类设施。伊朗一名高级官员向黎巴嫩广场电视台表示，伊朗坚持以基础设施对基础设施的反制方针。据以色列军方统计，在7到8号的冲突中，伊朗共向以色列发射了近30枚导弹。
1: 事实上，这一次伊朗态度十分明确，他们动用了弹道导弹实施打击。美方情报显示，伊朗目前仍保有70%的弹道导弹库存，发射装置的保有量更是达到约75%。结合伊朗官方发布的画面，不难看出，伊朗意在表明其弹道导弹力量依旧完备，能够突破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并命中目标。伊朗并未发动全面攻势，只是象征性打击，完全达成了预期目的。
0: 有西方军事专家分析，伊朗在新一轮冲突中可能动用了新型高超音速导弹和新型无人机，也不排除革命卫队使用了被称为导弹城的地下导弹基地。
1: 从卫星上看，它们可能看起来就像是普通的山脉、普通的岩石、普通的花岗岩。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基地可能是40年挖掘工作的成果，革命卫队40年来从未停止挖掘和扩建这些山中基地。在这里，导弹被组装、运输和储存，导弹的燃料在这里制造。基地内部还有发射导弹的地方，也就是发射井。
0: 也门胡塞武装第一时间下场。8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公布了当天早些时候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视频。该组织还宣布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
3: نعلن حظر الملاحة البحرية بشكل كامل وتا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نعتبر أن كل تحركات العدو أصبحت هدفا عسكريا لقواتنا المسلحة من لحظة إعلان هذا البيان ثانيا نؤكد أننا سنواجه التصعيد بالتصعيد وإن عملياتنا العسكرية ستكون متصاعدة بما يواكب الأحداث والمعركة.
0: 目前尚不清楚在伊以交火暂停

0: 胡塞武装是否会继续在红海对以色列实施封锁？红海曼德海峡一线是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国际航运要道。分析人士认为，若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以色列实施封锁，国际能源供应将遭受双重重创。值得注意的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精锐部队圣城旅指挥官表示，将打造一条从霍尔木兹海峡延伸至曼德海峡的全新抵抗地带。
1: 胡塞武装的对以色列的袭击，包括伊朗方面的有关红海方面的这种表态，其实也是伊朗的一个威慑的手段。也就是说，在美国、以色列如果要进一步的对伊朗采取攻击或者是升级的这种打压，那么伊朗可以制造更大的危机。具体来说，就是让两个海峡联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出现这种航运危机，以此呢来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那么这也是伊朗在未来与美以斗争中预留的一个重要的后手。伊朗更自信、更强硬。 耶路撒冷邮报认为，过去几年伊朗领导的抵抗之弧力量严重受损，而今年4月美以伊临时停火后，以色列仍在寻求进一步削弱黎巴嫩真主党的实力，这被伊朗视作以色列在美国纵容下试图彻底改变地区力量平衡的举动。伊朗认为有必要通过行动展示其捍卫地区伙伴的决心和意志。
2: 伊朗非常明确地表示，黎巴嫩战线以及其与黎真主党的关系绝非谈判筹码。伊朗和黎真主党之间的连结交织着私人情谊、政治纽带、宗教信仰与机构协作，这份渊源已历经数十年，双方绝不会放弃这段关系。
0: 纽约时报等国际媒体进一步指出，伊朗新的领导层在经过与美以40天大规模冲突后，认为从封锁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到打击海湾地区邻国，采取更强硬的行动已然取得显著成效。在伊朗看来，强硬姿态不仅让国家挺过了美以的军事攻势，还让对方承受了巨大损失。
3: 伊朗方面基本上已经成功地把黎巴嫩局势与跟美国展开的更广泛谈判绑定在一起。现在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并相信能够借此改善战略环境，最终在战争结束后获得比战前更有力、更强大的战略地位。
0: 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阿莫蒂·拉里贾尼表示，伊朗为支持黎巴嫩发起的打击绝非单纯的军事反击，而是一份正式出炉的战略方针宣言。
4: آمریکای جنایتکار و رژیم ددمن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بدانند ایران قوی و سرافراز و نیروهای مقاومت افتخار آفرین در منطقه تحت هر شرایطی و در مقابل هر تهدیدی ایستادگی نموده و هرگز سر تسلیم در مقابل دشمنان بازنده در جنگ فرود نخواهند آورد و در صورت تداوم تجاوز و شرارت با شدت بیشتری با آنها
1: 把火烤下去。以一交火被西方媒体视作伊朗新领导层更自信、更强硬的体现，这一变化将给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来看专家解读。以这一次的交火事件来看，我觉得伊朗新领导层确实是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新的思路、新的做法，体现出了这种主动作为的一面。这一次对以色列的袭击是伊朗率先发起，也是伊朗率先宣布结束，可以说是既有进攻性的一面，也有克制的一手。整个的斗争中的这个度拿捏的还是比较到位。那么也体现了伊朗方面就是以斗争求变、以斗争来塑造美国以色列的政策的这种积极的姿态。 第二点的话，我觉得这次的交火事件也体现出伊朗的新领导层有更多的这种自信和信心。2026年2月底以来的美以冲突中，一直到4月8号，就是在接近40天的激战之中，伊朗摸索到了一些威慑和抑制美以的办法，也实现了和美以在军事意义上的这种相持。这个对伊朗新领导层的这种主动决策、主动作为是注入了强劲的信心的。 总体来看，我觉得除了伊朗方面，就是以色列在过去的2-3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也是奉行非常激进大胆的地区政策。那么，美国的特朗普在决策方面其实也有一定的随意性，有一定的冒险性。比如这次他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以这三重因素相叠加，就使得中东地区确实面临一个更加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未来。
2: 以色列

0: 油轮装载着总计8000万桶伊朗石油与石化产品，被困在封锁线内侧，大量船舶聚集在哈尔克岛附近以及恰巴哈尔港外海。
1: 美国和伊朗自4月8号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的突出。国际能源署表示，美以伊战事正导致多国面临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全球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4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5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
2: It's very expensive. Prices is going up on luggage.
0: 欧洲多家航空公司宣布停飞老旧机型，取消部分航班。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
3: But obviously, we want to see the Straits of Hormuz reopen as quickly as possible because that is driving pricing. But if pricing stays higher for longer this summer, we think a number of our airline competitors in Europe are going to face real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 think there will be failures.
0: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7号发布的报告预计，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为230亿美元，比此前预测减少180亿美元。由于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已停止运行。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4: From that farmer's farm machinery, after things are produced, obviously everything in America, so much of it is transported.Via trucks, those take diesel, those truckers are facing tremendous hits. All of this ultimately getting passed along to a combination of the American consumer and to all of these business people.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月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
1: 伊朗国家男子足球队已抵达墨西哥备战世界杯。伊朗足协当地时间9号指责美方无端收回分配给伊朗队的世界杯球票配额，痛斥此举阻碍伊朗球迷到场观赛。
0: 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于7号凌晨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伊朗国足此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3周，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飞蒂华纳。数十名伊朗球迷在机场欢迎球队的到来，球员们登上大巴向球迷挥手致意，随后大巴在军警车队护送下前往酒店。据法新社报道，在伊朗队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他们计划展开训练的卡连特体育场入口处，均提前安排了严密的安保措施。
5: I mean, it felt nice seeing them because I didn't like when we came here I was like, oh, what if we don't see themall the striving for nothing, and then we saw them, and then even 30 seconds of it, I think it's still worth it.
0: 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的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6: que estamos frente a un equipo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如果任何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
2: 你听我这个
1: 这什么剧啊？
2: 恐惧。
1: 恐惧。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我
2: 新新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碗烧鹅濑粉承载了许多在东莞务工游子的记忆，小品《金鹅银濑》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热心的濑粉店老板帮助到东莞打拼的年轻人，并耐心开导鼓励其重拾信心的正能量故事。这位受到帮助的年轻人也决定让这份爱心不断传递下去。
3: 那句承诺，
4: 我看你眉头紧锁，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没事儿，不如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我让你高兴高兴。话说呀，一男人总着脸无奈，他就去问大师。大师说，20岁时候失恋不可怕啊，30岁之后再失恋，那就惨了。
3: 我今年31。
4: 这，
3: 咦呀，我31了，我都啊，
4: 我天，别听大师瞎白话。嗯，哎呀，靓仔呀，人不能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呀，对不对呀？哎呀，还真拔不出来，你拿着吧。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咋了？
3: 哥，你说的对，人就不应该老在痛苦中拔不出来。我这就拔出来，我。哥，给我整点吃的。
4: 这就对了。来广东了，我给你整个金鹅银濑啊，我们侯家的特色小吃烧鹅濑粉，你等着啊，
3: 你等会儿。
4: 咋了？没钱？
3: 瞧不起我是不是？
4: 太瞧得起了，这才像老广东嘛，背心短裤拖鞋老板标配，等着。
3: 老板，好好，喊老板标配，我也配。
4: 累了，累了，累了。来，烧鹅濑粉。

0: 哥呀，啊，你刚才说对了，我还真没钱。
1: 不用钱，我请客。
0: 你请客？
1: 你是铁还是钢？
0: 啥都不是啊。
1: 那就得吃饭了，快吃吧，别饿坏了身体。
0: 真不要钱？
1: 一碗汤一碗粉儿，对咱来说都不是个事儿。可对你现在来说，正是需要的时候。我一碗粉儿交个朋友，哟，你慢点吃，
2: 喝点水，喝点水。
0: 哥呀，啊，
3: 谢谢啊。
0: 实不相瞒呢，自从跟对象黄了，我都不知道我该干点啥。
1: 没事儿。一个大男人，只要咱肯学习、扎实干，你一定能翻身。哎，我这店里正好缺人手，你先来帮忙，我管吃、管住、管工资，成吗？
0: 哥呀，咱俩就这萍水相逢的，你信得着我？
1: 我也是从河南到这儿来打拼的，四海皆兄弟，万水千山总是情嘛。如果人和人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了，那活着得多累。以后你渡过难关有能力了，记得一帮助一下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就成了。
0: 我记住了，
1: 赶紧吃吧。不是，你想干啥？
0: 抱一下。
1: 你拉倒吧你。
0: 不是，我就抱一下。
1: 你拉倒吧你。
0: 不是哥你。
4: Hello， 家人们，大家好，我是你们帅气的网络主播贾发凯。据家人们反映呢，这里有一家暖心小店，可以免费就餐。那么今天呢，我就和家人们一起来探探店，看看他家是不是在作秀。阿贵赖粉店啊，哎呀，那边还有个牌子，看到没？遇到困难，免费就餐。
5: 那个大哥，请坐。吃点啥？
4: 来你家最有特色、最贵、最好吃的。
5: 好嘞，烧鹅濑粉一碗。
6: 来喽！
4: 哎，我没钱呢。
5: 你烧鹅等等。
4: 哎，手机能支付。
5: 烧鹅不用等。
4: 哎，手机也没钱了。
5: 烧鹅再等等。
4: 哎，我可以刷卡。
5: 烧鹅又不用等。
4: 卡也没钱了。
5: 烧鹅。
6: 等不了了，来靠边来。干什么玩意儿？一趟一趟的啊？怎么个事儿？
4: 那个叔啊，那个，那你家牌子上写的是遇到困难可以免费吃饭是吧？
6: 那是必须的。呀，呀呀呀呀呀！
4: 叔啊，我遇到困难了，够饿完了。我进来他不给我上吃的。
6: 也行了，孩子坐，没事。不，你这真是的，人遇到困难了就不让人吃饭了。那个什么，嗯，靓仔啊，嗯，没问题，遇到困难了到叔这儿你就免费吃啊。吃。
4: 那我真吃了啊。
6: 吃。
4: 我吃了啊。
6: 吃。你好吃不？大点口。
4: 我吃了。
6: 可不让你吃咋的？你看看这。
4: 妥了。家人们看到没有，我吃了，真是免费就餐，那说明他家不是在作秀，对不对？家人们记得点赞啊，再见。嗯，
0: 不是，你这
4: 叔，恭喜你，
0: 不是
4: 通过考核，我的百万粉丝正在为你家点赞。不说了，饿了先吃饭，来你靠边来。哎呦，饿完了都。
6: 你饿你干啥？让你吃就吃啊，那么馋呢。我跟你说靓仔啊，你要真遇到困难了可以免费吃，你要这样式的，哎，付钱。
4: 主播啊，不明白啊，我主播，
6: 你煮啥都得付钱，
4: 我是百万粉丝的大主播，
6: 你爱大啥大啥，你闭嘴。哎，你干什么玩意儿，孩子呀，
5: 你是百万粉丝大。哎呀，不好意思，等我一下。
6: 咋的了你这是啊？你啊，
5: 你怎么能问他要钱？
6: 他要钱怎么的？
5: 他可是百万粉丝大。哎主播呀，他给咱们店这么一宣传啊，咱们店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6: 怎么的，

0: 那都得红。
1: 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他红不红我不知道，我这嘴肯定是红了，是不是？你给我起来来，那个大什么玩意儿的，
2: 主
1: 什么？主播是吧？哈，我不管你煮啥啊，吃了是不是？
2: 吃了，
1: 付钱。
2: 不是叔啊，你知道我来你家吃饭代表啥不？那你家有可能以后就是网红店呢，那利润都得翻倍呀。
1: 孩子啊，我不管什么网红不网红，翻不翻倍，是一碗粉值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不能忘了我的初心。
0: 哎呀爸，你啥初心呢？我看您是粗心大意。
1: 你给我回去。
0: 哎呀爸，你怎么就不明白呀？
1: 你明白。
3: 姑娘，30年前在我最难的时候遇到一位好心人，他用一碗赖粉温暖了我，让我找到了人生的自信。后来我就开了这家小店，不求别的，只为当初那句承诺。
4: 一豪，你渡过难关又能力了，记得绑住一下身边需要绑住的人，就趁着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方言往往能体现一个地域的文化，也代表着游子们的乡情。所谓难忘是乡情，难改是乡音。两位演员用独角戏这一形式演绎乡音青年说，在一个个方言喜剧包袱的背后，表达的是他们对故乡的深深眷恋。
7: 心里面暖洋洋。台下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各种方言们大家好。
7: 今天啊，由我跟我的搭档东东为大家带来一出独角戏，
8: 而且需要两个人表演。
7: 这个独角戏的独角啊，不是说我一个角站着演
8: 啊，更不得一点，
7: 也不是说我头上长了个角
8: 啊，不得一点，
7: 那玩意儿叫独角兽。
8: 哎，而且其实我们南方都有点缺你隐私。
7: 独角戏啊，跟这个相声很像啊，相声它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8: 而且是讲究说也走唱。
9: 这个呢，
7: 不是你干嘛讲杭州话呀？
8: 那我是杭州人，我不讲杭州话，我讲哪里话？哦，我这个叫推广方言啊，对不对了？
7: 哦，照你的意思，哦，哪里人就得讲哪里的话。
8: 哎，那么当然了。
7: 那你要是上海人呢？
8: 啊，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要宁波人呢？
8: 这么子，阿拉两国都有那个当地表演独角戏了。
7: 要山东人呢？
9: 独角戏讲究说学做唱四民功课。
7: 要苏北人呢？
10: 哎呦喂，乖乖龙立东，这个是方言最难学了。
7: 上海人，
10: 观众朋友们，
7: 宁波人
10: 独角戏，
7: 山东人
9: 说学做唱，
7: 苏北人
9: 龙立东，
7: 上海、宁波、山东、苏北动物园。
10: 你毛病呢你？
8: 给我到动物园里面，我给猴子演出啊！
7: 不是，那你不要一直讲方言嘛，是不是？你讲
8: 方言怎么了啊？这个方言也是一座城市独特韵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哦，再说了，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个方言也是很有魅力的。
7: 怎么说？
8: 我就记得我的小时候啊，哦，我爷爷放那个收音机，
7: 怎么了？
8: 为你打开一扇窗。
7: 你这放的是上海的沪剧。
8: 苏你三江我得一梦。
7: 宁波的永剧。
8: 杭州，
7: 我们杭州的杭剧。
9: 阿乔，你到什么剧都知道的。
7: 你别看我平时讲普通话，只要是带剧的我都知道。
8: 哦，你什么剧都知道的，
7: 可以说是无所不知。
8: 你听我这个剧
7: 来。你这什么剧啊？
8: 木剧。
7: 木

0: 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个什么剧？
0: 电锯。
1: 你听我这个，
2: 你这什么剧啊？
1: 恐惧。
2: 恐惧。
0: 你听我这个，
1: 你这个什么剧啊？
0: 有上半句没下半句。
1: 你这个太过分了。你这个根本不是剧啊。哦，
0: 你前面说的那些难道算剧吗？
1: 不是，我让你听我爷爷放的那些传统的地方戏曲。哦，他都在用当地的方言演唱。
0: 没错，
1: 所以说无论是戏曲还是曲艺，方言都是他的魅力所在。
0: 哎，你这话说的有道理的。
1: 所以我们要大力的推广方言。
0: 要推广方言。
1: 不准说普通话。哎，都要讲方言。哎，跟我学方言。哎，我方言。哎，
0: 但是我发现你这个人太绝对了。
1: 干什么？
0: 很多场合是不适合说方言的。
1: 那么推广方言嘛，就要大力推广呀。
0: 那就比如说学校里面体育老师他列队。
1: 列队怎么来？
0: 立正。哎呦，稍息，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0: 普通话讲起来很有精神啊，
1: 方言讲起来一样有气势呀。
0: 方言不灵光的。
1: 怎么会呢？
0: 你不相信啊？你体育老师，你来讲苏州话。
1: 苏州话就苏州话。
0: 来，
1: 听好了啊。哦，
3: 列阵，向口西，向西口，去包走，一。你一你
0: 可以了呀，你这也太不像话了吧。
1: 这么看来方言确实有点局限性啊。
0: 没错，
1: 那我们就不讲方言，都说普通话，我再也不讲方言了。800标兵奔北。
0: 可以了。
1: 干嘛？
0: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是非黑即白的。
1: 但我又讲错了。
0: 又讲错了。
1: 怎么呢？
0: 我告诉你，普通话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但是方言啊，可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1: 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在这儿
1: 哦。我们解释一下。
0: 我跟你讲，我是浙江宁波人。哦，每当我听到自己的家乡方言，就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啊。哦，那个时候我奶奶给我辅导作业，真的是太有趣了。
1: 怎么有趣了？
0: 那这样，我们今天现场演绎一下。
1: 好，
0: 我演我奶奶，
1: 你演奶奶，
0: 还少个孙子。
1: 就是我来演了啊。
0: 那我们准备一下。
1: 你客气，还问什么呢？就我来演好了呀。
0: 来，我直接道具带过来。来
1: 好，来看一下像不像。
0: 哎，奶奶来了。
1: 像的、
0: 哎、来你稍微短一点啊。
1: 好，我矮一点。好
0: 孙子啊。哎，孙子。哎，
1: 你差不多可以了。
0: 完了，开始走作业了。
1: 做作业喽。
0: 听写。
1: 听写。
0: 第一个字。
1: 第一个字。
0: 接字率吗？
1: 什么东西？
0: 接字率吗？啊？
1: 几只流氓？
0: 接字率吗？
1: 什么意思啊？
0: 奶奶说的话语这么标准的，你怎么会听不懂的呢？
1: 你讲什么，奶奶？
0: 那。羊鞭上面有很多接字蟒，接字蟒呢？
1: 蜘蛛，
0: 接字啊，
1: 蜘蛛呀，奶奶，
0: 蜘蛛。
1: 你讲普通话好不好啊？哦，
0: 奶奶开始讲普通话。
1: 哎，讲普通话
0: 哦。来了哦。第二题。
1: 第二题。
0: 六头猪。
1: 六头猪。嘿，奶奶，我写好了。
0: 把奶奶看一看。
1: 你看。
0: 哎呀，个修为，搬家搬家了。哎呀
1: 妈，干嘛打我？
0: 怎么会是六头猪呢？
1: 那你不是说六头猪吗？
0: 奶奶说的是啊，你看那绿豆粥。
1: 那么绿豆粥。啊，你还是讲方言吧。
0: 哦，跟奶奶开始说土话了。哎，
1: 奶奶。哦。第二题。看拼音，读汉字。
0: 好。
1: 第一个，西阿
0: 火。
1: 奶奶，西阿不是念虾吗？
0: 哎，跟奶奶不会骗你的。吃出个火呀，小歪。海鲜呢，海里面在游的呢，火。我就吃个蟒去了。
1: 所以是一阿火啊，是一阿火哈。第二个。
0: 好。
1: 你熬
0: 掉。
1: 奶奶，你熬不是念鸟吗？
0: 奶奶不会拼你的，提高的飞个东西叫马雕，不叫马鸟啊。
1: 哦，所以说你熬
0: 掉。
1: 啊，你熬掉，你熬掉哈。

0: 第三个，
1: 好，
0: 亲亲哇哇
1: 拉次歌吧。
0: 哎，那这个更过分了。嗯，它总共两个空格。哦，你拉次歌吧，你有四个字啊。
1: 要么老师出题目出错了。
0: 哎，老师出题目出错了。啊，哎，不要演了，
1: 不要演了，不要演了，不要演了。哎呀，不过话说回来啊，啊，虽然我现在讲普通话了，但是每当我听到我自己的家乡方言，嗯，都让我想到我奶奶，想到我小时候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啊。
0: 阿乔，哎，那你说到乡音，说到方言，嗯，想起了你的奶奶。
1: 没错，
0: 我说到乡音，我想起了我心中的那个他。
1: 哪个他呀？
0: 吉他。
1: 吉他。玩谐音梗是吧？
0: 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来了呀。阿乔，哎，每种方言都承载着一方乡愁。
1: 没错，
0: 没有乡音就无法慰藉乡愁。
1: 听不到乡音啊，我们心中仿佛有一层无法化解的隔膜。
0: 阿乔，你记不记得我们的小时候啊？
1: 我们的小时候，
0: 小时候的小弄堂，早上还挺闹忙。哎哎哎，
1: 那你在干嘛呀？
0: 哦，我呀，哎，我这边买。

0: 啊，装的是我奶奶教我写的作业啊。
1: 什么作业啊？
0: 拉斯个薄荷鸡子里嘛。
2: 你不要再讲了呀。
3: 独角戏是喜剧表演形式之一，这种表演形式非常考验演员的表演功底。
4: 还安排我
3: 这一次青年演员创新上演独角戏，一个人一座城，生动呈现了一位在异乡打拼的女孩在七夕节这一天发生的啼笑皆非又笑中带泪的故事。
4: 我挂了。
5: 小黄，策划按我看了啊，你早按我说的这么改，你还用改那44次吗？
4: 我发的就是第一版呢。好的，领导，还是您的想法好。才怪。
5: 那行，小黄，今天七夕节，祝你七夕节快乐啊，方案再改一下。
4: 都知道是七夕节，还安排我工作。
6: 他是不是知道我没有对象？
4: 好的，没有问题，领导。
6: 我才分的手。
4: 今天七夕节，点奶茶肯定有活动。第二杯0元。这就是单身的快乐。两杯奶茶我一个人喝。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6: 我有什么好炫耀的？
4: 算了，不想了。工作，工作能让我忘掉一切。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
6: 谁看得到我的魅力呀？
4: 连发这么多条消息，在今天这个时候，肯定是我的冤种闺蜜要跟我秀恩爱。不看，不听，不接。要不还是接一下吧。以她的性格，不接她会一直打。怎么啦，亲爱的？
7: 你快帮我选一张，我要发朋友圈。
4: 啊，第一张挺好的。
7: 我也觉得第一张挺好看的，但是吧，第一张我男朋友给我买的包被他给买的花给挡住了。
4: 啊，那第二张？
7: 第二张？哎，不行，我牙多了一颗。
4: 那第三张？
7: 第三张那花表现得不太好。
4: 你要那个花表现？那第四张？
7: 我总共就给你发了三张，你能不能走点心啊？
4: 我的意思是要不然你再拍一张呢。
7: 哎，对对对，来，亲爱的，来。嗯啊，
4: 哎啊，你俩是不是狗粮买多了？
7: 什么意思啊？
4: 全都撒了，撒我一身。
7: 哎，你一个人在家干嘛呢？要不你出来跟我们俩一起吃饭啊，咱仨一起去看电影啊。
4: 哎呀，我不

0: 跟你们俩去了，我跟你们一起多尴尬呀。
1: 你怎么尴尬了？
0: 我不在家呢。
1: 那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一个咖啡厅。
1: 这不就是你家吗？
0: 在咖啡厅呢，我喝 coffee。
1: 这窗帘都你家的？
0: 这窗帘是那个咖啡厅老板，他喜欢我，他按照我出租屋的装修风格给我打造的这个咖啡厅的规格。
1: 那你咋还穿睡衣呢？
0: 主题的嘛，人不是有什么主题网咖、猫咖，我这是睡咖。
1: 哟，怎么还有门铃声呢？
0: 服务生给我上咖啡了。
2: 你的奶茶到了，
0: 房门口。哎呀，不跟你说了，我就取奶。取我的咖啡，挂了，烦死了。哦，对了，喝奶茶。哎呀，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事儿是一杯奶茶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那就两杯。不都说了不去吗？怎么还找我？我妈？
3: 喂，哎，干嘛呢，李娟？啊，
0: 我在家工作呢。
3: 哎呦，这大七夕节的，你自己在家呀？赶紧给我找个对象去。
0: 我给你找对象，那我爸能同意吗？
3: 谁说让你给我找了？我是说你。我看你呀，就真没人要了。
0: 你说什么呢，妈？我可多人追了呢，我。
3: 都谁呀？
0: 都那个，哎呀，妈，我跟你说，我们家今天要办派对，然后我很多朋友都会来，那追我的全都在。你看，有气球。我跟你说，那个什么海什么羊，他天天在电台给我点歌，我都没想着答应他。还有，就是有很多人一会儿都会一起过来。你看，我准备了这么多气球，这个家都得我自己来布置，但是他们一会儿会来帮我。啊，那个我看一下他们来没来啊？估计一会儿就来了，你先等我一下。
4: 还有微笑吗？
0: 哎，来啦！快进来，快进来，快进！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哎呦，吃胖了吧？坐，随便坐。妈，他们都来了。哎呀，老多人了。我跟你说，今天晚上就是你女儿选婿的日子。我挂了，啊。

0: 放这么伤感的歌？我一个人不是挺好的？再说了，我这个年纪就是应该靠工作打拼出我的未来。工作的女人最有魅力。黄丽娟，加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

0: 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权威发布。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就两岸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马上开始，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1: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参加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下面请大家提问。来，新华社
2: 发言人好，新华社记者提问。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召开，请介绍有关筹备进展情况。请问有哪些台湾嘉宾将出席本届海峡论坛？谢谢。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日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4场活动，近1000名台胞踊跃参与。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两岸同胞。活动涵盖基层治理、婚姻家庭、社会公益、体育赛事、民间信仰、歌舞艺术、金融科技、乡村振兴、农渔合作、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创新推动两岸教育、电商、生物医药和中小企业等界别对接，护航少年儿童成长，助力台湾青年拓宽就业创业赛道，热忱欢迎台湾各界同胞跨海相聚，共叙情谊，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共创未来。好，下一个问题，来，人民日报。
3: 谢谢发言人。人民日报提问：第18届海峡论坛即将举办，台陆委会称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对此，党内舆论认为，对于单凭一纸公文就禁止两岸交流，这是让民众觉得很受威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促进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

0: 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受到两岸同胞普遍欢迎。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我要强调的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中国新闻。
1: 建凡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中国新闻记者提问。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在之前的发布会上已经分别阐释了和平统一之后台湾七个更好当中的五个更好，也受到了两岸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想请问发言人，对于和平统一之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安全保障会更好，有什么样的阐释？谢谢。
0: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不再是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妄图打造的火药桶、地雷岛和地狱景象，摆脱随时被台独和外部势力葬送的命运。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二排第四。
2: 谢谢发言人。人民政协报记者提问。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近六成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的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有岛内舆论认为，当两岸议题从统独转向了战争与和平的选择时，台湾民意尤其是台湾年轻族群的态度已出现变化。请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

0: 济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好，下一个问题，来，钟平。
1: 谢谢发言人。香港钟平社记者提问：日前，台湾民意代表高金素梅及其助理被台北地检署依贪污等罪起诉，并对二人分别求刑12年6月以上徒刑、16年以上徒刑。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民进党当局选择特定人选处理，蓝营民意代表都得小心。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已经引发岛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恣意妄为，其倒行逆施必遭民意反噬，终将自食恶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四排中心社。
2: 谢谢。中心社记者提问：台湾天下杂志近期一项调查指出，台湾 AI 相关产业高速成长，但大量传统产业却趋于边缘化。有舆论认为，台湾传统产业过去维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两岸分工。传统产业要想自救，需抓住两岸经济合作机遇，特别是依托大陆的完整供应链、巨大市场规模和制造优势。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当前台湾的产业可谓一夜兴百夜衰，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的问题愈发明显，经济发展脆弱性更加突出，传统产业处境艰难，发展空间日益萎缩，多数居民收入远不及中位数，无薪假越来越长，岛内民众对此强烈不满。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正视岛内产业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严重隐患，为产业找出路，反而一再推动两岸脱钩断链，阻挠两岸产业分工协作，可谓作茧自缚，愚不可及。大陆“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传统产业与民生发展高度相关，在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的有力支撑下，完全可以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实现创新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积极支持两岸产业合作，支持包括传统产业业者在内的广大台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握“十五五”发展机遇，获得更好、更大的发展。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东方卫视。
3: 谢谢发言人。东方卫视记者提问。根据2024年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双方合作备忘录，上海动物园两只小熊猫与台北市动物园的黑胶企鹅进行交换。今年6月5日，在上海动物园举行了小熊猫的移交仪式，引发两岸网友的关注与好评。但是却有民进党的政客称，双城论坛会成为渗透的破口。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作为两城市间的重要机制化交流平台，为促进两地各领域交流合作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

0: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好，下一个问题。哎，第二个。
1: 总台日月谈天看台海记者提问，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妄称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并表示台与日菲分别签有渔业协议，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下一个问题，来，伟伟，第二排。
2: 谢谢。凤凰卫视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谢谢。
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偷渡，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民进党当局在岛内一直高喊自由，却长期操控媒体，豢养网军，钳制舆论，阻挠进线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标榜民主却大搞绿色恐怖，滥用司法、行政等手段打压迫害政治异己，不断操弄挑起政治恶斗，大谈人权却罔顾岛内民众利益福祉，一再歧视刁难陆配群体，给岛内有关人士贴标签、扣帽子，人心尽失。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推进祖国统一，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正确认识大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看清民进党当局打着民主的幌子谋独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与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划清界。

0: 界限，同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好，下一个问题，来。
1: 谢谢发言人。福建广电台海时刻新媒体记者提问：民进党当局称，6月5日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然后。
2: 谢谢发言人。南方日报南方家记者提问：近日海基会董事长苏嘉全称，中国大陆选择性堵与回，没有制度规章的堵与回很容易损及两岸人民的权利保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众所周知，由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两岸两会联系沟通机制已停摆，真正对两岸同胞利益福祉造成损害的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好，下一个问题，来第三排经济导报。
3: 谢谢发言人。香港经济导报记者提问：我注意到近日美国在调查所谓强迫劳动行为后表示，将对包括台湾在内14个经济体的货品加征10%关税。民进党当局称，台湾已争取到对产业与关税不错的成绩，请问国台办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对于美国加征关税，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表达抗议，反而夸耀是所谓不错的成绩，真是仰人鼻息，厚颜无耻。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民进党当局妄图以外谋独，没有出路，妄想靠献祭台湾产业根基和民众生计来讨外人欢心，打错算盘，必遭反噬。来，下一题。来，第二排，请蹲。
4: 好，谢谢发言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近日，随着夏季来临，高温炎热，岛内民众冷气、冰柜等用电量攀升，民进党当局却调涨民生电价，堪称史上最贵。许多门店抱怨每月平均电费涨幅超过30%，民众吐槽为了省电只能多开窗户少开冷气，对此发言人有何评论？谢谢。
0: 民进党当局经常妄言供电无余，事实是台湾民众早已承受了太多的停电限电，如今夏季电价再创新高，不止门店受害，众多的从业人员、消费者的利益也连带受损。这再一次证明民进党当局一心谋独，漠视民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好，下一个问题，来，小平。
5: 谢谢发言人。厦门卫视记者提问：近日厦门市与金门县有关机构相约于厦金水域同步放流561万尾鱼背苗，展现两岸同胞同心维护海洋资源的爱心善举， 但由于民进党当局不准台方船只靠近大陆作业船只，双方由之前的并船作业互赠纪念品变成

0: 只能相隔约50米的政治海沟各自放流，引发两岸网友深感遗憾。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1: 夏津一衣带水，两地携手放流，养护海洋渔业资源，是惠及两地民生的好事，是两岸民心相通的佳话。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限，横加阻挠，用政治隔阂伤害两岸同胞情谊，暴露其反和平、反交流、谋分裂、搞对抗的真实面目。下一个问题，来，东南卫视。
2: 感谢发言人。东南卫视记者提问。近日，福建泉州举办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请发言人介绍相关情况。
1: 6月8日，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在泉州南安石井镇泉津客运码头举行，两岸同胞100余人参加。活动与念载泉津通航路，奋楫扬帆起新程为主题，回顾了泉津客运航线从开通运营到蓬勃发展的历程，生动诠释了这条海峡黄金通道的作用与意义。现场不仅有航线的亲历者、推动者、见证者，结合自身亲身经历，讲述航线通航以来的温暖故事与发展变化，还有泉津两地美食品鉴、书法交流、南音表演、两岸家书展、手工体验等。值得一提的是，活动正式启动金门梧州宴菜品遴选工作，系大陆面向金门开展的特色美食甄选活动，以美食为纽带，拉动两岸饮食文化连结。小三通客运航线是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之一。泉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自2006年6月8日运营以来，已安全平稳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依托短途航运优势，航线以低成本近距离的海上连通，不断拉近泉津民众心与心的距离。两岸民众经由泉津航线探访亲友、寻根业祖、就业创业、观光交流，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好，下一个问题，来，深圳卫视。
2: 谢谢发言人。深圳卫视执行人记者提问，请介绍近期两岸经贸交流活动，谢谢。
1: 两岸交流活动持续热络精彩，我介绍近期几项重要活动。6月2日至3日，第十三届海峡两岸新型显示产业对接会在江苏南京举办，400余位两岸企业家、行业专家、高校及科研院所代表，围绕显示向智、AI 向新、产业向融主题进行交流研讨。6月11日至15日，青年同心、青年同行、莆田青年文化交流活动将在福建莆田举办，莆田两地、莆台两地青年将齐聚妈祖故里，感受妈祖信仰文化。同期，莆田还将举办莆台渔业养殖交流活动，莆台两地渔业同行交流养殖经验，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渔业技术共进、资源共享、产业共兴、市场共拓。6月14日，2026遇见珠海

0: 青春相约，海峡两岸青年龙舟文化，即村 BA 篮球友谊赛交流活动将在珠海举办，两岸青年将一起观看龙舟比赛，品尝非遗美食，同胞粽子，感受岭南民俗魅力与文中华文化的底蕴。6月16日，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茂名冼夫人民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茂名举行，活动以更续非遗文化、传承冼裔精神为主题，以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好心精神为主线，近500名台胞参加了交流活动。
1: 发布会还在继续，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权威发布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胖胖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一堆碎片，一段破碎的历史，如何让它们变回国之瑰宝，获得新生？答案不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而是在布满粉尘的工作台上。三双妙手，一颗匠心，他们是让文明碎片重新闪耀的理瓷者。
1: 我是文物修复师，我也喜欢跳舞，
2: 也经常有人问我修复和舞蹈有什么关系。在我看来，他们都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的艺术，一个是修复物品，一个是修复自己。
0: 张亚旭，2025年上海市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一等奖，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二等奖获得者。
2: 我叫张亚旭，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的一名老师，教的是陶瓷文物修复专业。
0: 魔都藏着个宝藏角落，张亚旭所在的美术与文物保护学院就悄悄安顿在一栋几百年历史的老房子里。
2: 它始建于清中期，是五进式四天井三层的木构建筑，是当时2014年从江西景德镇原拆原建挪到上海来的。我们在这里面上课修文物，其实感觉连呼吸都离历史更近了。
3: 张老师，你这边太漂亮了，这是在文物里面修文物啊。
2: 是的，你说的太准确了。
3: 今天呢，我是这样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2: 嗯。
3: 这件东西呢，在我们家放了有一段历史了。
2: 很漂亮，碎得很厉害。
3: 所以呢，我想请您看看还能不能修。
2: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也修过碎得更厉害的，100多块的。这件东西是宋代的吉州窑。等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玳瑁釉是比较少见的，而且它施釉到底，有缺失也没问题，我们是可以补全的，放心吧，破镜是可以重圆的，一定帮你修好。
3: 好，谢谢谢谢。
0: 玳瑁釉属于窑变釉的一种，而窑变釉被称为天选美学，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你永远无法得到两件完全一样的窑变釉，每一件都像开盲盒般惊喜，但这也给张亚旭的修复出了道超级难题。
4: 玳瑁釉它是绿釉和黄釉形成的这个斑纹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这个晕散效果，要把它修出来。
2: 好，它那个颜色变化是很丰富的，
4: 形成好像像玳瑁的感觉。玳瑁就是那个海龟的那个，我经常说我们修东西先修质地，再修色泽，就能够浑然一体。我觉得在修复中喷的时候，你要又要喷得厚一点，多了以后自然的流淌下来，形成这个挂釉的效果。
0: 窑变釉向来是古陶瓷修复界的硬骨头，但这恰恰是张亚旭的拿手好戏。他本科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阶段拜师古陶瓷修复泰斗蒋道寅。
2: 其实是看中了我在修文物的时候眼里有光，对文物的敬畏心以及修复的执着劲儿。当然还有我的美术基础比较好，他也比较看重这一点。第一次看到破碎的文物在蒋老师手中可以破镜重圆，觉得特别神奇。我也想成为可以力挽狂澜，让文物起死回生的文物医生。
0: 说张亚旭是修复师，倒不如说他是文物圈的外科医生，可以为破碎的残片接骨疗伤，千年窑变也能在他的手里重焕光彩。
2: 好，同学们看一下，这一件器物是宋代的吉州窑玳瑁釉的一个器型，是相对比较大的盏。那么我们在粘接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个预品接，那么我们先把大块的拿出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分类，就是口沿的部分，然后器身的部分，然后底部的部分，我们大致是这样分三类。修复我们现在这一只玳瑁盏，想要做到天衣无缝，其实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每一步都是

0: 环环相扣的。
1: 刚好严丝合缝，
2: 它又没有支撑。
1: 对，
3: 我们为什么要先预平接，就是为了防止如果我们已经把它们粘接固定住了，那么后面发现这个小三角要塞进去的时候其实是塞不进去的。对，
4: 要知道拼接古陶瓷就像在玩立体超级拼图，一步错就可能前功尽弃。
0: 破碎的比较厉害，所以粘接的时候一定要严丝合缝，每一个瓷片都有自己的专属位置，粘接的时候差0.1毫米可能都会造成后面的大麻烦。
3: 这一件器物粘接的难度是非常大的，除了它碎得特别厉害以外，主要是瓷片不是心碎的，所以有一些变形，像这一条缝隙就是两端可以接上，但是中间就会翘起来，有一个比较大的缝隙。
0: 在后期的话，我们会在补缺和打磨里面把它弥补掉。一定要打磨得非常平整，我们常说就是闭着眼睛用手摸，完全摸不出来有起伏。
4: 扎实的美术功底让张亚旭对色彩拿捏得精准到位，修复起变幻莫测的姚变幼也游刃有余。但即便实力在线，年轻的他还是难免要面对不少质疑声。
0: 我总是会听到很多质疑，你这么年轻能修得好文物吗？其实我这个年纪在其他行业已经不算年轻了，在我看来文物的裂痕里藏着和舞蹈一样的韵律。以武入技，以心修物，其实舞蹈带给我的不只是释放压力，要感受韵律的细腻，把控肢体的节奏，转化过去就是在修复当中对分寸的把握，我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强。比如我在粘接时候的力度，打磨时候的轻重，做颜色的浓淡，一静一动其实是在互相滋养的。今年我在上海市拿到了1等奖，在全国拿到了2等奖的好成绩，是证明了我自己，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我现在终于可以自信地说，我们修复不看年龄，看手艺。
4: 从那以后，他明白一个道理，证明自己不是为了反驳别人，而是为了有力量承载更多。
0: 传承是更加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我要教的不只是把碎片粘接起来，而是要让学生明白为何值得被修复。
5: 修复的器物的前世图和它的，
0: 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有些是我之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也有进步，教学相长。而且我们都是在时间里破损的器物，修复别人也修复自己。能五十起舞，能修十修心，这就够了。
4: 上海的戴茂佑已完成涅槃重生，远在山西太原的民居里也藏着一项绝活，一只鸡蛋正准备接受精微外科手术，在蛋壳上修炼陶瓷修复。
6: 瓷釉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蛋壳，它那个薄厚程度呢也非常接近。考察的主要是手感，还有就是听力。
4: 他手起居落，蛋壳上居孔居钉齐活，里头的蛋膜居然完好无损，这波操作绝到让人叹服。
6: 我叫旭凯，是山西博物院的一名文物修复师，从事陶瓷文物修复呢，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我和我的团队呢，修复了陶瓷器，将近万件。那么在这个展厅当中呢，就有很多都是我修复过的。
4: 山西博物院里的北齐黄釉尊、北宋龙泉窑吴管平、南宋黑釉贡玉名兔豪展等重要文物都出自旭凯之手，而且他还有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1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加身。

0: 山西博物院馆藏文物有65万多件，其中珍贵文物呢大概有4万多件，陶瓷器文物呢也是非常多非常精美。我们需要对这些陶瓷器呢进行定期的保养和维护。我们刚刚修复完的这11件呢，就是为我们将来做展览所储备的文物。
1: 对，27年磨一剑，旭凯的修复技艺早已炉火纯青。但在20多年前，这行冷门到全山西都找不出几个专业选手。从美术圈跨界文物修复的旭凯，只能凭着一股狠劲儿慢慢摸索。
0: 现在想想也是胆子挺大的，但我就是觉得就是为瓷器修复而生的。第一次完整的修复出一件器物的时候，那个心里简直是太高兴了，而且是以后的日子不断的高兴，因为有不断的器物被我修复出来，所以是那段时间是很快乐。
1: 刚入行的时候，旭凯怕修坏真文物，总是先在古玩市场淘换些老物件练手，主打一个万无一失。直到今天，他仍在沉浸式刷修复经验值。
0: 这一件不错，
2: 这应该是个蝴蝶嘛？您看看这个东西，
0: 是一件粉彩的花口洗。首先呢，我觉得它这个彩呀，是清代中期，也就是道光到同治年间这个时期的粉彩啊，被以前被居丁居过，它这个锈的还比较厉害。
2: 对，
0: 我是这么认为，如果它不去干预它，它这个锈呀会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缝隙当中，会造成蔓延性的一个伤害。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去除掉，重新修复一下。这个呢就是我的工作室，我们平常那个早晨呢上班之前都要来工作室先工作一会儿，因为那个要利用早晨这个最清醒精神状态最好的这段时间呢去修复一些器物。就这张桌子是我也是我待的时间最长的这个一张桌子，它主要是做一些颜色啊，做一些补绘画面呀，这些工作在这儿。我这个工作环境呢看起来呢非常简陋，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儿呢可是修出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啊。
1: 明早期青花缠枝文冠，明代德化观音坐像，康熙豆青青花加白，双龙戏珠文卷缸等众多文物都是在这里华丽转身。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对这件器物先进行一个拆解工作。
1: 瓷器修复看似简单，拢共7-8个动作，实则藏着大学问，每个步骤都必须做到极致精细，分毫不差。
0: 将胶带纸的一头固定好，经过拉伸，这样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拉力，将这个缝隙呢拉紧。打磨一个工序很简单，找到砂纸然后去进行打磨就行了，是一个重复动作。但是啊，它一定是你经过这个千锤百炼，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的打磨，然后你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窍门在里面。其实我们整体这个调色呢都是在一个白色调当中去进行一个微调，那么所有的颜色呢加的呢都非常的少，微乎其微，通过肉眼呢甚至看不出它的变化。古代的一个盘子摔碎了只剩下一个底子了，那么我呢把它反着用，当成一个调色盘来用。古代的器物它这个釉色呀和我们平常修复的这些文物啊颜色是很接近的，所以用这样的调色盘调出来的颜色呢才会准确。
1: 一般彩的部分大家都用毛笔来渲染，但旭凯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把喷笔当作毛笔来用。
0: 就是我们毛笔去渲染的话会有笔触，但是我们用喷笔来代替毛笔渲染呢就会过渡更自然。当然也可以就是喷笔和毛笔结合这使用，那样的效果是最好的。看这都已经摸着已经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这个修复案例啊都让我印象特别深，但是有一种修复案例我觉得就特别心痛，就是当我们拿到一件器物是曾经被别人修复过的，他已经把原来那个文物打磨的都伤到了器物的釉面了啊，就是恢复到原来那个状态都不可能了。所以我们现在再去回头看这些被拘过的东西，我们都是区别对待。如果它还依然的稳固，依然的那么审美还非常的好看，那么我们基本上是不动它的。古人的那种

0: 匠心啊和对这个器物的珍爱是完全不一样的。在那个没有胶水的年代，它是通过这个破碎的力度和力点，然后用最少的锔丁去解决最大的问题，而且装水的话还不漏水。那么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传统型修复是值得我们保留和学习，甚至去发扬光大的。
1: 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旭楷不再执着于天衣无缝的无痕修复，他会为不同的文物量身定制不同的修复方案。
0: 博物馆修复其实是要根据文物本身的条件来决定的。首先呢，这件器物呢，我们现在看起来比较完美，但是呢，它实际上是口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考虑到它的这个特殊性，所以我们也没有对它进行一个遮盖和过度的处理，只是在它的修复表面呢，进行了一个颜色的一个随色。你会清晰地发现它有一些肌理上的变化。我就觉得这个文物修复任重而道远，我们的文物修复师所要提高的也太多了，对文物的保护理念，包括我们的修复技法，等等等等。通过这些事情，也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而且要把我们正确的修复理念传播给更多的人。
1: 在首都的烟火与古韵之间，还有一位修复师在为古陶瓷修复探寻更多可能。一场文物修复圈新生代的比赛正在北京朝阳区紧张进行。经过第一轮100多人的比拼，这些年轻人脱颖而出。
2: 我会啊，都是用的相机，你没有其他材料真的。
1: 本次比赛的评委之一是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修复师杨玉杰。他曾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陶瓷组获得1等奖桂冠。
3: 我是杨玉杰，学习陶瓷专业有10年的时间，截止到2025年，在故宫博物院工作10年，已经有20余年时间参与到陶瓷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来，可以说生命里的一半时间都在跟陶瓷打交道。
1: 故宫博物院拥有中国1/6的文物，186万家的庞大数字横跨数千年，60多个品类的文物应有尽有。位于武英殿的陶瓷馆更是一部完整的中国陶瓷通史。
3: 陶瓷展厅呢是以时间为顺序进行展陈的，从这边8000年之前新时代时期的陶器，然后再到民国时期的生活用瓷，它从最开始的记忆，再到我们陶瓷技术里边登峰造极的时代，每一个技术呢都在这个展厅里，你都可以看到相应的文物。
1: 武英殿里也陈列着杨玉杰的修复作品。而他经手的明正德款白地绿彩龙纹小缸、清康熙青花矾红彩描金瓜棱瓶等一众文物，更是扎堆亮相故宫多项陶瓷文物相关展览。让人意外的是，杨玉杰与故宫的不解之缘充满了传奇色彩。
3: 就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一起来故宫看陶瓷展，我们就经过了这个18槐的这个地方，也是这样一个季节，就是叶子都是黄的，内心的那种感觉就是，满足的、安定的，就给我感觉像是好像来过这里。那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以后还会来，甚至就种下心中一颗种子，如果能在这里边学习陶瓷、研究陶瓷，那应该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2015年博士刚一毕业，杨玉杰就顺利考入故宫工作，但是初来乍到的他需要先在午门检票，在养心殿站大殿，在文保科技部的所有文物修复室进行轮岗。
3: 这就是我们文保科技部从事文物保护和检测的地方。我学习修复是跟王武生老师从头开始学习陶瓷修复的。
1: 一晃10年过去，杨玉杰已经从一个修复小白升级为国赛1等奖选手。现在，常规的修复材料和技法早已跟不上他的进阶节奏。
2: 再来看一下他的右下青花发色情况和它的胎釉情况，
4: 期。
3: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们陶瓷修复目前还是面临着一点困境的，就是在

0: 文物本体上实施我们的修复行为，所采用的都是有机的材料，它会受光老化和热老化的影响比较深，而且对文物本体它是有一定的影响性的。我想在这方面呢有一个新的进展，就是能够通过材质的变化和手法的变化去改变这种路径。
1: 跟其他需要小心呵护的文物不同，陶瓷其实超省心，作为无机物材质，只要保存环境好，没有活动病害，那就可以轻松放上几百年。所以杨玉杰执着于一个答案，找到与陶瓷本体同源的材质和工艺，用最少的修复次数，给文物最稳妥的长效保护。
0: 其实我生活中对于造物的溯源这件事情是特别有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做蛋糕做饼干，它其实跟我们陶瓷是一样的，从一堆面粉一把泥土，然后到一块美味的蛋糕，一件美丽的瓷器，包括我家中现在使用的餐具茶具，都是我根据自己家人日常的需求进行了一个设计。我自己非常享受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釉上彩就非常的有兴趣。另外呢，是恰逢我们故宫南大库出土了这样一个雍正年制的珐琅彩。
1: 为了溯源传统工艺和材料，杨玉杰干脆重启造物模式，对这件破损的清雍正黑地白梅花珐琅彩四寸碟开启复刻挑战。
0: 从造办处的档案上看，我们可以能够了解一个时间段这件文物大约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生产的，皇帝的审美是怎么样注入到一件文物器物当中的，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在修复过程当中能够更好的恢复文物自己本身的艺术风貌。
1: 想调出和原件一模一样的配色，那每一步都是在毫厘之间死磕细节，颜料怎么配比，窑温怎么设定，烧制要搞几轮，都得亲手验证。
0: 我们看到它是个黑底，但是我们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它，实际上是一种棕红色，也就是它是有铁发色的原因。好，这个窑已经加温完成了，我们现在把瓷片拿出来看一下。这个瓷片这个水料烧的还可以，但是用油料的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问题，料的油料在里边放的有点过多了，温度上升的可能比较快一些。
1: 杨玉杰的发色复刻、老化模拟等工艺倒推实验，既耗心血更磨耐心，在无数失败与调整后，他总算得到了还算满意的调色方案。
0: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科学检测对材料成分的分析，以及我们的高倍显微镜观察它的技法，再根据我们造办处档案的记载，我们来综合它的各种文物信息，然后我们在到景德镇那边去进行的复原。那么在复制这个瓷盘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用了 3D 打印，我们要对整个瓷盘的形状有一个把握，所以我们也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原来的原料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复仿制。 其实仿烧这件珐琅彩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工艺解读的过程，深入了解它的工艺和材料，我们呢才能够做好这个修复。也就是说陶瓷修复，我认为它的技不是在手技，而是一种艺术的传承，是在手艺。陶瓷文物我们不去干预它，实际上是对它最好的保护。我就期待能够有一种材料是跟陶瓷材质是一样的，那一种技法是不用过多的在文物本体上实施的，那么这也将是我接下来努力的方向。
1: 从上海校园里的韵律修心，到三晋大地的无畏坚守，再到故宫红墙内的工艺溯源，破碎的瓷片里蕴藏着时光密码，他们修复的不仅是千年器物，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与赤诚匠心。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3: 恪尽职守，勇挑重担，他用生命托举中国第一代航母舰载机歼-15完美升空，心系国家，献身航空30载，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铸就护卫海天的国之重器。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12年11月23日，伴随着战机的轰鸣声，一架编号为552的米黄色歼15舰载战斗机跃向湛蓝的海天。

绕箭转弯后准备降落。随着砰的一声，歼十五的尾钩牢牢地挂住阻拦索，稳稳地停在了辽宁舰的甲板上。歼十五在辽宁舰上的成功起降，标志着中国战斗机实现了从陆地向海洋的历史性跨越，对加强国防建设、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谁能想到，在歼十五成功实现阻拦着舰和滑跃起飞两天后，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却因疲惫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0: 直到此时，人们才知晓，还有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英雄，为国家、为中国的航空工业立下这样的汗马功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罗阳用生命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为国家强盛，为人民安宁。
1: 强大的国防啊，就是最坚实的民生保障。罗阳同志攻坚克难，完成重大国防装备的研制，这种造福啊，不是直接的柴米油盐，而是守护万家灯火的大国盾牌。他的政绩以强国强军守护万家平安幸福，是从大局长远根本层面践行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0: 2007年，罗阳成为航空工业沈飞的掌舵人。当时正是国防武器装备急需升级换代的时代，罗阳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为中国研制第一代航空母舰舰载机。时间紧，任务重，他毅然担起了千军重担。
2: 航母舰载机它的建造实际上和过去这种陆上使用的战斗机它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从机舱上升到甲板有些空间比较小，所以战斗机呢它也能折叠的。第二个就能够供它起降的这个空间只相当于在陆地上这个机场的十分之一，无论是从材料的这个使用上还是技术上，那么应该说更要难度更要大于以研制陆上使用的这种战斗机。
0: 当时由于西方国家对于航母舰载机技术的封锁，中国没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借鉴，只有自主创新一条路可以走。难度大，任务重，面对这个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罗阳的表态只有八个字：恪尽职守，不负重托。他带头签下军令状，保证完成任务。树政绩就要树真抓实干的实绩。
3: 大家都知道，歼十五这个项目啊，是我们沈飞公司今年任务当中的头号任务，也是重中之重的任务。
0: 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呢？罗阳绞尽脑汁。按照流程，歼十五舰载机先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完成设计后，再交由沈飞进行制造。当时罗阳主动找到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的总设计师孙聪，提出了让制造提前介入设计，将设计与制造一体化的构想，两个人一拍即合。在罗阳的倡议下，分属设计和制造两家单位的几百名工作人员可以交叉并行推进工作。与此同时，罗阳还提出了想利用数字化技术和三维仿真手段，使设计和制造无缝对接，从而大大缩短了研制周期。
4: 在歼十五的研制过程中啊，他把这个设计端和制造端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大提升了歼十五研制的效率。我们今天在学习罗阳同志学习正确政绩观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既要尊重规律，同时又要充分的把握规律，创造性开展工作，有所作为。我们在谈论正确政绩观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科学决策。
0: 对于罗阳来说，舰载机要攻克的难关有很多，短距起飞、机翼折叠、拦阻系统等。就拿战机的阻拦钩来说，它是舰载机在航母上着陆后迅速勾住阻拦索减速的装置，飞机高速降落时，阻拦钩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以上的载荷。研制团队没想到，这根看似简单的长

0: 干，也一度卡住了研制进度。罗阳说过，外国人能办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行，而且会干得更好。在研制歼十五的过程中，只要不出差，他每天都要到工作现场，和科研人员一起不断调整思路和主攻方向，韧性十足地攻克一个又一个难题。建造中国人自己的战斗机，是罗阳从青年时代开始的梦想。这是一份1978年的高考成绩单和志愿书。在这个志愿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阳在填报的五个志愿中，有三个都是航空院校以及飞机制造专业。那一年他如愿以偿，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系录取。
1: 我们这代的人成长，实际上受到了很多就是老一代的这些航空人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着实装备我们的部队。
0: 然而罗阳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正是中国航空工业的低谷期，几年等不来一个型号。有人说，干航空最怕的不是辛苦清贫，而是没事干。在很多人转行的时候，是梦想让罗阳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罗阳的梦想就是让中国航空工业和世界的差距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力争未来能够并驾齐驱。所以当歼十五的任务落在他的肩上时，罗阳感受到更多的不是压力，而是兴奋。
2: 罗阳立下航空报国的初心以后，他就没有变过，矢志不渝。初心呢，是政绩观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那只有坚守这样的初心，政绩观呢才不会跑偏。
0: 作为沈飞的掌舵人，除了歼十五以外，罗阳还同时肩负着好几个重要型号飞机的研制任务，所以他的工作节奏一直非常快，用来陪伴家人的时间非常有限。
3: 平时的时候他在家的时间也不多，一般情况下就是我早上还没起床他已经上班了，然后晚上我都睡觉了他还没回家，然后出差的情况更多。
0: 这是罗阳一家三口为数不多的一张合影。在罗阳女儿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个忙碌的人，所以对于父亲难得的陪伴，他总是记得特别牢。
3: 那次十一回完家之后呢，爸爸还带我们去了一趟那个凤凰岭，就是一个小山，其实那个山没多高，但是呢我就爬不上去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做事儿是要坚持的，就这么高的山我陪你一起爬。
0: 虽然工作很忙，但罗阳对家人的关爱与牵挂并未减少。下班后有时间，他都要去看望自己的母亲。虽然他待在母亲身边的时间并不长，但母亲非常体谅他。
4: 我就感觉到他含泪，有时候说他到了我那里啊，一直就在我的卧室，他一来就这么躺在。要是他的任务完成了啊，我就知道他就要上楼的时候啊，吹着哨子上楼，那就说明他可能他们的任务完成了。
0: 罗阳年轻的时候喜欢打排球，爱好摄影和下围棋，是个内心丰富懂生活的人。但随着肩头的责任越来越重，他的这些爱好全部放弃了。即便这样，他的眼中也只看得到同事们的辛苦和奉献。
1: 沈飞公司的这个重点型号任务都完成，长期的加班加点，很多谈对象的时间都没有，很多人吃住在现场，家里头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在忙啥。我们组织部门把那个每日之星那个感谢信送到家里的时候，这个家里头才知道，哎呦，我的孩子原来。

0: 干了这么一件伟大的事儿。
1: 罗阳同志，他深知所有军功成绩都离不开一线人员的付出，他始终把干部职工的辛苦放在心上，做到了事业发展有力度，关爱群众有温度，体现了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依靠群众、体恤基层的正确政绩观。
2: 在所有研究人员的日夜付出下，歼十五舰载机在设计发图后仅十个半月内就完成了总装下线，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当歼十五从车间推出的时候，罗阳和研发人员像护送自己的孩子一样步步紧随。2009年8月31日上午，随着塔台管制员的一声令下，歼十五昂首升空，顺利完成了陆基首飞，为随后的舰载飞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这之后，罗阳带领团队不断对歼十五进行调整和完善，为舰载飞行做准备。三年后，最具挑战的时刻到来了。2012年11月，在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中国第一代舰载机歼十五即将进行起降试验。当时罗阳刚刚完成了两个重点新机型的首飞，在连续出差之后，17日下午飞回沈阳。这次他没来得及回家，也没来得及看望妈妈，就马不停蹄地直奔试验现场。18日上午，罗阳乘直升机登上辽宁舰，上舰后他放下行李就上了塔台。
3: 马上要到这个节骨眼上了，大家都怕自己的这个产品出现这样那样的故障，所以说他作为这个沈飞的老总，亲自跑到了一线来指挥这个两地的飞机保障的工作。
2: 舰载机要完美的降落在航母上，除了飞行员要有高超的技术以外，战斗机的性能指标必须到位。作为歼十五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的责任之重、压力之大难以想象。
4: 舰载机的飞行应该说是这个岛点上的舞蹈，因为从高空中看，这个海上飘动的航母像一个火柴盒这么大，太低了有可能撞到航母的后甲板，太高了以后飞机上的这个阻拦钩抓不住这个阻拦索，那么它就再次要起飞，也否则的话它就要冲到这个海里面去。
2: 浩瀚的大海一望无边，在湿冷的海风和战机的轰鸣声中，罗阳记录着每批架次的起降，对飞机的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每次海试的间隔期间，他都会主动找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了解飞机的状况，需要做哪些改进。那几天晚上，他房间的灯一直到凌晨都还亮着，默默深耕前沿，潜心筑牢根基，为舰载战机长远发展做前功铺好路，早已刻进罗阳日复一日的工作坚守里。
5: 国防科技事业，那个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这个一定是有一大批人在像罗阳这样的好的领导的带领下，长期的这种耕耘做潜功，所以这个就又涉及到我们的党性了。你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服务的。那么罗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2: 2012年11月23日，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歼十五起落时巨大的轰鸣声牵动着辽宁舰上的每一个人。上午9时，一架编号552的米黄色歼十五战机

0: 飞临辽宁舰上空。在飞行员的操纵下，飞机降低高度，调整姿态，对准跑道，俯冲下来。历经惊心动魄的几秒钟，滑行不足50米，歼十五战机稳稳地停在了航母甲板上。人群顿时欢呼起来，互相击掌拥抱。太久的压抑，太多的焦虑和紧张，终于得到释放。罗阳当时高兴得像个孩子。
1: 国外很多这个媒体，一些这个分析人员跌破这个眼镜，他没想到中国海军这个舰载航空兵这个发展是这么快，这也标志着我们这个辽宁舰已经初步的具备了这个战斗能力。
0: 由于训练任务异常繁重，加之工作的保密要求，直到歼十五成功完成起降训练，罗阳才与分别了半个月的妻子王希丽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他告诉妻子，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很欣慰。

0: 2012年11月25日上午，胜利完成中国首次航母舰载机着舰任务的辽宁舰返回大连港。歼十五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阳慢慢走下了舷梯。此时的他看上去有些疲惫。
1: 罗总感到非常的疲倦，心绞痛啊，一直是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们发现他情况不对，就赶紧送到他到医院去。快到医院的时候，他就不行了。然后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抢救，罗阳同志因心肌梗死不幸病逝了。
0: 51岁的罗阳猝然离去，令人无比痛惜。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背影竟成了他留给我们最后的影像。深爱罗阳的妻子知道，自己的丈夫真的是太累了。看着眼前的罗阳，她心如刀割。一句“好好睡一觉”是她对丈夫最后的叮嘱。晚上8时，载有罗阳遗体的灵车从大连返回沈阳。得到消息的沈飞人纷纷自发来到路边，在寒风中迎接他们并肩战斗的战友，用车灯照亮罗阳回家的路。
1: 走的路途上，我们相继接到了这个群众的电话，说希望罗阳同志回他原来工作的岗位去看一看，让罗阳同志最后看一看他生前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为我们省会做贡献的地方，也是实现他人生抱负的地方。
0: 长长的车队特意从罗阳母亲的楼下缓缓驶过。儿子这次出差已经10多天了，老妈妈一定天天盼着儿子回来，陪他说说话，靠在床头睡一觉。老妈妈怎么会想到，总是缺觉的儿子这次永远沉沉地睡着了。在上万名沈飞员工中，罗阳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人，戴着眼镜，说话儒雅平和，总是

0: 穿着一身工作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让接触过他的人对他念念不忘。在他担任沈飞掌舵人的五年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数量创造了沈飞新的研制记录。国之重器，生命铸制，罗阳用自己的生命托起了中国战机，干惊天动地之事，做默默无闻之人，这是罗阳一生的真实写照。罗阳牺牲的第二天，也就是2012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指示，罗阳同志秉持航空报国的志向，为我国航空事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的英年早逝是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损失，要很好的总结和宣传罗阳同志的先进事迹，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罗阳同志的优秀品质和可贵精神。
1: 罗阳同志的事迹告诉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跳出个人得失、局部利益，胸怀国之大者，把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呢统一起来，以实干担当诠释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广大党员干部虽然身处不同的岗位，但都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坚持以实干出政绩，敢作为，勇担当。
0: 在罗阳牺牲后的第二年，航空工业内部诞生了一个先进的团体，罗阳青年突击队。十多年过去，如今罗阳突击队的数量已经超过了15000余支。罗阳的女儿罗亮在毕业后也选择成为一名航空人，还成为了罗阳突击队的一员。
2: 虽然不研究飞机，但是也是感觉跟父亲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去共同为航空事业奋斗，我觉得也是一种接续吧。
3: 青年党员就应该到一线的实践当中，尤其是在极难险重的重大任务中去淬炼党性，这也正说明了罗阳的这种精神是可以代代相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正需要的代际相传，才能够在全党形成一种合力，去推动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
0: 斯人已逝，十多年时间匆匆而过，但是罗阳的名字，罗阳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勇敢前行。罗阳生前常说，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他用一生诠释了真正的政绩是谋长远、夯基础、重前绩的远见卓识，是功成不必在我，强国必定有我的境界。在沈飞的总装车间对面，罗阳的雕像被安放在此，就像他还在时一样。每一架飞机生产完成，都会从这里推出，从罗阳的眼前经过。看，这是我们中国的战机，它将纵横深蓝之上，翱翔天地之间，护我疆土，守我国门。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很
4: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立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0: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

0: 12年6个月。
1: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2: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
3: 嗯，
2: 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然后都是问大问题，
3: 对，
2: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0: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 39.2% 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 33%。 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4: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5: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4: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6: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

0: 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1: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2: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3: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尖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

0: 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2: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3: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4: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的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

0: 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2: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3: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

0: 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快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赶紧跟爸爸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这
14: 样吧，两根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猛烈打击，伊朗外交部长警告美国想安全就撤出。
1: 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与欧洲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及谈判代表人选。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动了打击。
2: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

0: 以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 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 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F-35战斗机机库。 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MQ-9型死神无人机。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4点58分， 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的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针对美军的目标展开了回击。那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刚刚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5点45分，北京时间的10点15分。 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点45分至4点30分左右， 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 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点30分对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无人机。 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的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表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了袭击。 当地时间的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 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 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协议可能在两三天内就能达成，一旦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8号表示，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行事方式，拿出诚意。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够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的风险早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仍然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的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而任何商业或者是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够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当地时间的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2: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读。王先生您好。
3: 哎，李娜你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呢，美伊谈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关头，将会在两到三天内达成协议。另一方面呢，美军又会对伊朗发动多轮自卫性的打击，同时呢，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呢也是发动了打击。那么您如何来评判目前的态势？那么目前形势下，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3: 哎，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最近的美国和伊朗以及伊朗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频繁发生的，尤其是聚焦到当前刚刚结束的或者说暂停的这一次的冲突，实际上我们看到各方还是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了一个争端，因为尽管从现有的信息来看，那么可能从美国的这个阐述来说，是由于美国的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坠落，那么导致了这个直升机的坠毁，因此美国对伊朗的目标发动攻击，而伊朗呢则指责美国主动向自己发动攻击，因此呢应当予以一定的回击。所以说双方呢都是这个阐述了自己的这个冲突的这个正当性。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那么这一次冲突所波及的区域有两个，主要两个，一个是阿巴斯港，那么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北侧，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格什姆岛，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西侧。那么实际上就是围绕霍尔木兹岛，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构成了一个这一次冲突的主要的地理范围。而这一次的冲突，不管从地理范围波及的这个趋势上，以及从当前冲突的整个态势上，某种程度上都显现出美国和伊朗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定的掌控权的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爆发了这一次的冲突，而且呢，尽管这次冲突烈度很大，那么各方还是显示出了一定的理性。当然了，从现在来看，尽管这次冲突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和拓展，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这种冲突不断的发生，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天当中，冲突反复出现，会使得伊朗和美国之间的互信

0: 步的降低。因为在美国看来，美国有很多的这个观点是指责伊朗，认为伊朗压根就缺少这个对话的诚意啊，认为伊朗是要坚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权啊，因此呢，认为美国和伊朗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性的意见。而与此同时呢，伊朗对于美国的怀疑是更加加深的，因为实际上这两天也看到啊，美国在不断的表态，愿意同伊朗达成协议，但是呢，伊朗也会提出，每当美国愿意做出表态让步的时候，往往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直接发动军事打击，对伊朗动手。因此，伊朗会反复的怀疑美国到底有没有诚意，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达成相关的协议，到底有没有意愿同伊朗进行认真的对话，而只是说，只是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的一个烟雾弹。所以这次行动恐怕也会成为美国和伊朗之间未来对话的一个更大的障碍。美国和伊朗的协议想要达成，我觉得在短期内是非常困难的。李娜，
1: 美媒爆料说，特朗普一天内呢是接连致电内塔尼亚胡，警告他如果再去袭击伊朗，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但是以媒称说，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做好了与伊朗战斗数日，甚至是要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了，并且呢，以军也声称将会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那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方面的动作？美以分歧是否会成为这个缓和区域局势的最大的一个障碍呢？
0: 好的，丽娜，确实如您所说，以色列它的表态或者说它整个的行动来说，从现在来看是非常强硬的。以色列的这种强硬性，我觉得是由内外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呢，在内部视角，一方面呢，以色列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所谓的安全观，就认定了当前以色列仍然面临的所谓的安全威胁。这个安全威胁不仅来自于伊朗，同样来自于伊朗的所谓的地区盟友，就是黎巴嫩真主党。因此呢，在以色列的视角下来看，自己应该有这个必要啊，进行这个黎巴嫩的这个作战，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军事行动，来打击或者遏制当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组织网络。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从以色列内部视角要看，就是今年下半年十月份，以色列将会迎来新一轮的议会选举。而在以色列国内现在右翼政治力量占据话语主导的背景下，那么以色列恐怕很难摆脱这种强硬派的表达，强硬姿态的表达。所以呢，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的立场，对于伊朗问题的立场，恐怕都会更加的强硬啊。那么同样呢，不要忘记，在外部的这个立场这个压力之下，那么尽管美国给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或者说呢，伊朗也希望以色列能够停手，但是呢，这种表态在以色列看来，反而是使得以色列需要去抗衡这样的外部压力，那么反而会适得其反，使得以色列的这个表态更加的强硬，甚至是激进。所以呢，以色列未来的态度恐怕会更强硬。而在美国和伊朗在进行对话冲突不断交替的背景下，以色列的这种强硬表态，一方面会影响在黎巴嫩南部的地区局势，那么会牵动伊朗的这个所谓的敏感的神经。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那么以色列呢也会不间断地寻找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的可能性。伊朗和以色列，乃至以色列和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等伊朗的地区盟友的冲突也可能重新发生，会导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因此在未来，以色列的行动仍然会持续一个强硬的状态，而以色列的强硬的表态和强硬的行动也会严重的干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李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相关话题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李娜，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伊朗强势回应，美伊军事对抗再起，中东局势错综复杂，引起舆论关注。首先我们来看到英国路透社，美称打击行动实为警告。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部分地区防空系统启动。与此同时，美官员释放消息称，此次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行动不会干扰美伊谈判进程。分析认为，美方小范围打击是相对克制的，但白宫对美以伊冲突的战略目标模糊不清，关键环节存在严重误判。在伊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条件上的博弈，美伊立场仍然对立。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美称谈判进入最后关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说，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分析称，美方类似美伊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已经说过30多次，但考虑到伊朗的战略韧性，实质

0: 上达成协议，难度不小。德国焦点的消息，伊朗想让对手付出代价。在中东，伊朗的国土面积、战略纵深和地缘优势都独树一帜。眼下，伊朗军事理念已发生转变。伊朗原本以防御威慑为主要军事战略，如今已转变为让对手付出实际代价的对抗思路。军事对抗仍在继续，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国内，不满情绪在加剧，在巨大压力之下，白宫的软肋逐渐暴露。虽然特朗普政府把战略重心从军事行动转向外交博弈，但收效甚微。最后，我们来关注到阿根廷《号角报》的消息，对抗演变成耐力比拼。内塔尼亚胡曾试图说服特朗普相信，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伊朗可能会屈服，但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美以这一轮博弈已过百天，美以初期的军事优势演变为代价高昂的僵局。起初是美以军事实力的展示，如今演变成一场耐力比拼。美国的盟友和对手都在密切关注动态进展，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实力的认知也在迅速调整。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琳娜。
1: 好的，感谢静华。当地时间的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了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的目标。
2: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多地的居民发布了撤离警告，并且表示将会发动军事打击。当天在提尔的街头，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ة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2: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س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ة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5: د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1: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了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 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了俄军的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

0: 六个人员集结区及三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的无人机。当地时间的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的人选。
1: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0: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也再次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娜，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战事呈现长期消耗、低烈度僵持的态势。尽管双方近期释放和谈信号，但在领土主权和安全保障等核心问题上分歧巨大。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到英国《卫报》和谈僵局与政治博弈。文章称，本月初，泽连斯基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此举被视为乌方争取国际关注、防止被美国边缘化的外交策略。普京回应称，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并强调拒绝欧洲国家担任谈判调停人。克里姆林宫指责西方一边谈论和平，一边大规模援助乌克兰武器，言行不一。我们再来关注到澳大利亚广播公司，俄乌都存在战略短板。数据显示，俄军日均推进面积已从去年的9.76平方公里降至今年上半年的2.9平方公里。俄军面临兵员补充困难、精锐损耗严重等问题。但俄军仍通过对基辅和乌军机场等目标的打击削弱乌军实力。乌克兰利用无人机、远程打击等手段，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地实施局部反攻，并通过袭击俄境内炼油厂，影响俄能源出口节奏。法国《费加罗报》的消息，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文章指出，美国虽然没有完全切断援乌资金，但援助力度大幅减弱，且更倾向于不再参与斡旋，导致欧洲不得不独自承担更多压力。乌方坚持以当前接触线为基础谈判，拒绝单方面割让领土。俄方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并坚决反对乌克兰谋求北约成员资格及西方在乌推进军事部署，要求乌克兰中立化，双方核心分歧明显。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德国之声的消息，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文章指出，俄乌冲突局势处于打打谈谈、边打边谈的僵持阶段。俄罗斯试图通过长期消耗迫使乌克兰接受既定领土现实，而乌克兰则依靠西方有限支持维持抵抗，并寻求政治突破。随着美国战略重心转移，欧洲成为乌克兰局势的主要支持者，但俄乌冲突的整体局势仍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短期内实现和平的可能性较低。 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丽娜。
0: 好的，感谢静华。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
3: 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温和上涨区间。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7%，非食品价格上涨1.9%，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其中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转为下降0.1%。
0: 据财政部的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票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票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日前，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作为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可谓是再次提升长江黄金水道效能的黄金钥匙。对落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4: 在我脚下，未来将挖出一条总长约6.6公里的航道，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单闸是长280米，宽40米，相当于两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
5: 同航最小水深8米。跟随穿越机来到长江下游航道里程约38公里处，
4: 这里是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为了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工程人员将拆除现有的葛洲坝3号船闸，
5: 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已有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新船闸闸室尺寸与三峡枢纽新通道一致，万吨级船舶可畅通无阻。
4: 将来一艘万吨巨轮从上海逆流而上。先经葛洲坝新建船闸，爬1级楼梯，穿越西陵峡，再进入三峡枢纽新通道，爬升5级楼梯，一路畅行，直抵重庆。
6: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工程配套有三峡船闸，为何还要建新通道？据介绍，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2011年，三峡船闸过坝货运量首次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通过量达到1.73亿吨。
7: 长江航运量持续增长，新通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拓展三峡、葛洲坝这两大水利枢纽的综合效益，提升长江航运功能。
6: 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每年因通航效率提升及替代陆路运输等方式节约的费用可达180亿元。物流降本效果显著，同时还将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
8: 环形标准化提高了效率，也降低了我们的建造的成本，也提高传播的质量。标准化之前，我们的传播平均单位能耗是7.6千克。

0: 每千吨公里，但我们现在降到是1.6千克每千吨公里。
1: 依托三峡水运新通道，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钢铁、有色等产业将沿江急剧发展，同时还能推动西部与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共进。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6月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
3: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举办台湾人才厦门对接会、海峡百姓论坛、海峡两岸龙舟赛、共同家园论坛等4场活动，近1000名台胞踊跃参与。
4: 而针对台湾陆委会称所谓海峡论坛是大陆的统战平台，今年要进一步扩大限制，要求县市政府和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回应当中强调，其所作所为破坏了两岸交流合作，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3: 民进党当局出于顽固台独立场，漠视民众意愿和地方发展需要，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处理好两岸关系，其为一己政治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破坏两岸交流合作，禁锢台湾民众行动和言论自由，严重损害岛内同胞利益福祉，其所作所为充分暴露了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4: 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也强调，海峡论坛是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的两岸民间交流平台，对于促进两岸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增进同胞的利益福祉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而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60%的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70%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道，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3: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有记者让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的含义进一步阐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1: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2: 针对日非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却妄言中国大陆无权智慧，还声称将与日非协商海事议题。但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
1: 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涉助理费等案，台北地检署8号侦结起诉，对其求处12年6个月徒刑。此案曝光之后，在岛内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在借司法手段清算追杀在野党，为2028年民代选举铺路。
3: 据台媒报道，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台北地检署日前侦查终结，依贪污治罪条例对高金素梅等20余人提起公诉，其中高金素梅被求刑12年6个月。面对起诉结果，高金素梅当天在社交媒体发长文回应，他说，黑夜一定会结束，我们都将会是手持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此案曝光后，也在岛内引发广泛争议。国民党民代罗志强表示，高金素梅从政20多年，如今被扣上的帽子又是老掉牙的助理费，原因就是这一招入人于罪太好用。他痛批赖清德执政最努力做的事，清算在野党绝对排得上第一。根据绿媒统计，已有17名在野党民代有案在身，一方面追杀在野，一方面选择性办案，就是赖清德当局双标的司法样貌。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
5: 我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3: 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则分析指出，之所以要针

0: 对高金素梅，就是因为她的声量很大，且她的质询在网络上广为流传，民进党当局可能就是选定特定人选在处理。
1: 所以国民党的立委真的要小心了、如果高金这样强悍的委员啊，他们都敢处理啊，那可能他们对其他的国民党的委员是更敢处理。民进党立委要增加席次，就是除非国民党发生了司法案件嘛，不然民进党凭什么赢？明年被起诉的可能性都非常高。
0: 郭正亮预测，2028年明代选举已摆上日程，为了争取在台立法机构席次过半，民进党会无所不用其极，在司法案件上制造事件。
2: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3: 智界 V 九，鸿蒙智行首款旗舰 MPV， 超宽绰空间，越级舒适，超隐私，超静谧，一览世间惬意。二排旋转座椅，百变格局，从容应万变。华为乐章，非凡系列音响，殿堂之声，全场景智慧联动，打造移动办公舱。鸿蒙阿尔卑斯健康座舱3.0，持续自进，全时守护。MPV 专属旗舰图灵平台，巅峰驾驭，大而灵动。全新一代华为乾坤智驾 ADS， 开得更省心，更安心。天使座主动防护系统，移动安全堡垒。全景智慧旗舰 MPV 智界 V 九，开启豪华 MPV 新征程。
4: 近日，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召开，中国联通依托连接、算力、服务、安全四大赛道，聚焦人工智能加。全景呈现 AI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实践，从坚实的 AI 基础设施到赋能传统产业的质变升级，从便民惠民的 AI 民生应用到提升城市质质效能的治理体系，再到打造智慧生活的消费提质新体验，每一处都彰显联通实力。中国联通始终以全站能力赋能经济社会，以笃行实干引领智能未来，推动 AI 从技术走向价值，为全球智能产业发展贡献联通智慧。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因为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了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看看吧。
9: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 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艺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6: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9: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2: 为深化中美青少年友好交流，近期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邀请的美国达拉斯你好公益项目青少年代表团走访北京、上海、四川三地，感受中国发展脉搏，探寻中华传统文化印记。
10: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16名美国华裔青少年在北京参观宋庆龄故居，走访汉字艺术博物馆，并学习书写汉字“天下为公”。
11: 通过这4个字，来体现我们先贤和孙先生对中国的这种热爱，让“天下为公”这个理念在孩子们身上深深地扎下根。
10: 通过实地走访，美国华裔青少年们全方位领略了新时代中国的科技实力、城市魅力、传统文化与红色底蕴。
12: My favorite photo that I took in Shanghai was at the highest building in Shanghai, and I was on the 118th floor, and I thought the photo was really cool because the entire city was like below us.
13: I think China's technology and everything is really, really modernized right now. We went to iFlyTech, the company, and there was a lot of cool AI items such as AI glasses that can transcribe text and translations. So I thought that was really, really cool.
10: 在成都，美国华裔青少年们与时事天府中学的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青春为纽带，成为中美两国民间的友谊使者。
14: 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却能在一起交流着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很美好的一群伙伴们。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9号晚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
15: 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是国内兼具国际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动画电影专项节展。开幕盛典上，主办方用人们耳熟能详动画电影音乐致敬《神笔马良》《小蝌蚪找妈妈》《宝莲灯》《大闹天宫》等经典名作，并展现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新发展的绚丽画卷。开幕式上，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同步启动。此外，本届动画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吸引了来自中国、美国、法国等18个国家和地区501部动画作品入围参评，评选结果将于6月12号晚闭幕式上揭晓。活动期间还将推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消费季、主题市集、免费露天展映等全民活动，并举办学术研讨及大师课、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等专业活动，为全球动画产业搭建交流合作的高端平台。
2: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让无数观众看到了南洋华人与故乡亲人跨越山海的思念，而在泰国曼谷湄南河畔，

0: 这样的故事并非银幕上的虚构。这里曾是下南洋华人的落脚点，也见证了一代代华人省吃俭用、寄钱寄物回乡的真实人生。
1: 当给阿嬷的情书走进现实，
2: 我们在泰国曼谷的湄南河边真的找到了一个百年老宅啊，它就像电影里的客栈一样，收留了很多下南洋的华人，而这些华人呢也是省吃俭用在这里呢把侨批寄回老家。
1: 二战期间，唐元和先生带着家人来到泰国，如今他的孙子彭萨先生依然守护着这座百年老宅，这里最多时曾收留近50位下南洋的华人。
3: 阿公ผมมาอยู่ที่นี่แล้วเนี่ยฐานะเริ่มค่อนข้างมั่นคงพอคนจีนที่อพยพมารุ่นหลังเนี่ยอพยพมาก็อย่างบางทีไม่มียังไม่รู้จะไปประกอบอาชีพที่ไหนเนี่ยก็จะมาพักที่นี่ก่อน
4: คือตรงนี้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ก็ตีเป็นเตียงนอนให้คนนอนให้เด็กนอนถ้าคนพวกเด็กแต่ก่อนนี้มีเด็กนอนอยู่5 คนอยู
1: ่彭萨先生告诉我们，许多人安顿下来找到工作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中国老家的亲人寄信寄钱报一声平安。
3: 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ขาจะมีเอเจนต์เล็กคอยรวมส่ง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ก่อนแล้วก็ส่งไปฮ่องกงจากฮ่องกงแล้วก็ไปเพราะเมืองจีนไม่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โดยตรงกับเมืองไทย
2: 在彭萨先生的家和餐厅当中啊，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这部电影里面的一些画面啊。
3: พอครอบครัวมั่นคงแล้วเนี่ยทางเมืองจีนเนี่ยก็อยากให้ส่งรูปกลับไปดู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เนี่ยเป็นยังไงรูปเนี่ยถ่ายเมื่อประมาณเกือบ90 ปีที่แล้ว
1: 黑白老照片、跨越山海的侨批，以及这座静静伫立在湄南河畔的百年老宅，共同见证着华人移民的奋斗与牵挂。电影终会落幕，但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故事，至今仍留存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0: 接着，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潜水员拍下了一组罕见的水下大白鲨的画面。当时，潜水员们正在清理沉船残骸和废弃的渔网，突然，一条大白鲨游过，它的上方还有向导鱼伴游。再来关注天气。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东北、华北，在这个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之下，仍然是晴天穿插着雷雨天气的状态。而南方今明两天降雨呢，会有一个短暂的间歇，不多的强降雨集中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以及台湾等地。这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云南西南部局部地区呢，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尤其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预计12号起，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南方的降雨会再度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以及华南将会面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随后这一带又会进入降雨频繁的一段时间。气温方面呢，今后的3天，华北、东北有短暂的升温，但是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周末气温又会降下来。而黄淮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那其中河南以及周边一带的这个高温将会有所发展。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呢，在周五的时候气温将会接近35度，但是到了下周二会降到25度。而在郑州，未来一周高温都将会频繁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6到27摄氏度，榆林晴，14到27度，南充阴，18到26度，昭通阵雨转阴，12到20度，安庆多云转阴，20到30度，南京多云，20到33度，襄阳多云，20到32度，泉州阴，22到24度，漳州阴，22到27度，南宁晴，24到33度，广州阴转多云，25到32度，东京小雨转阴，17到21度，新德里小雨，31到43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6到33度，悉尼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转阴，10到20度，罗马晴，19到27度，雅典晴，23到31度，温哥华晴，11到17度，渥太华大雨转小雨，18到24度，洛杉矶晴，18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5度。
0: 感谢收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也怀疑，在咱们剿总内部有共军的间谍。
1: 我想，今晚的这次军事行动，泄密的可能性很小。
2: 停车！停车！郑军长，接我的战马来了。
1: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吧。
2: 下车。
0: 让我们在庆功宴会上再见。
1: 好，祝你马到成功。

0: 甄军长，为了阻止我们前进，当地的老百姓在这条土路上挖了很多条又深又宽的沟。快，
1: 速度快点，
0: 抓紧上钩！
1: 快点，
0: 快点，快点！
2: 全体将士听令，你们跳下土路，从田里绕过去。
3: 是。
0: 根据军长的命令，跟我前进。

0: 杨罗岗兵团在偷袭石家庄的路上遭到了共军的伏击，据郑鼎峰报告，死伤1000多人呢。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如果杨罗岗兵团主力赶到，那么94军就会被他们全部包了饺子了。
1: 绝密的消息，是谁透露给共军的？我总司令，现在不是查密奸的时候，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应该立即下令撤退啊！将我第35军的全部部队立即撤到安全地带，属于中央军的军队，应是蒋总统的态度来定。
2: 电台正在播放毛泽东的评论呢。董局，快打开收音机。闻蒋父进扰石家庄一带的兵力，除第94军外，尚有35军和72旅及新编骑兵第4师，共约10万大军，并附爆破队及汽车100余辆，企图捣毁我后方机关、仓库等建筑物。 据悉，该敌由28日开始由保定南进，此间首长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诱敌深入，拒而歼之。蒋介石最近在2个星期内，由他经手送调了范汉杰、郑洞国、廖耀湘3支大军，他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 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了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现在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8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整个蒋介石北方战线。
3: 整个副座椅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4: 他得志，孝贤人，
3: 他失脚，贤人笑。
4: 报告，
3: 说，
4: 校长。 据来自各方的报告，林彪的线头部队已经入关，直奔通州北平而来。校长，北平不安全，我们还是回南京吧。
5: 校长，啊，不错，味道清香，沁人心脾，好茶。哎，
6: 等等，我们湖南解放了，我再请二位喝我们老家的君山银针啊。主席，你不单单是请我们喝茶的吧？据可靠消息。
7: 卫立煌已经离开沈阳，这标志着我东北野战军解放沈阳已是指日可待啊！依
8: 我看，最多也就是3-5天。<笑>
7: 报告，
3: 进来。
7: 主席、周副主席、周老总，粟裕已经返回了前线，他认为这次淮海战役的规模比较大，他想请陈毅军长还有邓小平政委来统一指挥。
9: 我们的粟裕同志，不仅有大局意识，而且还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我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我也同意。
3: 子龙啊，哎，坐下，表个态。
7: 谢谢主席。
9: 哎，子龙。
7: 谢谢周副主席。
3: 主席，
9: 嗯，
7: 我认为粟裕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干将。
0: 我这还有两份特大的喜讯呢。
2: 他还真能沉得住气。说吧。
0: 这第一啊，就是傅作义撤销了偷袭石家庄的作战计划。
3: 好啊，这下恩来唱的空城计就可以落幕了。
2: 哎啊，准确的说，是主席唱的这出戏啊。哎，谁唱的不重要，关键是我们唱赢了啊。比起淮海战役啊，一出小小的空城计不足挂齿啊。
3: 鉴于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发布关于统一解放军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的规定，该决议将原各大军区的部队划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队三类，部队番号旅改为师，纵队改为军，军以上设兵团，全军分为四个野战军，共20个兵团，全国分为五大军区，与中央局同级，并受其领导。从1949年1月起，全军组织统一。
2: 嗯，我完全同意，我也同意，即刻照发，照此执行。另外啊，惩处战争罪犯命令，书记处已经讨论通过了。我建议也于今日，以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利用报纸、电台广为宣传。
4: 嗯，可以。
2: 哎，子龙啊，你不是还有一件事吗？
0: 这蒋介石啊，气得吐血之后就飞离了北平。
2: 哎，《三国演义》里面三。

0: 冀州鱼，他才吐血啊！这蒋某人，啊，哎呀，这肚量太小了吧？
1: 依我看啊，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他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要考虑金融改革失败之后物价飞涨的问题，和美国人对他的态度。
0: 对，美国人为了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肯定会私下导演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
2: 嗯，东北完了，我几十万国军也完了。时下华北华东都岌岌可危，
3: 大林，别着急，来喝口参汤。
2: 夫人，现在就只能靠美国那些援助，才能改变我们经济和军事上的颓势啊。
3: 是啊，如果美国给予我们军援和经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2: 嗯，李父在美国有消息吗？
3: 有，他带着你给杜威州长写的信到了美国，当面交给了杜威州长，表示我们支持他竞选美国总统成功。
2: 杜威能选出吗？他能战胜杜鲁门吗？
3: 能，利夫从美国给你寄回来的信，你看一下。
2: 啊，你就给我念念吧。
3: 杜威之当选，当选为美国总统，几乎系一定不疑者。如果杜威当选，对于以军事援助中国，将会采取一种非常的办法。
2: 但愿杜威能当选总统。
3: 俗话说得好，远水解不了近渴。大力，你打算从何处筹措这笔庞大的军费呢？
2: 嗯，眼下我想只能从跟随中山先生革命的那些老同志身上开始，再让他们动员亲朋好友也来捐款，可这也是杯水车薪。
4: 夫人，李宗仁今晚又去拜会了司徒雷登。
2: 哼，这个司徒雷登真是麻烦。只要杜威州长成为美国总统，你看他一定就会换一副嘴脸。
4: 父亲，我们不能把中国的命运交给他美国人。
3: 那你说交给谁？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位都别说了。经过为了能取得上海文人以及江浙财团对我们继续支持，从他们那儿拿钱，看来你写的这篇告上海市民书必须得发表了，尽快的发表。
4: 是，我知道了。

0: 啊，大使阁下。
1: 啊，
0: 我应邀前来，悉听大使阁下的意见。
1: 李副总统，请坐。

0: 李副总统，我向我们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提了五条请示，现在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向你通报一下，听听你的意见好吗？
1: 谢谢。

0: 那好，我们开始。好，第一条，倘若国民政府由于屡次之军事失败，被迫迁至中国的其他地区，美国是否对之仍然承认并予以支持？
1: 这条请示四嫌过早。
0: 第二条，是否建议将总统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他的较有希望组成以非共产党之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产党作战之政治领袖？
1: 难以。
0: 第三条，是否赞同将总统退休让位于其他与国军及非共产党相较甚好，又能使内战停止之领袖？
1: 蒋总统是绝对不会轻易退休的。这后两条，我似乎也听大使阁下说过。我想知道的是，贵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是作何答复的呢？
0: 这么说吧，我们美国政府不应该建议将总统退休或其他华人为中国领袖的地位，就是这样。
1: 这是外交辞令。大使阁下，你的初衷呢？
0: 依然不改，坚决支持由你取代蒋总统。
1: 蒋总统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看他还能坚持多久吧。
2: 妈，您快休息一下吧，忙活一天了，就知道关心爸爸，我可要吃醋啦。
3: 我最关心的人呐，是你，最让我操心的人也是你。莲儿，你看，你爸爸从小到大都那么疼你，你怎么能背叛你爸爸的党，加入共产党呢？
2: 妈，你看，城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各大中学的师生，他们为什么都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呢？
3: 国民党是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蒋先生也不是北伐时期的蒋先生了。哎，你爸爸回来了，回来了。
1: 爸，
3: 快去给爸爸盛饭去。
1: 不急着吃饭。
3: 怎么了？
1: 有公事要和你商量。
3: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在家严家，不谈公事。
1: 今天特殊，关系到党国存亡，我不能不说。
2: 妈，您就让爸爸说吧。
1: 今天下午，蒋总统召开常委会议，他几乎是流着泪对大家说，东北就要丢了，徐蚌地区又要爆发战争，可是我们的国库空了，拿不出钱来买武器呀。时下物价飞涨，又拿不出钱来给前线的将士买服装送粮食。当时我站起来就说，国是我们的，家是大家的，我们这些党国中间

0: 挺身而出，还有谁会挽救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呀？
1: 国家是人民的，蒋介石打内战耗尽了人民的财产，现在还好意思要钱？
2: 别说了，
3: 那当时在会的那些人都怎么表示啊？
0: 可悲哀的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更不用说为党国慷慨解囊了。
3: 没有人发言，就说明了他们的态度，就是他们不想捐呗。
2: 众叛亲离，
3: 你看着我干嘛呀？大家都知道你一直为蒋先生写文章，不知道写吐了多少支笔，可是谁多给你一分月钱了？咱们家穷的都这样，咱们也没得捐呢。
0: 有。
3: 有什么？
0: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
3: 你说什么？
0: 你出嫁的时候你们王家陪送的嫁妆捐献给党国？
3: 不行，那是咱们家的救命的钱，那是我给脸儿留着的。
0: 夫人，是国家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
3: 当然是女儿重要了，她是你的亲生骨肉啊。你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六亲不认了？
0: 你真让我伤心呐、啊，陈布雷呀、啊，陈布雷，连你自己的夫人都不爱你为之奉献的党国。
1: 爸妈，听我说几句行吗？古人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为谋。爸爸已经想好了，就算这个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有一天亡了，他也会为之献身的。妈妈呢，就想安安稳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也和全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想法一样。所以啊，妈妈的嫁妆就给爸爸好了。我陪您回上海过我们的小日子。

0: 姐，据来自北平的消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有共党嫌疑。有确凿的证据吗？目前还没有。即便是有确凿的证据，也不准动她，因为她是傅作义的女儿，懂吗？懂。另外，据来自太原的内线报告。 守卫太原的部队不稳，有投向共军的可能。
1: 你应该记住，太原是阎锡山的发祥地，所以有关太原的情报，你要及时的发给阎锡山，让他亲自处理。

0: 再据点牛驼镇，另以炮火控制北机场，另一部袭击大背肩，与南面向大窑头方向攻击的共军十五纵队相连接，妄图切断寒山、孟家井我军的归路。共军十三纵队向我太原东南角发起进攻，其他共军各部在太原南一线对我部各据点进行牵制性攻击。
1: 简而言之，由于徐向前对太原实在是太熟悉了，把我们的命脉全卡死了。
2: 哼，这真是进财处用啊，现在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了。
1: 严主任，自太原保卫战以来，我军又损失了上万人呢。
2: 你认为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1: 我们的将士华面。
2: 对，东北如果没有曾泽生的六十军降共，长春就不会一枪不发变成林彪的了。山东如果没有吴化文所谓的起义，济南怎么会落入许世友之手啊？为了太原固守不变，我们必须谨防再出曾泽生和吴化文。
1: 是，
2: 还有特别防范老蒋给我们派来的部队，如三十军等有意外发生啊，
1: 我一定加强情报工作，调动我们派到三十军的内线，死死盯住他们师长以上的军官。
2: 还有你得跟毛人凤配合好啊，时时的掌握西柏坡毛泽东的动向。

0: 主席，您的客人到了。哦，主席，哎呀，高树勋将军，老朋友了。主席啊，自从脱离国民党军队，在您的领导下，就不再是将军了。哎，你现在仍然带兵啊，是我们解放军的将军吗？快请坐。哎，喝茶。
1: 啊。
0: 啊，来。
1: 主席，我不抽烟。
0: 2年多以前，你在邯郸率部起义，对蒋某人的打击是很大的，至今还在动摇着国民党军的军心。
1: 啊，
0: 主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这个老西北军，还想为解放太原出把力啊。
1: 我知道，你在西北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很多军长、师长都是非常尊重你的。据说，守太原的第30军军长黄桥松和你有着不错的私谊啊。
0: 是的，事前我接到徐向前将军来信，他要我为太原30万父老免于生灵涂炭，为策动黄桥松起义再立新功。我经过深思熟虑，就给黄桥松写了一封信。不久。
1: 收到了黄桥松的回音，他表示同意我的意见。未能触动黄桥松尽快起义，我来西北坡拜访主席，听从您的意见，我可否去太原前线一趟？
0: 我对你再立新功表示赞赏，去太原前线也是可以的。只是我要提醒你一句啊，阎锡山自清末到今天，这个人。
2: 常以谋略，善以权术，因此你做决定之前，要多听一听向前同志的意见。是。高将军，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黄桥松军长不仅接受了你的劝导，而且还于10月31日下午，派他的随身参谋兼谍报队长王正中出城。 与我们的同志进行了有关起义事宜的接洽，
0: 这很好嘛。这样，等谈判结束后，我随这位王正中进城。

0: 协助黄桥松部署和平起义。不行，你不能去。为什么？你去了，安全得不到保障。你有什么凭据吗？为了太原城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中央军委派出了以王世英副参谋长为组长的工作组，想利用他的一些旧关系潜入太原，劝说和策动阎锡山和平起义啊。
1: 那这位王世英同志进入太原城里了吗？
0: 我没有同意他潜入太原城啊。包将军，请坐吧。你的理由呢？有两个，虽然我们大军兵临太原城下，但是阎锡山尚有10万兵马，而且他还幻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 想让他放弃抵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他也不会和我们共产党进行谈判的。哦，那第二个理由呢？我们为了试探阎锡山对和平解放的态度，我们请到了一位他当年的老师，这是一位年过80的老秀才。我们问他愿不愿意为了太原黎民百姓免遭战火涂炭。 去劝说阎锡山和平起义，老秀才欣然应允，愿意担当此任，于是就带着我们给阎锡山写的信去劝说阎锡山。哪曾想，阎锡山把他这位当年的老师、年过80的老秀才给杀害了。
2: 阎锡山禽兽不如，
0: 骂是没有用的。高将军，今天下午黄桥松军长。
2: 又派出他的亲信与我们有关同志进行会谈，我们现在静等会谈结果如何，好吧？
3: 好，
4: 报告，
0: 进来。
2: 徐司令员，好消息！
0: 别激动，什么好消息啊？
3: 沈阳解放了，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了，
2: 太好了！
3: 辽沈战役的结束，对被久困的阎锡山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啊！
2: 是啊。
5: 这对黄桥松第30军起义，他也是有促进的。水到才能渠成啊！东北九省有着近60万美式装备的国军，为什么不到2个月就被中共的林彪所部消灭了呢？ 这是一个人心向背的问题啊！你王正中是我一手栽培的，跟着我，不会错的。再说了，我的顶头上司高树勋将军先于我等起义，毛泽东、朱德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荣誉啊！
3: 是啊，这一点我可是感同身受。就说前2天吧，我第一次携带您的亲笔信出城去见解放军，我当时那心里啊。 就像15个调动打水，7上8下的。可是我没想到，出面见我的，竟然是第8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新亭。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啊！<笑>
5: 明天，也就是11月3日，你再去见解放军代表，规格可就更高了。
3: 军长，都有谁啊？
5: 据说。 有我们的老上级，这次和平起义的牵线人高树勋老将军。中共方面代表呢？喂，你是哪位啊？
6: 我是随署主任。你是黄军长吗？
7: 严主任，我是黄桥松。 你知道国军弃守沈阳了吗？我天天忙着坚守太原，与共军作战，没有听说沈阳失守的事。很好，你放下电话以后，立刻赶到随署，由我传达蒋总统的指示，统一认识，坚守太原。好，好。
5: 时下的蒋总统还能下达什么指示呢？

0: 父亲，父亲，您找我？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就不知道过来陪陪我吗？
0: 对不起，父亲，是静儿不孝。
1: 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
0: 父亲，最近我正在安排人员密切注视一些军政要人，看他们在这个非常时期有没有什么动静和变化。
1: 这点很重要，但也必须要有底气。一来，美国大选很快就会尘埃落定，杜威州长就会成为杜威总统。这第二嘛，来，坐下。昨天呢，我已经找到桂系的小诸葛白崇禧谈过话，他同意接受新任，去实现他守疆必守怀的梦想计划，当然也可以从旁协助光廷镇守徐州。如此，他毛泽东发动的想全歼我们的所谓垓下决战，我们就有底气了。
0: 但是父亲，据我的人汇报说，白崇禧一离开总统府就直接去了李宗仁的官邸。
1: 他不会变卦了吧？
0: 这个善变的白崇禧咱们也不得不防啊。
1: 哎，爹死娘嫁人，现在我也管不了这么许多了。
0: 那父亲，您还有什么计划吗？
1: 我决定召开全国的作战会议，下午你要亲自给外地的与会人员挨个打电话。
0: 是，
1: 去吧。

0: 德公啊，天意，一切安排都是天意啊！哎呀，哼，什么天意啊？当年我提出守将必先守怀，他蒋某人怕军权旁落，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我，逼我去武汉就任华中剿总司令。现在可好？沈阳失陷了，东北战事结束了。
1: 哎，他又高调的请我出任高位，你说，这岂不是天意吗？哈哈哈哈哈！金生啊，
2: 哎，你上了蒋某人的当了？
1: 怎么讲？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当初我们提出守将必先守怀，那是有条件的。你来看。 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部署在淮河以南，可现在济南丢了，辽沈会战失败，所谓的徐蚌会战就要开始了。你说，你能调动和指挥以徐州为中心的那几个兵团吗？
2: 哼！你再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形？

0: 这应该是个念字啊。
1: 不对，这是三把宝剑构成的两个十字架。听说毛泽东要把信奉基督教的蒋介石死死地钉在这平摆在中原大地上的两个十字架上。还有个传说，说毛泽东在打完当今垓下决战之后，就连当代霸王蒋介石乌江自刎的机会都不给他留了。
0: 他这是让我代他受过。德公，依你高见，你说该

一，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取蒋而代之。结束了，结束了。

0: 抗战期间，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我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成了帮凶。
1: 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2: 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一，拒绝赴任。二，我们要趁蒋介石走麦城的机会来达到我们的政治目的，取蒋而代之。
1: 结束了，结束了。
2: 父亲，校长，白崇禧突然决定拒绝出任徐蚌会战的最高指挥长官，刚刚坐飞机回到武汉。
1: 毛局长，
3: 在，
1: 必须彻底的查出是什么原因。
3: 校长，据我们派驻李宗仁官邸的内线报告，这个主意是李宗仁副总统出的。
1: 先是去拜会了司徒大使，又让白崇禧溜之大吉，这分明是想看我的笑话。
2: 父亲，那我们该怎么办？
1: 毛局长，
3: 学生在，
1: 立即在李德林的官邸加派专门人员，随时等候我的命令。
3: 是，我立即交给叶湘芝去办。
1: 不，叶湘芝是个文人，必须要找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人才。
3: 是。
1: 沈醉在哪儿？
3: 他现在在昆明任云南站站长。
1: 立即把他调往南京，让他来接受这个特殊的任务。
3: 是。
1: 静儿，你得记住，11月2日辽沈会战以我们全盘失败而结束。为此，也就是明天11月3日，我要召开全国的军事会议。从现在起，你要随我参与军事啊。
2: 是。
1: 帮我接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的电话。
2: 父亲，像这种通知开会的事儿，交给参谋总长他们就可以了吗？
1: 你还不懂得傅作义这枚棋子在未来全国这盘大棋上的重要性啊。
2: 是。喂，请接通北平傅作义的电话。
4: 医生啊，
5: 蒋总统，您有什么重要的国事要跟我说呀？
4: 我想，辽沈会战失败。

0: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你了。
1: 为此，我要召开
0: 全国的军事会议，并想和你单独谈一谈，分析一下形势的发展。
1: 你能莅临大会吗？
0: 绝无问题，我今天处理一些急切需要处理的军务，
2: 明天
0: 准时乘飞机飞抵南京。医生，你一人可是胜过了千军万马。
1: 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静儿，学着父亲的方式，给太原的严主任也打一个电话。
3: 是。喂，请接通太原绥署长官严主任的电话。
4: 喂。
2: 喂，严叔叔吗？
3: 我是小池金国啊。
4: 啊，是大公子啊，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时下国事艰危，为了统一思想，父亲决定召开军事会议，请您明天飞抵南京，一献高明的救国之策。
2: 请转告你的父亲，
4: 全国人民的总统，我一定坐专机赴南京开会。
3: 好，到时我亲自去机场接您。好，再见。

0: 今天呢，东北以林彪为首的共军大获全胜，反过来说，国军大败于东北。江总统亲自打电话给我，要我明天飞赴南京，参加他所召开的作战会议。我估计，这次会议的目的，那就是我们华北。时下东北丢了，华北怎么办？我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1: 在辽沈会战开始以后，我们曾经提出三种方案：一，适时放弃热察冀，转进绥远等地；二，适时放弃承德保定张家口，我们的军队控制北平，蒋系主力部队控制天津、塘沽；三，
0: 啊，时过境迁了，不去提他了。
2: 总司令，我个人认为，此次作战会议就一个目的，派我们华北部队南下，与华东、华中的国军合兵一处，与毛泽东的部队在当今的垓下打一场关系国之命运的决战。您的意见呢？
0: 据我对蒋的了解，他就是心里这么想的，也不敢做出这样的决定。华北不战而弃，那军心民心就散了，国民党政权就会分崩离析。
1: 总司令多次说过，我们真的南下了，徐州以南地区多是蒋冀嫡系，会有我们好果子吃吗？
2: 总司令，你就向大家和盘托出你的作战策略吧。
0: 以我的判断，徐蚌会战很快就会爆发，而且时局呢会很快明朗。那么此时我们率部南下，谈何容易啊？那么我们西撤绥远吗？困难也是很多的，我们家乡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因为它很穷，而且交通也不便，调兵也有很大的困难。所以我想啊，时下只能是坐守平津，扩充实力，争取美元，以观时局的变化。
1: 好，我们就按总司令说的办。
2: 我同意。

0: 同意。
1: 这只是一个战略设想，还要等待我请示蒋总统和被困在山西的严主任的意见以后，再做出决定。
2: 总司令，魏司令到了。
1: 快快有请。

1: 医生兄啊，我虽然不是一夜愁白了头发的伍子胥，可是我这一拜再拜。
2: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来来，快坐下坐下。
1: 谢谢，
0: 君如兄啊，此来北平是
2: 和你道个别。
1: 君荣兄啊，你是国军在东北的最高统帅，辽沈会战完全失败了，就在共军大兵压境，沈阳危在旦夕时，你却弃城而去，这可是雪上加霜的事啊！以蒋总统的脾气和秉性，他一定会。
2: 迁怒追究于你，到时候军阀审判、坐牢杀头，那可都是有可能的。
1: 为了早日结束这场不义的内战，我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东北完了，下一个就是华北了。
2: 一旦林彪的大军入关，和华北的聂荣臻部合在一起形成合围之势，那我华北的防区将腹背受敌，独立难支啊！抗战期间，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你我的所作所为可圈可点，
3: 是
2: 国人称我们是民族英雄，这也不为过呀。 可是抗战胜利之后，我们跟着老蒋打内战，成了帮凶。这仗就算是打胜了，也并不光彩啊。如果打败了，那就更加难堪。这段历史该如何评说呢？
1: 成者王侯，败者寇嘛。
2: 哼。
4: 军心民心丧尽，败局是早晚的事情。哎，君荣兄啊，我听说你和朱德等人的关系颇好，此来北平，是不是受人之托呀？
5: 我是蒋经国，请讲。经国先生，我是毛人凤。
2: 刚刚接到北平站的电话，卫立煌已经降落在西郊机场。知道了，
4: 父亲。
2: 卫立煌刚刚到了北平的西郊机场。
4: 同知，傅作义，
2: 秘密逮捕卫立煌。
4: 是。
2: 医生兄，此言差矣。
1: 我卫立煌不是传声筒，应声虫，我只是用自己的眼睛在看，用自己的脑子在想，用我这些年的切肤之痛提醒将军，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
2: 啊，谢谢君荣兄的美意，我傅某人没齿难忘。
1: 那以你之见。
2: 下一步，我们华北会怎么样呢？恕我直言，一是让你牵制李聂，为徐州方面减轻压力，最后的结局是被共军吃掉；第二，就是令你率军南下，与徐州方面合力抗衡共军，确保南京的安全。
1: 恐怕我率兵南下之日，就是我傅作义自投罗网，死无葬身之地之时。排斥异己，趁火打劫，这是我们蒋总统惯用的伎俩。哼，
2: 人无远虑，必有计。

0: 有我，海王将军衡量利弊，早做打算。
1: 报告。
2: 进来。
1: 副总司令，蒋总统密电。

0: 老蒋让我把你扣起来押往南京。
1: 败军之将无意连累他人，听凭副将军发落。
0: 唇亡齿寒，相煎何急，也许现在啊是你俊如兄，下一个就可能是我傅作义。那俊如兄你有何打算？
1: 我想明天晚上飞广州。
0: 哦，夜长梦多呀。这样吧，你坐明天早上的第一班飞机走，一切我来安排。
1: 谢谢医生兄啊。北平是古都，千万不能毁于战火呀。蜀中蜀卿，还望副将军三思而后行啊。

0: 王军长是非常有诚意的，啊，放心吧，只要有利于和平的，我们都欢迎。欢迎你们。这是我兵团领导胡主任。胡主任，感谢您百忙之中接见我。
1: 不必客气，我是代表兵团的领导来和你们商谈黄桥松将军起义之事的。这位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2: 他就是你们的老上峰高树勋将军。
1: 高老将军，我们皇军长让我向您致意，第三十军一定如您所愿，和平起义。
0: 嗯，
3: 告诉皇军长，毛主席在西柏坡还等着给他开欢迎会呢。
1: 谢谢高老将军，
0: 他是我们八纵司令员王兴廷，双方都认识，就不用介绍了。
1: 王司令员。
0: 好，来，我们坐下谈，请。坐吧。
1: 我是受我们皇军长派遣，来向贵军领导报告。我们皇军长已经把起义的事安排就绪了，让我向贵军转达他的意愿。 同时呢，我也带来了我们皇军长起草的起义方案和贵军商谈。胡主任，你看看。很好，你继续谈。我们皇军长计划是先以原二线部队轮换休整为名，将第一线阵地的防守部队留一小部分。 为贵军布置进出城关的走廊，第二线部队则向大东关方向移动，全体部队集结于城北响堂一带，准备届时控制大小北门和大小东门，接应贵军进入东关和北关，同时切断延军的外围据点。那你们三十军的任务呢？同时，我们三十军和贵军并肩入城之后。
0: 一小部迅速占领东北城角，主力部队则包围阎锡山的绥署，切断阎的城内部署，然后用兵谏的方式逼迫阎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和平解放太原。好啊，来坐。首先，请联络官先生回去向皇军长转达，他的这种爱国热情。 我们表示钦佩，人民对于他的这种爱国举动是不会忘记的。

0: 我们呢，只希望黄军长能够接应我军入城，至于入城之后的作战任务，全由我军来完成。我们详细研究了阎锡山的情况，他是否会缴械投降，还得看战斗结果如何。
1: 回去转告黄军长啊，一切都听解放军的。是。
0: 胡主任，那我何时可以返回太原城内？
2: 我们马上派联络官同你一起入城，与黄军长具体协商起义。
0: 你安排好入城的时间了吗？
1: 安排好了，11月4日凌晨。
0: 明天不行吗？我们黄军长说，他也需要做一些具体部署，等待双方共同确认了起义方案之后，即刻宣布起义。

0: 报告，进来。
1: 王局长，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奉命前来觐见。
0: 来得好，快快请坐。戴师长，我黄某人待你不薄吧？
1: 岂止是不薄啊，犹如我戴炳南再生父母。当年我们奉命换防到太原，是您把我提拔为师长，并且加上了少将军衔。
0: 这些年来我一直都把你当作我的亲信，对吧？
1: 是，我常以此感到自豪。
0: 好，来，戴师长，里面坐。来，戴师长，坐。
1: 啊，
0: 我今天找你来啊，是有求于你啊。
1: 黄军长，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属下。

0: 走吧。我准备做一件大事，你会跟我走吗？
1: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东北丢了，华北的日子还能长吗？
1: 我想有严主任和黄军长指挥，还不至于像东北那么快就落入共军之手吧。
0: 真心话吗？
1: 我
0: 不敢说了，对吧？
1: 军长就不要再逼我了，你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0: 如果我宣布第三十军阵前起义呢？
1: 这怎么可能？
0: 这怎么不可能？

0: 大师长，我替您值班，您该休息了。不冷，刚才严主任来电话，命我赶到他那儿去，说是有要事相商。你快去给我备辆车。
1: 是。

0: 严主任，
1: 二十七师代师长有事求见。
2: 严主任休息了，有什么要事，明天再来吧。
3: 严主任，您要是不见的话，天就要塌下来了。
4: 老妈，你可听到啊？

0: 事啊？什么天大的事儿要向我报告啊？
1: 严主任，三十军的黄乔松军长要背叛党国，投共了。
0: 什么？
1: 啊，您看看，这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叛变投敌计划。严主任，
0: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能动。
1: 哎，不是，严主任，我可以待在这儿不动，但是不能让黄乔松军长知道是我告发的他呀。
0: 放心，你的意思我全明白。哎。

0: 夫人，怎么样？夫人，有好消息了吧？你怎么了？杜鲁门真的连任总统了？
1: 是的，杜鲁门连任了。我们的赌注押错了。
0: 啊！
1: 我们下面该怎么办呢？
0: 下一步，例行公事，让布雷先生替我尽快起草一份祝贺他杜鲁门连任总统的电文。
1: 那再下面该怎么做？
0: 在下面的文章，夫人，下面的文章该你来做呀。
1: 好的，让我好好想一想。

0: 我是蒋中正，蒋。
1: 父亲，早上好。
0: 婷儿啊，你全都知道了？
2: 是，我知道了。

0: 那可真快。还记得我跟你说过要记住11月2日这一天，知道什么意思吗？
1: 我知道，11月2日对我的启示就是，共产党的军队是有信仰的。
2: 他们是为信仰而献身，而我们的军
1: 队呢，早已经丧失了父亲您倡导的黄埔精神。
0: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这主要是我们的中高级军官打仗只是为了升官发财，所以渐渐的
2: 他们就成了金钱的奴隶。
0: 现在诸多事宜，不过你能管中窥豹，我非常欣慰。
1: 父亲，我们还必须得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美国人为了逼您下台，很可能撤销对我们的援助。
0: 那是一定的，这就叫落井下石。现在要重振黄埔精神难呢。
1: 是，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考。
0: 我怎么突然觉得阎锡山那边会出事呢？
2: 父亲，您是不是多虑了？

你为何还要反叛？我不愿打内战，事已至此，随你办吧。 我可没有看出来呀，你黄乔松竟然还是个不怕死的鬼。怕死？怕死那还当什么兵啊？当年在抗日战场上，我冲锋陷阵，从来都不怕掉脑袋。如今你不仅养着日本战俘，帮你打内战，你还疯狂屠杀解放军，所以，我只能调转枪口。 逼你交出待遇。那好，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我就对你以军法处置。哼，这就更加证明我走的这条路对了。解放军为老百姓打仗，会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唯一的遗憾，就是我的联络官王正中处长。解放军的联络官。 锦夫宣传部长都要死在你的手上，哼，那是自然的。请你记住我说的这句话：戒备难，绝无好下场。哈哈哈哈哈！恰恰相反，他一定会拿着你的人头升官发财的。无耻！蒋介石和你。 会很快垮台，到那时，解放军一定会审判你们。那我就先审判你。主席老总，军情一下，有几件事向你们报告。 由于戴秉南的叛变，黄乔松厅长被阎锡山逮捕，现关押在太原。黄军长的手下就我党的靳福等同志，也被阎锡山逮捕，关押。哎，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幸好没有同意胡耀邦、高树新二人进入太原策反，不然损失就更大了。另外。 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参谋下，把美国总统竞选的宝押错了。据报，杜鲁门总统十分生气，已经公开拒绝给蒋介石提供军援。我早就讲过，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通病，就是个个都得了。

0: 软骨病，把自己的命运都交到了美国人手上。
1: 可以断言啊，他们还要把自己的骨头埋在美国的土地上啊。
0: 埋在哪里我们管不着，但是从现在起，我们有必要给党内党外那些患有恐美症的人打上预防针。美帝国主义不是上帝，中国人只有把胸脯挺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建设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新中国。
2: 主席说得好啊，我们就是要挺直腰板，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校长，
1: 校长，
2: 好了，谁先开始说吧。
3: 父亲，傅作义打来电话说，北平的军务繁忙，所以他要推迟一天来南京参加作战会议。
2: 既然是军务繁忙，那就随他吧。
3: 还有，阎锡山到现在也没有通知我，他何时抵达南京？
0: 校长，阎锡山刚刚发来的急电。
2: 你，
0: 今日第27师师长戴岭南来部告密。
2: 等等，让我自己看。好险呐、啊！包局长，马上给严主任复电，把叛贼黄乔松押往南京来审判，他们不得在太原自己处理。
0: 是。
3: 啊、哦，要严防阎锡山排斥异己。
0: 是。
2: 电文中告诉严主任，要重奖立功者戴炳南。
0: 是。
2: 由他升任第30军军长之职，并奖励30,000银元。
0: 是。
3: 父亲，30,000银元可不是小数目啊。
2: 是啊，所以电文中得特别注明，这30,000银元由太原随署解决。
0: 是。
2: 鉴于严主任那儿发生了黄乔松的反叛事件，他就不必到南京来参加这次军事会议了。
0: 是。
1: 校长，傅作义到南京之后，是您先单独跟他谈，还是跟与会者一起参加？
2: 不，会后我再与何部长找他谈。
1: 是。
4: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所谓的作战会议，吵了4天啊，
5: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啊。这是一幕特殊的决战，我们必须同时在文武两个战场上作战。
4: 就5场戏而言呢，华北2兵团、3兵团承担不了这么重大的任务，必须调林彪所部入关。
5: 也只有在大兵压境或者兵临城下的态势下，我们的文场戏才会唱得有声有色呀、啊。
6: 嗯，我立即电令北平地下党，要他们全面掌握傅作义的一举一动。
5: 嗯。啊，陈毅、粟裕他们准备好了吗？
6: 就等主席下令了。
5: 好，

0: 副总司令，只有你的部队南下，方可解当下的危局。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呢？
1: 何部长的说法我不能赞同。
0: 你不赞同，还没有行动。
1: 我不难，你怎么就知道不行？多困难呢！
0: 以现在的局势，南下是最好的选择。
2: 医生啊，
3: 总座，
2: 我是公务缠身，来晚了，都别站着，坐下谈吧。

0: 国防部开了几天的会议，在商讨华北的作战方案。景之啊，和医生都谈了吗？
1: 我们刚刚谈起，您就进来了。
0: 好，开始吧。
1: 关于华北作战方针，国防部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案是趁华东共军正集中兵力进行徐蚌会战呢，济南地区防守薄弱的有利时机，副总率部南下袭取济南。
2: 何部长，你想过没有，我率50万大军自平津南下济南，中途要经过近千里的共军统治区，势必会造成重大的损失。再说我这50万大军就是全到了山东，那么谁能保证我部的弹药和给养呢？
1: 所以我们又想到了第二个方案，请你率部进行南撤，第一步海运青岛，第二步在海运江南。蒋总统明示唯你负责东南军政之全权。
0: 守卫长江，拱卫京沪，非你一生不可呀。
2: 啊，何部长，你真以为我们的海运有那么强大的运输能力吗？再说了，渤海湾的冰冻期马上就要到了，这时间上来得及吗？
0: 医生提的这个很关键呢，何部长，你考虑了吗？
1: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2: 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1: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

手握数百万大军，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呢？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

0: 王，
1: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啊，战则败，和则安啊。

0: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我以为固守华北是大局，退守江南那是偏安。不到万不得已，不应南撤。
1: 如东北、华北两大共军联手进攻平津呢？首先，东北的共军历经了辽沈会战以后，没有3到5个月的休整期是不可能入关的。再说。
0: 华北共军一共有3个野战兵团，20多万人强。如果除去包围太原的徐向前兵团，他们就不足20万人强了。所以，共军不可能对华北的国军构成威胁。一句话，我已经抱定了固守平津塘、以海作战的方针，要与华北的共军一决雌雄。很好。
2: 此时，医生能有这样的气魄，真不愧为我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啊！我的意见是，应采取暂守平津，控制出海口的方针，以部分兵力守备北平，而以主要兵力控制京沽。一旦华北地区保不住的话，就可以从海上南撤。
3: 我同意总统的意见，
2: 请问我们将何以支撑即将爆发的徐蚌会战呢？嗯，这点我已经考虑了。为了解决徐蚌会战兵力不足的问题，我决定将东北战场所剩的3个军、11个师全部调往华东。医生，我想你自会同意吧。
0: 总统，您是知道的，华北国军的力量远远不及徐蚌地区。再说了，临近用兵那是兵家的惯例。所以我建议啊，应该将这3个军、11个师全部转移到平津地区。

那就不这样了，原属华北的部队立即归建，让原属中央的部队也立即归建吧。

0: 这有什么可吃惊的？这一仗迟早都要打的。我不是还亲自参与了制定这个作战计划吗？
1: 是，只不过是他毛泽东提早了几天下达作战命令而已。是，不过什么？讲。第三绥靖区，第59军、第77军大部，约有20000余人。在副司令何基峰、张克侠的率领下投共，这就等于把徐蚌会战的北大门给打开了。
0: 一群寡廉鲜耻之徒，必须要彻查西北军有通共嫌疑的将领，绝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
1: 是，
0: 站住，要多和毛人凤通力合作，必须密切关注傅作义的部署，在关键的时候也会通共。
1: 是，
2: 蒋先生。
0: 布雷先生，
2: 这是致杜鲁门总统的贺电，已经写完了，请您最后审定。
0: 好，来来来，坐下。今天是几号啊？
2: 啊，8号。等您审定以后，明天发，所以我写了11月9日。
0: 布雷先生，我知道你近来身体不适，可是书写国文，应该要写中华民国37年11月9日。
2: 是是是，蒋先生。我最近寝食不安，神经衰弱，恐怕以后很难再为您草拟文电了。
0: 布雷先生，我知道近来你非常疲劳，抓紧时间休息，别把身体拖垮了。少抽点烟，在党国颓废之时，我蒋中正离不开你呀，党国更离不开你呀。
3: 陈先生，你应当把你的女儿和夫人接回来，要有家的温暖。
2: 谢夫人，他们母女是不会再回来了。
3: 放心，我亲自接他们母女回来。
2: 谢夫人，谢先生。
0: 杜鲁门总统还会相信这份电文的诚意吗？
3: 信不信在于他，发不发在于你。
4: 何基峰、张克侠率部起义，对战局影响极大。敌人原来的部署啊，大为混乱，这是兵家大忌啊。特别是对大部队而言，更是很难调整好。
5: 何长二人战场起义，可称是淮海战役的第一大胜利。可惜啊，像我们这些人不能立功受奖，不然我就建议中央给恩来记特等功。
6: 主席不是说过吗？为了新中国，我们什么都可以舍弃。事实上，主席已经为新中国牺牲了5位亲人了。
5: 不讲这些事情了。我建议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何长二人的党员身份，让后人们永远记住他们为新中国做出的特殊贡献。
6: 另外，刘顿大军很快就要东至，与陈粟合兵一处了。
5: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啊，我们三个人的关注点就要转到平津了。
4: 对，只有谋在先，才能战必胜吧。
5: 恩来啊，傅作义那边情况怎么样？
6: 总的来说啊，北平地下党通过3条渠道去做傅作义的工作。第一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女儿

0: 我党地下党员副董局，了不起啊！连傅作义的女儿都是我们的同志吗？嗯，副董局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的记者。为了开展对傅作义的工作，中共中央、北方局、陈公部留人同志，指示天津地下党把他和他的爱人周易之同志调到了北平。周易之。
1: 也是我党地下党员，前不久，党组织决定把傅东局调回到傅作义身边，理由是照顾傅作义的生活。
2: 傅东局向他父亲谈起我们合作的事了吗？
0: 谈了，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合作。有希望，啊，哎，本来，那第二条渠道呢？
3: 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傅作义的老师。
0: 国民党少将参议刘厚同老先生，啊，这位老先生我知道，他参加过辛亥革命，具有民主思想啊。嗯，刘厚同老先生和傅作义的私交很深，他的女儿刘杭生是我党外围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崔月礼同志做他的工作，再由其父亲去影响傅作义。
4: 第三条渠道是通过我党地下党员李秉权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1: 哎，这个李腾九是不是傅作义的联络处长啊？
0: 对，李腾九是和傅作义可以对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可以通过李秉权去做李腾九的工作，再由李腾九去做傅作义的工作。
1: 这样会产生很好的效果。嗯，
5: 本来啊，其实我们还有一条隐性的渠道，那就是我的老师傅定一，还有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森。哎，咱们是四管齐下，必有成效。首长，汤面来了。
1: 哦，张总，请便。哎，来。
5: 哎，主席啊，嗯，这个淮海战役初战告捷，这个面里应该握一个鸡蛋，啊，是不是啊？等到淮海战役取得最后胜利，我让他们给你握两个鸡蛋。
1: 好，好，
0: 主席啊，这两个鸡蛋是什么意思啊？
5: 一文一武，两个战线的结果嘛。
1: 啊，对对对。
6: 好了，诸位请坐，请坐。今天我们这个会啊，不是一个一般的朋友聚会，而是要对这段历史负责任。往重了说呢，在座的各位，包括我，都要记录在案，将来呢，以便接受历史对我们的检验。我们今天这个会呢，是个言者无罪的会，什么话都可以说，包括你们对我负责有什么意见。
7: 也可以指着鼻子骂，怎么样？大家赞成不赞成啊？
6: 赞成，赞成，赞成。好了，开场锣鼓敲过了，正戏开始。下面谁先说呀？啊？这个谁先说？先说。先来了。客气啊，先生。有句俗话呀，小曲好唱，口难开啊。
8: 这样吧，请许德恒先生先讲，怎么样？好，好，好，好。既然呢，这傅将军点了我，那我就当仁不让了。诸位，都清楚我的历史。自五四运动起，我就是一个弄潮儿。今天。 我虽然以年近花甲，依然要为一个新中国的诞生高声呐喊几句。
9: 好，好，好，有道理啊！
8: 傅将军，大清王朝为何会被中山先生这些书生推翻呢？拥兵自重的新老军阀又为何被当年的蒋委员长打败了？而今，手握数百万大军。
1: 且有美国做后台老板的南京的蒋总统，却被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给打得七零八落。这恰恰应了中山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天下大事，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2: 说得好，
3: 说得好。
2: 逆时代的行为是行不通的。
1: 傅将军，我真诚地希望你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当一名顺乎潮流发展的英雄啊。
0: 这也说出了我徐悲鸿的心声啊。我想说一点，北平200万市民的安全系于将军一身啊。当前战则败，和则安啊。这也是目前众所周知的常识问题了，你们说呢？
4: 是
5: 是
4: 是
5: 是。
4: 好，
7: 傅将军，内战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灾难，仗不能再打了。如果傅将军能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这些研究历史的人呐，对此一举一定会大输特输，大家说对不对？
8: 对，
9: 对，
10: 是
9: 啊，
10: 对，
9: 对，
10: 是
11: 啊。
1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这是用家乡的小米和红枣煮的粥，快趁热喝了吧。
1: 先放那儿吧。
0: 就算有天大的事，也不能不吃饭吧。
1: 董局啊，我们今天不谈吃饭的事好吗？
0: 不好，我的任务就是照顾您的生活。爸，您别整天愁眉苦脸的，您要是有什么事儿不方便跟别人说，您就跟我说说。
1: 董局啊，你对蒋先生这个人怎么看？
0: 蒋先生，他自然是一位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人了。
1: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真是，
0: 这是事实嘛？他让蒋经国秉承他的旨意去上海打老虎，还夸他的京儿雷厉风行，有他当年北伐的气魄。可是这老虎打到了蒋夫人的心肝宝贝孔令侃的时候，他就只好向这位宋家小妹投降，命令京儿停止打老虎，搞得这物价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一个劲儿地往上升。
1: 不愧是个做记者的。
0: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1: 是，是事实。可惜的是，现在爸爸身边连个说实话的人都没有。
0: 您的那些部署啊，他们只想当官，谁会跟您说实话呀？我就不一样了，我是记者，我的天职就是为老百姓说话，所以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哎，总局啊，这样，你今天就把爸爸当成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跟我说几句实话怎么样？
0: 不敢。
1: 为什么呀？
0: 我怕您说我通共。
1: 哎呀，爸爸现在真希望你能通共，希望你能通到毛泽东那儿去。
0: 真的？
1: 啊。
0: 爸，我跟您说心里话吧。女儿我不通共，但是我认识通共的人。女儿我也不认识毛泽东，但是我认识的人里有认识毛泽东的。
1: 谁呀？
0: 碍于职业操守，我不能告诉你。
1: 哎呀，那你能告诉爸爸什么呢？
0: 我能告诉您的就是那位在南京的总统，他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内外交困。

0: 董局啊，别生气了，您说的这些爸爸都知道，所以
1: 爸您不知道，就在前几天，南京刚刚通过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一夜之间金圆券对银元比率一下子由2:1降为10:1，您知道
0: 吗？哎呀，行了，不要再说了，北平现在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0: 杜鲁门总统回信了，但是他的态度……
1: 夫人，坚强一些。我早就知道他会拒绝我的要求，而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前途也未可知。可来自美国的朋友说，杜鲁门想逼你下台，让你宗人当代总统。
0: 笑话，校长，夫人，这是沈醉制定的刺杀李宗仁的计划，请校长裁夺。对了，
1: 大林，陈布雷先生打电话说有重要的话和你谈。他不是身体不适吗？他说啊，再向你进一次逆耳的良言就休息。
0: 我都到了耳顺之年，还要天天听这些逆耳之言，哼！达令，好，我这就回去。布雷，布雷，布雷先生，
2: 蒋先生，
0: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匆匆赶来，有什么逆耳良言，抓紧时间告诉我，来。
2: 蒋先生，你看过这幅漫画吗？这是在讽刺金国在上海打老虎。蒋先生，党国处在艰难危厄之中，你要告诫党国所有的要人，都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说得好，好，这些我们等到中常会上再说。
0: 金圆券发行失败，辽沈会战也以我方失败而告终。时下徐蚌会战开局不利，很快又会陷入逆境啊！你应该比我清楚。
2: 是啊，我非常清楚。我知道，要想挽救党国，必须得整顿金融市场。我夫人曾经发过这样一句牢骚。
0: 他说：“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方便了那些不法的金融家。你说？”“是啊，这些我都清楚。可是，我该从何下手呢？看看，就如同是一座根基已经腐朽的大厦。” 而不至于让它尽毁。
2: 蒋先生，很简单，平抑物价需要大量的钱财，支撑这么大的军事会战也需要钱财。可是我们的国库入不敷出啊！

0: 但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我理解布雷先生的心境，此话已经让你如鲠在喉，现在不得不说。
1: 是，为什么不早说？
0: 我，
1: 你知道我的处境吗？我比谁都难。

0: 我们都是为了救国而战的，请你不要再和我唱反调，书生义气是会误打误国的。
1: 蒋先生，
0: 布雷先生，请你马上回家休息。

家休息，回家休息，回家休息。我该回家休息了，我是该回家休息了，回家休息，回家休息。

介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燕近来身心已毫无可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失位，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力，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回忆许身麾下，本知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导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复国复公，真不知何辞亦能解也。夫人前秉之敬意，部署布雷，负罪，谨上。

0: 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两束。
1: 主席啊，听后有何感想啊？
2: 陈布雷之死啊，使我想起了中国数千年为士的命运。士为知己者死，这六个字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大儒、中儒、小儒啊。
1: 布雷先生终其一生，对蒋某人践行了知遇之恩，从一而终。
2: 这个忠实于忠啊。建党初期，我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工作，那时候我就认识陈布雷先生，他是天夺报的大笔杆子，文章写得立论严谨，文风秀美，影响了很多人呢。
1: 布雷先生就是到了晚年也保持了这些风格。
2: 北伐攻下武昌不久，蒋介石需要一位能够与汪精卫打擂台的笔杆子，就找到了郭沫若，希望他能够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给他当文胆写手。那时候郭沫若对蒋介石已经有了看法，坚持不就，于是啊推荐了陈布雷。
1: 主席说的对啊，当年我在重庆给郭沫若先生过50岁生日的时候，陈布雷先生破例给他送了一份厚礼。事后郭沫若对我说，他可能是念及自己向蒋某人荐贤一事吧。
2: 性格决定命运，这就是陈布雷。
1: 主席，你可能还不知道，有两件事情。第一件，重庆谈判结束的时候，主席已经回到延安了，你送给老友柳亚子先生的一首词《千言春雪》在报刊上发表了，蒋某人看后十分生气，扬言要杀一杀主席的威风。那些反共的文人们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上百首词，最后都是无声无息的结束。事后啊，布雷先生说了一句话，润之先生的《千言春雪》那是千古绝唱啊。
2: 第二件事呢？
1: 第二件，1946年底我离开南京梅园新村的时候，布雷先生突然赶来送行，他对我说啊，人各有志，子女也不能例外，他显得十分不安和无奈。
2: 我听说他的儿子陈远，女儿陈琏与我党关系密切，他是希望周公能多多关照，大有托孤之意啊。
1: 世人都知道布雷先生是蒋某人的文胆，我也很敬佩他的才气，可惜啊，先生的文笔只为一人而用，如果他能为更多的人而用，那该多好啊。
2: 感念知遇之恩，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品格。但是愚忠愚孝显然是帮不了蒋介石的。尔曹身与名俱灭，不非江河万古流啊。我们共产党人是看你的行为是推动了历史还是阻碍了历史，这是我们最高的行为规范。
3: 校长，刘邓空军发起了对宿县的攻击。
4: 黄百韬兵团呢？
3: 完全被陈粟共军包围在远庄围地区。
4: 邱清泉和李弥兵团呢？
3: 被共军阻止在徐州以东地区。
4: 让轰炸机和炮兵向共军的阵地猛烈地去轰炸。
5: 是。
4: 兵败如山倒，

先生的遗体当日移入中国殡仪馆，15日申时大殓，顾中伟、陈布雷先生遗体即于四壁素帘、鲜花丛之灵堂内举行大殓。蒋总统携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布委员遗像前为渠20多年来之知己默念约1分钟，是缓缓退出。总统并

0: 小哥，
1: 哎，周副主席，
0: 生火呢？哎，主席起来没有啊？
1: 早起了，他一个人跑到伙房做饭去了。
0: 嗯，主席为什么自己做饭呀？
1: 周副主席，主席说了，他的第一位恩师要到了，要执什么弟子礼，非要下伙房做饭，招待他的恩师福定一。
0: 好，你忙吧，我去看看。

0: 主席啊，
1: 哎，
0: 认识你20多年了，我还第一次看见你做菜烧饭。
1: 哎，这次不是让你赶上了吗？哎，帮帮手。
2: 来来来，
0: 干什么？
1: 山火。
0: 啊，主席啊，这火不是挺旺的吗？
1: 哎，火候不够不行啊。按照我们湖南老家的规矩，肉丝炒辣椒必须爆炒才行啊。
0: 哦，好吧。主席啊，
1: 嗯，
0: 我有重要事情向你报告。
1: 啊，
0: 为了促使傅作义南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携胡适近日飞到了北平，与傅作义会晤。
1: 夜长梦多，立刻电令林彪、罗荣桓，让他们停止休整，于23日前，啊，率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
0: 嗯，好。
3: 哎，主席，快着火了！快倒肉丝，倒。
1: 这菜水真成爆炒了，
4: 糟了！
1: 啊，应该先放葱花。
0: 没关系，葱花肉丝一起炒。
1: 哎，这程序错了。
3: 哎呀，这太像了。
1: 程序错了，味道就变了。
3: 这太像了。
1: 你们江浙人就是怕辣。
0: 不行，你别炒了，我来吧。
1: 哎，那不行，这是我对恩师的一份心意。

0: 太行山的北峰还是很厉害的，当年我们过雪山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这么冷啊。当年过雪山的时候，你40开外，我还不到40，年富力强，身体当然抗冷了。这两天发生了3起和知识分子有关的事情。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第一件是陈布雷的自杀，第二件。
1: 是伏地一来洗摆坡，第三件嘛，那就是胡适陪着司徒雷登到北平见傅作义。知我者，恩来也。我们入主北平之后，还会有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不像陈布雷那样为所谓的党国和蒋公尽忠，但也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们的红色政权。 得出进步如昔的结论，这是一定的。还有不少像胡适那样买办阶级的代言人，他们会千方百计，让我们按照他们的意愿走美国的道路。
0: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2: 傅老，你好！学生毛润之、谢恩来，恭候你啊！嗯，
3: 润之啊，我们俩是师生相见，你把周公也请来，我实在是担当不起呀！
0: 傅老，应该的，应该的。
1: 请，
0: 请。
2: 润之，你们让我坐上座。

0: 长者为尊吧，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啊。
1: 哎，您就安心坐吧。
2: 那我就倚老卖老了。哎，
0: 傅老师，嗯，您还记得当年访问延安的时候，临别时您对我说过的话吗？
2: 记得呀，我说延安的羊肉泡馍好吃，你说等下回见面的时候你要亲自给我做一餐羊肉泡馍。
0: 这就是我亲手为您做的泡馍用的羊肉汤。
2: 哦，
0: 哎，可惜呀，没有延安的馍，只有西柏坡的钢炉烧饼。
2: 哦，好，哎呀，润之啊，你还像过去当学生的样子，言而有信呐。好，我就在西柏坡吃你给我做的羊肉泡钢炉烧饼。
1: 福老，
2: 嗯，
1: 您再尝尝这个肉丝炒辣椒，这可是主席亲手给你做的。
2: 哦，啊，好，好，嗯，润之啊，这西柏坡也有咱们湘西的腊肉啊。
0: 没有啊。
2: 可这肉丝的颜色很像是湘西的腊肉啊。
1: 哎，福老
2: 啊，
1: 这都怪我呀，刚才我忙着跟主席谈工作，不小心就把这个肉给炒老了。
2: 哦，
0: 哎，主要还是我呀，这炒菜的手艺不行。
2: 嗯，不过这炒老了的肉丝炒辣椒还别有风味儿。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0: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2: 嗯，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

0: 你把我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
1: 傅作义终于放出他的看家老本，第35军西原张家口，这样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啦啦啦，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润之啊，我这次到西柏坡来是受人之托呀。
1: 傅老师啊，以您之见，傅作义的和平诚意有多少啊？
0: 嗯，难说。不过以我整体感觉是，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输光，他幻想美国给他武器的梦也还没有醒。只要是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地盘还没有变成红色，他是不会最后下决心和谈。
1: 嗯，我赞成傅老的分析啊。
0: 润之啊，周公，我的意思是你们先礼后兵，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小以大义，促使他放弃幻想。为了保住北平，为了北平百万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让他放下武器。
1: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就好。但是他要是凭借手中那点实力负隅顽抗，那你们就不用跟他客气了。
1: 傅老啊，我们是真诚的希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
0: 嗯，
1: 如果他们放弃和平，那我们只有先攻下天津，兵临城下。
0: 嗯，天津是北平的门户，攻克了天津后，那北平就有可能不攻自破呀。
1: 咱这是叫以战促和。
0: 对。
1: 傅老，
0: 哎，
1: 这次来了何时回北平啊？
0: 只要润之不赶我走，我是绝计不回北平了。
1: 那就先在西柏坡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将来啊我们一块儿进北平。
0: 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润之啊，
1: 嗯，
0: 还得等多长时间呢？
1: 快了。至于傅老师如何向傅作义交差，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您的同行者彭泽湘带给他。
0: 好的，好的。
1: 啊，请。
0: 好。任之，周公，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
1: 俗话说得好啊，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呐。
2: 主席说的对啊，更何况您老还是主席的老师啊。
1: 傅老师，等您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去看望您。
0: 不用不用，你们忙，你们忙啊，走了。
1: 好，
2: 你上车。
1: 哎，
0: 好，回去吧。你们忙，
1: 好
0: 啊，
2: 再见。
0: 哎，再见。
3: 主席，周副主席，电报。
1: 傅作义和他的将军们紧锣密鼓，天天开会。
2: 不管傅作义如何安排，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在战场上的颓势啊。

近期真是瞬息万变呐、继辽沈会战共军大获全胜以后，仅仅过了五天，毛泽东就发动了徐蚌会战。我看呢，再有十几天的功夫，黄百韬的十几万人马就会变成陈祖共军的战利品了。战争态势变了，我们也必须改变。下面由李参谋长给你们谈一谈我最新的战略构想，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畅所欲言。

0: 诚如总司令所说，蒋总统的暂守平津、控制海口的方针业已过时。总司令认为，面对林彪共军入关的态势，必须调整部署，缩短战线。
1: 诸位，调整部署、缩短战线是综合了你们的意见。
0: 原绥远军部队17个师或旅，至于平绥县东段以及北平以西地区，以确保西撤绥远的退路。原中央系25个师配置于北宁县平津塘和北平以南以东地区，以阻止林彪共军入关，并保持海上通道，以便形势逆转可各奔西东。
2: 这你说平津县能否守住啊？
3: 不好说呀。
4: 这不行，咱们就撤回绥远。
2: 是，撤回绥远，
3: 撤回去。
5: 这个行，
2: 是不是？
6: 是，有道理。哎，
0: 这样不行。总司令，具体方案还讲吗？
1: 讲，不过要简短些。
0: 是。第13军撤出承德，第101军撤出保定，向北平靠拢；第86军撤出山海关、秦皇岛。第87军一部撤出滦县，向塘沽、唐山地区集中。原绥远军撤到平绥县，沿路宣化、张家口、吉宁、包头。下面请总司令讲话。
1: 我们华北剿总一共是4个兵团、12个军、42个师或旅、50多万人马。部署在东起唐山、西至柴沟堡长达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形成了一字长蛇阵。共军机头，我身为可快速收缩增援；共军机尾，我平津之身可掉头增援。就看他毛泽东有无破这一字长蛇阵的妙计了。

0: 傅作义把50万大军摆成一个一字长蛇阵，蛇头是塘沽，天津是蛇脖子，北平是蛇身子，而张家口是蛇尾。
1: 这与辽沈战役的前夕实在是太像了。我们只要攻陷塘沽，抓住蛇头，蒋介石的25个师就很难从海上逃跑了。
2: 这样一来，傅作义的17个师就有可能掉头走西口，回到他们的发祥地绥远去。
0: 因此啊，在东北野战军尚未完成秘密入关之前，将战役的首突方向放在平章县，立即电令杨成武率第3兵团迅速秘密东进，协同晋热察部队切断平章线，包围张家口，吸引北平地区的国民党军西援，以迟滞北平天津地区的敌军向南逃窜。
1: 我们先用棍子敲蛇的尾部，让蛇头蛇身突然回身相救，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之后，再相机攻击他的蛇头。
2: 与此同时，华北野战军第3兵团出其不意地包围了张家口，实属傅作义意料之外。而我东北野战军神不知鬼不觉地提前入关，更是出乎傅作义、蒋介石所料。待我们完成了整体部署之后，敌人的南逃之路和北撤之门就完全被堵住了。
0: 恩来牵头唱完了空城计之后，杨罗耿兵团就留在了平山富平一带休整。我看他们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应该挥师北上，参加到即将爆发的平津战役中来。
1: 杨罗耿兵团是华北的主力，让他们和傅作义的35军再较量一下。
0: 消灭了35军，就等于斩断了傅作义的蛇尾，堵上了傅作义回撤西口的大门，必然会促使傅作义由战转和，

0: 至少会对和平解放北平起到积极的作用啊！让杨罗耿兵团立即北上，在此经关外待命。嗯。毛主席于11月18日给我、罗政委还有耿参谋长发了一份电报，大意为平津、章棠、蒋副两系军队在我淮海战役胜利的进展下，有分别向西、向南。
1: 两方向撤退，或者集中向南撤退的可能。为了稳住傅作义啊，毛主席已经电令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命令三兵团停止进攻绥远，命令二兵团准备向张家口靠拢。因此，我们要即刻起兵到紫荆关一带待命。大家伙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0: 下面请罗政委给我们讲话。
3: 好。
4: 同志们，自打辽沈战役结束以后，蒋介石、傅作义、美国这个三角联盟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蒋介石想让华北51万军队南下，参加他们的徐蚌会战；傅作义绝不同意南下，意在平津失陷之后，逃回他们的发祥地绥远，靠着富饶的河套地区，准备东山再起。 美国出于在华北的利益，既反对蒋系南逃，又立足富系西窜，主张保住华北，固守平津。我华北野战军的任务就是阻击老冤家傅作义集团向西逃窜，和老对头35军在此决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4: 好，大家想不想挺着胸膛？ 进张家口啊！
5: 行，
4: 好，我们兵团全体指战员要高声唱着我们的队伍像太阳的战歌，去夺取胜利。
5: 好，
4: 我起个头啊！向前，向前，向前，预备。

0: 知道你给我带来了不好的消息，说吧，你父亲扛得住。
1: 河北保定失守以后，第三区保安司令朱占奎在天津以西率部1500余人向共军投降。
0: 先别说这些，说父亲最想知道的事情。
1: 黄百韬将军战死沙场了。
0: 战死沙场，总算有一个人是战死沙场。

0: 你怎么还没走？父亲，和英钦说他痔疮犯了，提出请辞国防部长一职。我看他是心灵长疮，还有吗？
1: 据来自美国大使馆的消息，胡适和斯托雷登已经飞往北平，准备代表美国政府和傅作义进行会谈。也好，这下我们是彻底看清了美国所谓的民主、自由的真实嘴脸。

0: 就坐西餐了。
1: 请总统用餐。
0: 谢总统夫人。今天做的这么精美的西餐，还有美酒，让我突然想起有人以前和我说过的两句话。
1: 达令，说说看。
0: 那都是在我政坛失意的时候。
1: 现在说说也无妨嘛。
0: 政坛冷暖如四季，亲情常驻一日春。
1: 说得深刻。

0: 客，来，为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1: 你知道我从来是滴酒不沾，但为了我们的亲情常驻一日春，干杯。
0: 干杯。
1: 嗯。
0: 大林，你听说了吗？司徒雷登大使现在对我们国民政府横加指责。
1: 听说了一些，但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
0: 他公开的讲，美国正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支持一个不但失去民心，而且已经承认军事形势恶化的领导人，还是支持其他人。
1: 其他？他认为李宗仁就拥有更大的实力和地盘，可供他任意妄为吗？错。李宗仁所控制的正日渐局促。
0: 大令息怒，根子出在杜鲁门政府。
1: 我当然知道。
0: 看来我得亲自赴美，才能改变杜鲁门政府对华的态度。
1: 那就只能再辛苦夫人一趟了。不过一定要以中华民国总统夫人的身份正式出访。
0: 好，我亲自给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军打电话。
1: 嗯，
2: 报告。
1: 进来。
2: 夫人。校长。
1: 说吧。
2: 司徒雷登携胡适先生于11月22日秘密飞赴北平。
1: 这个司徒老儿真的要对我双管齐下，南北夹击了。
3: 好啊，好，来来来，请坐，请坐，坐下谈啊。
4: 好。
3: 哎呀，欢迎大使阁下飞来北平赐教。
4: 没有什么赐教，只是向傅将军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
3: 啊。
4: 这位是我们美国最好的朋友胡适先生。
3: 啊，这就不用介绍了，我们熟悉得很啊。
4: 傅将军，你对证据有何看法？
3: 既然大使阁下是代表美国政府来谈意见，那我看还是大使阁下先谈为好。
4: 好。日前我曾电告美国政府，鉴于中国当前的形势，过去一切努力都为时晚矣。
3: 那应该怎么办呢？
4: 这是你们中国将军们要考虑的事了。比方说吧，傅将军，你打算怎么办呢？
3: 坐镇北平，和共军作战到底。
4: 我看这种作战到底是没有价值的。
5: 是啊，一旦林彪率东北的共军入关，再加上华北聂荣臻的共军，恐有100万人强。傅将军有几成胜算？
3: 傅博士啊，
5: 啊，
3: 你应该知道的，服从命令和共军作战是我一个党国军人应尽的职责。至于能否取胜，那不是我应该考虑的。
5: 也是。
4: 我个人的意见，傅将军与其留在平津坐以待毙，还不如将华北50多万人马推守山东沿海一带。
3: 大使阁下，这是你个人的意见吗？
4: 不，这是美国政府的意见。简而言之，希望傅将军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傅将军解决，武器装备则由美国政府提供，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
5: 做什么呢？
4: 从长远的战略上讲，作为中国一块复活的根据地，

0: 从近处看，作为中国推行政正民主政治的后盾。
1: 那我们的蒋总统呢？
0: 傅将军，不觉得他应该休息了吗？
2: 大使阁下，
1: 你不觉得你今天谈论这个问题，有失你大使的身份吗？
0: 这是我们美国政府公开的态度。
1: 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什么是你们美国的民主了。啊，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1: 恕不远送。
4: Darling。怎么样？好看吗？
5: 真好看。夫人，你穿的这身十分得体，去美国出访一定会为你增光添彩的。
4: 那也是为达令增光添彩呀。
5: 来。
4: 谢谢达令。
5: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记得当年我们从日本相携而归，又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一转眼21年了。
4: 是啊，那时你还是在野之身，我不是也嫁给你了吗？
5: 那时我虽是在野之身，但是我非常有信心把你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
4: 是啊，你把我送上第一夫人的宝座，让我如愿以偿。现在我们身处逆境，所以我此次美国之行决心为你，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大林，我走了以后，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打仗的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
5: 打仗的事我可以不操心，但你此去美国，我怎能不操心呢？

0: 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1: 啊，东区啊，有事吗？
2: 爸，
1: 嗯，
2: 彭泽湘回北平了，带回了聂荣臻司令员给他的信，说转给您看看。
1: 既要治愈和平事业，西派可靠代表这石家庄先做第一步之接洽。这封信是聂荣臻先生写的吗？
2: 彭泽湘说是。
1: 我看不是。
2: 你有什么根据啊？
1: 同行的福定一先生回到北平了吗？

0: 阁相说，福定一老先生被毛泽东留下了。
1: 这正好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这封信十有八九是出自于毛泽东之手。
0: 那您就按毛泽东说的，找一位可靠代表到石家庄做第一步接洽。
1: 哎呀，
0: 爸。
1: 嗯，
0: 您怎么又变了？
1: 不，我没有变，可是我有我的难处啊。
0: 那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1: 东菊啊，爸爸做这件事情是要冒着三个死的危险。第一，多年来我一直对我的部下说勘乱剿共的话，可是今天我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如果他们思想上想不通，会开枪打死我。第二，如果这件事传出去，被蒋总统知道了，他会以叛变罪处死我。这第三嘛，就是……
0: 这第三还有什么其他顾虑吗？
1: 你还记得爸爸当年打下济宁以后做的那件事吗？
0: 记得，您给毛泽东写劝降信的事。
1: 如今时间过去了，刚刚2年零2个月，我傅作义就要写信给毛先生求降了。你说，这个台阶我怎么下得了吗？
0: 那怎么办吧，爸？
1: 我跟你说啊，报告这。哦，好了好了好了，等我想好了再说，想好了再说啊。去吧。
2: 总司令，张家口的形势很不乐观呢，孙兰峰司令发来的求救电。
1: 重兵包围，来势凶猛，十万火急，请派部队火速增援。以我的判断，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到张家口，围城是虚，断路是实。
2: 就算围城是虚吧，那要断掉我们的归路，那就难办了呀。
1: 先不要着急，慢慢的谈谈你的想法。
2: 时下杨成武的第三兵团突然撤围归绥，奔袭了张家口，现在平绥路中段发起攻击，很快包围了柴沟堡、万全、张家口等地的国军，这断路的目的达到了。一旦林彪所部入关，华北杨德志第二兵团就必然参加到攻打张家口的战役中来。到那时，不仅孙兰峰司令只有弃城，而且我们的平绥路也就真成了不归路了。所以孙兰峰扛不住了，就要求剿总派兵救急呀。
1: 立即电告郭景云，让他明天带领35军的2个师和104军的1个师分成火车和汽车增援张家口。
2: 是。
1: 告诉郭景云，当杨德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分开之际，首先要将杨成武兵团击溃。
2: 是。
1: 还有啊，此役要速战速决，快取快回，我这里还要依靠35军应对林彪这支即将入关的东北虎呢。

0: 我们就可以围点打援，消灭他的增援部队。可杨洛耿的第二兵团远在河北驻地，程子华率领的东北先遣兵团远在平北、冀东一带，距离杨成武的第三兵团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我算过了，守备张家口的孙兰峰第11兵团约60000余人。 如果再加上西援的第35军，敌人的兵力达到100000人，这样对杨成武的第三兵团来说，无论如何也啃不下这两坨敌军的。我认为，第一步，电令杨成武的第三兵团，犹而不及，拖住国境云的第35军，等待杨洛耿兵团、程子华兵团。
1: 分别从东面和南面压过来，
0: 可傅作义万一看出我们这招棋呢？是啊，第35军机动性很强，突然东归是很有可能的。他们都是机械化部队，美式的运兵汽车就多达400多辆。昨天夜里，我跟杨德志取得了联系。 得知他们兵团第4纵队留下的第12旅，依然由王昭政委率领，在平绥路以北地区活动。哦，
1: 杨洛耿还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嘛。
0: 不管是先见之明还是歪打正着，一句话：只要郭景云率兵东撤，要告诉王昭，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们过新保安。 令杨洛耿兵团迅速开进，以主力包围宣化和下花园之敌，切断怀来与下花园的联系，阻止怀来以东地区的敌人向西增援。
1: 电告杨洛耿兵团，克服一切困难，由阜平、曲阳向下花园急进。
0: 嗯，还要电告程子华同志，率东北先遣兵团，迅速取直径。
1: 向怀来、南口支线急进，到达以后，相机歼灭该县之敌，切断敌人北平与怀来之间的联系。
0: 这是三个兵团第一次联合作战，要明确电示，限12月6日前必须到达平章县指定位置，不准各行其事，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2: 张家口啊，张家口！2年02个月了，我们终于又打回来了。
3: 是啊，
2: 全体指战员们一听说要打张家口，都憋足了劲儿啊，甚至高喊，和35军算账的时候到了。<笑>
3: 是啊，
2: 你们二位啊，是没有身临其境啊。2年02个月前，聂司令员带着我们从张家口撤出，很多同志啊。
4: 都哭了。是啊，哎，耿彪同志啊，现在敌我双方态势如何呀？
5: 司令，你来看，到目前为止，敌第35军已经到达了张家口，估计现在正在和守敌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商量如何击退我杨成武的第三兵团。与此同时，我东北野战军的程子华先遣兵团。
2: 已经秘密赶到密云并待命，向张家口进发。现在嘛，我第二兵团是到了出征北上的时候了。毛主席从北平调出第35军，目的是让我第二兵团把敌人分开，隔断张家口与北平的联系，以便我们三个兵团分而歼灭之。这是一招。
3: 十分英明的大旗呀！
2: 是啊，这回啊，我们终于可以抓住他傅作义的命根子，第35军了。说不定他傅作义一心疼自己的命根子，还要赶到张家口来呢。啊，<笑>那是一定的。再加上东北野战军百万大军入关，这可是毛主席的大文章啊。嗯，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
5: 嗯，
2: 耿彪
5: 啊，
2: 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

0: 打仗有什么特点？郭景云这个人嘛，这怎么还不来呀？
1: 这郭景云也太盛气凌人了，让我们的孙长官也冒雪挨冻的等他。哎呀，说什么呢？ 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国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晋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

0: 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总司令。报告，
1: 耿彪同志，从下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2: 15公里，15公里。
3: 就是他们不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秦保安。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赞成德志同志的意见。俗话说得好，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文章再大，也要一句一句的写。嗯，耿彪啊，郭景云这个人怎么样？打仗有什么特点？郭景云这个人嘛。
1: 这怎么还不来啊？这郭景云也太盛气凌人了，让我们的孙长官也冒雪挨冻的。等他，哎，哎呀，
2: 说什么呢？不要破坏我们绥远军的团结。郭军长，率部来到张原一带，连进城和大家见个面都没顾上，就奉副总司令的指令，在雪地上和共军作战。你们还在这说风凉话？
1: 来了，是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我们第35军的，哦，行前再三跟我说，快去快回。北平离不开我们35军。
1: 哦，是是是是，啊，行，嗯。

0: 郭军长，来请。哎呀，寇军长，我跟你说啊，我们绥远呀有个习俗，在开宴之前先请姑娘们高唱祝酒歌，随后啊咱们再边喝边谈。
1: 是，郭军长。
2: 嗯，
0: 来，
3: 孙长官，我看还是免了吧。
0: 不好吧？那可是对郭军长大不敬啊！今天我们主要是谈军事。这样，等我三十五军得胜回师，咱们再和秦国酒，好吧？
4: 好，
0: 这样也好。都下去吧，不跳了，下去吧。
4: 是。
0: 啊，下去吧。
5: 据可靠情报说，这个郭景云狂妄至极，除了傅作义之外，谁他都不放在眼里。
6: 好啊，骄兵必败。
5: 嗯，正好在接下来的交战中被我利用。
0: 嗯，
5: 报告，战马已备好，请首长出发。
0: 走。
4: 嗯，
0: 走吧，
4: 走。

0: 耿参谋长，要密切留意张家口敌人的动静，还要实时报送毛主席的电令。
1: 放心吧，
0: 走吧，
2: 咱们走吧，
1: 走。
3: 将

诸位，我们有请郭军长给大家讲讲这几天的张援的战绩，借以鼓舞我们部队的杀敌士气。弟兄们，我的35军奉副总司令的命令，与第267师开到宁远浦。 没想到这是一座空城，虽在此安营扎寨。翌日，我命令前卫101师直扑万全，以求攻其不备之奇效。哎呀，没想到我的先头部队与共军刚一接触，甚至我的重武器还没展开，共军就从万全。 逃跑了，从雪地上的脚印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慌乱奔逃。可是没想到第二天，共军又对我宁远堡发动了突然的袭扰。为此，我准备集中精锐部队，对共军实施歼灭性的打击。又是没想到，刚与共军交上火。 我还没来得及包抄呢，共军又不见影了。

0: 郭局长，您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1: 没了。
0: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1: 没有。不过，时下呀，这共军采用的这个战术是什么意思？打又不像个打的，围又不像个围的。我的机械化35军，怎么可以跟他们在雪地上玩捉迷藏呢？
0: 那是绝不可能的。郭军长，我守卫张元的弟兄们已经和共军玩了很长时间的捉迷藏了。
1: 孙长官，你告诉我，我如何完成副总司令交给我的快打快回的任务呢？
0: 郭军长，您智勇双全，或许再和共军玩几日捉迷藏，就能识破他们的计谋，待缓解了共军包围张元之危，再回北平向副总司令汇报，也不迟嘛。
1: 好，我立刻给副总司令回电，再缓几天回北平。

0: 谁啊？
1: 是我，总司令。
0: 啊，哎，
1: 哎呀，总司令，
0: 你看，我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来来来，坐下坐下。
1: 啊，好。
0: 哎呀，这几天呢，我一直在想，郭景云目前遇到的情况，和当年鲁英林失败前的战况非常相似。
2: 嗯，
0: 他们两个都是一点火就着的脾气，所以啊，

0: 我这心里很不踏实。
1: 哎，我也有此担心呐。经过这两年，尤其是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辽沈会战、济南战役、徐蚌会战，消灭黄百韬兵团的经过，他把兵不厌诈的战法真是用到了极致啊。
0: 是啊，杨成武的第三兵团采取了近似游击战的打法，我想他第一是想激怒郭靖云，第二是悄然地把杨德志的第二兵团调到张原附近，然后利用突然出击的方法将我们的35军消灭在平绥县两侧。
1: 还有呢，总司令？
0: 还有什么？
1: 林彪的东北军入关了。
0: 这不可能啊。他毛泽东未等林彪休整就贸然入关，而且包围了密云，这太不合用兵之道了。
1: 这电报里啊写得清楚，身穿黄色冬装，头戴一色狗皮帽子。
0: 林彪入关，他也不应该去攻打密云呢。哎，密云城有多少守军？
1: 原守卫密云城的只有一个保安团，不足2000人吗？日前守卫在古北口石峡镇的13军的115师4个团退守到密云城内，合计1000人之多。
0: 好，派几架侦察机飞赴阵地的上空，要随时监控共军部队调动的情况。
1: 是。
0: 另外给我调一架运输机。
1: 总司令，去什么地方？
0: 我要去张家口。
1: 做什么去啊？
0: 为弃守张家口下最后的决心。
2: 时下张原地区以及平绥县上一共集结了国民党军队4个军，张原地区2个军，宣化101军2个师，怀来104军2个师，另外在昌平、南口还驻有1个军。我个人认为这种形势对我们极为有利，怎么样？啊，搞他一个大动作。
3: 4个军，20万敌军呐，是个不小的军事实力啊，堪比我们打锦州、解放济南、消灭黄百韬兵团的规模了。
4: 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形成合力。现在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已经赶到张原地区，杨罗耿第二兵团、程子华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能不能按时赶到会战的指定地点？
2: 我已经给杨罗耿兵团发了2份电报，要他们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之地，
3: 截断35军的退路。
4: 等待程子华的先遣兵团赶到之后，我们就可以以3个兵团分割包围消灭他们4个军。
2: 不，第一步就消灭傅作义的看家本钱35军。当初杨罗耿回救西柏坡用了4天时间，这次我给他们5天，最迟不得超过6天。

罗政委啊，自从下界暴风雪以后啊，我们就没有收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电报了，和各纵队的联络还畅通吧？

0: 不通。以我的经验，一是收发报机出了问题，再是太行山下大雪，信号不好。
1: 这可不行啊，必须保证收讯畅通。
0: 我只能尽力而为，机器坏了可以修，气候的原因我就没办法了。
1: 可我们不能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呐。
2: 主席，我是了解杨德志、罗瑞卿、耿彪他们的，他们都是组织纪律性非常强的同志，一旦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他们一定不会迟延，更不会不回复中央军委的。
3: 恩来啊，说不定是杨罗耿他们的收发报机出了故障。
2: 也有可能。主席啊，可是杨成武兵团、程子华兵团也没有回复电报呀。
1: 和部队的联系怎么办？
0: 这没问题，我已经让通讯员跟各部队都取得了联系。
1: 从天黑到现在走了多少路程了？
0: 最快的不过20里。
1: 什么？
4: 才20里？
0: 是啊，驾。

0: 周旭啊，天快亮了，先回去休息吧。等明天傅作义飞到张家口以后，有什么情况我们再商量吧。
1: 这样，咱们俩倒个班，你先回去睡觉，我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情况，我让叶子龙叫你啊。
0: 好吧。

0: 诸位，刚才我已和副总司令郭军长做了简单的交谈。首先由我和郭军长向副总司令做了简单的报告，接下来副总司令就张原地区的战争态势做了明确指示。下面有请副总司令给诸位同仁做指示。
1: 今天呢，我是来给你们交底的。用咱们绥远老百姓的话说，一家人不说两样话，要说就说掏心窝的话。我问你们，张原地区万一守不住了，我们该向何方撤退呢？
2: 向西，撤回咱们绥远老家去。
3: 对
4: 对，
5: 向西，
6: 向西，
7: 撤回咱们绥远老家去。
8: 对，
1: 你们可以撤回老家去，可我是国府任命的华北剿总司令。

0: 你们的心思，我知道了，我这心里也就有底了。我经常对你们说，将士用命，是我们每一个军人的天职。再说，我们现在并没有到了无力可打的地步，我依然可以坐镇北平，指挥你们和共军作战到底。都打起精神来！
1: 报告，北平给副总司令打来了紧急电话。
2: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3: 北平给副总司令打来了紧急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4: 朱卫卿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1: 朱卫卿稍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说的话，时下的张家口已经没有固守的价值了，你们要立即做好撤退的准备。

0: 说吧。
1: 目前平北密云遭到林彪所部的围攻，火力之猛远超我军想象。我守城部队10000余人已被他们消灭了大部。
0: 我们损失了多少人吗？
1: 他们报告说8000余人。
0: 他们还在坚守密云吗？
1: 坚守，不过他们想撤守密云。可是我没有接到您的命令。
0: 传我的命令，撤守密云。
1: 是。由此我们可以获知，林彪的东北军入关，必将对北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0: 那是一定的。
1: 由此还可以判定，毛泽东调东北军迅即入关，他们攻占了密云之后，一定会截断我35军的东归之路。

0: 我三十五郡就危在旦夕了。
1: 南面姚德镇的兵团有什么动静吗？
0: 据飞机侦察报告发现，杨德志的第二兵团快速向北挺进。
1: 他毛泽东的胃口真大呀，要在这里消灭我的四个军，特别是我的第三十五军。
0: 我赞成总司令的判断。
1: 立即电令郭景云，要三十五军全体将士务必赶在共军合围之前分成400辆卡车急返北平。
0: 是。
1: 记住，中途遇到再好的战机也切勿恋战。
0: 是。为了防止毛泽东中途截击我三十五军，我想让驻守在怀来的104军和昌平的16军他们梯次西进予以接应。
1: 嗯。哎，等等，为了防止杨成武的第三兵团尾追我第三十五军，命令孙兰峰坚守张家口拖住他。
0: 是。那么我们如何应对林彪大军入关呢？
1: 容我考虑成熟以后先报告南京，然后再调他们的嫡系中央军保卫北平。
0: 是。
1: 哎，同时要派出侦察机随时监控共军的动静。记住，我们所做的一切目的只有一个，让三十五军平安地返回北平。

0: 岂有此理！我再三电令，要准时到达指定作战地点，不准各行其事。可是阳城武昌子华团呢，就是各行其事。让国景云的第35军从张家口撤出，哎，中途不受我军的顽强抗击，他们的400多辆军车用不到天黑就跑回北平了。
1: 主席啊，他们认为固守张家口的守军一旦获知东北的先遣兵团即使西进，杨罗埂兵团飞速北进之后，便做出了固守张家口的孙南方兵团一定会向西逃窜的判断，所以才把防守的重点由东面改到了西面。
0: 这不是理由，这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1: 程子华兵团确保朝河、白河渡口，想先拿下密云，然后回兵西进。可是没料到敌人如此之多，
0: 他们想搞个顺手牵羊，没想到吧，却啃了根硬骨头，致使先遣兵团贻误战机呀。主席。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给他们下死命令，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紧紧抓住敌人35军。
1: 杨罗埂兵团有消息了吗？

0: 依然没有。他们可是平津战役唱主角的，一旦放虎归山，下面的戏可就不好唱了。
1: 同电批评他们擅自行事，一定要让他们深刻领会中央军委的战略精神。
0: 大兵团作战，尤其是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必须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2: 将，刘政委，我们翻过这个岭，前面的路就平坦了。
3: 报告，报告首长，毛主席发来三份电报。
2: 谢天谢地，电台终于修好了。坏了，这电报是昨天发出来的，我们今天才收到。这，可我们还有两天的路程啊。
4: 问题还是出在我们的身上。要是一开始我们就下定决心，5日内赶到，那是不成问题的。
2: 是我们对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理解的不够，
4: 对敌人。
5: 尤其是敌第35军如此迅速东逃的严重性，估计的不足啊！
2: 是啊，我们赶紧想办法。
6: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今天已经是5号了，别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就是先头部队再搞强行军，也很难赶到啊。
2: 四纵12旅在什么方位？
6: 电台刚刚接上，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哎，
2: 钢标同志，晋察军区张大南所部应距离平绥县近些吧？
6: 这个也要等到联系上以后才能知道具体位置。
2: 哎呀，
6: 收了。
2: 冯参谋长，
6: 哎，
2: 你马上去通信科盯着，时间紧迫，取得联系之后，让他们先顶住。
6: 等待大部队的到达。好，
2: 哎，同时，把我兵团的位置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记住，电告各纵队领导，立即出发，要快，要强行军。
6: 放心吧，孙旅、政委，前面就是大洋河，我们的主力部队要争取快速渡河。
2: 放心吧，抓紧时间。
6: 好，忙。
7: 前进！

0: 司令员，政委，到目前为止，我各部队进展一切顺利。
1: 詹大南、王昭联系上了没有啊？
0: 联系上了。詹大南同志离铁路、公路最近，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赶到，然后再动员附近的百姓连夜破路，让郭景云那400辆卡车寸步难行。
1: 太好了。
2: 报告，毛主席发来电报。
3: 来，我们三个人一块儿看吧。
4: 我多次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家口、宣化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汇合在一起向西逃窜。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者全部加上去。待杨罗埂到达后，再行调整部署。没有中央军委的批准，不得违误。

0: 罗政委，猜猜看，毛主席还会生我们的气吗？
1: 气这是生气呀，他一定是非常震怒的。
0: 司令员，接下来的棋咱们该怎么下呀？
2: 还能怎么下？过河。
0: 好，通知各部队连夜过河。
3: 是。

0: 杨礼应严令所部复此完全责任，不得为误。程子华、黄志勇。 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东西敌人的联系，相机歼灭该段的敌人。杨得志、罗瑞卿、耿彪应遵守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夏花园和新保安逃掉，则由杨罗耿负完全责任。
1: 已经越过夏花园，奔新保安去了。耿彪同志，从夏花园到新保安有多少公里？
2: 15公里，15公里。
3: 就是他们不行，天亮之前也能赶到新保安。
2: 司令员，他们可是全部机械化的35军，靠汽车轮子跑15公里，天不亮就能到啊。
3: 从夏花园到新保安之间。
4: 不是还有个鸡鸣驿吗？
1: 有。从夏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10公里。
4: 耿参谋长，马上给四纵政委王昭同志发电报，命令他们12旅要不惜一切代价挡住35军的敌人，等待大部队赶到。
1: 好。
2: 最好能抢先占领新保安，这样可以延迟敌35军东进的时间。
1: 一定要快。

0: 坚决把三十五军抵挡在新保安一师，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常参谋长，常参谋长，兵团首长发了急电，要我们的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战斗到就剩一个人，也不允许郭景云的三十五军越过新保安一步。
2: 是。
0: 王政委，我们二兵团的主力
3: 距离我们还有多远的路程啊？
0: 兵团首长没说。
3: 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据可靠的情报，郭景云率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准备今天晚上赶到鸡鸣驿吃晚饭，然后再连夜向新保安进发。为此，我命令你率十二旅主力两个团，马上赶到鸡鸣驿，配合詹大南部，把郭景云牢牢地困在鸡鸣驿。
4: 需要我们坚持多长时间？
0: 天亮之前，我会率一个团赶到新保安。 我要智取这条通往北平的重要道路。
3: 你要智取新保安，
0: 快去鸡鸣驿，堵住郭景云。
3: 是。

0: 这谁挖的坑？前面怎么回事？大雪天的，停这儿干嘛呀？走，我们去看看车。
1: 下去吧。
0: 哎呦，这么大一条沟啊！还真不行，
2: 这么……
0: 过来吧。
2: 过来。
0: 起开！
3: 这什么意外？
0: 怎么回事？道路被破坏了，车过不去了。
4: 这么大一条沟啊！这怎么办啊？
5: 郭军长，前面啊，土八路把公路挖了一道又宽又深的沟，上面全是雪，根本看不清。我们运兵的卡车不知情况，一脚刹车，车子差点掉了下去。后面的卡车都没有防备，一辆接一辆的追尾了。现在队伍无法前进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6: 传我的命令，后面没有追尾的卡车。
7: 绕过这道沟，继续前进。
5: 不行啊，郭军长，前面不远处还有一条深沟，很难前进的。
7: 太冷了！
5: 哎呀，太冷了！哎呀，
8: 在这干冻着呀！
5: 你走不走啊？
7: 我快冻死了！
5: 从公路下面走。 我们到达金明义吃过晚饭以后，就提前向新保安开进。

0: 你让我再想想。没有时间了吧？刚刚大公报的同仁跟我说，说林彪不仅率百万大军入了关，还分别把北平和天津都包围了。现在只要毛泽东一声令下，
1: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为南线战场写了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如果他能顺服天意民心，就可使20余万人免于涂炭。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在阴间，醒狮具有驱邪避害、祈求平安的美好寓意。广东省佛山市作为醒狮的重要发源地，其狮头制作技艺更是享誉海内外。

2008年，佛山狮头采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而梨家狮正是佛山狮头扎作的代表。

0: 削竹子啊，还有搓沙子，然后就看它的造型，因为这个造型我们没有图纸的，要靠你的眼力去比划，看一看这个狮头扎出来够不够威武霸气。
1: 狮头的编扎成型是一个细致精确的过程。这道工序用的是广西的毛竹，较宽的竹条根据需要被锯成相应的长度，用来制作狮头的底框。这一步要确定狮嘴的宽度，决定狮头的规格。
0: 要把它的形状凹出来，就比如它的额头的高度啊，还有我们这个背部那个宽度够宽，他们师傅在里面才可以舞动的时候啊，才能够潇洒自然。
1: 在制作骨架的过程中，需要用几百根细竹篾，稍不小心就会被折断。李婉珍也是格外小心，竹篾的长度、捆扎的顺序，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
0: 每一个点都要比划好，还有每一根竹子，它均不均匀，它的力度啊，能否均匀才可以扎上去的，削就是削均匀了。
1: 每根竹篾的连接部分，要用拧成绳状的砂纸条捆扎，用浆糊加以固定。这样的连接点被称作扎点。
0: 那一个传统的狮头的扎座，它要经过1300多个扎点才能完成。
1: 这是一个很枯燥的过程，对手艺人的耐心是个考验。但也正是这一个个扎点，直接关系着狮头的坚固程度。扎好狮头的骨架，就可进行下一道工序铺狮，把砂纸裁成需要的大小，刷上浆糊，然后铺在狮头上。李婉珍在浆糊中加了明矾，这样做好的狮头不容易被虫蛀。铺纸的过程中，砂纸被浆糊完全浸透，特别柔软，所以铺的时候手法要轻，并使砂纸表面平滑贴紧，没有褶皱。这样，狮头的各个部位轮廓清晰起来。
0: 要是顾客说我要上高桩跳来跳去，我们就一层布一层纸这样子去铺。要是顾客说我用来收藏的要结实一点的，我们就内外三层，中间夹一个蚊帐布，一共7层，这样子铺出来的狮头啊，结实耐用。
1: 李婉珍的技艺离不开妈妈的从小培养。16岁时，她便去了佛山市乐器工艺厂做学徒，开始了狮头的制作。
0: 刚开始呢，是学做绒球啊，还有制作马尾须开始的。
1: 李婉珍在工厂干了几年，她发现狮头制作带来的微薄收入，并不能改善家庭的生活。为此，她改行去商店做了售货员。
0: 因为呢，收入啊也比较低，手工作业只有200-300一个月，所以自己也在想办法，怎么能够赚多一点钱去养活自己的女儿啊。
1: 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李婉珍作为售货员，为家庭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年轻时学会的狮头制作技艺，也能贴补家用。
0: 有些老板他自己开个人那个狮头的生意，请我呢利用了休息的时间，在家里去制作狮头，然后就交货给他们的老板。
1: 后来，商店效益不好，李婉珍失去了工作。再次面对生活的困境，她想起了妈妈说的话。
0: 他说：“做狮头啊，是个烂棉袄，就是制作狮头是一门技艺。” 你可以在寒冬的时候防冷，所以我到了下岗。

0: 的时候才知道利用这个记忆去生存下去。
1: 千金在手，不如一技傍身。李婉珍懂得了妈妈的良苦用心，她开始将黎家师的传承当做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李婉珍的狮头扎作技艺也开始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0: 不管是春节还是节日，凡是店铺开张啊，都会舞狮的。还有我们佛山，因为是狮头的发源地，舞狮比赛啊、狮狂争霸赛啊，这些也是经常有的。
1: 1993年，香港导演徐克拍摄的电影《黄飞鸿之狮王争霸》上映，剧中的狮头就是专门找黎家狮定制的。
0: 其中有一个2米多高的狮头啊，当时去到北京那边去制作的，做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
1: 随着电影的热映，那些威风凛凛、多姿多彩的狮子，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此，李婉珍的狮头订单络绎不绝。
0: 醒狮它的五官要正，不能够一边歪。然后你要把它配好，觉得好看，这样子才行。这个眼睛也要大，才有那个神采出来。
1: 醒狮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与地方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醒狮流派，其中以南狮、北狮为主。
0: 北狮呢，它全身毛茸茸，仿真的狮子比较多，经常在舞台上表演的。南方的狮头，它的特点呢就是有一个角，这个角呢就是节节高的意思，还有鹰角，就是大展宏图的意思，还有鳌鱼角，就是独占鳌头的意思。
1: 写狮是狮头外观美化和艺术表现的关键步骤。佛山狮头在图案设计和色彩运用上多是采用传统的吉祥纹样，构图严谨，颜色醒目。这种图案叫做唐草纹。万生植物有很强的生命力，寓意长长久久，生命不息。这也是黎家狮最常用的样式。结构上讲究严密紧凑，主要部位要均衡对称。画花纹时的布局安排、上色的先后顺序，都是靠一代代手艺人的口传心授。传统南狮狮头多以三国里的人物形象作为创作题材，运用戏剧里的面谱做底色，再配上传统的花纹，来塑造刘备、关羽、张飞的英雄形象。
0: 根据三国里面的英雄人物做代表的，颜色要鲜艳夺目，笔画要流畅。
1: 刘备面狮头额是猪肝色，后面画着斑纹或唐草纹，显示其雄壮威武的形象。关公面狮头额以大红色为主，额头位高一点，眼睛凸一些。张飞面则是黑额头、黑背面，造型勇猛。三国英雄中的忠、义、仁，在黎家狮的细节中都能看到。装狮是狮头制作流程中的最后一步，也是将狮头各部分组合在一起并添加装饰物的关键步骤。
0: 我们是在写好的狮头上面呢，先有一层油。这个油啊，不光起到光亮的作用，而且下小雨还可以防水。然后我们装上眼睛、耳朵、绒球、兔毛、马尾须、额头镜，最后绑上下巴，整个狮头呢就完成了。
1: 如今醒狮文化的火热，使得新样式、新材料的狮头层出不穷。毛茸茸的狮头虽然少了几分威武，确实也十分惹人喜爱。一直遵循狮头传统制作的李婉珍，也认识到了

0: 时代变迁对手艺人的影响，面对不断涌现的合作新模式，李婉珍把接力棒交到了女儿朱嘉欣手上。
1: 时代不同，大家的眼光也不同，他呢会在狮头上面呢做一点创新，他会首先在电脑里面把课程一步一步的做好。
2: 狮头为什么会有一个奖呢？
0: 线上直播研学醒狮进校园，朱嘉欣每天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如此，他还说服母亲积极开展离家师游戏领域的合作。
3: 我觉得醒狮他很棒的，就是他有叫什么音乐，有动作，然后对，然后有色彩。我觉得它不是一项非遗，它是很多项非遗。
0: 离家师与手游结合，这对李婉珍来讲确实是个新鲜事情。虽然一切都交给女儿对接，但游戏中狮头外观的选择，她一直有自己的态度。
4: 可能会看不懂，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的就这么复杂，能不能再简化一点？但是我妈妈就总是会跟我说，你做每一个狮头都要对得起自己，才能对得起顾客。
0: 哪怕在虚幻的游戏中，传统离家师的每一个细节都不能缺失，都要如实表现。李婉珍的坚持为玩家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锣鼓声声震天，醒狮跃动如飞。新春佳节之际，李婉珍与女儿制作的醒狮装点了大街小巷，为欢庆的节日增添了一抹亮色。

0: 祝你山海连城，拥有以你绮丽的城市风光。
1: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1: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0: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

0: 上你的游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性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的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2: 对对，这边有香港，那就是电厂中华电厂。
1: 哎，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2: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1: 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
0: 晨曦的时候，坐一个渔家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航次啊，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坐了。
0: 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看伶仃。没错，
1: 人生自古谁无死，
0: 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千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伶仃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2: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1: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穿桥。
2: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
0: 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的唱了起来。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一小时生活圈。
2: 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的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0: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2: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
0: 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2: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一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在深圳的地图上。 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冬季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2: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

0: 看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1: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0: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1: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0: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2: 对，
0: 在树荫下穿行，
2: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就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3: 有一些看得见看不见的鸟，
0: 我觉得它心情应该不错哈。
3: 心情很好。
1: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手作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2: 说梅林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0: 小水池也是你们手作步道的一部分，
2: 对吧？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0: 啊，已经有小鱼了，哎，这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1: 手作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手作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2: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1: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达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0: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1: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0: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2: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限度，
3: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1: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0: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1: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0: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1: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0: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 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

0: 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1: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2: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吗？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0: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聊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1: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0: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5: 对对、
0: 要把它叠得很小。
5: 对，它是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0: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5: 对，
0: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5: 七八米
0: 长的一个伞。
5: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0: 打开、
5: 对。
1: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0: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5: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0: 生命线。
5: 生命线。
0: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5: 那个感受就不一样。
0: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1: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6: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5: 这个一会儿会跳，
0: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拉开，
5: 一会儿要调节了。
0: 啊，好。过于担心，
5: 你这个
0: 大家理解一下。
5: 对。
1: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7: 对，往后靠，然后靠，往后，身体反弓，脚往上，再转一下，放松。当我手对方拍你肩膀的时候，双手反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1: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5: 10000英尺
0: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5: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0: 啊，这个
5: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0: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5: 对，
0: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5: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

0: 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1: 可以保持两个人
0: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1: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0: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1: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2: 对。
1: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2: 00年。
1: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0: 所以紧张吗？
1: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3: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0: 在飞机上。
3: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0: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
1: 双手打开，
0: 对，
1: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0: 我们天上见。
1: 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伞的乐趣了。单膝立起，然后一个脚平躺。
3: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1: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
4: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加油！
3: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5: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6: 你好。
5: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6: 对的。
5: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6: 第一次体验。
5: 紧张吗？
6: 紧张。
5: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6: 我还好吧。
5: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6: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
5: 题。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6: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5: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3: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树鹏紧随其后。
5: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嘛，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3: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树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三十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吓我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3: 看见了。
2: 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3: 哇，伞打开了吗？
2: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1: 绿色的应该是。
2: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4: 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的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当初他们有一点点担心，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5: 左边放松，
4: 左边放松
5: 啊，右手。
4: 然
5: 后自己躺在飞行的感受，看镜头。
4: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滑过。哇！这样，哇！
5: 对，哇！继续转。
4: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5: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4: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0: 7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4: 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
5: 好，十七万。
4: 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6: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啊、
4: 还行吗？
6: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教练。
4: 哎，没有。
6: 他带我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4: 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6: 对，
4: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6: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4: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6: 对，
4: 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6: 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7: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8: 慢一点。
9: 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

0: 更新。
1: 终止小事麻烦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6: 叫辣肉，
7: 叫吧，
8: 应该的。
9: 向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而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10: 他们在清幼苗哈、
2: 对，清红树的幼苗。
10: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2: 一样的，
10: 是一样的哈。
2: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10: 滑板
2: 啊，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10: 啊。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10: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2: 对，
10: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2: 对，
0: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10: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2: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年生的幼苗。
10: 这是幼苗啊。
2: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年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
10: 啊，那长得很快。
2: 对，长得很快，速成。
10: 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2: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
10: 啊。
2: 就在1994年就运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0: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10: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2: 它是这里的牛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10: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2: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10: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0: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10: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
2: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0: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对，
10: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

0: 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1: 对，
2: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0: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1: 对，
0: 就是这样一片了。
1: 对，
0: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1: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0: 您怎么回答？
1: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嗯，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嗯，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一到两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2: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这片红树林是它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两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埔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1: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嗯，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嗯，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0: 200米范围内，
1: 对，
0: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1: 对，
0: 那超过200米呢？
1: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
0: 就楼层限高是50米。
2: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0: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1: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世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0: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是的。
2: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0: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2: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0: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2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3: 对
0: 吧？
3: 是母子。
0: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3: 2个月左右。
0: 啊，大家快看，它紧紧地抓着它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

0: 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他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1: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他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他们。
2: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0: 那他们会游泳吗？啊，
1: 会游泳，他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0: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到海里去游泳？
1: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接连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0: 这和我们很像。
1: 对对。
2: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它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0: 它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1: 对对。
0: 我看它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1: 是。
0: 哎，找到了。
1: 因为我们树上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你看我们那个1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0: 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是早上的9点钟，
1: 对，
0: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1: 对。
0: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
1: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1、2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2: 这就是内伶仃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0: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1: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0: 自己研究的哈，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1: 对对。
0: 这个猴子其实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1: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0: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他们也会发呆，
1: 对，
0: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他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1: 对，
0: 他们也在看着这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2: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5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0: 哇，内伶仃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1: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0: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1: 对，
0: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1: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0: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伶仃岛很难得的美景。
1: 对，比较珍贵。
2: 内伶仃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啊，
0: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0、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 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

0: 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1: 对，很珍贵。
0: 有山，有树林，
1: 有海洋，
0: 有沙滩，
1: 对，
0: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 对吧？
1: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0: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1: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嗯，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2: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0: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
1: 是一个
0: 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
1: 是
0: 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1: 是。
2: 一天的拍摄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林丁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他的工作。下次见。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一味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据报道，九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2: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0: 就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一事提问，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
1: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

0: 台民主文教基金会近日民调显示，近六成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近七成台湾民众认为应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对此，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是压制不住的。张涵更表示，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1: 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年朋友，认识到台湾的发展、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系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就记者让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的含义进一步阐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台湾同胞将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
1: 台独带来的战争风险将从根源上被消除，台湾民众不再被台独裹挟当炮灰，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台湾经济将可持续稳定发展，产业链供应链将更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结合。台湾渔民在台湾岛周边海域生产作业的合法权益将获得国家海上力量及时有力的保护。和平统一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台湾同胞可以在和平、安宁的环境中，真正过上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充分享受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太平岁月。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九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九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九号下午五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九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九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二十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十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九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

0: 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0: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 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2个小时，后有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 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 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同一天，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发起打击。
0: 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撤出我们这个地区。阿拉格奇还表示，美国在战场上屡次失败，但仍执意试探伊朗的决心。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 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 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0号凌晨2:30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战斗机库。革命卫队表示，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 革命卫队将采取更加严厉的回应。此外，声明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型死神无人机。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0号4:58，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正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
1: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目前伊朗方面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10号的

0: 5:45，北京时间的10:15。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刚刚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截至目前，美军的打击范围并没有超过伊朗的南部地区。在当前伊美谈判进程并未中断的背景下，此类冲突凸显地区局势的紧张，并势必会影响伊美谈判相关进程，同时会更加加深伊朗与美以之间的敌对和裂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互相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以交火的目的之一是向美国施压，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是要求美国在谈判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予以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里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3: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4: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 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

0: 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2: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丰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丰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美伊此次交火对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有何影响？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美伊此次交火，我认为还没有彻底的破坏美伊之间谈判达成协议的这种路径和可能性，因为我看到这次交火双方还并不是希望回到大规模高烈度冲突的状态，更多的可能是一个相对有限时段的升级。那么双方也并没有立即的宣布谈判的告吹或者停止谈判，所以谈判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当然这每一次的交火事件必然都是对谈判造成了负面的冲击，造成了新的干扰，增加了谈判的难度，也恶化了谈判的氛围。其实历史上也是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大规模的这种战役战争结束之后，相关方面是经历了比较漫长的这种边打边谈的阶段，最终才签署了停战的协定。我觉得不排除这次的美伊冲突那么出现类似的情况。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4: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5: 当地时间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安理会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上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

0: 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1: 中方代表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
2: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一味强推制裁，对伊朗施压，更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进自身政治议程的工具。
1: 中方代表表示，安理会成员应该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大局，切实为外交努力争取时间和空间，为外交谈判营造积极氛围。中方始终高度关注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走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和谈提供更大助力，为伊朗核问题的妥善解决和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
0: 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越过利塔尼河，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的打击规模。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针对黎南部城镇的空袭造成数十人死伤。黎真主党则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1: 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地面部队当天在黎巴嫩南部的利塔尼河以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在过去几天里，以军在黎南部的民用建筑内发现了多处黎真主党的武器存储设施，并查获突击步枪、无人机、反坦克导弹及其发射器等多类武器装备。另外，以军还表示，以军部队当天在以北部边境地区附近打死一名向以军部队开火的武装人员。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视察一场军事演习时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南部开展军事行动，加大对黎真主党武装打击的力度。黎巴嫩国家通讯社9号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了黎南部城镇提尔的住宅区，造成多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同时，以军还袭击了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城镇，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等武器打击了以军指挥中心、军用车辆等目标。
0: 九号，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南部城市提尔居民发出撤离警告。当天，提尔街头的汽车排起了长队，当地居民纷纷举家撤离。
3: بنص ساعة إجا الإنذار وبتعرف العالم كله فديت الحارة يعني هلأ بعد في ناس عم تدب بغرادة وتمشي وفي ناس مشيت تلقائيا مشيت فإجمال الحارة 99% فديت。
1: 在提尔的街道上，带着行李准备撤离的黎巴嫩家庭已经排起了长队。他们说，他们并不知道该去往哪里，今后又该如何生活。如果找不到地方住，他们可能会被迫流落街头。
3: ضبينا غراضنا ويا بدها تفل العالم بالأول كنا قاعدين كل ما أنظر ونقول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نحن ما خلصنا يعني هلا حشرونا نحن بالأمور هذه نحن شو قلنا خطة شو قلنا دعوة شو بدنا نعمل يعني
4: بعد انضرب بصور يا خيي منا حالنا طلعنا وما نروح يا خيي ما فيش مطرح يا تقبلنا هلا طلعنا على الشارع
3: دوين هلا
4: هلا عصيدة مش عارفين هي أنا بصيدة صرنا。
0: 联合国9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政府直接参与了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巴勒斯坦人死伤以及流离失所。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和以色列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当天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以色列政府的司法和执法机构不仅未对实施暴力袭击的犹太定居者施以处罚，还对其暴力行为提供了财政和军事支持。同时，路透社公布的一段监控录像视频显示，犹太定居者和一名以色列士兵在约旦河西岸的胡瓦拉地区对两名巴勒斯坦人实施了暴力袭击。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

0: 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142个区域的乌军弹药库、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9枚制导航空炸弹、2枚海马斯火箭弹及551架固定翼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60次战斗，乌军在库皮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多次进攻。乌空军和炮兵对6个人员集结区及3个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并摧毁了俄军大量无人机。当地时间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
3: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他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他坦言，目前乌军前线阵地态势稳固，且乌方针对俄罗斯后勤、炼油及军事生产设施的远程打击成效显著。据其介绍，克里米亚及俄罗斯部分地区已出现汽油短缺问题，当地通信失常的状况也已持续数月。泽连斯基指出，今年6月至7月对乌克兰局势发展至关重要，乌方将推进明确的外交举措，杜绝俄方借谈判获取利益。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则表示，欧盟国家远未准备好担任乌克兰冲突的调解人。他指出，以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作为开始调解的前提是不可接受的。佩斯科夫强调，欧洲方面更倾向延续战争，而非推动和平谈判。佩斯科夫当天还表示，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尚未列入议程。他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4: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2: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

0: 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1: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5%，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2: 为进一步拓宽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日前，中国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活动持续到今年12月。今天，黑龙江省举办专场招聘。
3: 记者在招聘现场看到，黑龙江省内多家数字贸易服务外包企业集中亮相，带来大数据、跨境电商、信息技术服务等优质岗位。不少高校毕业生结合专业特长与企业人士深入交流，咨询岗位详情。本次活动兼顾线上线下渠道，依托各大官方就业平台同步发布岗位信息，搭建校企对接桥梁，
4: 全力推动岗位与人才精准对接，提升数字贸易产业发展活力。我们也希望借助本次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学子扎根龙江。
3: 近年来，数字贸易与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迅猛，岗位需求量持续攀升，成为吸纳青年就业的重要阵地。
5: 现在因为有 AI 啊、大数据的这个这些技术的加持，以前可能的用工是每年大概会有一部分，现在我们已经增长到用工可能按季度去增加。
6: 近年来呢，伴随着咱们黑龙江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城市的这个推广，我们也布局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业务和网络安全业务，针对于这个算法网络算法工程师呢，还有这个数字化转型技术开发人员的呢缺口比较大，然后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呢，能找到董事长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3: 不少现场高校毕业生告诉记者，数字贸易行业发展前景广阔，看好相关岗位的发展空间。
7: 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对这个软件开发或者就是编程比较感兴趣，尝试一下就是这方面的领域，软件开发或者是测试运维之类的岗位。
3: 活动期间，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就业在线平台持续举办线上专场招聘活动，免费发布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企业招聘信息。同时，全国多地还将陆续开展专场招聘、云宣讲、直播带岗等校企供需对接活动。
2: 今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

0: 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0: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型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2: 记者从10号举行的2026年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上获悉，今年香港旅游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前4个月访港旅客超过1850万人次。预计全年访港旅客会达5380万人次，按年增长大约8%。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未来香港特区将积极配合“十五”规划的战略方向，充分善用中香各项惠港政策，将香港建设成全球旅客首选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香港港湾学校近日举行学生画作成果展，集中展出一批学生原创的中华历史文化主题绘画作品。
0: 香港港湾学校面向全校约150名学生开设绘画课程，课程以敦煌艺术为主题，同时结合相关中文课程学习，让学生在学习绘画的同时了解祖国的历史文化。
3: 敦煌是在中国的内陆是广为人知的一个艺术宝库，觉得把中国这个传统艺术宝库介绍到这边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4: 通过传统的中国文化艺术的方式去带入到香港的国际学校，它不仅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学的体验，然后同时也是能去跟学校的课程去做一次有机的结合，让学生找到一种就是我们认为更传统更有诗意的学习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的一个方式。
2: 8号，2026年港澳青年看祖国，走进新重庆，继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重庆行主题活动，走进重庆市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深入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唯一过境地綦江区，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
0: 在綦江区，港澳青年代表先后走访王良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以及10号镇红军桥、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等地，通过珍贵文物展示、历史史料研读和 VR 沉浸式体验，直观感受革命先辈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崇高品格，并在烈士墓前肃穆默哀，深切缅怀革命先烈。本次主题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为主题，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重庆市青联、重庆市政府港澳办、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据了解，6号到10号，港澳青年代表还走进了重庆的民主村社区、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西部

0: 重庆科学城先进数据中心等地点，充分体会重庆民生科技产业升级发展的底蕴和魅力。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正在希腊雅典举办，这届大会的主题是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国家驻希腊使节等200多人参会。
2: 这届大会设置了4场平行分论坛，议题包括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和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
3: I take part to the panel on the humanities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because I think that we are in a very important turn point in a sort of a revolution of ourthinking of the world and our communication of the world. Traditional memories could disappear because of this new, very quick evolution of communication. The classics offer examples, models, and this is the point. They continue to offer to usmodels of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about so crucial points, not only for the communication of wisdom and knowledge, but also of classics.
2: 这届大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专家指出，这次大会中国古典学家主动走出国门，坦诚交友，平等对话，以古典智慧助力凝聚文明共识，推动构建包容共生的人类文明共同体。
4: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是中国的古典学家首次在西方文明祖庭雅典集体亮相，我们认为这个是真正的实现了文明之间的这样一些交流和对话，实现了文明的这样的融合，让世界的古典学家们在彼此这样对话和交流当中实现美美与共，能够共同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方案。
2: 大会期间，中外与会专家重点探讨了古典学的现代角色和时代使命，特别是如何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百年变局之中，激发古典智慧的现代活力，为推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提供启迪和引导。
5: 再过几天，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纽约新泽西赛区是本届世界杯举办地之一，决赛也会在这里上演。因为有超过200个族裔共同在这里生活，让纽约成为最具多元文化特色的城市。世界杯即将开幕之际，纽约哪里的世界杯氛围最为浓厚？跟随记者的脚步去看一看。
6: 这里是纽约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公共空间之一，布鲁克林大桥公园。那么在我身后转过方向上来，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曼哈顿的天际线，也是很多游客眼中的这个纽约名片。那么在世界杯期间呢，这里会是重要的球迷活动区域之一，届时呢，这座公园的一部分区域将会专门开辟出来作为球迷的活动场地，来举办观赛活动、音乐演出以及球迷互动体验等等，把一座城市地标转变成临时的球迷的广场。那么其实就现在啊，在这个公园的公共区域里面，可以看到像我身后的这片人工草皮公共绿地，每天都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踢球训练。可以说世界杯还未开始，但是足球已经在纽约人的日常生活里了。这里就是法拉盛草地公园。中国观众对于这里的熟悉，或许是因为每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是在这里来举行的。那么在今年世界杯期间，这里将会化身成为纽约地区最大的官方球迷观赛中心。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始，球迷就可以在这里集中观看世界杯的比赛直播，并且参加丰富的足球文化的活动。像在我身后的这个球场，就是球迷的观赛体验的球场。那么现在呢，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当中。观赛中心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其实也是有渊源的。由于法拉盛草地公园所在的皇后区是这个纽约地区足裔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像从亚洲以及拉美、欧洲、非洲等地来的这个移民长期都居住在这里。像在法拉盛草地公园里面一共也有8块足球场，每天呢几乎都可以看到有社区足球联赛和青少年在这里进行足球的训练。足球可以说已经是不同文化之间最容易沟通的共同语言。
7: 如果说法拉盛草地公园体现的是社区足球，那么纽约的杰克逊高地展现的则是纽约足球文化的另一面。这里聚集着大量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移民。
6: 走在街头，各个国家的

0: 国旗、球队的球衣以及足球的主题装饰已经随处可见了。对于很多移民家庭来说，世界杯并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赛事，它更是互相文化与身份认同的重要的连接。可以说在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这里将会成为纽约最热闹的民间观赛区域之一。世界杯比赛在球场举行，而世界杯真正的生命力往往其实在球场之外。从城市地标到移民街区，再到社区的球场，足球正在把世界各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而纽约这座拥有着200多个族裔、上百种语言的国际化大都市，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多元包容地迎接着世界杯。
1: 近日，欧洲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其中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最高温记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则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欧盟的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五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五月，欧洲多地气温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五月高温纪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指出，欧洲此次异常提前且强度较大的热浪再次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日益成为常态。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的戴尔祖尔省和北部的拉卡省，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的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
2: 截至目前为止，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祖国报》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土耳其当地媒体援引地区水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由于近几个月来降雨量大，土耳其的阿塔图尔克大坝水位上涨，因此采取了有控制的泄洪措施。溢洪到闸门7年来首次打开。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今天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通报说，地震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受到损毁，还有近3000个房屋受到破坏。另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截至今天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9号，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举行活动，介绍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幼崽李奥的成长情况。当天，李奥与母亲胡春共同亮相，吸引了众多媒体和游客关注。
3: 据动物园工作人员介绍，自李奥出生以来，印尼野生动物园医疗和生命科学团队对其开展24小时监测，并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专家保持密切合作，共同保障其健康成长。目前，李奥身体状况良好，生长发育正常，各项成长指标均符合预期。李奥于2025年11月出生，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印尼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第二届中部地区微短剧产业发展协作交流活动九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本次活动以聚力中部剧创未来为主题，发布长江微短剧产业协同发展中心行动纲要，下一步将打造全国首个大屏微短剧专业榜单。活动现场一批精品微短剧集中亮相，中部六省12家微短剧基地集中签约，湖北同步启动规模达1亿元的微短剧产业基金，支持微短剧从创意、拍摄、制作到版权保护的全链条发展。
2: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起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根据报道，北京时间6月10号上午，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相关各方应当保持冷静克制，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个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2: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

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2次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风度浓缩铀进行稀释， 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

0: 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风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风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军方表示将捍卫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以色列军方则表示，以军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状态。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防部9号发表声明称，将加强该国武装部队所需装备、武器和系统的生产力度和速度，以维护国家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声明称，伊朗国防部将与武装部队一同继续坚定地走提升国家的威慑能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道路，绝不允许敌方对伊朗的安全等造成哪怕是最轻微的破坏。另据以色列时报9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谈及最近的伊以交火，扎米尔称，以色列所有的防御和进攻系统都处于戒备状态，以方对相关威胁进行了拦截，并对伊朗进行了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而这是为更重大、更严厉的打击做准备。
1: 最近几天出现以伊、美伊相继交火，那么这些冲突是否说明了中东局势当中打打谈谈将会成为常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3: 近期的中东战局确实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状态的持续或者说是固化。那么我们去看最近美伊之间的交火、伊以之间的交火，我觉得都有两个特征，一个是这些交火都没有重新返回到三月份三方大规模战争、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这几次交火没有造成特别严重的人员伤亡，持续的时间也相对比较短。第二个就是这些冲突我们看到每隔一段时间就在出现、在爆发，中东始终没有出现一个长期的一个平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美伊之间是谈不拢又不愿意大打，双方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追求着某种打打谈谈、以打促谈的状态。那么当然这种状态并不是没有风险的，美以伊三方都是以斗争求和平，所以都是在玩这种冒险者的游戏。你比如说这次美军的直升机被击落，那么有两名美军飞行员被救起，但是一旦出现美军飞行员身亡这样情况，那么就有可能引起特朗普政府重启大规模的这种战事。所以美以伊三方现在度的这种拿捏是非常的重要，一旦有任何一方拿捏不好这种打或者斗的这种度，那么就有可能引发更激烈的战争。
1: 根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的报道说，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4: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

0: 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9号发布报告，下调今年美国石油库存预期。报告说，到今年年底，美国商业原油库存量预计为 4.19 亿桶，比上月预测少1200万桶。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五月中东地区日均原油产量比二月冲突爆发之前减少超1100万桶。全球石油市场依然是充满了高度波动性，预计三季度石油运输将开始恢复，但是到2027年初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说，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了舆论的担忧。
0: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五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 2%。 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0000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4645.5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2%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6月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称，6月8号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至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的担忧与批评。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

0: 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六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阻止超过16500名需要到国外就医的巴勒斯坦患者离开加沙地带。声明说，尽管自去年10月以来，加沙地带已经在名义上实施停火，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限制加沙地带的患者离开。声明指出，以色列方面的拖延行为正在导致患者死亡。伊朗7号晚间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漏姆口岸和拉法口岸。这两个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以色列方面9号重新开放了凯雷姆、沙漏姆口岸，不过联合国方面当天呼吁以方重开所有进出加沙的口岸。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
2: 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以下简称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2026年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以下行为：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移动通讯网、IPTV、互联网电视、移动媒体电视、各类应用软件及其他任何音视频传播技术或平台，以直播、延时播出、轮播、点播、回看或剧场播放、院线播放、其他公共场所播放等任何方式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将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制作成 GIF 动图或其他声音、图片、虚拟影像等形式进行使用，以免费看世界杯、世界杯直播、世界杯专区等名义引导用户访问，通过加框链接或跳转链接等方式实现观看，或以前述方式类似的形式实施流量劫持或商业混淆，以获得美加墨世界杯媒体权利、提供美加墨世界杯相关广告资源等名义进行招商宣传，包括但不限于利用美加墨世界杯名义进行隐形营销，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自建平台以账号、直播间、网盘、云存储、个人主页、论坛、贴吧、社区、线上会议室、资源专区、二维码等任何方式上传、存储、传播、销售、播放、导流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或通过前述方式及其他方式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下载播放链接，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总经理室已启动美加墨世界杯版权保护专项行动，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采取有力措施，坚决

0: 越打击侵犯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利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从事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今天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首个开工重大项目引江补汉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八号检修交通洞顺利贯通，为加快引江补汉主隧洞施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江补汉工程输水线路总长约194.7公里，工程建成之后，南水北调中线年平均调水量将从95亿立方米提升至115.1亿立方米。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慢点。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6: 这样吧，
17: 要吧？
18: 应该的嘛。
19: 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澳大利亚联邦检方今天在悉尼唐宁中心地方法院说，已经提交文件，对涉嫌参与去年12月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的嫌疑人纳维德·阿克拉姆追加19项罪名指控。阿克拉姆的辩护律师表示，阿克拉姆尚未认罪。悉尼邦迪海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3: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That drone boat operated by the U.S. Fifth Fleet's Task Force 59, the Navy's first drone unit that operates several types of autonomous drones in the waters of the Middle East.
1: 救援美军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长约 7.3 米，载重约453公斤。在搜救行动中，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两小时的机组人员，将两人从海中救起，随后自主驶往指定区域，最终由救援直升机将人员接走。近年来，美国海军领导层一直主张发展混合舰队，即有人与无人舰艇相结合。第59特战队曾使用无人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次救援的无人艇今年三月底首次部署在该地区。此外，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为救援提供掩护，美军第82空降师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2: 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
1: 在美军打击行动发生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美军应撤离波斯湾。
3: آقای عراقچ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که در نزدیکی قلمرو ما قرار دارند همواره در معرض خطر هستند، چه به سبب خطاهای انسانی خود، چه حوادث ساده و چه احتما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تبادل آتش افزود، برای کاهش این خطرات بهترین راه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هرچه سریعتر این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منطقه‌ای که هرگز پذیرای حضور دشمن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1: 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4: 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呢，将会对原本就很脆弱的谈判产生严重的冲击，谈判进程面临着急转直下甚至是破裂的风险。事实上，这轮冲突本身呢，它就是谈判僵持不下的一个结果。美伊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在抵抗阵营全线停火等关键问题上呢互不让步。美国最新提出的有关核问题的4项条件呢，也没有得到伊朗的积极反馈。特朗普是有意通过局部的军事行动向伊朗示强，以压促谈，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对抗立场，导致双方在谈判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呢更加固化。此外呢，美伊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互信基础呢遭到了进一步的侵蚀，谈判气氛恶化到了极点，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持续走低。但是双方又仍然都有停火止战的现实需求，特朗普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伊朗呢则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经济，所以都不想再重启全面战争，可能会在报复和反报复的螺旋升级当中尽量维持局面紧张但可控，或者是在第三方斡旋下呢重新回到间接沟通边打边谈的僵局。
5: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公开募股前

0: 提交的文件当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6月11号确定发行价，12号正式挂牌交易。SpaceX 拟发行约5.56亿股股票，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这家成立24年的公司，在为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准备的文件中，将美国政府标注为客户 A。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SpaceX 是如何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的呢？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华尔街日报称，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 SpaceX 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正使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 SpaceX 对军事链条的渗透，始于将庞大的民用低轨卫星技术进行军事化转移。广为人知的星链，在经过安全加固、激光链路升级以及高级加密后，演变成为了专为美国军方定制的星盾系统。分析认为，美军过去依赖的高轨道巨型军事卫星，在面对现代化反卫星武器时显得脆弱且迟钝，而 SpaceX 正在承建的数个多亿美元级别项目恰恰解决了这一痛点。通过为美国太空军构建低延迟高宽带的太空互联网， SpaceX 让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感器、武器系统以及前线作战人员实现了无缝连接。更重要的是，这套庞大的低轨星座已经成为美国金穹防空与导弹防御计划的底层支柱，实现了对潜在高超音速武器或导弹威胁的近实时数据捕捉与引导拦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洛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2: An invitation to new entrants into the defense industry which we need so badly.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 All of this will make our forces more agile, more lethal, and more ready to deter and, if necessary, win a future fight. This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demands.
1: 彭博社等媒体的追踪表明， SpaceX 等 AI 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美国国防部的核心竞标，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先进算力开发用于控制无人机蜂群作战的秘密软件，并自动处理海量太空侦察数据，实现对战场移动目标的智能化追踪与打击引导。这种民用顶尖 AI 与太空网格的结合，正在让美军的算法战争从概念走向现实。分析指出， SpaceX 正在加紧测试与部署的巨型星舰，更是让五角大楼看到了点对点洲际物资快速投放，甚至大载重军事资产快速入轨的战略前景。这种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甚至迫使一向严苛的五角大楼为 SpaceX 开辟了绿色通道。
2: To be blunt here,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wait a decade for our legacy prime contractors to deliver the next perfect system.Only to find that it's delivered years behind schedule and cost 10 times what it should.
1: 今年5月 ,SpaceX 获得了一份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合同，将为国防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建设卫星追踪系统。分析指出， SpaceX 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获取订单的旧模式。通过从底层重构通信、侦察、发射及人工智能的太空基础设施，它已彻底转变为美军全球行动不可或缺的中枢神经系统。同时，该公司正在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扩展。多家投行预测 ，SpaceX 的 AI 业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营收主力。
3: Space literally launched the company, and so that's their rocket business.

0: of us have seen images of the Falcon 9, know that it can, you know, land and is reusable. Some of us, or most of us, may know about Starlink. So that's kind of phase two growth in connectivity. And Starlink is now kind of the profit driver for the company in terms of revenue and actual, you know, income. It's the only profitable segment right now. And then you have AI, which is the third phase of growth, is going to be the moonshot.
1: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2: 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行动以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和7家 AI 公司签约，这里边就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美国军工企业在扩容。之前美国军工企业是硬件制造商，像通用、雷神、洛马生产武器硬件，是典型的军火商。目前看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包括 OpenAI 以及其他一些硅谷企业正在成为新的军火公司，也说明呢，下一步不穿军装的硅谷企业将会在美军作战能力、高端武器创新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美军军民一体在加速。这些硅谷公司表面上是民用企业，但是它的高端技术、先进能力，特别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太空探索多方面，正在助力美军。所以今后美国的军民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很多民用装备民用技术会堂而皇之的为美军做贡献，也说明呢，这种加速一体化呈现的趋势非常明确。所以今后美国所挑动的全球竞争军备竞赛，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武器装备竞赛，那些穿着军装的硅谷企业有可能也是竞赛中的一员。那么这种竞赛有可能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
3: 在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交出亮眼答卷。五月出口增速大幅回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强势领跑，推动外贸整体稳步增长。
1: 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 4.45 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 2.7 个百分点至 16.9%。 从出口侧看，前五个月 11.91 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 11.8%， 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 7.58 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整体出口的超60%。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彭博社认为，这一增长也是由全球 AI 热潮带动。据美媒报道，五月中国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66%，创下2010年以来最快增速，高于四月47%的增幅。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50.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11%，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印刷电路板 PCB 是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必需品，为芯片、各种电子元器件提供物理支撑和固定。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 PCB 的需求量急剧攀升。
4: 这是一块印刷电路板，它是每个芯片下方的基板，也是每台电子设备内部的核心部件。从 iPhone 到战斗机，再到英伟达等公司生产的人工智能服务器机架，这些设备无一不用到它。其中绝大多数，包括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使用的几乎所有设备，目前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本土的产能已远远不足，而中国过去30年在该市场的份额持续飙升。
1: 数据显示，全球 PCB 行业今年将增长12.5%，达到近960亿美元。美国印刷电路板协会执行董事戴维希尔德表示，美国国内产能无法跟上其他国家制造商，现在60%的电路板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5: In the year 2000, America produced 30% of the world's supply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Today, that's down to 4%.
1: 事实上 AI 产业链已成为今年亚洲贸易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彭博社9号分析称，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速，即便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市场

0: مركا سامين وانو ريبي هذا طبعا صوت اقول لك انه حنا انه وقت تقو ماشي كم مغنو وهو وقت بدن سوق لي وحدو وقت بسوق شيء هذا يوم مدرسه مال جود هم.
1: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最新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与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经达到了48%，多伦多、墨西哥城与蒙特雷也超过了40%，而美国除旧金山外，暂无城市突破40%的门槛。
2: FIFA is claiming all the tickets sold out, but we don't see that on the hotel. So I'm curious to see where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tay.
3: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的强震已造成超过3.3万户家庭，共计近150,000人受到影响，包括医院、桥梁在内的238处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处房屋遭到破坏。截至10号上午8点，该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2067次余震。
4: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4: 京东，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奋斗，混新天。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
4: 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7: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

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年年、陈小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2: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1: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2: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1: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0: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6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

0: 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六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陷入了危机。
1: 吴志辉和北洋政府驻法国公使勾结，他们从国内呢选派了一批官费到法国来留学来的，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0: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1: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2: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0: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2: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

0: 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2: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呢，陈延年、陈小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小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1: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5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3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2: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0: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1: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

0: 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1: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的，受雇于别人的一个察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去进行营救。
0: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2: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0: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2: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0: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1: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0: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我是中国人。
1: 当时与陈乔年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之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乔年和周之楚无法来确认。周之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乔年。但是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之楚的身份确认了，陈乔年的身份也就暴露了。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据台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定在历史

0: 的耻辱柱上。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的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3: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4: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5: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6: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前调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7: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

0: 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3: 在今年的5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密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5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50式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他现在已经开始走

0: 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3: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1: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0: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要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

0: 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1: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0: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下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
2: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
0: 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0: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4: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

0: 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像哎、哦，
1: 有秘诀吧？
2: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3: 实在是香。
4: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对美军在中东多国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消息人士称反击行动击中七成预定目标。据美国媒体报道，美伊谈判出现重大进展，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外运浓缩铀，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针对日本自民党通过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意在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在经过数小时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时间晚9点左右发表声明称，已经完成了对伊朗的自卫性打击。
1: 9号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当晚9点左右，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说，当天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警戒，并维持必要部署，以应对并防御伊朗无端的侵略行为。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号报道，美国打击目标主要是伊朗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当天美军方发文宣布对伊朗实施打击后不久，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卜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和贾斯克地区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西部城市阿瓦市也听到疑似爆炸声。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军直升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特朗普称，美方的回应应该非常强烈，非常有力，这次行动正是如此。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
0: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国媒体爆料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是最终在军方高层的建议之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1: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

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在海上漂了两个小时，后由美军一艘无人艇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

0: 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当地时间十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谈及伊美会谈相关问题时表示，美国持续违反停火，破坏了外交进程，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根据伊朗媒体十号的报道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当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十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十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十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2次拉响防空警报。
1: 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十号的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十号的报道说，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是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纽约时报九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说，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了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0: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4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风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 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风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

0: 高浓度浓缩铀稀释至3.7%和20%，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然有超过160艘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经超过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1/4的油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日本能源与基础化工原料高度依赖进口，随着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趋紧，价格上涨的压力加剧，并逐步向产业链下游传导。
0: 日本物流行业正面临包装耗材短缺、运营成本上升等多重挑战。这家总部位于东京都港区的综合物流企业，其业务涵盖仓储、商品分拣、包装、国内外运输等多种物流服务。该公司表示，随着中东局势紧张，物流环节中固定防护货物的重要耗材之一缠绕膜进货价格明显上涨。
3: 3月ぐらいから、メーカー側が30% ぐらいですね、値上げを相次いで発表された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して、これはですね、中東由来のナフサを原材料としてございますので、まず商品がなかなか手に入らないという状況ですとか、価格が高いというような状況で、倉庫の現場では非常に苦慮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でございます。
0: 不仅是包装材料短缺，能源供应趋势与国际航运不稳定，也在给日本物流企业带来影响。
4: 我々トラックの運送と、あと海上輸送とか航空輸送もや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ちらの方もですね、非常にホルムズ海峡の懸念だったりっていうのが影響がしてきていて、そもそもその場所を通れるかという点と、あとはやはり需要と供給のところで非常に遅延とかが続くとですね、我々が乗せたくてもなかなか乗せられないとかいったことが出てきて、そうなるとまた海上運賃だったり航空の運賃っていうのが非常に高騰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ことがですね。
0: 从事供应链风险管理的企业雷吉利亚于10号公布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受美国与伊朗军事冲突引发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影响，日本国内制造业中有约40%企业表示，若当前状况持续下去，其业务能够维持的时间不超过半年。企业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因石脑油等原材料采购困难而导致的成本上涨，大多数需要企业自行消化。从企业类型来看，相较于生产最终产品的整机制造商，零部件和原材料制造商在将成本转嫁至产品价格方面面临更大困难，价格转嫁进展较慢。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由于中东战事推高国际原油价格，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8%，石脑油价格上涨带动聚乙烯、聚丙烯等产品价格走高，化学制品价格同比上涨13.4%。企业物价指数反映的是企业间交易的商品价格水平，

0: 是日本衡量本国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
1: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2: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一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3: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4: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3: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担忧。
5: 报道称，草案要求确保相关预算以实现5年内完成防卫力量变革的目标。自民党计划于本月内将草案提交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此后，日本政府还将参考今年秋季专家会议提出的建议，计划于12月通过内阁决议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此次可能进一步大幅增加防卫费的动向，引发日本舆论担忧。不少民众表示，大幅增加防卫费难以提升安全感，还将进一步加重民生负担。日本政府2022年底通过现行安保三文件，原计划到2027年度将防卫费提高至 GDP 的2%。然而，高市上台后加快推进相关计划，已将这一目标提前至2025年度完成。
1: 日本每日新闻近日刊发社论指出，超出自身能力的增加防卫力量，反而会危及国民生活。日本应当制定包括以外交手段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在内的综合性战略，而非是单纯依赖防卫力量。
2: 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在日本自民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中，明确写道，要强化防卫能力，并确保相应的预算。对此，文章指出，不能陷入规模至上的误区。实际上，防卫费已经处于膨胀状态。自2023年度以来，每年度的未使用预算和结转金额总计均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422.3亿元人民币的规模。

0: 因此，首先应考虑目前的防卫费规模是否合理。与此同时，草案还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3% 以上国家的做法。对此，文章称，假设防卫费规模达到2026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3.5%， 防卫费总额预计将达到约24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元人民币，较2025年度的约11万亿日元，约合 4645.5 亿元人民币大幅增加，相应的裁员问题不容忽视。此前，为了实现增至 2% 的目标，法人税和烟草税已被提高，所得税实际上也将从明年1月起上调。想要就进一步增税获得民众的理解绝非易事。如果企图通过增发国债来填补资金缺口，只会加剧财政状况的恶化，最终的代价将由下一代国民来背负。
1: 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说，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报道说，日本防卫省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日媒称，这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之最东端离岛。以下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购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国家能源集团今天介绍，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作为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它实现了电、储、氢的复合高效利用。
3: 是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0: 记得按时还哦。方
1: 语无阻，说到就要做到。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刚果金卫生部九号称，截止到八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九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卡不网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9: 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
19: 了。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9: 没什么事儿。
2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点
27: 吧？
28: 两
27: 吧，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31: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

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十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

0: 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他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3: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3: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 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

0: 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2: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仅仅是指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1: 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2: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3: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五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2: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F-16、F-35 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的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叉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2: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呢，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

0: 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那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1: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
0: 嗯，
1: 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这个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啊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它通过这次的战争呢，它已经证明它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0: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0: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1: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

0: 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八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2: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0: 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中国华北、东北一带降雨频繁，南方大部降雨短暂减弱之后，又会再度发展。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大部。那么这里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后天这些地方的强降雨仍然会持续。那与此同时，一轮新的强降雨天气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影响中国南方大部，包括江南、华南不少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着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在中国的北方，尤其是东北、华北大部分地区降水频繁，多数都是阵性降雨，要注意防范。气温方面，伴随着冷涡东移，东北、华北一带呢，明后两天的气温会有小幅度的回升。不过之后伴随频繁降水的出现，气温还会有所波动。而在黄淮、江淮等地，今后几天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沈阳、石家庄，未来三天最高气温会有频繁波动，而南京、郑州则是有高温出现。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4到29度；通辽晴转多云，14到30度；达州阴，20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6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4到21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鹤壁晴转多云，19到34度；淮安多云，19到33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杭州多云，20到32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新德里小雨，28到39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3度；悉尼小雨，15到2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跟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

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

0: 寸金马、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印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碳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0: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宝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0: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2: 东北角的这个翘起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0: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2: 没有办法保留。
0: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鹤，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骨架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梨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犀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收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柳。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之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哎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龙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仆龙，一般一层的就是做那个鱼龙门阶。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

0: 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上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1: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上。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4: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5: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

0: 化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9140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材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很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

0: 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四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十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五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1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下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智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2: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95%，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10%到20%，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76.7%，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1.4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4: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2: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彻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5: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2: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

0: 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1: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2: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机关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4: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

0: 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十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 个百分点。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五个月改善。
1: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2: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100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3: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5: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3: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各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6: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3: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7: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3: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10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

0: 口产15条，他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1: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2: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3: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至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

0: 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格力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9。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
11: 就选。

0: 中国移动。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干
19: 嘛？干嘛？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1: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查尔德先生，你是华尔街的大老板，我求你，求求您再娶她澳洲，好不好？或者美国
1: ？No，
2: 或是英国
1: ？No，
3: 拓普这么突然放弃这个项目，这个信息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其他的公司肯定会很怀疑这个项目，其他的公司没那么傻吗？其实他们都很笨。
0: 中国市场这么大，他们都会后悔的。那我现在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不知道。您可是承诺过我的。你们做生意不是最讲信用的吗？
3: 全世界都一样，你赚到钱，你才有信用。 不赚钱不行，
0: 那我怎么办？
3: 我比你还惨了。走吧，走得越远越好。非洲、南美洲、东南亚，反正这个世界这么大。

0: 你可以走得很远。
1: 谢总，
2: 人联系上了？
1: 人没有联系上，公司电话线路忙，私人电话也打不通，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3: 贸易交易中心正在规划之中，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

0: 事情搞到我头上来。
1: 来，这边。
2: 我跟你说什么你还不信？你看，这员工的这边都走光了。刚才你也看见了，何总那办公室啊，早都被我们给搬空了，人呀都找不着了。
0: 师傅，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能联系到何总？
2: 联系他，
3: 连公安都找不到何总，我们去哪儿找他呀？我的工资还欠着呢，人早跑了。

0: 叶和金控的消息，你听说了吗？我也是看了新闻才赶紧过来找您的。
1: 黑鹰啊，我们北方集团已经将2100万的首付款交给了上海钢铁公司。什么？那全款呢？全款谁来补啊？
2: 马总，你是说？
0: 北方集团替义和金控付了首付款，不是当初说好了不交一分钱的吗？一开始联合竞标，我们两家就捆绑在一起。不管是义和金控付款，还是北方集团付款，在合同上，我们都是甲方，一定是托不知通毁约，他才撤资了，他没有了外国的资本。
2: 他拿不出这笔钱来，所以他才潜逃，他将输掉全部底牌。广汉集团的损失补不上也就算了，现在还连累到了北方集团，这件事都是我的错，是我让北方集团卷入了这么一场风波。阿英，
0: 坐，你先坐。 海英啊，这件事情确实跟你没关系，主要是我没有及时的掌握义和金控和拓普智通的合作进度，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这个钱是要不回来了，上海钢铁公司要是把北方集团再告上法庭，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2: 马总。 您别担心，何卫平携巨款潜逃不是小事，而且警方已经介入，我相信一定会还马总一个清白。还有，这件事情因我而起，我一定尽我全力来挽回北方集团所有的损失。

0: 何伟平在哪儿？我问你，何伟平在哪儿？你别告诉我他跑了，你不知情。我投给他300万参与义和金控竞标上海钢铁公司，不是为了让他跑路的。
1: 我也是受害者。这么好的项目没有赚到钱，对我来说呢，就是最大的失败。
2: 你失败？好，你告诉我。
0: 拓普智通为什么突然不投资了？何伟平跑了，你还要心情喝酒，这里面是不是你在搞鬼？你没有资格质问我。拓普的商业合作案，你亲眼目睹，他们到最终毁约，我们都是受害者，明白吗？毁约。
3: 毁约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还是你提前已经通知了何伟平，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跑路，然后所有的损失由我和我的汉斯国际来承担？
0: 你在怀疑我吗？啊，你觉得我拿自己的钱来给自己设计骗局吗？何伟平没有跑掉，这个项目破产，是你们俩。

0: 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这个情况下，你的损失就会更大了。包括在金融界，你的信用彻底的完蛋了。我在帮助你，你应该感谢我，你应该感谢何伟平跑掉。
1: 法律
0: 责任是他一个人的。
2: 帮我，
3: 查查先生，你知道这300万对于我和汉斯国际意味着什么吗？既然你想帮我，那就麻烦你帮我把这个漏洞补上，否则我的汉斯国际就真的完了。
0: 这个洞深不见底，我可不愿意进去。
3: 查尔德，你是不是一直在利用我，利用我在上海金融网络的关系来为你服务？
0: 你不是天天在上海在利用我这张招牌吗？闭嘴闭嘴。
3: 我告诉你查尔德，我们的合作关系

0: 天阳，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1: 何卫平跑了。
0: 什么？跑了？那你钢铁交易中心项目怎么办呢？
1: 无疾而终。现在最麻烦的是，我谢天阳本来还想借着这个项目翻身。爸，你知道我高息借了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300万。
0: 什么？300万？
1: 这个窟窿要是填不上，那我汉斯国际就彻底破产了。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1: 没办法。行了吧，你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静。

董事会在明天上午召开。好，我知道了。好，我相信你。

0: 韩英啊，我是你陈叔。啊，那个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的这个设计草图，我已经完成了。有空你可以过来看一下。好，嗯嗯。
1: 当初我就跟你说，让你谨慎小心点，提醒过你多少次，你就是不听。
2: 开始我就说资金联合不行，现在怎么样？出问题了吧？2100万呢？
3: 现在损失这么大，你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4: 2100万不是小数字。
5: 为什么不经过我们董事会的决定？
6: 我们当时就不同意这个项目，看看现在的结果。
7: 现在都开始着急了，之前都干什么不给
2: 马总？马总，2100万就这样，
3: 大家以后怎么办？
8: 谁来承担责任？太大了吧！
9: 这还要看怎么操作了。
3: 那以后怎么办呢？
9: 是啊，
3: 师妹。
0: 韩英，你到底还是来了，请你一定相信我。
10: 大家好，我是赵海英，感谢马总对我的信任，很荣幸能参加北方集团的董事会，请大家给我5分钟的时间，让我简单的做一个陈述。
1: 我听说过你，赵海英，我想说，你也太自以为是了吧？我们北方集团开董事会，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
10: 您说的对，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谈论的是关系到北方集团的未来乃至于前途，我谈论的问题是和北方集团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北方集团和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的合作已经亏损了2100万的资金，如果大家想要挽回这笔资金，还请所有的股东们给我5分钟的时间，听我把它陈述完，好吗？
2: 小王，给他拿张椅子。
0: 谢谢大家。
1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的最新规划方案，大家请传阅一下。规划方案的主题是大生产、大市场、大流通、大金融为特点的综合配套服务链体系，内容分为6大块：钢铁超市、产权交易、金融服务、国际指数、高效仓储、全球流通。
0: 这说明什么呢？
10: 那么建成后的上海钢铁交易所将不止面对国内，它更多的将要走向国际，直接辐射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东南亚地区乃至于欧洲等等。所以我认为中国上海联合交易所的发展指日可待，我相信只要北方集团和上海联合交易所强强联合，一定可以把上海联合钢铁交易所打造成为国内乃至于国际的最佳钢铁金融平台。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0: 各位董事，我非常同意赵海英这个方案。大家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因祸得福啊！要是没有义和金控的突然撤资，我们怎么能分得这样一个大蛋糕呢？最近海英啊，做了详细的调查，判断出了钢铁交易所这个市场的前景和未来。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有道理。
4: 我同意，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7: 我保留意见，
8: 我也保留意见。
0: 好，多数通过。
9: 来，这第一杯我们敬海英，庆祝他旗开得胜，为北方集团挽回了损失，还促成这么好的一个大项目。
10: 没错，这北方集团啊和上海钢铁公司的签约仪式啊，那叫一个盛大啊！我还专门写了一篇长篇报道呢。
6: 三哥，你真棒，敬你！
10: 谢谢你们。
9: 海英，那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10: 还没想好呢。
9: 其实韩总和冬梅姐一直在我面前提起你，感觉得到韩总对你赞赏有加，很希望你能去永康。
10: 他们跟我说过，但永康毕竟不是我的最终志向。哎，别总说我，你那边最近怎么样？
9: 啊，我跟永康合作很顺利，不过最近我在做关于他们的一个发展报告，感觉他们的中药研发还是比较传统，太保守，所以会有一定的局限性。我觉得如果要打开这个国际市场，可能需要找一个突破点。
10: 当时永康并购德兴，我就有感觉永康应该拓展医药业，而不是只拘泥于中药市场。
9: 是啊，最近生物科技发展迅猛，我们华美集团也希望永康能够向大健康产业跨进一步。
10: 我建议你们目测一个好的生物科技团队，如果有合适的，引进是最好最快的途径。
9: 不错哎，咱们俩的想法不谋而合。来，
10: 看见你俩现在这个聊天状态啊，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大学的时光。
6: 吃你的。
10: 哎，老白，你打电话跟我说有事要告诉我，什么事儿啊？啊，我最近得知一个消息，谢天阳正在大量买入一只股票，杭州瑞美气体股份有限公司，而且他现在还在追买福美的股份。这只股票波动异常，上午开盘的时候呢一直是跌幅，下午收盘的时候直接被拉起了8%，异动明显。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大量的投资者利用回落间隙迅速的涌入。
11: 那你的意思是，
10: 敢这么买一只股票肯定有内幕消息啊。
11: 大记者，你这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10: 我是干记者的，这内幕消息啊就不方便透露了。但是海英，你想想，
12: 你静安所的老同事，
10: 你还猜不到是谁吗？
11: 谢东。

0: 你是谢东吗？
1: 是我。
2: 因涉嫌泄露证券内幕交易信息逮捕你，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谢总，谢总，检察院的同志在门口。
4: 哪儿的？
3: 检察院的。
4: 让他们进来吧。

0: 跟以前那一档金融大假要有区别。对了，东方经济报社那边他跟我们提出要联合入职，他们对金融这一块是很在行的。你抓紧时间派人跟他们那边沟通一下，联系一下，争取下个月早日节目开始录播。
1: 好的，副代长，我马上就通知下去。
0: 我还有点事儿，开个会啊，大家继续工作吧啊。
1: 慢走。
2: 主管，要不让我去东方经济报社那边跟他们谈合作吧，因为之前金融大家这个节目我是编导嘛，这次又是关于金融精英的，我想我上手应该会很快。
3: 好吧，难得你这么勤快，那你就先去一趟那边。回头呢让他们出一个有关于金融精英人才的提案，回来我们再好好探讨一下。
2: 行，好，
3: 去吧。
2: 那我现在就去了。

0: 出色出色。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首先呢，我要感谢市委宣传部以及出版局
1: 给予我的肯定，
2: 授予我这个上海市优秀财经记者的殊荣。
1: 谢谢大家。
2: 很多人说，我们干新闻的最吃香的就是财经方向的记者。我认为啊，有这种想法的人呢，一定是看上了我们财经二字当中的财字。很多人都认为我们财经记者每天都和经济打交道，你这收入一定颇丰。的确，我们都是干这行的，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抱有新闻理想。可能这句话不太中听，大家多多包涵。但是我今天最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今天最想说的是，这是一份需要你不怕吃苦，时刻保持激情并拥有热血的职业。媒体是社会进步的推进器，我们记者呢，是社会发展的参与者。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地传达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声音，协调现代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从而来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 这里啊，就是以前的阳泾街，你看现在变化太大了吧？不瞒您说啊，这里所有的房子都是我的建筑公司承建的，完全是按照政府给的规划图一比一建造。
4: 哎，赵伯伯，我告诉你，那个地方就是我妈以前那个永春超市，还有杂货铺。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以前四眼哥的那个理发店，
3: 现在都大变样了。
5: 嗯，真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原来的影子了。浦东的老街改造马上就要完工了，浦东的发展不断在万象更新，一人富富一点，大家富呢富一片，城市形象树立上去了，人民的居住条件改善良多，商业化的进程不断推动，上海才能真正为符合国际金融中心的称号而努力啊。
3: 是啊，现在全国都提倡新都市主义，提倡街区的功能化，这保护城市的公共空间还有古建筑。赵伯伯，上海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这浦东开发就是最好的证明啊。
6: 对对对，
5: 春生啊，哎，你现在是越来越能干了。哎，这个项目呢你完成得很好，我想你们建筑公司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更要好好的发展了。
3: 嘿，谢谢赵伯伯，多谢多谢。
5: 等阳泾街呢改造项目全部检验完毕以后，就组织人好好的处理居民的搬迁工作。
6: 好，
5: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
3: 走，我带您过去看看。哦，对了，赵伯伯，海英说想自己创办公司，这件事儿您知道吗？
5: 他和我提过，既然他有想法，想自己创业，等事情有了眉目，他会跟我们详细说的。他现在啊，搞得是神神秘秘的。
3: 海英这两年经历了太多的大风大浪，他的性格您也是清楚的，很多事情呢不愿跟我们说，如果换作是我，我可能都扛不住了。啊，
5: 这孩子呀，性格倔，但打不倒。
3: 是啊，来，这边请。嗯。
7: 恭喜恭喜恭喜！

0: 让一白给我们大家讲几句吧。
1: 好。
2: 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倒是想起了一个笑话，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教授跟我们说的。把 English 念成硬给利息的，这成了银行家。这把 English 啊念成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把 English 念成应该累死的，你们猜成了什么？没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干记者的。我今天取得这么一个小小的成绩，我觉得离不开大家对我的帮助。但是我今天呢，最想感谢的还是我的师父。在我心中，我师父永远是我的榜样。我刚入行的时候，我师父对我说过的那一句话：记者是一份需要积累的职业，你的经历代表你的能力，不管多苦多累，都要永远保持工作的激情。谢谢师父。
3: 好，大家安静一下。其实今天是一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因为接下来我要宣布一个人事任命消息，就是恭喜吴一白同志成为东方经济报社的副主编。
4: 哥啊，怎么忽然想起请我吃日餐了？这家餐厅是新开的，可不便宜啊。
5: 知道是谁开的吗？
4: 不会是咱们的熟人开的吧？
5: 杨浩。
4: 杨浩。
5: 嗯。
4: 没想到华汉公司倒闭了，杨浩在这儿。
6: 跟你说个好事儿。
4: 嗯。
6: 我呢又承接了一个大项目。富华房产商业街的建设。那条街啊就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新址的旁边，而且我听说这上交所的新址
7: 在今年的下半年
6: 就要正式营业了。你想啊，到那个时候那条街得多热闹啊，对不对？
4: 哥，恭喜你，替你高兴。
6: 来，吃菜吃菜。
8: 要是你啊还在那边上班就好了，可以经常来看看我。
4: 我现在这么闲，更有时间能经常去看你啊。
6: 别这么说。不过海燕，你放心，你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4: 最近我实在经历了太多的事情，哎，我相信一切都会过去，但我万万没有想到天阳他也……
6: 哎呀，行了海燕，不要再内疚了。天阳不是因为你，是因为他的父亲才被捕的，这跟你没有关系，你也只是受害者。这叫什么？人各有命。说说你自己吧，你到底接下去怎么打算啊？
4: 说实话，我还没有想好。我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所有做过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哥你放心，我不会轻言放弃的。大不了从头开始呗。
6: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了我这笔钱，无偿的支持我，我才有了今天。今天我把这笔钱还给你，希望你可以利用它去实现你的梦想。
4: 哥，我当初只是给了你200万作为启动资金，现在这里是300万，我不能。
6: 哎呀，收着收着，剩下的就当利息了，跟我还客气什么？你帮了我这么多次，这点钱算什么呀？收起来，收起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从头开始。
9: 来，加油。
10: 一白哥，
9: 嗯，
10: 你今天台上那一番讲话真的是说得太好了，我都被感动到了，你知道吗？而且句句都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去，震撼。
9: 有吗？
10: 有，你不知道吗？而且啊，你这个人。

0: 人嘛，穿起西服以后还真的挺一本正经的。
1: 我什么时候不正经过啊？
0: 你什么时候正经过？
1: 我一直很正经啊。
0: 你并没有正经啊。
1: 还行，不很正。
0: 好了好了，来，祝贺你，小小年纪就成为经济报社的副主编，了不起，前途无量。
1: 青青，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是在巴结我呢？
0: 没有啊，我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真意的，真的。
1: 说实话呀，穿这西服啊还真不习惯。
0: 好看。
1: 哎，青青，你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们报社啊？
0: 因为我们电视台呢要跟你们的经济报社合作一档新节目。
1: 我听说了，是一档关于金融精英的节目。
0: 对。
1: 还说你没在巴结我。
0: 啊，没有。那那哎呀，反正我觉得你之后可能会烦死我了。
1: 为什么？
2: 因为以后我会天天缠着你，跟你要最全的金融精英资料。
0: 哎，说不定我的金龟婿就在那些名单里面哦。
1: 青青，你这个想法很好，那我肯定得给你好好介绍，必须严格把关，层层筛选，认真调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吧？嗯，我一定会介绍给你啊，那些结过婚的，有儿子有女儿了，40岁以下的优秀单身男青年，你是基本上见不着的。
0: 我你，
1: 哎，竟敢对吴副主编无礼，
0: 好狠心啊！你就忍心让我嫁不出去吗？
1: 这就超出我吴副主编的能力范围了。
0: 呀呀呀！吃吃吃吃吃！
3: 大家好，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市政府，待会儿我们将采访一下赵主任。你好，赵主任。香港即将回归，而上海和浦东的经济已然给香港造成了重大压力。外界表示，上海即将取代香港重要位置，是否属实呢？
4: 取代这个词啊，并不准确。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崛起必然会出现区域性的金融贸易中心，但并不会改变其他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就像纽约国际金融贸易中心也没有改变伦敦在欧洲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二次大战以后，东京成了新的金融贸易中心，也没有取代纽约的地位。
3: 那上海国际金融贸易中心的位置是否稳定呢？上海迅速崛起给香港带来了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4: 上海的迅速崛起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需要，也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必然会创造和产生出像上海一样甚至无数个区域性的金融贸易中心。上海的发展不会取代香港的地位，上海和香港是将来中国经济腾飞的两翼。
5: 一百，来，头一回来啊，多吃点，别客气、啊。
6: 来来来，
5: 我最爱吃春妈的菜。来，好。
7: 洋泾街的改造马上就好了，
8: 我就要搬回去了。嗯，
7: 这是政府啊，给我们临时住的安置房。
9: 老街呢，改造完成了，我们呢，就要住进小区了。
10: 来祝贺一下吧，我们。
11: 好，
12: 来来来来，
13: 稍等稍等，我看这样啊。
14: 哎，大家伙，我提一句啊，今天是我们国家呢香港回归的大喜日子，我建议大家共同举杯，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好不好？
15: 好。
14: 来，干杯！
12: 来来来来来，万岁！
13: 来来来，一百，我跟你道理，来。
16: 难得来一次，一定要多喝点哦！
13: 一定一定，
17: 老杨舅，来来，今天喝好了，走。
13: 哟，到点了，到点了。

观众朋友们，出席观礼的嘉宾已经就位。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至今，中英两国政府为顺利举行仪式交接了大量的工作，届时共同接见了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英土地委员会等机构的成员，为今天交接仪式的顺利举行做出了贡献。来自世界各地的8000多名记者到香港报道了这一百年盛事。今天，中英双方在交接仪式现场还设立了阵容强大的军乐队，他们分别位于大会堂前门的东西两侧，每方各39人。军乐队由1名指挥、35名乐手和3名小号手组成。

0: 公司啊，现在正在试营业，我本想等正式开业的时候再请您过来光临指导一下，您这就来了。哎呀，
1: 海英，你跟我客气什么呀？我就是来看一看你们公司到底什么样。
0: 您看看，感觉怎么样？
1: 哎呦呵，不错不错。哼，真不错呀。海英啊，
0: 嗯，
1: 你真的想自己开公司啊？
0: 我想好了，这房子、租金我都交完了。
1: 那好，那好，看来啊，我是来对了。海英，
0: 嗯。
1: 我今天来啊，给你带两份礼物。哎呦，您来就来，还带礼物来，来，快屋里请哈。来，坐啊，坐。海英啊，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份礼物，是你的佣金和酬劳，我代表北方公司对你表示感谢。
0: 阿松，感谢这两个字儿，我收下。但这个钱，我不能要。如果不是因为我赵海英，北方集团不会受这么严重的损失。还谢谢北方集团对我的厚爱。<笑>
1: 那第二份礼物，你不能拒绝吧？我告诉你，我已经辞掉了北方集团的职务。
0: 什么？您辞掉了北方集团？马总，现在北方集团的发展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选择辞职呢？太不冷静了。
1: 海英啊，经过这么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觉得呀，人要想成功，完成自己的事业，必须和那些个有诚信、有能力的人在一起。 这就是我的规划和目标。

0: 我想跟你合作呀，已经是盼望已久了。
1: 今后的合作，我希望我们是双赢。
0: 你帮不了我，我谢天阳从来不低头。
2: 这几次起起落落都打不倒你啊！
1: 只有不断的创新，永康才能走得更远。
3: 你觉得怎么样？跟你的老朋友合作，
1: 做事先做人，
3: 你会后悔的。
4: 请看《大普通》第28集。

0: 您辞掉了北方集团。马总，现在北方集团的发展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您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选择辞职呢？太不冷静了。
1: 海莹啊，经过这么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事儿，我觉得呀，人要想成功，完成自己的事业，必须和那些个有诚信、有能力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我的规划和目标。咱们俩人相处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你就是那种有诚信、有能力的人。我想跟你合作呀，已经是盼望已久了。我是有备而来的，你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新的伙伴啊？
0: 马总，怎么能说愿不愿意？

0: 海荣公司才刚刚开始发展，您到这儿来，不仅能给我带来丰厚的人脉，还有更多更好的资源，我赵海英是求之不得呀。
1: 我们今后的合作一定是一片光明啊。哎，
2: 海英，之前的合作是你在帮我们永康，今后的合作我希望我们是双赢。
0: 韩总，我的公司才刚刚起步，恐怕……
2: 行了，你别忘了，十几年以前我们永康也是一家勉强发工资的小企业。实不相瞒，我们永康已经申请了 IPO 的程序，我们即将要上市了，所以很多家金融公司都想跟我们合作，可我只选择了你。说句老实话，是你的真诚和善良、果敢和正直打动了我，我真心诚意地聘请你们公司作为我们永康的顾问公司。还是那句话，希望我们的合作继续愉快。
0: 谢谢韩总对我的信任，我的公司一定会为永康做好金融服务的。

0: 你怎么又来了？谢天阳不想见你，你回吧。
1: 警察同志，您帮我把这个交给他，如果他还不想见我，我马上就走。
0: 好吧，我再试一下。
1: 谢谢。
0: 稍等。谢天阳，
2: 到。
0: 他让我把这个给你。看了照片，你还不去，他立马就回。你自己决定吧，我在前面等你。

0: 我可想你了，你有什么需要的，告诉我，我们随时都可以给你寄。
1: 海英，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我谢天阳现在成了真正的 loser， 这回你跟老白满意了吧？ 还有什么要说的？到这会儿，你怎么还这么执迷不悟？海洋，你帮不了我，也说服不了我。上学的时候，我们两个轮流拿第一，我不服。就算今天我被关在这里，
2: 我一样不服。我谢天阳从来不低头，不会向任何人低头。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我们是兄弟，我们是一家人。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你醒醒好不好？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0: 你好，
1: 请问两位找谁？
0: 你好，赵海英在吗？
1: 啊，两位有预约吗？
0: 啊，没有，我们是他以前
2: 的同事。
1: 嗯，好的，两位跟我来吧。来，这边请。
3: 啊，谢谢啊。
1: 赵总有人找。
4: 哦，进来吧。
1: 里面请。
4: 赵总。
0: 赵总。
4: 是你们啊，
0: 我们是来应聘的。
4: 不欢迎吗？
5: 不是欢迎，而是求之不得。黄斌，吴英，欢迎回家。
6: 谢谢赵总。
7: 金融就是将黄金融化分开的交易流通，也就是价值流通，但在现如今，黄金已经被一些更容易流通的货币和电子币所取代。
8: 海英，
9: 怎么样了？
8: 新兴文旅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了。
5: 太好了，跟他们的合作能帮助我们竞标上海浦东主题公园，又多加了一个筹码。
8: 虽然文旅公司同意跟我们合作竞标，能够增加胜算，可是我们毕竟是刚成立的公司。浦东郊区这个主题公园这个项目非常的大，我们要是跟那些个背景深厚的大公司去竞争，恐怕是以卵击石啊。
5: 马总，其实您说的这些我考虑过，所有海融的员工朋友们，我赵海英只相信一句话，叫有志者事竟成，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退缩这两个字。竞标的公司选择投标者，看到的不是投标者的财力，而是投标者的能力能否把这个项目发挥到最大的价值。所以我们海融要拿出更好的方案，一定要打败那些比我们强势优秀的对手。
10: 好，
11: 好，好！
5: 我想问问大家伙，有没有信心？
12: 有。
5: 有没有信心？
12: 有。
13: 还是韩总说的对，以前我们的照片确实太陈旧了，所以我刚才一直在考虑，是不是应该给公司拍一个宣传片？
14: 宣传片？
13: 是啊，视频宣传片可以让文字资料视觉化，可以更充分地展现我们设备的优势和产品的特点啊。
14: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样吧，如果要拍宣传片的话，我跟韩总商量一下，把各个部门的负责人都集中开一个会。
13: 好，那等韩总的意见。
14: 好。
15: 你感冒了？
16: 没有，只是有点鼻塞，估计妈又念叨我了。
15: 你也别怪咱妈念叨你，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你看大宝都4岁了，你到现在一个对象都没有。
16: 哎，怎么突然就谈到对象了呢？你有对象呀？
15: 我没有啊，但是我比你小，比你年轻啊，我要是现在有对象多没面子啊。
16: 少来。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15: 啊，
16: 我说，你跟那个吴一白，是不是有点什么呀？
15: 没有，我跟他是革命的友谊。
16: 革命的友谊，你心里怎么想的？都写在你的脸上。

0: 要形象有形象，要条件有条件，怎么就没女孩喜欢你呢？
1: 谁说没女孩喜欢我？是我要求高，我看不上好吗？
0: 好哥哥，
2: 来，大家集中一下，哎，赵总有事情要宣布，来。
3: 所有的海荣员工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竞标成功了！
4: 大家听我说，我之前说过，我赵海英就消息一句话：
3: 有志者事竟成。虽然今天我们海荣只是一家小公司，但我们仍然能与那些大的强势的公司抗衡。我赵海英坚信，我们海荣公司在未来一定会飞得更高，走得更远。
5: 好，
6: 感谢各位同仁做出的共同的努力。
7: 这一次，我们投资公司打响了起步的第一炮。接下来，我们要以最完美的企划书向外界融资，打造最美的主题公园。好。

0: 哎呀，还是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1: 赵总，好久不见。
2: 雷总，
1: 听说最近成立一个投资公司，这几次起起落落都打不倒你啊，雷某佩服。哎，
3: 雷总，命这种事儿谁又能说得好呢？有句话不知道雷总听说过没有，人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就像我赵海英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投资公司。
1: 说得好。哎，马总，马总也是合伙人？我真想不到，两位都是摔过大跟头的人，
4: 这次凑在一起
1: 得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呀。
5: 在金融这个圈子呀，他没有常胜将军，
6: 但是他跌倒以后他爬起来了，他就长了一个心眼儿。他不像有些人士啊，总是抓住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而不放，这不是缺心眼儿吗？
1: 好，祝二位合作愉快，失陪。
7: 赵总，
2: 哎，
7: 我听说你们公司拿下政府啊正在支持的建立的主题公园这个项目。
2: 嗯，
7: 你们公司的实力还真是不能小觑。不过呢，我倒是对这个主题公园项目啊没有什么信心。至少现在这个消费群体啊看样子对主题公园并没有什么大的兴趣。赵总，这次恐怕又要跌一个大跟头了。
2: 其实呢，您不看好这个项目很正常，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0: 有很多项目并不被投资者所看好，但最终都盈利了。为什么？因为成功的投资者都能发现这个项目里的潜在价值。您想想，如果每个人都长着这样一双慧眼，那这个世界上哪儿还有穷人？
8: 我就是佩服赵总的魄力。海融投资虽然成立不久，他们现在依然小有名声，而且还打败了很多的竞争对手，一举拿下了主题公园的项目，融资资金高达1000万。我看未来海融投资的实力一定会使我们的业界闻风丧胆啊。赵总，
0: 谢谢您对我赵海英还有我海融公司的信任，也希望我们以后多多合作。
8: 一定一定一定。
2: 来
7: 来，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9: 海英啊，
10: 嗯，
9: 又有一家银行落户浦东了。
10: 我们赶上好时代好环境了，必须得成功啊。
0: 马总你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

0: 想问问你，我们永康药上市的话，需要什么材料啊？现在永康华美合作，上市的条件是够的，但是以永康的资质略显单薄，我觉得离上市挂牌还有一些差距。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1: 其实我一直想把永康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企业，最近呢有一个生物制药厂，叫明成制药，是一些医科大的学生创办的实验室。 如果永康能有幸把这个明成制药收购呢，我想，对于永康来说，不仅仅能打造多元化的企业，而且能把整个永康变成一个健康大规模型的企业。
2: 嗯，
3: 这个思路非常好。其实最近我也在搜集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资料，但你说的这个明成制药，你那儿有关于它的资料吗？
0: 啊。 这是当时我给他们做的一些评估报告，来，你们拿回去研究研究。还有，其实我对这个项目一直非常关注。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还希望我们海荣公司跟你们永康和华美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啊。
4: 金一斌，到这里。
5: 看看我，看，谢谢。
4: 灯光准备好了吧？准备好了。灯光都准备好了吧？
6: 预备，开机！我们欢迎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我们坚持把培养人才作为我们永康永恒的主题。创新、健康的创业理念将融入到企业发展中，和每个员工的发展中。我们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新、务实、诚信、高效、科技，将是我们永康。
7: 永恒的企业精神。
8: 莫雷，你找的人才是真的很专业。这件事情啊，其实要感谢周妹，这个导演团队呢是他给我介绍的。
7: 哎，我有个建议啊，你听听，这个宣传片里韩总的公司未来的规划，谈到生物科技这个内容，我觉得现在说不合适。
8: 啊？为什么？
7: 你看啊，我有两个理由。第一。 我们现在考察的这个明成制药，它的核心团队是做基因研究的，而我们永康现有的两大支柱生产线跟这个毫无关系。第二，我们现在准备上市，公司的资产必须和公司的生产经营相配套，是吧？而我们现在的支柱的两大生产经营线，现在都在对新产品进行研发跟测试，市场也在扩展。 而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启动这个新的收购案，对我们冲击非常大。这件事情公司董事会都没有通过，也没有表决，所以现在在宣传片里提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合适，你觉得呢？
8: 王副总，别太着急，我们到会议室仔细聊聊吧。
7: 那也好，请吧。
8: 好。 陈总，那我先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吧。我同意王副总的意见。目前我们正在和日本的伊藤医疗合作研发两款新型的大型医疗设备，这意味着我们将打开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市场。这对我们上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内容我们可以多提一提。对于生物科技的内容，我也觉得不是那么很恰当。
9: 好，我同意。那我们在宣传片里面就暂时先不提生物科技的内容。但是有一点我要坚持：我们华美集团和伊藤公司有过合作。为什么这个伊藤公司能够做到全球领先？我们华美集团对他们的运营模式非常的清楚，所以为永康和伊藤搭桥牵线，促成合作研发。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永康能够借鉴伊藤公司的发展模式，走得更快一点。生物科技毕竟是现在和未来医疗、制药和健康产业的核心，而这个明成制药，他们的领军团队在生物科技，尤其是基因研究方向非常的杰出，所以永康如果能够收购明成制药，那么永康在生物科技研究方面就大大的缩短了进程。
0: 这个击中方面我不是太懂啊。

0: 你们关注的是数据，关注的是规模，但是在制药的核心上，我们应该是中药研发，而且我们的产品已经获得了美国权威机构的测试，获得了 FDA 的临床用药申请，我们正在打造第一流的中药品牌，扩大海外市场。这跟明诚制药的基因科技没有任何的关联，甚至会产生矛盾跟分歧。我觉得公司应该是保护和扩大发展中药研究，而不应该另辟蹊径。有时候我们应该做减法，做得更纯粹一些。
1: 王副总，其实我说的是公司的整体战略问题，跟您说的是不冲突不矛盾的。我们华美集团作为永康的金融顾问，其主要工作就是为永康在上市前做全方面的服务，包括上市以后的战略问题。
2: 我觉得我们目前还不是争论这个的时候，我们还是谈一下宣传片的内容吧。
1: 其实我们都是为永康好，但是王副总，如果您一直站在公司的一块或者是局部的视角来讨论的话，我们就很难达成一致啊。
0: 好吧，反正我的意见也谈了啊，请把我的意见转告给韩总，最后由他来定夺。那么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2: 孟雷，你也别太介意，我觉得王副总说的也有一点道理。
3: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金融沙龙的现场。那今天的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随意交谈。那我知道啊，今天来到的现场呢，都是我们的金融界的精英人才，同时也是我们媒体界的翘楚。我相信呢，在座的各位在我们的沙龙现场呢，会收获颇丰。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海融投资有限公司呢，成立一年的时间了。但是，一年的时间当中的话呢，我们已经赶超了我们行业内的众多的优秀的公司。我们想请赵总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同时的话也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好吗？
4: 谢谢大家。
5: 其实，分享谈不上，主要是跟大家有一个在金融领域的交流。
6: 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也想通过这次这个金融沙龙，
5: 向大家宣布我们海融的一个重大消息。
7: 赵总，上海的金融地位刚刚站稳脚，金融体系都还不是很稳定。您提议建立这个金融服务行业，金融服务是贷款公司和银行搞的事情，投资公司来做金融服务，岂不是亏本给别人挣钱？
6: 说实话，其实这一直是我赵海英的梦想。现在我有这个能力，我希望在海融能够实现我的这个梦想。但我觉得，不以盈利为目的，不代表亏本。
8: 建立新的金融服务体系呀，可以促进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增强金融业的竞争力，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们海融投资公司啊，愿意做这个领头羊。
9: 教授您好，想问一下关于金融服务体系，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10: 啊，金融作为帮助实体企业的工具，能够切实惠及中小企业群体，这便是创新金融的意义所在。这次海融集团用产业链的金融模式，致力于打造一个降低流通成本、提升流通效率、确保交易安全的产业价值链服务体系。这个已经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它的创新性和实践性我是十分看好的。
9: 是的，作为海融投资集团的董事长赵海英呢，也十分具有个人魄力。他带领一家刚刚成立一年的公司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可
11: Charles history remembers the winners and it forgets all of the losers.

0: 请进。
1: 韩总，怎么样？
2: 陈总，赵总，非常遗憾，今天的收购案没有通过。
3: 其实这个结果我们早就预料到了，韩总，我们现在更想知道您的态度。
2: 我曾经跟海英聊过天，谈到过金融。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什么是金融？就是要用未来的钱做现在的事情，不但要专业，还应该要有眼光跟胸怀。今天的投票上，我们有些人不仅没有眼光，也没有包容全局的胸怀。
3: 韩总，您看，要不这样，这个案子我们放到上市以后再进行，也许那个时候董事会会有不同的想法呢。
1: 我同意，上市以后再进行收购，这样各方面都会比较方便。
2: 既然你们二位是这个想法，好，我一定会采纳你们的建议的。那好，我们就全力以赴的上市。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想见一见明诚制药的李化。
1: 啊，没问题，这事我来安排。王总，这家咖啡厅是我的一个朋友开的，所以我特意请您来品尝品尝，看看您喜不喜欢。
4: 啊，好。赵总，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王师不来喝咖啡。赵总，你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吧。是不是因为收购案的事情？
1: 王总，您知道永康在做医疗器械的最鼎盛时期，突然打破传统，进军医药行业，对吧？
4: 对，我还清楚地记得跟韩总的第一次见面，那时候的永康还从未涉足过药业，但是韩总听了我的报告，当即跟我说，永康需要我们德兴。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从心里认可了永康。我觉得永康是我们未来合作发展的最好平台。

说句题外话，王总，您看看今天的浦东，像不像一幅画卷？以前浦东什么样子，我们比谁都清楚。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上海领导们的决心和群众们的齐心协力，浦东是创造不出来今天这样的奇迹的。其实浦东就像我们永康一样，王总您看。 您以前是德兴制药的领军人物，而现在呢，是上市医疗公司的高层决策者，所以您的想法、胸襟都影响着永康未来的发展。但是我想说，只有不断的创新、改革，永康才能走得更远。收购方案这件事情，我希望您能慎重的考虑。

0: 赵总，谢谢你。你的这番话，让我看到了永康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1: 陈建华，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不需要手术，但是药物治疗还得继续。平时啊，不能太劳累了，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
2: 好，我都记住了。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好，谢谢啊，周慧。
2: 谢谢啊，周阿姨。
3: 你看，我说了吧，没什么事儿的。行了，去忙你的吧。啊，
2: 我先把您送回去，我再回去。
3: 我不是说了吗？我。怎么了？是不是查尔德那儿又有什么事儿？我听外面人家说，他最近总是通宵不归。嗯，
2: 这不香港回归了吗？公司的事儿比较多。
3: 妹妹啊，每个人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奶奶啊，女人这辈子啊，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归宿。不幸的婚姻，那么对她来说，就是一辈子的煎熬。你还年轻，应该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管你遇到什么事情，爸爸永远是你的港湾，永远站在你这边。

0: 赵总，哎，马总，这么着急找我回来，谁要见我？一个让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人，至少他来公司让我感到很奇怪。哦，那得好好会会他呀。
1: 看来我果然没有猜错，查尔德先生算是个稀客呀。Long
2: time no see, Mr. Char.
3: Mr. Zhao. Long time no see.
2: 找我什么事？
3: 我觉得这边的风景蛮不错，这个办公室里面的装修也很精。

0: 同事，挺好的，为你骄傲。喜欢吗？作为我们从事金融的人，细节决定成败，很正常。Yes，
1: 很赞同。其实我很欣赏完美主义者，尤其是找合伙人的时候，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条件。那好，我们言归正传，谈谈你的项目。上海东城旅游公司，他们最近开发了一批线路：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这五个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是香港。你应该知道，它最近回到你们中国的手里，它应该可以吸引大量的游客。而且我知道你们最近。 投资了一个在上海的主题公园，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来投资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旅游线路的起点放在你们上海的主题公园，而且可以给你们保留一个30%利润的分红。你觉得怎么样？跟你的老朋友 Charles 合作，这么好的项目，这么好的条件，啊
0: ？Perfect。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项目确实给我们海荣公司带来极大的利润。But I say no. You understand? No.
1: Why? 这么难得的一个项目，这么好的条件，你怎么可能拒绝它？
0: Mr. Char，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教过我一句话，叫“做事先做人”，做人就要有他的原则和道德底线。我给你提个醒，以神宝还有何卫平的事情，你敢说这里面的事情？ 真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真那么干净吗？我想我不说，你跟我心里都清楚，对吗？好，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们不谈它。看看这里，这是哪儿？这是中国，这里将会是全世界。 所有投资者的市场，中国欢迎任何一个支持改革开放的合作者，但是，他绝不支持把金融骗局带来中国的投机者。查尔德先生，其实今天你能来到这里，我非常开心。说真的，查尔德先生，你既不是我的朋友。 也不是我的敌人，既不值得我尊重，也不值得我讨厌。最后，送你一句中国的古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不错。
1: 你会后悔的，
0: 希望如你所愿。

0: 现在有请我们海荣公司的赵海英赵总给大家致辞。
1: 首先呢，感谢各位对我们海荣的大力支持来参加我们的答谢会。第二呢，我废话不多说，希望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喝得尽兴。
2: 青青，你怎么才来啊？我们都到半天了。
3: 车。

0: 和北中基金的决战很快就要见分晓了，能打赢这场仗吗？
1: 金融的世界总是存在着恶性竞争，
2: 跟明成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3: 超德先生是我们的第二大股东，
4: 收购资金缺口太大了，
5: 我是代表制片方来融资的，
6: 这
7: 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难道还找一外国人啊？
6: 我需要一个能真正懂我的一个男孩子。
4: 请看大浦东第29集。

0: 首先呢，感谢各位对我们海荣的大力支持，来参加我们的答谢会。第二呢，我废话不多说，希望大家在这里玩得开心，喝得尽兴。
1: 青青，你怎么才来啊？我们都到半天了。
2: 车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2: 发现你自从当了副主编之后，穿衣风格都变了，这一天天精神抖擞的。
1: 有吗？你这穿上高跟鞋气质更不一样了

0: 好久不见啊！
1: 你好，你好。
0: 等一下回来跟你聊点事儿啊。
1: 好嘞，好嘞。
0: 哎，一百。
2: 所以这个事情你不要着急，有我跟马总，到时候大家一起去帮你。
3: 这个我放心，
2: 你放心啊。
0: 马云，
2: 你哟。
0: 好久不见。
3: 哎呀，大明星，你可是稀客啊！你这次来给我们海荣蓬荜生辉的。
0: 头一回发现啊，这么多年老同学，嘴巴那么甜呢。哎
3: 呦，哪有啊？
0: 哎，孟磊呢？
3: 哎，应该快到了呀。哎，来了来了，哎，哥，帮我照顾一下客人啊。哎，韩总，
4: 真是有缘分，没想到在这里也能见面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韩一办的酒会，我是他大哥，能不来捧场吗？你怎么来了？
0: 我手上有个新的电影项目，过来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公司。
4: 哦，投资拍电影啊？
0: 嗯，
4: 坐下慢慢聊。
5: 什么题材的电影
0: 啊？嗯，是一个抗战题材，然后这次吧我是主演，也是第一次兼任制片人，所以这一次呢我是代表制片方来融资的。
5: 了不起啊，都当制片人了。
0: 嗯，
5: 哎，你知不知道我最喜欢看抗战题材的电影了、啊、哎，
6: 前几年就李强演的那个什么烈火金刚我都看过三遍了。
0: 真的吗？
6: 啊，
0: 这我们是同一个编剧。
5: 那么巧。
0: 嗯，对。哎，这是企划书，里边有故事大纲、哦、只是导演是一个新人，所以现在有意向的公司并不是那么多。
5: 哦，是这样啊，那我看看。
0: 嗯，你看看，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想法，而且很严谨有冲劲，所以我对他特别信任。所以就很希望可以有实力的公司一起共同来打造这个电影项目，就好像做一个造梦工厂，然后圆我跟导演的这个电影梦。
5: 我问你一下，
0: 嗯，
5: 像你们投资一个电影大概需要多少费用？
0: 嗯，几百万吧。
5: 几百万？那不用找别人了。哎，我投了。
0: 真的吗？
5: 真的。
0: 你要不要回去先把企划书再看一看？
5: 我也看不懂。你觉得是个好项目，那就肯定是个好项目。我跟你说，周妹，其实做生意啊都是一样的，投资就是投人。我信任你，所以投你这个项目啊。再说了，我们认识那么多年，都是上海人，这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难道还找一外国人啊？对不对？
0: 太谢谢你了。
5: 你放心，我钱春生说话从不反悔，明天下午来我公司签合同。
0: 太爽快了，那谢谢你。
5: 合作愉快。
0: 不好意思啊。喂。
7: 嘿，九妹，是查尔德。
0: 啊，你好。
8: 嘿、hey, ，我们一起聊那个好莱坞的事情吧。
0: 哦，好莱坞吗？
7: 对啊，而是跟孟磊一起来我酒店，我们聊一聊。
0: 啊，孟磊也在啊，他还说会来酒会的呢，我都等到现在。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过来。嗯，一会儿见。不好意思，我有点事情先要去忙。
5: 没事，你先去忙。我们说了这个事儿啊，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啊。
0: 好，我们下次再定时间。
5: 好，再见。

0: 这杯红酒真的太棒了，它是来自加州的
1: Napa Valley。 Napa Valley 你听说过吧？
2: 其实我在那边有一个酒庄，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是吗？对。我们试一试吧。嗯，这酒真的好喝。唉，其实啊，一直我都很希望可以去好莱坞发展，只可惜都不认识人，太难了。啊。
1: 你有一个去好莱坞发展的一个梦想。嗯，其实我在那边认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大导演，很多大公司的老板，什么 Disney、 Fox、 MGM、 Time Warner 都是我的朋友。真的吗？真的。你都可以把他们介绍给我认识啊？可以的。哎呀，那太好了。我敬你一杯。OK。
3: Yeah.

0: 哦，谢谢啊。
1: 早知道啊，我就应该早点跟孟磊说这个想法，怎么都没有想到呢。
2: 哎，楚孟磊呢？
0: 别提孟磊，现在的孟磊已经不是曾经的孟磊，我都不认识他。
1: 怎么了？
0: 现在孟磊和我中间的冲突真的太多了。我姐，我们快完了，而且我现在的工作压力真的是超级大，我需要一个能真正懂我的一个女孩子，这个你能理解吧？
1: 我觉得你也别想太多了，夫妻之间啊，有些磕磕绊绊很正常的，多沟通就好了。
0: 这个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好，我们聊你的好莱坞的梦想。当年我是圆孟雷的华尔街的梦想，我觉得现在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你的这个好莱坞的梦想，你觉得怎么样？
2: 查尔德，我先去下洗手间。
0: 哦。OK。

0: 哎，
1: 查尔德，我想今天有点太晚了，好莱坞的事情我们下次再研究吧，我先走了。
2: 这么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要浪费吧。

0: 我想你今天喝的有点太多了。你别忘了，我是你太太的闺蜜。
1: 不要提我的太太好吗？现在只有我和你。
2: 等一下，
0: 查尔德，要不是你说孟磊在这里，我根本就不可能来。
1: 我们单独见面算什么事情啊？如果事情发生的话，这很正常呢。你放松一点好吗？
0: 这里是中国，况且你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身份。你如果再这样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Baby， 我想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
0: 查尔德，你放开我干嘛？
1: 你怎么来了？
3: 你忘了我是你太太了是吗？
0: 你别太生气了，查尔德应该是喝的有点太多了。
1: 你听我解释，是他找我，他有什么去好莱坞的一个梦想，他需要我的帮忙。喂，
0: 查尔德，你怎么可以颠倒是非呢？孟磊，
1: 是他勾引我的。
0: 给我闭嘴！
3: 我在外面什么都听到了。趁我没有报警之前，给我滚！

别再帮我。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嫁给查尔德吗？当初选择去美国，家庭的压力和残酷的现实，让我和赵海英擦肩而过，最后失去了联系。我在美国被人骗得身无分文。当时我生了一场病。 那一刻，我以为我要死在美国了，因为所有人都躲着我。是查尔德救了我，我心里非常感激他。在中国的除夕夜，查尔德邀请我一起共进晚餐，我没有办法拒绝。去了以后，为了表示感谢。 喝了很多酒，最后把查尔德当成了赵海英。我本来以为可以将错就错，不管他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继续维持这一段婚姻。
1: 可是我没有想到，他会得寸进尺，他会不断的挑战我的底线。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能忍到什么时候？孟雷，你真的太傻了，你一直以来都太坚强了，人就活那么一次。 跟着自己的心走，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0: 蒙雷。
1: 喂，好像是查尔德，开门呀。
0: 蒙雷。
2: 您别跟他说我在这儿，要不然我再也不回来了。
0: 哎，陈爸爸啊，
3: 你好。
0: 孟雷在吗？
3: 他回美国了。
0: 怎么可能？
3: 我不知道，但我看得出来。你们俩最近是不是有那矛盾了？依我看啊，你们都要好好的冷静的想一想。抱歉。

0: 你们俩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你别问了，现在心里很乱。冬梅妈，
1: 哎，
0: 拿瓶二锅头给我。
2: 你怎么又喝酒了呀？今天得到一个好消息，我们那个房子啊，还有半年就下来了。真的？<笑>装修啊，政府统一给装修。哇、哦，<笑>高兴啊，喝点酒。<笑>你想喝，总要找理由。<笑>你忙着。哎，
3: 来了，娘舅啊，走啦，慢点啊。
2: 来了，
3: 亲家，你说你们家冬梅嫁给我们家四爷，生了大宝。 真是子幸福吧！但是春生跟青青还没有对象吧？我们早点让大宝有弟弟妹妹一起玩呀！
4: 是啊，春生是大企业老总，事业有成，他都30多岁了吧？
5: 是啊，我以为这个事儿着急呀。
3: 你看看这几个姑娘，中不中意啊？
2: 这个挺好的。
3: 她呀是我侄女，四爷的表妹，在发电厂工作，长得斯斯文文的。这要是嫁给春生啊！
2: 我们可是亲上加亲了，<笑>
6: 这可好了，表妹啊，嫁给春生，春生再买几套好房子，那日子可好了。我让春生去相亲去。<笑>
2: 那说好，明天中午12点。好，好，好，
6: 好，那我们走了啊。
2: 哎，好，
6: 再见。
7: 他们为什么约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呢？
8: 咱们跟明成的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我有一种预感，李化可能会犹豫，
9: 不排除他有其他选择的可能。
10: 没关系，我们先看看他们今天的态度吧。
9: 好，
8: 安总。
9: 啊，不好意思啊，陈总，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10: 啊，不用介绍，我们都认识。
8: 这位是我的太太陈梦蕾，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是在市明成制药的股东，这么重要的会面我当然要来。既然大家都认识，那就好办了。查尔德先生现在拥有我们明成集团的35%的股份，是我们的第二大股东，所以接下来和永康集团的合作事宜，查尔德先生会全程参与。对了，查尔德先生非常喜欢打高尔夫。
9: 所以啊，特地把大家约到这儿来见面。我相信，大家在这里一定会谈得很愉快。你还生我的气吗？我已经给你解释过，我那天晚上我真的喝多了。
8: 你不用再解释了，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9: 哎，好吧。 我们谈谈工作的事情吧。我想知道赵海英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已经看了赵海英的收购计划书，他严重低估了李化的团队价值。他的团队非常优秀，想跟他合作的人很多，永康也是，我也是，所以已经把他的估值提高了。这个商业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11: 如果永康吃不下这个蛋糕呢，恐怕明成制药只能找到一个更有实力的合作方。我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算盘，你我都很清楚。永康给明成制药的条件是合理的，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抢先买入明成制药的股权，你不就是认定了永康会不惜一切代价的收购明成制药吗？ 然后你再提高估值卖出你手上的股权，这不就是你一贯玩的游戏吗？不过这一次，这个游戏恐怕玩不下去了。
9: 你是什么意思？
11: 永康的董事会已经正式宣布了放弃对明成制药的收购案，让你失望了。

0: 孟磊，我听说你马上要回美国。
1: 集团裁员，东南亚各个公司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必须马上回去为我们上海的分公司做最后的争取。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下个礼拜。
0: 我希望在你走之前还能完成另一件事情。
1: 什么事情？
0: 我们坐下说吧。韩总。
2: 哟，陈总来了。来，陈总。来。
3: 韩总请看。这是华美香港公司的详细资料。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着华美在东南亚的各个公司的连锁反应。其中香港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漩涡之中。华美香港公司是华美集团旗下的一家医药研发公司，拥有着丰富的生物科技资源，对我们永康极为有利。
1: 海英，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永康收购我们华美集团在香港这个制药公司？
3: 没错，正是这场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收购他们的前所未有的最佳机会。这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们错过了明诚制药，但是我们又拿到了一个更好的机会。
1: 海英，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如果能够实现，那这两家公司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利益。只是现在收购没那么容易啊，资金缺口太大了。
4: 是啊，从我们永康目前的情况来看，要完成这么大一个收购案真是太难了。首先钱从哪里来，大家都知道，从去年开始银行已经收紧了银根，想从银行贷款那真是难上加难。
0: 韩总，所以我选择了基金，我正在跟很多基金公司洽谈，他们表示有强烈的兴趣。
4: 基金
5: 现在基金发挥得非常好，我觉得海英说得很对，这个方案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4: 哎呀，你真是太棒了，你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眼光犀利独到。对于我们永康来说，这将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这样，哎呀，你代表我们永康去谈基金，陈总麻烦你去跟华美董事会跟布朗先生好好沟通交流一下，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合作都是非常好的，如果由永康收购华美香港公司，也就意味着帮助香港华美公司摆脱困境，渡过难关，从而挽救他们在亚洲地区的所有业务，利益依然是双方共享，最终实现了多方共赢的局面。
6: 好，没问题，这个事情交给我，我尽快回去向集团汇报。
4: 好。
7: 此次洪水灾害给人民带来了重大损失。
8: 大宝啊，待会儿跟外婆到居委会去把这些衣服捐赠掉好不好？
9: 好。
8: 明天呢外婆再给你准备，以你的名义去捐赠啊。
9: 好。
8: 嗯
9: 哼，
10: 大宝真乖。
11: 妈，哎，姐夫来了。
12: 冬梅啊，去前线送物资了。
9: 好，妈。
10: 哎，乖不乖啊？哎，
13: 这次洪水啊真是太厉害了。哎，
14: 那里的老百姓都要遭殃了呀。
10: 是啊，受灾人口直接达到2亿，经济损失直接1600多亿。
13: 你看看这个电视机里面，
14: 许多单位领导正在第一线指挥救灾呢。
10: 我跟海英也准备一批物资送过去呢。

0: 准备的怎么样了？赵总、马总，救援物资已经准备好了，会跟随救援专机一同运往灾区。
1: 嗯，好，你辛苦了，去吧。
2: 哎，等等，我个人再捐10万，跟物资一块送过去。
0: 好的，知道了。去吧。
3: 海英啊，嗯，我真是佩服你这种格局和心胸啊，佩服你对社会的那种责任感呐。从第一次见到你，直到现在，这么多

0: 始终还是这么坚持。
1: 马总，没有大家哪有小家，
2: 我们当时创办海融公司的时候
1: 也是为了上海经济尽一份力嘛。我们作为金融界的人更应该回馈于社会，响应党的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嘛。
0: 看来呀，我选择合作伙伴算是选对了。

0: 大哥，你看新闻了吗？走出去算大堤了。看到了，我相信这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洪水。还有，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宣布全面干预股市和期市。
1: 我认为特区政府和对中基金的决战很快就要见分晓了。你觉得能打赢这场仗吗？
0: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认为此战必胜。还有，这次我们对于收购华美香港公司非常有信心，我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还希望跟严总一起联手，帮助永康成功的收购这家公司。我们是国资背景的基金，有责任一起携手共同应对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动荡。 帮助永康，帮助香港上市公司。
1: 严总，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0: 我先走了。

0: 喂，孟磊，怎么了？
1: 海英，
2: 好消息，集团董事会接受永康的收购方案，祝贺你。
1: 我还有一个消息，
2: 华尔街最负盛名的对冲基金长期
1: 资本管理公司巨额亏损250亿美金，
2: 宣布倒闭。
0: 谢谢孟磊给我带来的好消息，我在国内等你回来。
2: 嗯。
3: 抗洪抢险斗争已经取得全面胜利，而我们上海市政府也团结带领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为灾区人民送去了温暖。全市多家企业参与捐款和救灾行动，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了肯定成绩，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我们特此召开表彰大会，对此次在抗洪救灾中做出卓越贡献的企业和个人进行表彰。
4: 听说海英联合了多家金融企业，捐赠了不少资金，这次抗洪救灾做出了。

0: 赵总，马总，请问海荣集团这次受到市委表彰，你们有何感想？
1: 请问海荣集团是否以这次捐款为契机，打造更加全面的金融服务体系呢？
2: 其实这次捐款和这个金融服务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只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尽出我们的一份绵薄之力。
3: 您让我给您打印的文件打印好了。

0: 师傅，这个是关于海荣集团投资服务理念的文章，您看一下。
1: 你的报道总爱提及赵海英这个人啊。
2: 每次撰写关于他的新闻啊，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带过私信。师傅，你也知道我和海英是大学同学，我对他太了解了，所以我必须

0: 得跳出来，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人。可是没有办法呀，他的理念、为人处事，我真的打心眼里佩服他。在这个经济腾飞的大时代背景下，他是为数不多的心系上海、心系国家的金融工作者。
1: 他的成功，我一点都不意外。
2: 的确啊，我们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

0: 种表现啊。而在这个金融意志的背后，是我们国家的金融家们他们企业家精神的趋势。如果我们的金融家们都能够像赵海英这样，我们的经济不知道会发展快速多少倍。
1: 金融的世界充满着诱惑，总是存在着恶性竞争，有人潜心打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总是有那些人要跳出来拆台。
2: 哎妈，你看，你看海英哥上报纸了
3: 哟，这照片还挺精神的啊。嗯，
2: 真了不起。
3: 哎芊芊啊，隔壁的王阿姨给你介绍男朋友，说是男方条件很好的，哎，在政府部门工作，从北京来的。
2: 妈，你不要想着给我介绍对象，我才不要你给我介绍对象呢，你就省点心吧，行吗？
4: 孙妈妈，
2: 哎，海英来了，老白你也来了。
5: 孙妈妈，恭喜您明天就搬回杨静街了。
3: 就是就是，
2: 那你坐。
3: 哎，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这是妈妈的朋友，你得去，我跟人说好了。
2: 呀，不去你们别说了。
5: 孙妈妈，怎么我们也相亲啊？
3: 啊，对方人条件挺好的，人跟他介绍男朋友，他真是的。
5: 我跟你说，青青，你得去，怎么着也是一个礼貌。再说了，你也老大不小的了。
3: 就是啊，
2: 我有男朋友啦。
5: 什么？有男朋友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你不知道吗？看你们一个吃惊的样子，看来我得跟你们好好的、正式的介绍一下了。他呢也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多才多艺又体贴温柔，关键是对我好。
5: 哎呀，行了行了，你快说是谁呀，别卖关子了。
2: 这个人啊你们也认识。
5: 快说
3: 谁呀。
2: 他就是青年才子吴亦凡呀。
6: 啊，什么？
2: 东方经济报社副主编。
5: 老不是老白
6: 什么？
5: 我
6: 不是你们俩什么时候的事儿？你藏得够深的，回头我好好审审你。
2: 怎么了？怎么了？你觉得不合适吗？
6: 不，好，嘿，非常好。哎妈，只要能找到男朋友就不容易啊！哎，在一起，在一起。
5: 胡说八道！
6: 出去，出去。
5: 那你，
6: 青青
2: 啊，
6: 你是一个女孩子。这种话当着你哥你妈的面不能乱说的，你拿我当挡箭牌，这玩笑是不是开得有点过了？
2: 我像是开玩笑的吗？我是认真的。
6: 不是，芊芊，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记者，你这么优秀，身边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你完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这样你就可以有。
2: 吴一白，你这磨磨唧唧、扭扭捏捏的，像个男人吗你？你敢说你不喜欢我吗？
6: 我，
2: 如果你觉得你不喜欢我，我现在跟他们说清楚。
6: 青青，我喜欢你。
2: 你刚说什么？
6: 我喜欢你。可是喜欢归喜欢，我觉得我自己现在还不够优秀。
3: 哎呀，我还真舍不得这个地方了。现在
7: 妈，明天就搬了，阳金街才是我们的家，有什么舍不得的。一白，坐下，赶紧吃饭。
3: 坐坐坐。
5: 老白，我告诉你啊，你们俩的事儿，回头我好好的审审你。我藏得够深的你啊。
8: 哎，哥，
5: 嗯，
8: 你说这个人家都有眉目了，你那边也得抓点紧。
3: 就是啊，老大不小的人了，
2: 老头子。
7: 嘿，你妈，这样吧，我看既然青青都找到男朋友了，那我也不能落后吧，我就实话跟您实说，其实啊我有女朋友了，您就别操心了啊。嘿
3: 嘿，谁呀？
8: 哎，孙妈妈。
7: 哎呀，行行行行行，八字还没有一撇啊，别着急，不过您放心，改天呢一定给您一个大惊喜。
5: 孙妈妈，我敢向您保证，那一定是个大大的惊喜，大美人儿。
2: 真的啊，来来来，恭喜恭喜，
7: 好事连连啊，
5: 好事连连啊。

这里，我们依旧能够找寻到以往的一些气息。

0: 来，妈，看看看看啊，永春超市怎么样？比之前那个大多了吧？四爷，哎，妈来了，怎么样？这个超市啊，是我跟四爷
1: 送你六十大寿的生日礼物啊！哎呀，
2: 太大了，你们花那么多钱、啊？哎
0: 呀，钱算什么？有的是钱，就当投资了嘛，妈，参观一下。
1: 所有的货品，哎，服务员，我都给你已经准备好了。以后啊，你就在这里工作，但是不要太辛苦，
0: 有什么事交给下面人做就行了、哎、啊。妈，你看看这个货齐不齐啊？不齐我再进点。
2: 够了够了够了，比我原来大多了。
3: 哎呀，我的好儿子，好女婿。

0: 这是送你的，谢谢。喜欢吗？喜欢。都说玫瑰代表着爱情，我想说，此时此刻，红色代表着我的心情。
1: 你第一次送女孩子花吗？当然了，我刚才捧着花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在看我，还挺不好意思的。哎，青青，你在听什么歌呢？你听听。
2: 好听吗？嗯。哎，青青，我记得你不是最喜欢听小虎队的歌吗？嗯，我是很喜欢小虎队，他们是我青春的记忆。但小虎队解散了，我也长大了，所以我现在更喜欢听张信哲的歌。他的歌很深情。
1: 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2: 青青，你今天这状态和平时不太一样啊，我还真没发现你还有这么文静的一面呢。那是因为你还不够了解我，我会继续努力的。哎，啊，你什么时候？ 喜欢我呢？
1: 什么？
2: 喜欢我？
1: 这个。
2: 说什么？

0: 你一直带在身上。
1: 啊。你记得吗？那天是你姐结婚，我看见你一个人蹲在外头闷闷不乐，我就走了过去，拿相机捕捉到了你失落的瞬间。看着你的样子，我的心情也变成了阴天。

0: 祝你生日快乐，有个惊喜给你。
1: 上海股市的上升会推动着整个经济的发展。
2: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3: 来上海的当江高科做顾问？
4: 不管我走多远，我的家都在上海。
5: 你和珊珊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6: 我们已经离婚了，
7: 很多东西不是想扔就能扔掉的。
8: 我怀孕了，
9: 不可能，不是我的。
5: 请看大浦东第30集。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2: 我太紧张了。
3: 啊，那还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4: 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

0: 行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一位准爸爸在产房门口等待妻子生产，却遇上了不能及时赶回家，只能在异地陪伴妻子生产的小伙。他的消息只能靠丈母娘打电话同步告知，但在这期间他却陆续接到了套餐推销、身体保健、红酒销售、算命大师的电话，可见当下信息泄露不得不多加防范。
1: 命是天定的，运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
2: 媳妇儿，媳妇儿，
3: 哥们儿，哥们儿啊，哎，
2: 干嘛？
3: 这大半夜的，你干嘛呢？
2: 我喊我媳妇儿出来。哎，
3: 你是护士家属？
2: 我是产妇家属，
3: 里面是我媳妇儿，
2: 也是我媳妇儿啊。我说我把她当成我媳妇儿。
3: 你说什么呢？
2: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媳妇这会儿也刚进产房，但人在东北呢。你看都这个点了，我最快回去也是明天一早的飞机。
3: 那你来这儿干嘛呢？
2: 我来这儿感同身受一下
3: 啊。那你挺有想法啊。
2: 没办法，人不在身边我坐立难安。
3: 虽然很难理解你的行为，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媳妇现在咋样啊？哦，
2: 我丈母娘在那边呢。我通过电话了解情况啊。喂，妈。
1: 你好，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2: 不想了解。
3: 对你媳妇情况这么不关心吗？
2: 没有，骚扰电话啊。这电话我一天能接800多个。
3: 是，现在信息泄露太严重了。
2: 是，嗯。喂，妈，我也不买房。
3: 看都不看就叫妈呀，
2: 我太紧张了。
3: 要不别先叫了，真的跟谁都挺客气。哎，这咋了呢？
2: 这回我不认识的我都不接。
3: 这招行啊。

0: 要不就先接了吧。
1: 不好意思啊，不接还打你有病吧？我说了我不想了解，不想了解。
2: 你媳妇生孩子你不想了解？
1: 对不起吗？
2: 刘刚，你当时去我姑娘的时候你怎么说的？现在生孩子你就这个态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吗？我以为骚扰电话呢。你这是谁电话啊？
2: 借的，我手机没电了。
1: 小慧怎么样了？
2: 开四指了，目前没什么事儿，等有事儿我再跟你说吧。
1: 行，你还用这个电话给我打吗？哎，
2: 也有可能用医院的，你到时候就等着就行了。
1: 好嘞。
3: 你这联系上了就行啊。情况怎么样了？
1: 开四指了啊，
3: 那还得等会儿呢。不用太着急了，关心则乱嘛。其实不用过于担心。
1: 为啥呀？
3: 担心也帮不上忙，相信大夫就好。
1: 喂，
4: 哎，你好，这里是恒太太妇产医院，我是业务员佳印。您最近是有联系过妇产医院是吗？
1: 是，但是我、
4: 是这样子的，先生，我们妇产医院啊，最近新推出了一个优惠套餐，朋友圈集赞即可减免住院费。
1: 集赞？
4: 是的，而且在生产当天还可以邀请你的亲友帮忙砍一刀。
1: 砍一刀就算了吧，而且你说晚了，我媳妇已经要生了。
4: 那二胎呢？
1: 二胎我怕你砍我呀。
3: 你这电话还挺热闹啊。
1: 这一直没有后面的消息，我都快急死了。哎呀，
3: 你这别担心，你这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做金融的。啊，大哥呢？
3: 我自己创业。我看你这样第一胎吧。
1: 是。
3: 你这得30多了吧才要孩子？
1: 家里也这么说啊。我早就想要哦，但是那个工作特别忙，一直没时间。
3: 明白。
1: 喂，
5: 你好，刘先生，我们看到您一直在查男性不育的原因。
1: 一直没时间呐。
3: 明白，理解，这反正不都要上孩子了吗？
1: 是是。
3: 其实钱嘛，挣多少是多呀。
1: 对，
3: 主要得有个好身体。我之前就想啊，先挣钱后要孩子，后来发现不行，这越拖呀身体就越差。
1: 大哥，咱要不然就别老说身体的事儿了。
3: 那个现在这家里老

0: 老人能安心了吧？
1: 安心多了，要不然过年老催我。
0: 教你一招啊，送点礼物。
1: 咋不送呢？年年给我老丈人拿两箱红酒。
0: 送两箱红酒？
1: 那可不，
0: 大老板啊，
1: 小钱儿，
0: 这还小钱儿？
1: 小钱儿。喂。
2: 喂，刘先生啊，我们看到您在网上查24块钱一箱的红酒能喝吗？
1: 我们
2: 是正宗庞庄红酒厂的，想问一下庞庄红酒，你了解一下不呢？
1: 不了解了，我爸身体不行，不能掺酒。
0: 你挺孝顺啊。
1: 我确实是小钱儿嘛。啊，
0: 老话说得好啊，一个女婿半个儿，那咱给老丈人花钱，那花多花少，你花多少？
1: 24块钱一箱。
0: 把那电话发我。啊，我老丈人也爱喝。哦，
1: 大哥也有需要，就这个号。男人懂男人啊。哎，
3: 是女婿懂女婿。
1: 大哥，你也是第一胎吗？
0: 哪儿啊？第二胎了。哟，
1: 前辈，怪不得不紧张啊。正好问问您啊，生孩子危险吗？
0: 这个不好说啊。啊，你看这第二胎还好，第一胎我媳妇儿没经验，差点就难产了。啊，
1: 那我媳妇儿也没经验呀，就是难产了，可咋整啊？
0: 这不用太担心，一般来说不会的。啊，除非是脐带绕颈啊，啊，胎位不正啊，啊，宫缩乏力啊，啊，哎，别担心，啊，这都是命啊，
1: 千万别出事啊，命好一点啊。喂。
2: 命是天定的，命是自己的，想了解你的命运吗？请发送。
1: 别烦我了。
0: 那我瞎说的，我瞎说的。啊，这样那个，你学我啊，深呼吸，放轻松。
1: 大哥你
0: 这样是不是好点了？放轻松。
1: 大哥你
0: 你看这不都没啥事儿吗？是不是？啊，你看我媳妇儿不也没事儿吗？
1: 是
0: 吧？
4: 家属，家属在吗？哪位是家属？
5: 我是。
4: 产妇现在难产大出血。啊啊！别啊了，有没有 O 型血的？
5: 我是。
4: 快跟我走。
5: 哎，好。
1: 完了，这第二胎也不顺利啊！媳妇儿，你怎么还没动静啊？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啊！你要是出事儿，剩我自己可咋办呢？喂，
2: 单身离异丧偶，请加群15。
1: 我滚鸡行吗？
0: 我不要红枣，我也不要红糖，阿胶我就更不用了。我是输血，不是贫血。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
1: 哥，啊，怎么样了？
0: 刚输完血，应该没啥事儿了。唉，
6: 放轻松。
0: 喂，找刘刚。
1: 我叫刘刚。
0: 找你的？
1: 这信息泄露的也太快了吧。喂，
2: 刘先生，你的儿子现在在我手上。
1: 你是大夫吗？
2: 那是我儿时的梦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你有毛病吧。
0: 哎，兄弟。哎呦，
4: 恭喜恭喜，啊，母子平安。啊，
0: 是吗？谢谢，感谢你们啊！谢，
1: 听见了吗？
5: 我听见了，
0: 母子平安，
1: 太好了！恭喜！
0: 别光恭喜我了，你也赶紧问问。
1: 哦，对，我开机。
5: 喂，
1: 妈，
5: 真的吗？太好了！行，我明天一早就回去。啊，
0: 怎么样？
1: 9斤6两，母子平安。
0: 9斤6两，大胖小子吧，这不是？
5: 这么大的。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表妹啊，哎，
8: 创业是一些人选择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方式。在小品《创业家族》里，有这样一个以家族为单位构成的创业公司，其成员差异明显。比如关于投资是什么，一个将概念倒背如流，一个却只会车轱辘话来回说。 尽管如此，他们却非常团结，一包螺蛳粉，三人分工合作，竟也能卖出各种。

0: 小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1: 螺蛳粉儿，
2: 来一轮面试。哎呀，但是面试失败的就得出钱。
0: OK，
2: 开始面试。
0: 好，小胡啊，你多跟我学一学啊。身为你二表哥啊，身上很多的优点。
1: 你有什么优点？谁会什么？
2: 请听第一题。哎，请问什么是投资？小胡。
1: 投资是指国家企业或个人为了特定的目的，对方签订协议，为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互利互惠，输送资金的过程，在一定时间内向一定领域投放足够数额的资金或者实物的货币等价物的经济行为。
2: 好，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他说的也不错。
2: 我让你给他打分呢。问你什么是投资？
0: 不是他刚才不说完了吗？
2: 那你再说一遍。
0: 投资就是花钱，想买啥就买啥，你别控制，大大方方的，敞开了花。表哥，我说的怎么样？
2: 你说不怎么样？你说什么呀？你说这消费，我们说投资，你这东西跟投资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是一个意思吗？
0: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2: 啊。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
1: 表哥，你别跟这个没意思的人说意思，他根本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0: 你挺有意思。
1: 你才有意思呢。
0: 你有意思。
1: 我没你有意思。
0: 你有意思。
2: 哎，你们俩太没意思了吧？我们这考试呢。哎，
0: 不好意思。
2: 第二题，请问什么是投资心理？小胡。
1: 啊。这题我也没背。投资心理，投资心理就是说，他心里边想要投资。
2: 完了。
0: 哎呀，
2: 不自信，你说。啊，
0: 投资心理就是，钱你扔进去了，那回不回来不重要，开心最重要。
2: 回不回来不重要，那还投资干嘛呀？你还开心最重要，你还想开心？
0: 不是表哥，不是，那你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啊？
2: 我能不知道什么是投资心理吗？下一题。
0: 不是表哥呀，你还没说什么是投资。
2: 我说下一题了。
0: 不是投资心理。
2: 下一题，你想听什么呀？
0: 我想听下一题。
2: 下一题，投资八字真言是什么？这回让你先说。
0: 啊，不用表哥，这回他先说。
2: 让你先说。
0: 你给他一个机会。
2: 让你先说。哎，
0: 我知道了。八个字儿哈，八个字儿，就是钱得花在刀刃儿上，八个字儿。
2: 哎，你再说一遍行吗？
0: 钱得花在刀刃儿上。
2: 是你手不好啊，还是我眼睛不好啊？我给你数一遍，你看着。钱得花在刀刃上，几个字啊？
0: 他八个字儿，八个字，
2: 七个字儿啊！郭自信，小胡，你给他数一个。
1: 花钱得花在刀刃上。
0: 呀，表哥，我就差一个花字儿啊！
1: 差一个花字儿，你就不知道钱怎么花？
2: 服吗？服吗？
1: 服吗？
2: 服吗？
0: 不服，不服，表哥啊！我觉得你多少你过分点。
2: 我怎么过分了？我
0: 你说是，之前呢，你买股票，是吧？你1块钱一股，你买了10万股，涨到1.1块，我给你卖了，但是我不也是给你赚钱了吗？啊？
2: 哎，你知道那股票后来涨到多少钱一股吗？
0: 60块。
1: 啊。行，表哥，咱们就少赚了589万。
2: 就别算这账了，本来就够扎心，你还算账，你还算账。哎，
0: 停，表哥，气死我了都。表哥，我今天来你看我你就不顺眼，你说你考的都是什么题啊？纸上谈兵，一点意义都没有。要我说，投资你得有一个好项目，投资你得赚钱。
2: 你说说你有什么好项目？
0: 我还没有想到。不是，哎，表哥，你问问他有没有项目，你打他，
2: 小胡，哎，你有什么好项目？
1: 我暂时还没有想到。

0: 点想啊。
1: 我知道了。首先我们得找一个能够赚钱的项目，这个项目吧它得赚钱。
0: 你听着小胡说的，你在瞧你，
2: 不是
0: 你闭嘴吧你。咱们再进行下一轮考核实战。
2: 啥呀，这不刚刚我说的吗？
1: 你语气不对，
2: 你是属于模仿了一遍。你哪有这
0: 好比啊，我现在这儿有一袋螺蛳粉，怎么把它卖出去？
1: 看我的啊。
2: 不是表哥呀，你不能听他，他就卖不出去。
0: 他比你强。
2: 他强在哪儿啊？刚才他学的我。你来来。
1: 表哥，出来嗦粉喽！今天我们嗦的是螺蛳粉哦，嗦一口真香，连嗦三口。温馨提示我，嗦粉千万不要连嗦三口。
2: 哎，你别捂了，哎哎，胡啊胡，哎。你的螺蛳粉里边好像是有螺丝啊，
3: 这味我真受不了。
2: 这什么呀这呀，表哥这什么呀，我能卖出去。
0: 你最好能比他强点行吗？
2: 但是啊，我需要你们两个配合。 OK
1: OK，
2: 来吧，
1: 看你还能玩出什么花样。
2: 哎，看着就完了。走。这是啥呀？
4: 好吃的。
2: 好吃的呀，早餐晚餐午餐夜宵都能吃的螺蛳粉儿。
4: 螺蛳粉儿
2: 今天多少？
4: 你说多少？
2: 今天2块钱。上车
4: 上车就上车。
2: 点点赞，点点赞，把赞点到20万。点赞
1: 有人下了一单螺蛳粉。
2: 没有，我看呀。呀，表哥这卖出去一单呢。
0: 卖出去了、
1: 哎，
0: 大量进货，咱们就囤货螺蛳粉。咱们争取3个月破10万，5个月破100万，1年上市。
4: 上市
5: 上市就上市。
0: 下来
4: 下来就下来。啊，
2: 叔。
1: 二叔，
0: 你们三个在这吵吵什么呢？
1: 二叔，我们卖出去了一袋螺蛳粉。
2: 对，
0: 爸，你看我说我创业能成功，对不对？都已经卖出去一袋了。
6: 是我下的单。妈呀，别啊呀，赶紧的给我退了。
0: 不是不是，爸，这是跟你刚买的，哪能退？
2: 不能退，
6: 那不退能行吗？本来看着你们都挺努力的，想着呀下一单鼓励鼓励你们，这不鼓励还好，一鼓励怎么还飘了呢？
0: 没飘。
6: 你们创业我支持，但是你们是不是不能就在家里这么窝着胡思乱想纸上谈兵啊？得走出去，多看看人家那个成功的经验，再回来实践。
2: 叔，你说的太对了。哥，我觉得叔说的有道理。
0: 是，
2: 咱们不应该在家里纸上谈兵。
0: 对，
2: 咱们应该呀走出去，去这个螺蛳粉工厂采采风，看看人家是怎么制作的。
0: 对，太应该了。马上出发。
4: 出发，
5: 出发就出发。
7: 大忙小忙都是忙。
8: 如今互联网直播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形式发展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小品帮帮糖直播间就以还原直播连线的方式展开，网络主播在直播间连线需要帮助的网友，期间发生了种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但最终主播还是通过实际行动向父亲证明了这份工作的价值，
9: 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10: 好，今天进入今天的第一位连线。
11: 棒棒糖。
10: 哎，你好，
11: 可算连上你了。你可以帮我找一个人吗？
10: 一个人没问题啊，不是半个就行。
11: 你真幽默。事情是这样啊，我之前啊在杭州旅游，看到一个特别帅的帅哥，我想让你帮我捞他一下。
10: 捞他一下？他是掉水里了吗？
11: 什么掉水里了？捞就是找的意思，大海捞针那个捞。
10: 哦，找人是吧？照片你有没有啊？
11: 哥顾着犯花痴了，忘拍了。
10: 哎呦，我的天哪！
11: 我觉得我跟他就跟许仙跟白娘子一样。哦，
10: 那你们相遇一定是在断桥。
11: 我们相遇在高架桥。
10: 高架桥。
11: 他追我啊，追呀、啊、追呀、啊、追呀、啊，就追尾了。
10: 追尾了？
11: 我晕车。
10: 哦，你坐车晕车啊？
11: 我开车晕车。
10: 开车怎么晕车呢？
11: 中暑了呀。
10: 那怎么办呢？
11: 吃火锅呀。
10: 吃火锅？不是，你开车晕车，你又吃火锅，你这。

0: 堂。
1: 对呀、啊。
0: 那你是不是帮别人？
1: 是。
0: 那这个忙你到底能不能帮？
1: 帮是肯定要帮的。
0: 那就行了，来上火箭。
1: 哎，美女，你给我刷的火箭，我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帮你呀、啊，这，哎，有朋友说这位女美女的声音像包租婆，哎，怎么可以这么说呢？我们对美女要友好一点啊。好，你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咱们进入下一位连线。
2: 哎呦呦，棒棒糖，我终于连到你嘞！
1: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助你的吗？
2: 哎呀，你肯定能够帮助我的啊！再说了，这个忙也只有你可以帮我。哦，
1: 那我太荣幸了。
2: 哎，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贼拉臭这个螺蛳粉公司的董事长。我呢想请你做我们螺蛳粉的代言人。
1: 哎，等会儿，你这个口音跟产螺蛳粉那个地方好像不太搭嘎。
2: 不是，你不要管我的口音，关键是越。愿不愿意做我们这个代言人啊？
1: 做我是想做，但是你得有安全质量证书吧？
2: 哎，你放心，这个我们绝对没有。
1: 没有？你跟我说半天的。
2: 不是，要是有的话，我也不找你了。
1: 那咱们这样，按照程序把这个证书办下来，咱们再谈，行不行？
2: 哎，等一下，我是不是给你脸了啊？
1: 哎，你
2: 虚情假意，道貌岸然，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告诉你啊，你做的这些事情，我可都是知道的哦。
1: 你在这儿给我秀你的成语水平是吧？但你水平也不行啊，我怎么惹你了？
2: 哼，我就是看不惯你。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哦，你看似在直播间里面好像是在帮人，其实你就是在骗取粉丝的流量。劝你自己退出直播间。
1: 啊，劝我自己退出？你在说什么呀、啊、
2: 你
1: 就我都听不懂你这什么逻辑。
2: 你跑来。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告诉我，网络不是不法之地，你要是敢黑我儿子，我告你！
3: 呦，儿子弄不过我，老子上阵了！
4: 你来，你顺着网线，你来，
2: 好，我就顺着网线来找你。
4: 你找，哎呀，找！哎呀，
1: 各位帮子们，不好意思啊，刚才那个黑胖子是谁呀、啊？啊，不，他是我爸，他没有恶意的。不好意思，咱们下次再播行不行啊？好，今天就到这里，拜拜。你干嘛呀，爸？你突然闯进来干什么？
4: 干什么？你看看你直播间里都是些什么人，真是！
1: 你不是不喜欢我直播吗？你跑到我直播间来干什么呀、啊？
4: 我是干什么？我要监督一下。你看你直播间的人啊，说你什么？哎呀，能力不够啦，说你多管闲事啦，你直接影响到我啦。现在社区里多多少老太太都不愿意跟我讲话了。
1: 哦，又是老太太，你可拉倒吧！我知道的，从小到大你就不喜欢我。哎呀，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干什么都不行。但我今天要告诉你，我到底在干什么。
4: 情书啊？
1: 什么情书啊？这些啊，是我每一个帮助过的网友送给我的礼物。你看看，每一个礼物都是一个小小的故事，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这比我挣好几万都开心呢。哎，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懂。
4: 做件懂的事情，你看看，贵宾，嘿嘿，贵宾来。好啊，你
2: 我顺着网线来找你了。
4: 哎，
2: 不是，你们干什么？哎，
4: 小
2: 冷静，冷静，
4: 我拿扫把，卧龙大哥，
2: 等一下，
4: 你怎么知道我叫卧龙啊？
2: 我就是棒棒糖粉丝群里面的我爱棒棒糖哎。
4: 你爱棒棒糖，那你应该帮着棒棒糖，怎么来黑帮？
2: 你不是在微信上面告诉我你们父子的矛盾的，我就是想办法来帮你。
1: 哎，等会儿，你很眼熟啊。
2: 哎，
1: 你不刚才卖那个螺蛳粉的吗？
2: 哎，对，
1: 不是，你究竟是谁呀、啊？
2: 我走，你再好好看看，
1: 我看看，
2: 你这认不出来啦？
1: 啊，
2: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我哎。我就是当时你直播间里面帮助的那第一个人啊。当时啊，我抑郁，我有那种轻生的念头。棒棒糖，
1: 对，
2: 就是你呀，通过这个语音的连麦开导我，每天陪我聊天，让我走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刻。
1: 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想起来了，爸，这个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帮助的第一个网友。
4: 知道的，你天天跟他发消息喽，我还以为他谈恋爱了呢。
2: 后来呢，我就开始关注棒棒糖了。那么看着他的粉丝一点一点的多起来，看着他帮助的人越来越多，
4: 我给他建了个粉丝群。
2: 哎，我也加到了里面，还加了叔叔你的个人微信。
4: 走走走走。

0: 坐下来，哎，爸，你给我建了一个粉丝群，还背着我的。
1: 你跟他讲，
2: 哎呀，这个又不是什么坏事情了。我告诉你啊，叔叔呢其实不反对你直播，也更加不会反对你在这个网上帮助别人的这个好事情。他反对的是你沉迷于直播，不去找对象，不给他找儿媳妇，
1: 对吗？对吗？对吗？贵宾来了，来，
3: 你们好。
1: 抱抱他，看看谁来了。
0: 哎，你不是刚才直播间的那位美女吗？
3: 没错。
0: 你怎么来了呀？
3: 我来捞人啊。
0: 捞谁啊？
3: 捞你呀。
0: 捞我？
3: 棒棒糖，你忘记我了？之前我在杭州旅游的时候，因为太阳太大了，所以我中暑晕倒了。是你在边上一直陪着我，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等我醒来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只记得你说你喜欢吃火锅。
0: 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个女孩。哎，但是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呀？
1: 这个是我干的，我告诉她的。那怎么办？你又不找女朋友，只能我帮你谈了。我谈了一个月了，这个女孩挺好的。
0: 你还谈了一个月，你还告诉人家我住哪儿啊？你，哎，不好意思啊，我爸这个人吧，他就是比较自来熟，你别介意啊。
3: 棒棒糖，我关注你很久了。哦。你能做我男朋友吗？
0: 我，能。哇，我感觉我的人生好像按下了快捷键，而且还是八倍速的。
3: 到底能不能？
2: 到底能不能？
1: 到底能不能？
0: 能啊！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1933年1月1日，青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应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山海关内却人心惶惶。从早上开始，城外的日寇不断制造混乱，接连的枪声打破了新年的宁静。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弥漫在古城上空。当时驻守山海关的将领是林勇警备司令何柱国。山海关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918事变后，它成为拱卫平津地区的最后防线。越过山海关，华北平原将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何柱国深知守卫山海关的重要性，但当时的南京政府却只是避免冲突。何柱国在愤懑之下，率领全体将士枕戈待旦，修筑工事，坚守孤城，时刻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 但是我们的装备跟武器呢，远远抵不过的日寇的，是吧？他天上有飞机，是吧？地下有炮，而且有20几辆装甲车，是吧？在那个年代，我们手。

0: 手里边最好的武器就是轻机枪。
1: 1933年1月2日上午，日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视死如归，毫不退让。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山海关关城被炸开了一个缺口。面对日寇的坦克和大炮，守城士兵用血肉之躯堵在缺口处，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冲上去，把自己的身体化为城墙的一部分，抵抗着敌人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一天一夜的拼杀，古城火光冲天，何柱国站上城头，挥笔写下告示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此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争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削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三日后城破，中国守军宁死不降，400多名官兵战死沙场。
0: 山海关的老人曾经说过，城墙外边有一层青苔，就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它会有青苔呢？老人就说，这是当年牺牲的这些将士们他们的鲜血浸透的地方，所以这一带长城那儿的每一块砖和石都浸透了这些前辈先烈们的鲜血。
1: 长城抗战第一枪打响后，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先后成为了抵抗侵略的战场，以最后一滴血为民族争生存，以最后一滴血为国家争独立，以最后一滴血为军人争人格。一声声呐喊热血澎湃，一句句誓言激情豪迈，这是无数中华儿女顽强不屈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载筑长城，用生命捍卫着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

0: 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心脏
3: 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今年的三夏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0: 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1555-1577，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
0: 美国称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55开局之年，我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
2: 仲夏时节，广袤田野上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调度显示，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70%。空路协同、数质赋能、精耕细管、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场景正在广袤的大地上铺展。建设农业强国，基本要求是实现农业现代化。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现代化，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0: 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引领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强调，要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要建设好高标准农田，推行适度规模经营，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强烈的战略前瞻性，更蕴含着极具实践价值的方法论创新。他提出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强调的就是系统协同，而不是单项技术的单打独斗。这也是农业新增生产力在粮食生产领域的具体实践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通过技术革命性变革、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0: 如今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超过 95%， 一半以上耕地实现旱能浇、涝能排，10亿多亩高标准农田每亩产能提高 10% 到 20%，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76.7%， 粮食产量已经连续两年超过 1.4 万亿斤。今年三夏，一大批兼具高产与优质、抗性与广适的突破性品种加快从试验田走进大田。在河南新乡翟坡镇千亩高产示范方，优质强筋麦新品种中麦578经过实产验收，平均亩产达到701.7公斤，
2: 小麦长势比较均匀，穗儿大粒薄，有好品种托底，我们今年丰产增收更有保证。
0: 育种联合攻关，充分挖掘增产潜力的同时，农机装备水平也持续提升。今年三夏，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日夜不停奋战麦收一线，智能调度平台让农机像网约车一样更加精准匹配。随着各地机收效率的提升，今年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由去年的28万台左右下降到24万台左右。农机手蔡社军就首次开上了混合动力收割机，
3: 原来搁4亩，现在就5亩地了，这速度上了也不撒粮，还跑得快吗？
0: 随着近几年雨带北台，灾害天气频发，给黄淮海主产区带来新挑战。今年三夏，当地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和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协同开展农机应急救灾。履带式收割机、移动式烘干机等农机具也大规模投入使用，增强了应对风险的底气和韧性。如今，随着无人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让传统农业的气质焕然一新。在黑龙江，天工开物大模型正在帮助建设11个智慧农业领军农场，眼下7星农场进入下管关键期，200多套智能设备形成覆盖全域的智慧农情监测网，大模型自动生成了精准田管方案。
4: 过去我们是凭经验，现在呢，我们是靠算法，从耕种管收全链条指导我们科学的进行生产。现阶段呢，田管我们就能够识别弱苗、病虫草害、液能数据，每一块田呢都能够实现精准的变量追肥、精准的变量施药，产量呢能够提升5%到10%。
0: 今年我国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并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的具体举措，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绘制出清晰的施工图。
5: 我们正在全国布局建设一批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在全国主产区加快落地一批农业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通过要素协同和系统集成，把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

0: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2: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十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 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

0: 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2: 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 3.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4%。服务中，出行服务价格同比上涨 2.8%， 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应季蔬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带动食品价格环比有所下降。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其中，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出厂价格同比由去年底的下降转为上涨，连续5个月改善。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今年1至5月份，我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作为清洁能源大国，我国能源结构正经历着历史性转折，风电、光伏装机已经超过火电，这也对电网的发展提出了全新的挑战。15、15时期，我国将打造什么样的新型电网？目前进展如何呢？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从兰州出发，一路向西，沿途装

0: 载着风电叶片、光伏组件的大车一辆接一辆，他们的目的地指向同一个地方——腾格里沙漠。
1: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在我身后呢，可以看到有几十台的机械正在同步作业。建成后呢，这里就是甘肃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项目，年均发电量可以满足近百万人口的全年用电需求。
0: 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方圆几百公里内分布着500多座新能源场站，数量庞大的新能源给电力人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甘肃电力调度大厅，记者看到了这样两张图，当火电发电较多时，曲线比较平稳，而当新能源作为发电主体时，曲线就像坐上了过山车。
2: 新能源的发电呢，是靠天吃饭，
3: 在不同的天气状况下，发电能力相差巨大，最多的时候上下有2200多万千瓦的波动。
0: 不仅在甘肃，全国每年新增的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过2亿千瓦，国家正在建设的新型电网就是要把这些绿电接得住、送得出、用得好。瞄准这个目标，一系列的攻坚正在展开。在甘肃省沙格荒新能源实验室，记者看到科研人员把整座物理大电网搬进了数字世界，对120多种可能发生的故障状态逐一进行模拟。
4: 像遭遇强沙尘暴、极端大风等这些恶劣天气导致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的出力出现剧烈的波动，甚至几朵云飘过来对局部造成的小影响，所以细节我们都要考虑到，提前预判并制定解决方案。
0: 接得住的同时，这些绿电如何送得出？155规划的清洁能源基地80%都建在西部，但70%以上用电需求却在中东部，建设更多大容量智能化的输电新通道迫在眉睫。在甘肃武威，甘电入浙特高压工程现场迎来了一个自主研发的新装备，它就是破解新能源高比例输送难题的关键所在。
5: 有了它，我们的新能源传输通道就像装上了一个智能的水龙头，让更多海量的新能源跨越2000多公里送到我们的浙江地区。
0: 一个个这样的技术突破，让这条特高压通道的新能源装机占比实现大幅跃升，一下子提升到了近80%。从155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清洁能源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加紧建设。155期间，这样的通道还将投产15条，它们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伏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这样一张纵横东西的电网，不仅能稳稳接住高比例的新能源，还能通过各种储能电站、虚拟电厂、智能微电网，对电力进行安全、高效、灵活的调配。新的机遇也随之产生，155时期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0000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新的产业机遇正在催生越来越多像电力聚合运营员、电力可靠性管理员这样的新岗位，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
6: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
7: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8: 本台消息，6月10号起，中宣部将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

0: 本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四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据介绍，10号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达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亲水出行线路持续火爆。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今天，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近日，24个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将陆续进驻地方，开展23季度明查暗访，严查矿山、化工、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事故隐患，同时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日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称，美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此举是对日前一架美军直升机遭击落的回应。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伊朗发动的袭击，称美方此举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并使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卫生部9号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提尔地区

0: 发动空袭，造成至少八人死亡，32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对以军指挥中心、人员集结地等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挫败了以军部队在提尔地区推进的企图。英国外交部9号表示，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将对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活动的相关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声明强调，如果以色列政府不采取措施，将会有进一步行动。以色列外交部9号称，不接受上述制裁措施。此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上周也公布了类似的制裁措施。刚果金卫生部9号称，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号说，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已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

0: 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木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且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1分钟，台下10连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师父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悟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翘起得力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保留。
2: 对对，
3: 嗯，
2: 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
3: 嗯，
2: 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鹤，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极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锤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榴。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全。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师傅，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龙。一般一层的就是住那个鱼龙门界。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吞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了。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

0: 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1: 我叫于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福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0: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1: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他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嗯，
2: 人物的面部，
1: 人物的面部，
2: 面部，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1: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3: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1: 低调低调。
0: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1: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寺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郁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嗯，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材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

0: 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圆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1: 老爷，我撤了啊，拜拜。
2: 好的，路上慢点儿。
1: 好嘞，
2: 拜拜，
1: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儿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0: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你太幸运了，来去咱俩打鱼吧你。嗯，
1: 咱俩打鱼吧。
0: 来个打。嗯。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0: 你懂，稍微健康懂怎么
1: 的？这个，
0: 你懂。你啥口号？
2: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

0: 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
1: 老酸菜。
0: 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2: 你跟老姐三个关系，我跟他讲
4: 想。
5: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6: 真的，我太幸福了，真的
7: 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8: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5: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8: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5: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5: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叫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亲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5: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8: 当时全身都是了，
5: 全身都是的，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8: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5: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

0: 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
2: 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

0: 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在那里还做梦，还在芝麻山里值班。
1: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这里山海连城，拥有旖旎绮丽的城市风光。
1: 哇，透明的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0: 登上大湾区一号，穿越港珠澳大桥，
1: 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0: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里是深圳，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城市。日新月异是深圳的关键词，在这里总是会诞生很多新的事物，所以来到深圳的人啊，总是会看着这繁华都市思考，我该如何去了解它、认识它。那么我们这一次就将带领大家玩转不一样的深圳。
0: 深圳，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一座时尚之都。在它众多的旅游元素之中，海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不仅赋予了深圳一套完整而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还带来约260公里长的浪漫海岸线。蛇口邮轮母港是我们本次旅程的起点，这里的航班通往大湾区的多个沿海城市。
1: 我这张新船票能否登上你的邮轮？当然可以了，接下来就让我们登上大湾区一号，开启深圳不一样的旅行体验。
0: 来海上度假是在深圳旅行的新玩法。大湾区一号就是这样一艘高端综合型微游轮。
1: 大湾区的风可真大呀，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俩的衣服，被这风吹得已经没有形状了。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远处看到香港了，对吧？
3: 对对，这边就是香港，再就是电厂，中华电厂。我们能看到那边是大湾区二号，现在是一个回港的一个状态。
1: 那他们出去够早的，
3: 他们是7点半出发，10点半回港，出去享受一个早茶之旅，而且他可以在船上晨曦的时候做一个瑜伽在船上。我们有这样一个主堂字啊，
1: 就是深圳人周末的早晨还是挺放松休闲的，
0: 喝个早茶，看场演出。在甲板上吹吹海风，看潮涨潮落，这片海也见证了深圳的沧桑巨变。游轮驶出深圳湾，便进入了伶仃洋。
3: 文天祥他当年就是从这儿路过，做了"黄孔看头说黄孔，伶仃洋里看伶仃"。
1: 没错，人生自古谁。

0: 吴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千年过去了啊，海还是那片海，但是城已经不是那座城了。
1: 聆听洋沿岸，坐落着深圳、珠海、中山、广州、东莞、香港和澳门七城，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趟旅程还将看到大湾区最震撼人心的景观——港珠澳大桥。
0: 身后的甲板上，人们全都已经汇集出来，来见证游船穿越港珠澳大桥的这个时刻了。
2: 对，我们现在马上也
0: 起歌了，我和我的祖国，是不是？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哇，很有感觉啊，这个音乐一起，大家都自发地唱了起来。
1: 港珠澳大桥的桥梁和隧道全长55公里，历时9年建设完成，2018年10月建成通车。它被誉为粤港澳三地的世纪工程，将从珠海到香港、香港到澳门的车程都缩短到了30-40分钟，打通了大湾区的1小时生活圈。穿越港珠澳大桥的第一高塔成为本次旅程的高光时刻。
0: 现在就要正式穿越港珠澳大桥了，哇，要过去了。其实为什么这个时候船上放起了这首歌，我是能理解的，因为这座大桥见证着中国的发展，所以很多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大桥，才能感受到如今祖国发展的是多么好。
1: 湾区海上游项目获评中国第一批交旅融合典型案例，每年有很多游客专程来看港珠澳大桥，体会深圳大海的澎湃与活力。
0: 谢谢。其实在我过去的印象中啊，乘坐这样一艘游轮出海游玩是距离我们生活比较远的一种体验，而现在在深圳呢，只需要一张船票，半天的时间就可以将这种生活握在手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艘船上以及这条航线上的很多地方都写着深圳这个名字，因为它诞生在这里，也成长在这里。我相信这就是很多深圳本地人以及像我这样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喜欢它的理由。
1: 沿着海岸向东行走，我们来到深圳大亚湾，领略它连绵数十公里的粗粝质朴，绚丽缤纷。
0: 哇，透明的海，没想到啊，深圳的海水是如此清澈。我现在起码就看到了有3种以上海水的颜色。在深圳有100条的特色步道，从东到西贯穿深圳全境，其中的滨海步道啊就有200多公里。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鹿嘴步道。怎么样，这里依山傍海，张开双臂就可以拥抱这一片深圳蓝。
1: 在深圳的地图上，另一抹鲜亮的色彩是绿，一条贯穿东西的翠脉被深圳人视作城市的脊梁。这里是全市的制高点梧桐山。
0: 南海的风携带着大量的水汽，在遇到梧桐山之后啊，会形成很多的云雾，所以梧桐山是一个经常可以看到云海的地方。这里是深圳的最高峰，海拔近1000米，也是我们俯瞰整个深圳非常好的一个观景点。右手边呢是盐田，身后的远处呢是香港。穿过这些云雾，我们再往这边看就是深圳的中心城区了。如果我们可以将视线收近一点，往我身后的这个山上去看呢，毛棉杜鹃就在我身后的这一片山谷当中次第盛开着，非常的漂亮。
1: 毛棉杜鹃花属于高山花卉，梧桐山的这片是世界上分布纬度最南、海拔最低的原生乔木型高山杜鹃。身处亚热带地区的深圳也能享受如此清凉，令人诧异。
0: 它是高山杜鹃的一种，上一次看到它还是在香格里拉。
1: 高山离城区咫尺之遥，庇护着约1800万居民。在城市中漫步一条山间小道，并可以感受深圳特有的自然气息。我们来到梅林山，它就位于闹市之中，与繁华都会仅一线之隔。
0: 这个像是一个植物走廊哈，
3: 对，
0: 在树荫下穿行，
3: 看到好多的爬藤植物，它为了找阳光，就在树林里面不断的去穿梭。
4: 有一些看得见看

0: 见的鸟。
1: 我觉得他心情应该不错哈。
0: 他心情很好。
2: 这条充满山野之趣的首座步道，是与我们同行的南一方亲手修建的。他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步道设计师。
3: 说梅明山的鸟儿的澡堂和喝水的一个地方，
1: 小水池也是你们首座步道的一部分，
3: 对
1: 吧？
3: 在附近的河谷里面找的这个山石，就没有去采购任何的这种工程的材料。
1: 啊，已经有小鱼了，哎，这个生态系统就更丰富。
2: 首座步道坚持人与环境双友好，用细心的设计，最大限度地为自然减负，正是这些年轻人的坚持。首座步道看似简单，却并不容易。这里的一砖一石都记录了参与其中的市民的共同努力。
3: 那这个区域呢，整个加起来我走了有90多遍吧。那我们就希望大家在行走的过程中呢，对这个路线感到舒适，因为这些路线而像我们一样更对这个城市有发自内心的这种喜欢吧。
2: 一个人的喜欢变成一群人的热爱，这条驴友踏出的小路最终被官方认证，得名鲲鹏径，全市基本建成千公里远足径体系，通山达海贯城串去，将深圳的山水林园全部连通。
1: 太美了，站在山野之间俯瞰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样的旅行体验深圳可以给你。
2: 深圳对热爱自然的人尤其慷慨，让仅仅挥洒了一个小时汗水的我们收获到这片无与伦比的风景。
1: 在山顶凉风吹来，和我们刚才一路走得满头大汗的那个很辛苦的过程有了截然相反的体验。但是我这一路感受到的，我觉得是深圳人生活当中非常快乐的一部分。
3: 放眼全世界的话，也很少有城市能够在市中心保留一个完整的一个山脉，人在林里眼看 CBD 这样子的一个体验，我觉得它是一个深圳的最好的景观的观景的线路，
0: 也是深圳人心中的一个精神步道。
2: 2002年，深圳提出了基本生态控制线的概念，坚守住了约50%的生态空间，在土地资源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实属难得。
1: 他们告诉我，现在这座城市的口号叫做深海连城，很浪漫。所以他们刚才给我讲的时候，我就知道当地人为什么这么爱这座城市了，是因为既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又给了他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2: 这条小路很可贵，因为它体现了深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在梅林山和银虎山之间有一座特别的天桥，
1: 就是这座桥，它可不是一座普通的桥哦。
2: 鲲鹏径一号桥横跨梅关高速公路，它把两座隔开30年的山重新连了起来。开通后不久，桥上就有豹猫经过。山海连城，用自然的力量让城市恢复起初的美好，这个大胆的构想正在成为生动的现实。
1: 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个画面，两山之间一座城市。其实城市的发展啊，不可避免的会向自然索取一定的空间。深圳在快速发展的这些年间呢，它的自然生态被分成了很多大的板块，而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些板块正在逐渐连接起来，再次成为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今天看到的山海连城，而现在站在这座桥上，我也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连字的意义。
2: 第一次从3000米的高空跳伞，亚鹏能挑战成功吗？
4: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0: 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星。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湾，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以及山海相连的壮丽景观，它是深圳的一道天然生态屏障。
2: 如果要从3000米的高空纵身一跃飞向深圳这座城市，你敢吗？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一下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位于深圳盐田区的一个跳伞基地，身后呢就是盐田港了。我们约好了世界冠军张树鹏带着我们一起跳伞。张树鹏呢，在滑翔伞、跳伞、翼装飞行等等很多极限运动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走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世界冠军去跳伞。
1: 见到张树鹏的时候，他和团队正在叠伞，这是跳伞之前重要的准备工作。一副主伞的伞绳有10多米长，伞翼展开后的面积达30多平方米。需要将它规范细致地折叠起来。
2: 我看刚才叠伞的这位老师，他是整个用人的身体去把这个伞里的空气压出去。
3: 对对、
2: 啊、要把它叠得很小。
3: 对，他是要把里边的空气排出去，然后才能叠到这个这么小的这个伞包里边。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个伞包，它其实就和平时我们背的一个书包的大小差不多，但刚才那个伞展开很大。
3: 对，
2: 它的这个直径起码有
3: 七八米
2: 长的一个伞。
3: 然后最重要的是在空中还能保证它顺利的
2: 打开、
3: 啊、对。
1: 张树鹏说，高空跳伞背后有着科学严谨的准备工作。这一次他要带亚鹏一起跳双人伞，
2: 所以他是我这个安全的保障了。
3: 对，用你的话就是你的叫什么
2: 生命线。
3: 生命线。
2: 有一点点紧张哈，但是据我对跳伞这项运动的了解哈，大家在地面上觉得没什么，看视频甚至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一旦到空中
3: 那个感觉就不一样。
2: 对，真的会腿软，我现在不敢想。
1: 穿背带的过程中，亚鹏一直不敢相信，区区一条背带真的可以带动两个人吗？
4: 我们展示一下，你等一下拉一下我吧。
3: 这个一会儿会跳，
2: 这个我在空中那么拉开，
3: 一会儿要调节了。
2: 啊，好。过于担心，
3: 你这个
2: 大家理解一下。
3: 对。
1: 双人伞是将体验者的背带连接到跳伞教练的背带上，穿好装备后要进行15分钟的培训。
5: 对，往后靠，身体放松，脚往上，再转向上，啊，放松。当我手对空攀起肩膀的时候，双手打开，然后这个时候你还是抬头看上面。
1: 其实作为体验者，亚鹏需要做的只是配合，真正的跳伞者是教练张树鹏。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上天去了，就要乘坐直升机先飞到3000米的高空，
3: 10000英尺
2: 啊，10000英尺。鹏哥介绍一下，这位是？
3: 这是我们的摄影师刘磊
2: 啊，这个
3: 非常有经验、非常优秀的摄影师。
2: 极限运动的摄影师永远是个谜，今天先给大家科普一下。
3: 对，
2: 鹏哥带着我飞呢，我们两个是一个算是一个被拍摄点吧。
3: 对，
2: 这位这个老师他会。和我们一起跳下去。
3: 对，跟我们同步跳下来、他会比我们早一点，然后在空中呢就在我们的对面、还会在我们周边做环绕的动作，
2: 可以保持两个人
3: 很近的距离。他可以在空中跟你拉手，你准备好可以在空中跟他击掌拉手的动作。对，
2: 这个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看过，
3: 今天我们就可以实现，
2: 都可以实现一下啊！终于揭秘了这个摄影师神秘的面纱。我们看一下摄影师的这个设备啊，你拍摄主要是靠头盔上这个对不对？
6: 对，
2: 我看你年纪很轻啊。
6: 00年，
2: 00年的，很开心和你们一起合作哈。
3: 所以紧张吗？
2: 紧张，我现在马上行将上天，我现在就有点紧张了。不过有两位专业的这个国家级的运动员，我是很放心的。
1: 刘磊拿过全国跳伞锦标赛的亚军，退役的他成为了专职跳伞教练。
3: 在飞机上，
1: 这是经过数千次跳伞训练才具备的资格。起飞前，张树鹏带着亚鹏再次熟悉技术动作。
3: 在空中的时候，当我手拍你肩膀的时候
2: 啊，
3: 双手打开。对，
2: 明白了。好，我记住了。但是一会儿紧张的懵了，忘了，大家也不要嘲笑我。好，那鹏哥，接下来我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你了。
3: 我们天上见
2: 啊。我就纵情享受深圳海边这个跳

0: 跳伞的乐趣了，
1: 单膝立起啊，一个脚平躺。
2: 跳伞的直升机也是特制的，没有座椅，也没有安全带，大家都坐在地板上。起飞时间是傍晚6:20，预计20分钟后到达起跳高度。很快，直升机准备就绪。
1: 就这个，我们的安全就在这个绳子上了。机长已经通知我们要起飞了，走吗？准备好了。
2: 此刻太阳快要落山，我们将迎着落日跳伞，这是跳伞爱好者最钟情的时段，他们称之为夕阳跳。几分钟后，深圳的海岸便铺陈在我们的眼前。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很著名的大梅沙公园，这是大梅沙的沙滩，深圳市民呢在这个休闲的时候就可以来这里放松。现在我们已经在云层之上了，朋友们快看这个云反而让我觉得放松了很多，越能看到清晰的地面反而越紧张。这一次跟我们一起跳的呢还有郝机长。
4: 你好。
3: 平时是开直升飞机的。
4: 对的。
3: 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吗？
4: 第一次体验。
3: 紧张吗？
4: 紧张。
3: 我现在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呢？
4: 我还好吧。
3: 由于郝机长平时是开飞机的，所以没那么紧张，是不是？
4: 对，因为一直在高空中飞就不会产生的问题。
3: 那为什么想要跳一下？
4: 看着挺刺激，想挑战一下。
3: 挑战一下自己。现在我们摄像老师可以向窗外望一下，是一片金色的云海，非常的漂亮。我嗓子都要喊哑了，我激动的心情现在得到了一些平复。休息一下，准备一下心情，准备飞向深圳。
2: 15分钟后，我们已经到达3000米的高空。大家开始了跳伞前的准备。出舱后，先会经历30秒钟的自由落体，然后打开主伞，在空中飞行7分钟，最后着陆。刘磊率先出舱，他面向飞机起跳，亚鹏和张曙鹏紧随其后。
3: 天哪，快看窗外，我们这哪是飞向深圳啊，应该是先飞向天宫吧。太美了，现在阳光把这片云海照得整个云都在发光。
2: 刘磊打开舱门，确认空中没有异常情况后，他把身体悬挂在舱门外，等待张曙鹏和亚鹏准备就绪，同时起跳。

0: 30秒后，张树鹏和刘磊打开主伞，下落的速度从每秒50米降到了每秒5米。此时，地面的摄制组成员紧张地望着天空，寻找着我们的身影。
1: 啊！太吓我了！
2: 看到吗？第二个人出来，看到吗？飞机后面，
3: 看见了。
2: 看，后面飞机后面有两个小白点。哎，对，那两个双人伞、引导伞。
3: 哇，伞打开了吗？
2: 哦，现在第一个开了，第一个开了。哦、然后你看，开了伞旁边有个人，看到还在飞。
1: 绿色的应该是。
2: 红色的还在飞，看到了吗？
4: 哇，简直太激动了，这种高空坠落的感觉，我可以说这是人生当中第一次体会到。我刚才在很认真的俯瞰着这壮丽的脚下的美景，当初他们有一点点担心。

0: 但是我身后的鹏哥世界冠军给了我非常强烈的安全感，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跳伞的乐趣当中。这边是盐田区，这边是大梅沙，面前呢是大鹏湾。我现在不是在任何的飞行器，比如说飞机、直升机的机舱内，我整个人是飞翔在空中的。再看那边是太阳，是夕阳。右手一转弯，有点激动的那种感觉。
1: 左边放松，
0: 左边放松，
2: 拉右手，
0: 拉右手，
2: 自己躺在飞行的感受，看镜头。
0: 我在向右方滑行，这个速度其实还挺快的，我能感到风呼呼的从我脸上滑过。哇，这边
2: 对，
0: 很难想象我在自己飞翔，
2: 飞翔的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我真是太羡慕深圳上空的鸟儿了，他们看到了树林里看不到的景色，另外他们飞翔的乐趣是人类没有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设备感受到自然界当中鸟儿的乐趣。
3: 七分钟之后，张树鹏和亚鹏准备着陆。
0: 我们回来了！呜！成功落地了，朋友们！哎呀，这个感觉，
2: 好，谁喜欢？
0: 容我缓一下，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一路，我竟然像鸟儿一样飞越大海，穿过山林，现在落在了盐田的山里面。
4: 对，你刚才在空中的表现太完美了，
0: 还行吗？
4: 对，简直你就是一个教练，我是那个。
0: 哎，没有，
1: 他带我
4: 跳伞，他带我感受山海盐田，他带我飞翔。啊，谢谢，
0: 谢谢鹏哥带我体验了这么惊险、这么刺激又非常畅快的一次跳伞的体验。我收获很多，
4: 对，
0: 我感受到了你们极限运动的乐趣。
4: 最重要的是他在空中的解说，让我重新的认识了一下深圳。
0: 真的假的？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信任，对吧？如果我不相信教练，不相信鹏哥，可能我无法享受其中。哦，还是要再拥抱一下，再次感谢鹏哥，
2: 也感谢你让更多人知道这种飞翔的快乐。
3: 这里有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一座被猕猴占山为王的无人岛，
0: 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海连城魅力深圳正在播出。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深圳位于南海之滨，总长度达260公里的海岸线分为东西两段，东部有着160公里的生态海岸，西部海岸线长约100公里。在它的沿岸坐落着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被人们称作都市海岸线。红树林沿着深圳湾的海岸连绵分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处于这片森林中。杨琼博士在保护区工作了20多年，当我们前来拜访他时，没有想到我们目睹的第一个场景不是玉树造林，

0: 是清理过剩的幼苗。
1: 他们在清幼苗哈、啊？
2: 对，清红树的幼苗。
1: 他们是行驶在滩涂上，这个工具有点像我在这个浙江拍摄赶海的时候，当地渔民用的泥马，
2: 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哈。
2: 对，我们这边叫滑板。
1: 滑板啊，
2: 就是泥滩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1: 为什么要清幼苗？给我们解释一下。
2: 清幼苗主要是保证有这个足够的滩涂面积给这个水鸟觅食。水鸟最主要的觅食的地方就是这个光滩。
1: 听明白了，为了给水鸟们留足够的滩涂的面积，
2: 对，
1: 所以要控制红树林快速的增长。
2: 对，
0: 红树的种子随着海水飘散各处，退潮后它们就在滩涂上落地生根。红树林就是这样不断地向大海的方向扩张推进。然而树多了，滩涂上鱼虾蟹的生存空间就小了，鸟类的食物来源也随之减少，所以为了维持微妙的生态平衡，每年这里的工作人员都要清理红树幼苗。一上午的工作后，护林员为我们带回了几株树苗。
1: 哇，这个水这么深呐！可以看一下，整个身子都泡在这个河里面。大家好，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2: 慢点。这个应该是一年生的幼苗，
1: 这是幼苗啊。
2: 对，这个是这边最高大的乔木，一年就可以达到3米高左右。
1: 啊，那长得很快。
2: 对，长得很快，速
1: 成。所以如果不清它，它可能很快就成林。
2: 对对对，海桑耐水淹，而且呢，它固定滩涂就抬高滩涂的速度呢，是比本土种要快的。啊，就在1994年就运种成功了，1997年它就开始自然繁殖了。
0: 海桑是为了修复红树林而引进的树种。由于生长速度快，生命力顽强，海桑一直走在红树大军向海扩张的最前沿，也因此被称作先锋树种，对防风护岸功不可没。但它过快的生长速度对本土红树植物和鸟类而言是个威胁。深圳福田红树林保护的主要对象是红树林和水鸟，每年有约1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
1: 哇，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很多只的白鹭，就我眼中的画面当中就有上百只了。我觉得白鹭是不是这里非常多的一种鸟类啊？
2: 它是这里的牛鸟，它是一年四季都在这边。
1: 哎，这个时候面前出来了一只跳跳鱼。
2: 它能够抓住跳跳鱼，跳跳鱼哇，是很
1: 遍地掉跳跳鱼啊！现在是。
0: 我们拍摄时，候鸟已经飞往北方，留守的大多是本地的鹭鸟。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面积只有3.68平方公里，分布在一条6公里长的海岸线上，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大批候鸟在这里越冬。在市中心，人们就能饱览万鸟齐飞的画面。
1: 感觉不像我印象中的深圳哈、啊，天上地下滩涂上全都是这个水鸟哈、啊。
2: 对，因为有时候我进办公区比较早的时候，比如6点多的时候，你可以望天空，哇，一片鸟在上面飞，就黑乎乎的。
1: 那其实这一片红树林是为深圳留住了非常好的一个生态系统。
2: 对，应该说深圳人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就是深圳湾。
1: 这个画面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我们走过来可以看一下，摄像老师透过我左边的这扇窗往外望，现在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深圳南山区，而近处呢是一片滩涂和满眼的绿色的红树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深圳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
2: 对，
0: 在约1800万人口、建设用地却仅为1000多平方公里的闹市区建立自然保护区，时时处处要考虑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杨琼带我们来到一处高点，在这里可以俯瞰核心区。
1: 大家可以看一下了，果然是这个国内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哈。
2: 对，
1: 就是这样一片了。
2: 对，
1: 那它这个规模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
2: 对，其实这个也是别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
1: 您怎么回答？
2: 我就说它面积虽小，但它的生态价值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这个水鸟迁徙路线的这样一个越冬地，一个中转站。那么如果没有这个地方，那么一个呢是越冬地方会缺失，另外呢最主要还是这个澳大利亚到西伯利亚它是迁徙的时候，它必须要在这里停留1到2个周，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停歇，那么它是完成不了它的那个迁飞史的。
0: 每年深圳湾会接达数万只候鸟， 这片红树林

0: 是他们长途旅行的中转站。经过在深圳湾停留的两周，鸟儿们体重增长，力气攒足，才能开启下一段飞行。福田红树林位于深圳湾东北部，它与对岸的香港米浦红树林组成一个半封闭的海湾生态系统，所以鱼虾蟹贝格外丰富，是候鸟最爱的大食堂。深圳湾的红树林小而脆弱，为了留住这道宝贵的风景，城市愿意让位。我们看到保护区周边的楼房都有高度限制，
1: 主要是为了给候鸟它留一定的迁飞的空间，还有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盘旋的空间。那么在我们这个保护区周边，我们的法定土则是明确规定，就是200米范围内这个建筑高度是限高24米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看过去，你看这个高度是一个坡度式的，
2: 200米范围内，
1: 对，
2: 建筑不能超过24米。
1: 对，
2: 那超过200米呢？
1: 它有一个500米的范围，500米基本上是50米范围以内，在500米以外的话就
2: 楼层限高是50米。
0: 为了给红树林让路，修建的滨海大道北移了260米，并且为了防止噪音对鸟类造成搅扰而建起了一道隔音墙。这是中国第一个专为鸟类修建的城市保护措施。
2: 现在在我视线的远处看到了红树林顽强的生命力，远处其实大片的滩涂，但是在滩涂上一两棵不太高的红树幼苗已经生长起来了。那个地方应该是这一片红树林接受海水洗礼最早最遇到海浪最强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们仍然可以顽强地在那个地方生长。
1: 就把红树定为我们深圳的第二市树，红树精神实际上也是深圳人的精神，不畏艰难，然后漂泊远方，扎根远方，然后艰苦创业，就跟这个红树的是一模一样的。
2: 还真是有点像哈，这个迅速生长的红树林和迅速崛起的深圳这座城市，在这个精神品格上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
1: 是的。
0: 2023年，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致力于向全世界分享深圳的红树林保护经验，让更多的绿色回归。在这个中国面积最小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还存在着一座岛屿，它就是内伶仃岛。它孤悬在伶仃洋中，距离深圳蛇口17公里。我们从蛇口码头出发，坐船前往内伶仃岛。这座海岛只有5.54平方公里，却居住着大约1200只猕猴，密度之高全国罕见。船行30分钟后，我们准备靠岸。
2: 现在我们就到了，在远处看着不大的一座小岛，此刻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它真正的样子，这样讲还挺大的。我们这次来呢，是来寻找岛上最可爱的一只动物——猕猴。
0: 上岛之后，等待我们的是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婷，人们叫她猴妈妈。没走几步，我们就遇到了一个猴群。
2: 很快啊，我们上岛刚走了2步，猴子就已经哇！这就是内伶仃岛上的主人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猕猴。我们一进来，先遇到的是一对母子，是母子
3: 对，
2: 对吧？
3: 是母子。
2: 啊，这个小猴子好小啊，它多大？
3: 2个月左右
2: 啊！大家快看，他紧紧地抓着他妈妈，就像骑马一样骑在那个背后，特别可爱。可能我们到来影响到他们了，但是我感觉这里猴子好多啊。
3: 我们这座小岛5.54平方公里，84年成立保护区，88年晋升为国家级。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猕猴的数量大概有1200只，他们是这座岛上真正的主人，然后随处可以见到他们。
0: 在内伶仃岛上，猕猴还练就了一身特殊的本领。
2: 那他们会游泳吗？啊，
3: 会游泳，他从出生就会游泳了。
2: 那什么情况下他们会到海里去游泳？啊，
3: 我们观察记录发现，就是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然后你看我们是海岛嘛，旁边有一些接连大大小小的水坑，温度特别高的时候，他们会去泡泡水，甚至会潜水，然后去掏水底一点什么东西往嘴里塞，应该是小鱼小虾米。
2: 这和我们很像。
3: 对对，
0: 靠海吃海，内伶仃岛的猕猴很会寻找本地食材，他们还会吃红树植物的叶子，摄取叶片所分泌的盐分。
2: 他在很专注地在海底寻找着什么，对吗？
3: 对对，
2: 我看他那个小手一直找着各种，应该是找食物在吃，对吧？
3: 是。
2: 哎，找到了。

0: 因为我们树上会也会，你看我们植物非常多，会掉一些种子啊小果实下去，它就会探索着去摸索。啊，你看我们那个一岁多的也是在那边去探索。
1: 啊，这个画面，哇，实在是在一座海岛边的这个礁石上。我们看到一群猕猴在这里放松觅食，是早上的9点钟，
0: 对，
1: 已经有35度了，所以猴子也会觉得热，
0: 对，
1: 他们就跳到这个海里面凉快凉快，对，
0: 凉快凉快，再到10点12点一两点特别热的时候，他们就在森林里去纳凉，在树上睡觉休息。嗯，
2: 这就是内林丁岛猕猴卓越的生存之道。这座岛屿原本与陆地相连，直到7000年前海平面上升，才让它成为了一座孤岛。这群猕猴的祖先就这样被迫留在岛上，开始了从山林到海洋的演化。
1: 它这个泳姿怎么形容呢？应该就是抬着头的蛙泳吧。
0: 对对，哎，我之前观察到，我在想，自己特色的泳姿，
1: 自己研究的啊，就像家里养的小狗，它会狗刨。
0: 对对。啊，
1: 这个猴子其实是也是这种蛙泳，会两个手拨水。
0: 对。它是一种自然状态下，这座海岛被隔离以后，它们留在了海岛上，然后就慢慢适应了这座海岛的生存。
1: 没错，我经常想象猴子的行为啊，会和我们人类做对比，因为它们也会发呆，
0: 对，
1: 也会放松，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漫长的岁月当中，它们在这个海岛上一定和隔岸经常的对望，
0: 对，
1: 它们也在看着深圳这座城市的变化。
2: 宜人的风景令我们沉醉，我们都不禁羡慕起这岛上的主人。猕猴们在这里无忧无虑的生活，得益于工作人员的保护。几十年来，他们的种群数量增长了5倍，从200只到如今的1200多只。陈婷带我们前往海边的沙滩。
1: 哇，内林丁岛上的海岸也太美了吧！大家可以往这边看一下。
0: 对，我们这个都是纯天然的。
1: 对。非常漂亮的，很整洁的，很干净的一片沙滩哈。
0: 对，
1: 金色的沙滩。对岸，我们再看一下这边的风光也很好，有一艘很大的这个货轮正在驶进蛇口港。这边是南山区的这个景色，很漂亮。你们是刚刚做完这个海岸的调查对吗？
0: 对，我们同步在做。像我们这个海岸线，这个小岛差不多是13公里，非常多的礁石。像这种完整的沙滩，我们比较少。完整的沙滩的话，占了只有差不多4公里，其他的大部分都是这种礁石。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一段沙滩，可以说是内林丁岛很难得的美景。
0: 对，比较珍贵。
2: 内林丁岛是深圳面积最大、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岛屿之一。岛内有800多种维管植物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约11公里长的海岸线大部分被礁石和崖壁占据。工作之余，陈婷也会和同事到海滩散步。清澈的海水让来到这里的我们都有忍不住下海的冲动。啊，
1: 感谢深圳的海水，让我忽然间感受到了夏日的凉爽。海水的温度非常的舒适啊，摸一下。现在可能就25、26度吧，我觉得这个海水。此刻我觉得我真正的感受到了深圳的海，和它相处在了一起。我觉得这个生态系统对于喜欢自然，尤其像你这样的研究自然的工作人员来说，真的是太幸福了。
0: 对，很珍贵。
1: 有山，有树林，
0: 有海洋资源，
1: 有沙滩，
0: 对，
1: 可以有太多需要研究的地方了。对吧？
0: 有很多空间可以继续探索，
1: 所以才让你在这个海岛上工作这么多年，仍然越工作越热爱。
0: 对，就喜欢这里。就是来之前可能还忐忑，但是来了以后就越待反而越待得住。其实对比很多做这些林业工作者、保护区工作者们，其实说实话，我们是相对很幸福的，我们还可以望着城市。
2: 17公里之外的对岸就是蛇口，陈婷说，到了晚上，看着彼岸灯火辉煌，而岛上近几年才通网络，他也会觉得恍若穿越。陈婷说，有时的确会想念都市里的喧嚣和便利，但是与动植物为伴，更是他内心向往的生活。
1: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站在深圳湾海中的陈婷一个特写哈，我觉得他今天的这个讲解让我感受到了很多大自然的乐趣，生动又形象，所以这就是

0: 是一位深圳的保护区内的普通的工作人员，对吧？他的身上应该是发着光的。我相信热爱自然的朋友会羡慕你的职业。是，小朋友们会喜欢这份职业。
1: 一天的攀守结束后，我们乘船离开内伶仃岛，而陈婷还要留守在岛上继续她的工作。他们的每一份努力都记录在这座城市的生态账本上。 目前，深圳有约24%的陆域面积和19%的海域面积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这在中国超大城市中位居前列。从向自然移位索取到修复和归还自然，这是今天的人类对待地球的正确态度。人们希望永远守住这片深圳蓝。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10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1: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1: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近日，日本和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两国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下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完全荒谬和非法。中方如何进行反制？来听专家的分析。
3: 首先，从海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第二点，我们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样一个原则。那么日非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家的这个权益。那么当然最后目前日非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乃至绕开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当局，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这种信号。所以总而言之，我认为此次日非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是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么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4: 在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之后，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于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路线图显示，中国海警巡航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围住台湾岛。

0: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7号派遣包括超过万吨级的大型海巡船只组成的4艘公务船编队航往台湾东部海域，以实际的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专家表示，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中方将实施进一步的反制措施。
1: 那么对于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反制的行动，我个人认为可能会根据不同事态的一个发展，可以选择的一些措施包括，首先是常态化的执法巡查，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啊等等相关的这样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2: 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3: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2: 美国和伊朗10号再次发生交火，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方面以一架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多地发起打击，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地区内的美军基地等目标。
4: 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以及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和两处储水设施受损。美东时间9号晚，也就是北京时间10号上午，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完成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称美国空军和海军的战斗机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雷达设施进行了打击。声明称，相关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伊朗方面10号针对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是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4: 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悍然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种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的好战本性。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他警告美国，若想安全就离开这片地区。
2: 对于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落事件，美媒爆料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犹豫是否就此报复伊朗，但最终在军方高层建议下下令实施报复性打击。
6: 美国《华尔街日报》9号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上接受电话采访时试图淡化这起事件，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报道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报复伊朗，但国防部长赫克塞斯

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在白宫简报会上告诉特朗普，这架阿帕奇遭伊朗的目击者型无人机击落，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报复性打击。特朗普先前曾告诉助手，如果有美军人员在伊朗袭击中死亡，他会考虑恢复大规模军事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说，这架阿帕奇武装

0: 救出，两人身体状况稳定。这是美军无人艇首次在作战行动中执行这类搜救任务。霍金斯说，这艘长度超过7米的无人艇将两名机组人员运送至安全水域，他们继而被送上一架美军直升机。无人艇搜救过程中，美军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机提供空中掩护。美军中央司令部没有给出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的原因。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及空中侦察。伊朗方面尚未公开证实这架阿帕奇直升机遭伊朗击落。《华尔街日报》援引多名伊朗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并未把这架直升机作为特定目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写道，由于他们自己的人为失误，或仅仅是事故，或可能被卷入交火，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时刻面临风险。
1: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
0: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5舰队的预定目标。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美直升机坠毁为借口侵略伊朗南部地区，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声明警告说，如果美军再次侵犯伊朗，伊朗将对中东地区预定目标进行更猛烈、更广泛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也发表声明称，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伊朗多地，为回应敌人的邪恶行径，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还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警告说，如果敌对行为继续下去，更严厉的反击即将到来。革命卫队当天还说，伊朗在布什尔省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媒体10号披露了击落 MQ-9 无人机视频。据约旦媒体10号报道，约旦武装部队称拦截并击落了5枚从伊朗射向阿兹拉克的导弹，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另外，科威特军方10号发表声明称，科威特防空系统启动拦截敌方空中目标。巴林内政部1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巴林2次拉响防空警报。
1: 此前，以色列与伊朗刚刚结束一轮相互袭击。分析人士认为，伊以交火的目的之一是向美国施压。伊朗意图向美国明确谈判红线，并增加紧迫感，而以色列则是要求美国在谈判中照顾以色列诉求。那么，现在美国直接下场打击伊朗，是擦枪走火还是有意为之？伊朗坚决以予反击，又表达了何种立场？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这次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以及这件事件引起的一系列的交火，觉得还很难确定是意外还是说是双方的刻意为之，但是可以肯定，现在的局面确实是一个美国、以色列、伊朗三方博弈的非常复杂的局面。那么之前我们看到，通过里以的冲突，通过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以色列和伊朗都在采取行动向美国施压，那么美国是显得比较的被动。特朗普政府他也希望扭转这种被动，把博弈的主动权重新夺回来。所以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1: 美国《纽约时报》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斡旋展开的谈判出现重大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立场有变，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浓度浓缩。

0: 有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进行稀释。
1: 据报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较先前预期大得多，双方现阶段主要围绕美方所提四项要求进行讨价还价，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该报同时援引伊朗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伊朗领导曾认为将浓缩铀运至别国会使伊朗更容易遭受美伊打击。根据国际原子能源机构信息，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5月曾援引伊朗消息人士说法报道，伊朗准备将其高丰度浓缩铀稀释至 3.7% 和 20%， 但拒绝将核材料运至别国。路透社同月报道，以色列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以色列保证，美伊任何协议都将规定必须将高丰度浓缩铀运出伊朗。然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本月9号表示，美国将以自身利益为重，寻求就伊朗核问题达成长期解决方案，不论以色列是否乐于接受。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声称美伊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在谈判中向美国提出解除制裁、达成最终协议前释放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等要求，但美方不太可能同意。而且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0号，一个卡塔尔代表团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报道称，代表团还将和伊朗方面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美伊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最新进展。报道并未提及卡塔尔代表团的具体人员和规模。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扎哈罗娃说，围绕伊朗的问题的谈判虽在推进，但当前局势依旧极度动荡，任何地面军事行动都会加剧紧张态势，不仅会给各方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也势必冲击地区及全球安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9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过160艘主流邮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
2: 劳埃德船舶日报说，尽管战事初期位于波斯湾的约四分之一的邮轮已陆续驶离，但近期驶离进度明显放缓。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安全风险仍居高不下，多数船东继续保持高度谨慎态度，不愿贸然安排船舶通过相关海域。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多明格斯对部分船舶在缺乏可信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仍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表示关切。他指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高度动荡，不具备可靠的安全保障条件，安全航行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0: 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3: 声明说，英国此次对涉嫌资助、协助或实施有关暴力活动的6家实体和1名个人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对象涉及向以色列定居者农场和前哨站提供募集资金、输送捐款、组织支持以及拆除建筑等服务。声明说，英方将首次在官方海外商业指引中明确建议企业避免在以色列定居点开展经济和金融活动。声明还说，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与英国一起实施新制裁。法国、加拿大和挪威当天分别

0: 也宣布了各自的制裁措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于上周宣布相关制裁措施。近期，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者所涉暴力事件愈演愈烈。联合国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5月，已记录800多起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事件，涉及220多个社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报告说，2026年5月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全球陆地和海洋平均气温继续维持在历史高位。报告显示，今年五月，热带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于常年水平，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形成，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发展。五月，欧洲多地天气经历显著升温，法国、英国、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均刷新五月高温纪录。与此同时，欧洲各地降水状况差异明显。为何五月的欧洲热得像盛夏？来看气象分析。
0: 近日，西欧各地出现高温天气，英国出现异常高温，连续两天刷新有记录以来五月单日高温纪录。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西班牙正经历异常高温，南部地区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法国西部8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这是法国自2004年建立国家高温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在五月启动高温预警。多国气象专家分析认为，此次欧洲高温热浪事件的主因是大气热穹顶效应。所谓热穹顶中的穹顶，指的是高压系统。高压系统像一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热浪发生的区域，同时阻止了冷空气的进入。
2: 五月下旬，欧洲西部有高压脊异常的发展。在这样异常的高压脊影响下呢，首先以下沉气流为主，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二，在高压脊影响下，天空以晴朗少云为主，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第三，在高压脊影响下呢，这个气压梯度比较小，风速比较小，这样呢不利于这个热浪的散失，也是有利于出现高温天气。
0: 日前，英国本轮高温天气已基本结束，气温回归常年凉爽水平，欧洲高温范围明显减小，仅西班牙局地仍持续高温天气。
1: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和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3: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3: 业内人

0: 是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四月底至六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行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径。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水利部消息，今年汛期多款堤防安全技术装备将投入使用。日前，针对堤坝常见隐蔽隐患与坡面险情，自主研发的一批防汛新技术新装备，已在河南中牟黄河大堤完成测试。
2: 这次测试的装备体系涵盖堤防隐患探测与智能寻堤查险两大领域，包括探地雷达、顺便电子仪等高精度探测设备，以及新型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化巡检装备。其中，顺便电子仪如同灵敏的大地感应器，仅需在地面布设线圈并发射电子信号，即可捕捉堤坝深部的含水异常，让潜藏的渗漏无处遁形。探地雷达则像医生做 B 超一样，能够在不损伤堤坝的前提下清晰扫描并呈现其内部健康状况。据了解，这批经过实战化测试的新技术新装备计划在今年汛期部署应用。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三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三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开幕，众多适朗化、智能化养老产品亮相，国内外数百家养老产业企业参展，涵盖康复辅具、智能照护、健康监测、无障碍设施等多个品类，全方位展示养老产业新技术、新成果。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近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布鲁斯博物馆推出以5亿年来地球生命变迁为主题的展览，展厅陈列了化石、史前生物模型与其他艺术展品等。最受关注的要属霸王龙斯科蒂骨架复制品，这一展览从6月6号一直持续至9月6号。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

0: 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它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3: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

0: 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1: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0: 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美国呢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目结果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2: 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的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他不仅仅是指武装力量，他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0: 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2: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 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

0: 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它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1: 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2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作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3: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 F-16 F-35，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的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插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

0: 望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1: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的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啊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0: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特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2: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他这个它的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啊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它通过这次的战争呢，它已经证明它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0: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0: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则。

0: 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1: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哎，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0: 嗯，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8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2: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簧，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降水先短暂减少之后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降雨较为频繁。今明两天的这一带降雨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但是周末前后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和发展，并且呢会出现雷雨和短时强降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在南方，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周末一轮新的大范围强降雨又会再度覆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气温是起伏比较多，先升后降。而在东北呢，周末开始最高气温还会再度回到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同时黄淮、江淮的等地气温则是小幅度回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可能还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合肥晴，18到33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

0: 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迪拜晴31到40度。
1: 他们是兄弟，为中国的未来四处奔走，勤工俭学，远赴欧洲，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们是父子，中共五大上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坚持信仰，始终不渝，面对生死，大义凛然。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1915年9月，上海法租界搬运站，工人们背着沉重的麻包，在烈日下缓慢前行。工人因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沉重的麻包掉落，粮食撒了满地。搬运站的监工却毫不犹豫地挥起皮鞭向工人挥去。辛亥革命后，皇朝变为共和，但中国并未由此获得新生。革命的果实被军阀窃取，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里越陷越深。什么方法才能拯救中国？
1: 1915年9月，伴随着鲍同、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叫卖声，一本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出现在上海街头。这本《青年杂志》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杂志的创办者是三个月前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回国后不久，陈独秀便将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上海求学。
2: 青年杂志到1915年改名新青年，它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间一个非常著名的杂志。那这个创办者陈独秀，他的主张就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文学革命来启迪培养一批新的国民。陈独秀对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寄予了很大的厚望。
0: 在上海黄浦区南昌路100弄2号，有栋

0: 老式的清水砖墙弄堂房子，这里就是当年新青年编辑部的旧址。那时候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人在这里度过无数个日夜，他们白天要补习法语，还得去码头打杂工挣钱，晚上在编辑部狭小的亭子间里过夜。两人没有床睡，干脆就直接睡在地板上，吃的也是干硬的大饼。艰苦的生活让这两个少年脸色蜡黄，可他们的父亲陈独秀却很坚决地说，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1: 1917年，陈延年、陈乔年双双考入上海震旦大学。他们坚持着“少年儿宜时苦，苦则制定”的信念，没有选择安逸的校园生活，而是半工半读。当时受国外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陈氏兄弟逐渐成为无政府主义者。陈延年、陈乔年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等人创办了《进化》杂志，这本杂志意在宣传无政府主义。
2: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呢，是受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叫吴志辉的，是他影响比较大，所以当时呢，对无政府主义十分推崇。
1: 所谓无政府主义，就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统治和权威，提倡个体之间的自助关系，关注个体的自由和平等。就在陈延年和陈乔年试图以无政府主义改变中国时，一场改变中国人认知的运动爆发了。1919年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国内各阶层人民群情激愤。5月4日，在北京街头，学生们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游行抗议，拒绝将青岛交给日本，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不久，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他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呼吁学生、商人、劳工、军人一起用行动来抵制北洋政府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此时，五四运动走向了高潮，面对义愤填膺、不断请愿的爱国群众，北洋政府被迫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
2: 陈延年、陈乔年呢，当时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嘛，帮着销售新青年，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他们思想也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啊。但是在整个五四运动期间呢，陈延年、陈乔年呢，总体上还是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比较大，所以他们一度呢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
1: 五四运动之后，陈延年和陈乔年去参加留法勤工俭学，陈独秀并不反对，希望他们兄弟二人去独闯一片天地，寻求自己的人生道路。
0: 1919年12月，在上海的码头边，两位青年拎着行李快步走上了停靠在码头边的游轮，他们就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吴志辉的帮助下，兄弟二人得到华法教育会的资助，前往法国留学。经过40多天的航行，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踏上了法国的土地，他们开启了法国的求学之路。在法国，他们依然勤工俭学，并且给自己定下了

0: 六不准则。
1: 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事，这便是六不准则。兄弟两人要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正事上，做足了报考巴黎大学的准备。这时，他们的求学之路。

0: 这样就把一些机会啊都让给了这样一些从国内选派的一些附属人家的官宦人家的子弟啊，到这儿来留学。
1: 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与学生脱离经济关系。不久，由华法教育会创办、吴志辉担任校长的里昂中法大学，又拒绝学生的入学请求，还勾结法国当局镇压了学生们的示威游行，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强行驱逐回国。目睹了法国无政府主义现状和求学的悲惨遭遇，陈延年和陈乔年终于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与吴志辉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彻底决裂。但在这次斗争中，他们结识了一位相貌英俊、眼神坚毅的留法学生代表，这个人就是周恩来。
0: 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呢，到了法国之后已经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一些人，比如说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这些同志啊，对陈延年和陈乔年思想上有影响，开始呢转变了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再信仰无政府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
2: 1922年的夏天，在深夜的巴黎街道，一间寓所一直亮着昏黄的灯光，陈延年和陈乔年两个兄弟正捧着书读得入神，时不时抬起头分享着书里的哲理。他们看的是由法国共产党印制的《共产党宣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本《共产党宣言》却彻底改变了兄弟两人的人生轨迹。
1: 陈延年和陈乔年深受共产党宣言的启发。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等人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宣传部部长。同年秋，陈延年和陈乔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于同年冬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此期间，陈延年与赵世炎一起编印了一本叫《少年》的杂志。杂志一经发表，便在法国的华工群体里流行起来，大家称它为《巴黎的新青年》。1923年4月的一天，几个衣着简朴的中国年轻人，意气风发地走在莫斯科街头。这几人是中共中央特意选出到苏联学习的学生，他们中有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萧三等人。这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陈乔年旅莫时期填写的党员调查表，调查表中详细记录了陈乔年十几年间的求学经历。在父亲陈独秀和哥哥陈延年职业一栏，陈乔年赫然写下了革命二字。
2: 陈乔年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生性开朗，他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融入到他参与歌词翻译的歌曲中。这首歌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歌。当年在莫斯科，陈乔年和萧三他们根据歌词原文并参考俄文翻译，反复琢磨推敲，将国际歌歌词翻译成了中文。中文版的国际歌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广为传唱。在莫斯科的歌声越唱越响亮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努力下，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0: 面对蓬勃发展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干部充实到革命队伍之中。
1: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呢，陈延年、陈小年不光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列宁主义呢十分感兴趣。后来回国之后呢，陈延年、陈小年兄弟呢就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
0: 1924年夏天，陈延年回到阔别五年的上海，随后前往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以后又接任周恩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一职，主持两广、福建、香港地区的党务工作。陈延年生活简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派人在香港、海陆丰、海南琼崖等地不断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广东省的党员人数从1924年底的500-600人激增到了1926年底的5000多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30%。1925年初，陈乔年奉命回国，赶赴北京担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部长，协助李大钊和赵世炎领导北方地区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6年三月，在大沽口事件发生后，领导群众抗议八国通牒的请愿示威活动中，陈乔年胸口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指挥群众撤退。就在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蒋介石却背叛革命，将毒手伸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蓬勃发展的大革命受到重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陈乔年各自代表不同地区的党员参加了大会。
1: 党的五大的时候，陈独秀、陈延年、陈小年父子三人同时被选为中央委员，有人说是一枚三杰，就是在党的历史上还真是绝无仅有。
2: 这里是上海山阴路一条充满烟火气的弄堂里，一座老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90多年前，这里叫做恒丰里104号，是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1927年6月的一个上午，一位身着工人服装的男子悄悄地走进了这座老式建筑，他便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陈延年来参加江苏省委干部会议，当会议进行到一半，情报员传来了消息，会议地址暴露了。陈延年当机立断，命令大家迅速撤离，但陈延年心中仍有一事一直悬在心头。
0: 人员虽然快速撤离了，但是屋内的文件并没有及时销毁，若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当天下午，陈延年为了避免给组织带来损失，他决定冒险重返会议地点，亲自处理机密材料。当陈延年一出现，埋伏许久的国民党军警就冲了出来，陈延年和其他三位同志不幸被捕。
3: 陈延年当时被捕的时候呢，他化名叫陈友生，他自称的是受雇于的，受雇于别人的一个杂官。被捕时候呢，他上身穿的是短袖的，叫做粗布衣服。那么

0: 裤腿呢还绑着草绳，跟当时，一般做粗活的工人呢没有差异的，所以审讯官呢就相信了陈延年的，他的身份。党组织在获知陈延年被捕以后，立即开始进行营救。
1: 党组织通过关系找到办案人员，并商定将陈延年赎出。可一个意外却使陈延年再次陷入到了危机之中。陈延年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吴志辉那里。吴志辉向上海国民党当局写信告密，同时与陈延年一同被捕的韩步先叛变，直接指认出陈延年的身份。陈延年因此暴露，中共党组织的营救行动失败。国民党军警在狱中对陈延年进行严刑拷打，逼他说出重要情报。陈延年咬紧牙关，没有透露一丝情报。几天后的7月4日，国民党军警突然闯入了关押陈延年的牢房，将遍体鳞伤的陈延年抓了出来。一路上，陈延年拖着沉重的脚镣向前挪动，鲜血顺着脚镣滴在地上，走出了一条血路。
2: 当时陈延年到达刑场的时候，刽子手要求陈延年下跪。陈延年大声地说道：“革命者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刽子手将他按倒，当手一松开，陈延年又突然跃起。穷凶极恶的刽子手们无计可施，便一拥而上，挥起屠刀砍向了陈延年。陈延年倒在血泊之中，牺牲时年仅29岁。国民党当局竟然下令将陈延年的遗体抛入黄浦江中。
1: 1927年，上海的冬天格外寒冷，黄浦江上空依然弥漫着血雨腥风，中国革命陷入了低潮。一天，一位英俊秀气、手提行李的人走在上海街头，这人正是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为了加强上海党的领导，陈乔年奉命从武汉赶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
2: 陈乔年得到哥哥牺牲的消息后，将悲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工作之中，他便秘密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振奋人心，鼓舞斗志。上海、江苏被敌人破坏的党组织很快得以恢复，而此时的上海是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开展革命活动危险随时都会降临。
1: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秘密会议。突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一群荷枪实弹的租界巡捕闯了进来。由于叛徒出卖，主持会议的陈乔年和其他同志不幸被捕。
0: 当时呢，陈乔年呢，他自称是王某。国民党当局在抓捕这批共产党人的时候呢，他们只知道这其中有一位是陈独秀的儿子陈乔年，但并不认识。这主要是因为呢，陈乔年当时到上海来不久工，很多同志并不认识他。
1: 一天，陈乔年的牢房里关进了一个陌生人。他慢慢向着陈乔年靠近，小声问：“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听你的口音很像。”见陈乔年不说话，这陌生人又问道：“你是怀宁人，姓陈吧？”陈乔年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这个陌生人，斩钉截铁答道：“

0: 我是中国人。
1: 当时你陈强念一同关押在龙华监狱的还有一位周知楚同志，国民党当局就是对陈强念和周知楚无法来确认，周知楚呢非常的硬，他主动提出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换陈强念。但是周知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富商，得知他的儿子被捕以后立马赶来进行营救，周知楚的身份确认了，陈强念的身份也就暴露。
0: 1928年6月6日，一群特务冲进牢房，陈乔年、郑富他、许白浩出来。陈乔年被五花大绑带上囚车，一路上高喊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2: 在上海龙华塔下的枫林桥刑场，陈乔年在就义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几声枪响后，陈乔年倒下了，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年轻的26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延年、陈乔年相继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0: 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延年、乔年的墓碑静卧着，每天都有人驻足瞻仰。在安庆，延年、乔年兄弟的家乡，在合肥延桥路旁，总能看到前来瞻仰的人们。留言的卡片上，他们写下这样的文字：或许你们从未远去，你们走后，我们就是你们。革命者不畏牺牲，革命者不惧死亡，这是使命凝聚的澎湃力量，这是信仰散发的革命光芒。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究深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 准备。
0: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

0: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鑫，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1: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鑫，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0: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15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根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木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

0: 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的，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呢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啊？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头的木纹，一定要跟它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再对比着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盲，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了，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您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0: 是
1: 啊，这个角儿也是，所以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地方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会带着我修复他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不是事儿。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傅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

0: 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作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尘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0: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宝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0: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墙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2: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断裂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0: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2: 没有办法保留。
0: 对对，必须把这个墙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0: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梨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犀绣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就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垂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麒麟有这个送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叫东桃西榴。寿桃代表着健康长寿，石榴代表着多子多孙。泥塑的题材在一个屋面上面都会体现不同的美好的愿望。这个屋脊中间的龙腰啊是五福凤寿，这体现了这个建筑的规格啊，还有这个主人崇高的地位啊。拙政园的泥塑自然题材比较多，它雕刻呢非常细腻，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太平天国时期的泥塑呢比较繁复，雕刻比较立体，常见有龙纹螭首，特点呢是以形装犬。它们和报恩寺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报恩寺啊，苏州的。是不是这个屋脊啊，二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了。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路重椅啊，就是两层的。它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

0: 专门写的。
1: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史林园藻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1: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报恩寺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 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上。

0: 师傅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福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它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它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3: 人物的面部，
2: 人物的面部，
3: 他的，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字的。
2: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
4: 哇，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2: 低调低调。
1: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

0: 更是玉瑞业的看家绝活，他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1: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四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沥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纨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壁画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郁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出现了两组比较强特征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颜料。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好的，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玉瑞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4: 儿子，
5: 爸爸，我想你了。
4: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5: 你多会儿回来呀？
4: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

0: 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1: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总统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2: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据台媒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

0: 进行解析。
1: 夏天从海澜之家T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4: 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

0: 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2: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3: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4: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5: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2: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1: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6: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2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3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7: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 这种

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

0: 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落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1: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2: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1: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2: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1: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1: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

0: 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1: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0: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2: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 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这些美国盟友的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0: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

0: 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先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 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二零一四

0: 199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事件引发连锁行动，美伊爆发新一轮军事交锋，美伊边打边谈或成常态。在首次公开募股文件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揭秘 SpaceX 如何同美军军事行动深度捆绑。AI 产业链强势发力，中国外贸增速交出超预期答卷。

0: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美国严苛的入境政策让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机突发事件再次搅动海湾局势，美方以阿帕奇遭袭为由发起对伊朗的空袭，触发伊朗采取对等反制举措。此番你来我往的军事动作进一步推高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冲突的烈度，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1: 2026年6月10号，美军以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为由，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防空阵地、雷达站等20个目标发动空袭。伊朗随即展开反击，宣布摧毁美军 MQ-9 无人机，并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及中东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
2: Attacks are again shaking the Middle East today.
3: 十号，中东地区再次遭遇多轮袭击。此前，美国声称一架伊朗无人机撞击了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导致其在阿曼沿海坠毁。十号早晨，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空袭。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格什姆岛、阿巴斯港附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其他地点发生爆炸。作为报复，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发动袭击，两国均拉响防空警报并启动防空系统，目前伤亡及损失情况不明。与此同时，伊朗还宣称袭击了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约旦与以色列接壤，此前在伊朗战事中多次遭袭，此次是四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首次遇袭。
1: 此次美伊战火重燃源于美军一架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6月8号，美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飞行员在事发后约2小时内被救起。此次救援行动，美军还首次动用了无人水面艇参与救援。美方称直升机坠毁是与伊朗无人机碰撞所致，但伊朗否认主动攻击。
4: It's one of the Army's smaller helicopters. They both were able to get out of that aircraft, even though it went down in the water in the Gulf of Oman, and they were rescued. What's really remarkable about this rescue, Vicky, is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there was what's known as an unmanned surface vessel, basically what you and I might call a drone boat or an unmanned boat that actually located these two soldiers and was actually able to save them or rescue them out of the water. The boat then moved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Again, unmanned.Took them to another location where they were picked up by a helicopter. They're now both receiving medical treatment.
1: 这是本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美军损失的首架阿帕奇直升机。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不明，但在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据美军中央司令部透露，参与搜救行动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属于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第59特战队。该特战队组建于2021年，是美海军首支融合人工智能和无人武器装备的部队。该特战队常驻巴林。
5: That drone boat operated by the U.S. 5th Fleet's Task Force 59, the Navy's first drone unit that operates several types of autonomous drones in the waters of the Middle East.
1: 救援美军的无人水面艇海盗船长约 7.3 米，载重约453公斤。在搜救行动中，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2小时的机组人员，将两人从海中救起，随后自主驶往指定区域，最终由救援直升机将人员接走。近年来，美国海军领导层一直主张发展混合舰队，即有人与无人舰艇相结合。第五十九特战队曾使用无人艇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此次救援的无人艇今年3月底首次部署在该地区。此外，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喷气式战斗机为救援提供掩护，美军第82空降师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后，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9日17时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美媒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美军的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美军方发布消息后不久，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6: 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

0: 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
1: 在美军打击行动发生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当地时间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并警告美国，若想安全，美军应撤离波斯湾。
2: آقای عراقچی با بیان این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که در نزدیکی قلمرو ما قرار دارند همواره در معرض خطر هستند، چه به سبب خطاهای انسانی خود، چه حوادث ساده و چه احتمال گرفتار شدن در تبادل آتش افزود، برای کاهش این خطرات بهترین راه آن است که نیروهای خارجی هرچه سریعتر این منطقه را ترک کنند، منطقه ای که هرگز پذیرای حضور دشمنان نخواهد بود.
1: 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
3: 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呢，将会对原本就很脆弱的谈判产生严重的冲击，谈判进程面临着急转直下甚至是破裂的风险。事实上，这轮冲突本身呢，它就是谈判僵持不下的一个结果。美伊在浓缩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在抵抗阵营全线停火等关键问题上呢互不让步。美国最新提出的有关核问题的四项条件呢，也没有得到伊朗的积极反馈。特朗普是有意通过局部的军事行动向伊朗示强，以压促谈，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对抗立场，导致双方在谈判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呢更加固化。此外呢，美伊原本就所剩不多的互信基础呢遭到了进一步的侵蚀，谈判气氛恶化到了极点，短期内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正在持续走低。但是双方又仍然都有停火止战的现实需求，特朗普面临着中期选举的压力，伊朗呢则希望能够尽快的恢复经济，所以都不想再重启全面战争，可能会在报复和反报复的螺旋升级当中尽量维持局面紧张但可控，或者是在第三方斡旋下呢重新回到间接沟通边打边谈的僵局。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于6月12号在纳斯达克挂牌上市。值得注意的是，在首次公开募股前提交的文件当中， SpaceX 把美国政府称为客户 A。 华尔街日报称，多年来 SpaceX 已经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计划6月11号确定发行价，12号正式挂牌交易。SpaceX 拟发行约5.56亿股股票，筹资或将超过750亿美元，有望成为美国股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 IPO。SpaceX 的最大单一客户是美国政府，这家成立24年的公司在为计划中的首次公开募股准备的文件中将美国政府标注为客户 A。 2025年，这家公司来自美国政府的收入约为40亿美元，未来几年这一数字预计还将大幅增长。 SpaceX 是如何深度嵌入美国战争机器中的呢？SpaceX 成立于2002年，主要业务范围涵盖包括火箭发射与载人航天在内的太空运输和全球卫星互联网两大核心板块。华尔街日报称，凭借大规模制造卫星和快速发射火箭的能力， SpaceX 成功获得了一系列高价值合同。这些协议证实 SpaceX 处于美国军方和情报机构太空计划的核心位置。SpaceX 对军事链条的渗透始于将庞大的民用低轨卫星技术进行军事化转移。广为人知的星链在经过安全加固、激光链路升级以及高级加密后，演变成为了专为美国军方定制的星盾系统。分析认为，美军过去依赖的高轨道巨型军事卫星

0: 在面对现代化反卫星武器时显得脆弱且迟钝。而 SpaceX 正在承建的数个多亿美元级别项目恰恰解决了这一痛点。通过为美国太空军构建低延迟的太空互联网， SpaceX 让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感器、武器系统以及前线作战人员实现了无缝连接。更重要的是，这套庞大的低轨星座已经成为美国金穹防空与导弹防御计划的底层支柱，实现了对潜在高超音速武器或导弹威胁的近实时数据捕捉与引导拦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今年初访问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时表示，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格洛克将接入美国五角大楼网络。他还表示，美国国防部推动 AI 应用旨在加快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发展，并将其全面融入美军运作体系。
1: An invitation to new entrants into the defense industry which we need so badly.And an embrace of AI and other cutting-edge defense tech. All of this will make our forces more agile, more lethal, and more ready to deter and, if necessary, win a future fight. This is what President Trump demands.
0: 彭博社等媒体的追踪表明， SpaceX 等 AI 企业正在深度参与美国国防部的核心竞标，其核心目标是利用先进算力开发用于控制无人机蜂群作战的秘密软件，并自动处理海量太空侦察数据，实现对战场移动目标的智能化追踪与打击引导。这种民用顶尖 AI 与太空网格的结合正在让美军的算法战争从概念走向现实。分析指出， SpaceX 正在加紧测试与部署的巨型星舰，更是让五角大楼看到了点对点洲际物资快速投放，甚至大载重军事资产快速入轨的战略前景。这种技术上的不可替代性，甚至迫使一向严苛的五角大楼为 SpaceX 开辟了绿色通道。
1: Be blunt here, we can no longer afford to wait a decade for our legacy prime contractors to deliver the next perfect system.Only to find that it's delivered years behind schedule and cost 10 times what it should.
0: 今年五月， SpaceX 获得了一份价值超过40亿美元的美国国防合同，将为国防部推动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建设卫星追踪系统。分析指出， SpaceX 对美国战争机器的嵌入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军工复合体通过游说获取订单的旧模式。通过从底层重构通信、侦察、发射及人工智能的太空基础设施，它已彻底转变为美军全球行动不可或缺的中枢神经系统。同时，该公司正在向太空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深度扩展。多家投行预测 SpaceX 的 AI 业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成为营收主力。
2: Space literally launched the company, and so that's their rocket business. Most of us have seen images of the Falcon 9, know that it can, you know, land and is reusable.Some of us, or most of us, may know about Starlink. So that's kind of phase two growth in connectivity. And Starlink is now kind of the profit driver for the company in terms of revenue and actual, you know, income. It's the only profitable segment right now. And then you have AI, which is the third phase of growth, is going to be the moonshot.
0: 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 SpaceX 已吸引超过2500亿美元的投资者认购需求，远超公司计划筹集的750亿美元，接近本次发行股本总量的4倍。
3: 美国对伊朗发动空袭作战行动以后，美国国防部已经和7家 AI 公司签约，这里边就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至少说明两点，第一，美国军工企业在扩容。之前美国军工企业是硬件制造商，像通用、雷神、洛马生产武器硬件是典型的军火商。目前看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包括 OpenAI 以及其他一些硅谷企业正在成为新的军火公司，也说明呢，下一步不穿军装的硅谷企业将会在美军作战能力、高端武器创新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呢，是美军军民一体在加速。这些硅谷公司表面上是民用企业，但是它的高端技术、先进能力，特别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太空探索多方面，正在助力美军。所以今后美国的军民界限会越来越模糊，很多

0: 民用装备、民用技术会堂而皇之的为美军做贡献，也说明呢，这种加速一体化呈现的趋势非常明确。所以今后美国所挑动的全球竞争军备竞赛，不光是传统意义上的典型武器装备竞赛，那些穿着军装的硅谷企业有可能也是竞赛中的一员。那么这种竞赛有可能比冷战期间更加激烈。
1: 在地缘冲突持续、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中国外贸顶住压力交出亮眼答卷。五月出口增速大幅回升，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高技术产品强势领跑，推动外贸整体稳步增长。
2: 海关总署九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其中，五月单月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速较上月扩大2.7个百分点至16.9%。从出口侧看，前五个月11.91万亿元出口额同比增长11.8%，其中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整体出口的超60%。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彭博社认为，这一增长也是由全球 AI 热潮带动。据美媒报道，五月中国计算机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增长66%，创下2010年以来最快增速，高于4月47%的增幅。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50.9%，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11%，创2013年以来最高水平。印刷电路板 PCB 是几乎所有电子产品的必需品，为芯片、各种电子元器件提供物理支撑和固定。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和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当前全球 PCB 的需求量急剧攀升。
3: 这是一块印刷电路板，它是每个芯片下方的基板，也是每台电子设备内部的核心部件。从 iPhone 到战斗机，再到英伟达等公司生产的人工智能服务器机架，这些设备无一不用到它。其中绝大多数，包括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使用的几乎所有设备，目前都是在中国制造的。美国本土的产能已远远不足，而中国过去30年在该市场的份额持续飙升。
2: 数据显示，全球 PCB 行业今年将增长12.5%，达到近960亿美元。美国印刷电路板协会执行董事戴维希尔德表示，美国国内产能无法跟上其他国家制造商，现在60%的电路板是在中国大陆制造的。
4: In the year 2000, America produced 30% of the world's supply of printed circuit boards. Today, that's down to 4%.
2: 事实上 ,AI 产业链已成为今年亚洲贸易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彭博社九号分析称，今年以来全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速，即便中东冲突引发能源市场波动，亚洲贸易仍保持较强增长势头。
5: I've been in multiple factories in China that'll have 100 PCB assembly lines, okay, or 200. You don't see anything of that scale in the US. Nothing close.
2: 有分析指出，中东冲突导致能源市场波动的同时，也提振了电动汽车、电池、太阳能产品等绿色产品的需求增长。有机构预计，高技术产品出口超预期增长的局面仍将持续。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由于美国苛刻的入境政策，全球有不少球迷无缘赴美观赛。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作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国，美国承办了104场赛事中的78场。这些赛事将在全美11座城市举行，墨西哥与加拿大各分担13场。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举签率，其中海地、伊朗、塞内加尔和科特迪瓦四国面临着最为严格的管控，其国民几乎无望获得美国的旅游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八号报道，今年3月底，伊拉克国家足球队成功入围世界杯，该国球迷接连买下了伊拉克对阵挪威与法国的比赛门票。这两场赛事本月就将在美国波士顿与费城举行，但球迷最终未能获得赴美签证。原来，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开战后，白宫收紧了在伊拉克地区的

0: 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7: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10: 富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节目。据伊朗媒体十一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拉响防空警报。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米纳卜、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称该国南部阿巴斯港也传出爆炸声。另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十一号消息，伊朗首都德黑兰西部响起防空警报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十号17时15分，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一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美方当傻子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一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一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一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此外，特朗普1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该海峡，并进入公开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该海峡。他还称，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而非伊朗。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邮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消息还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致使8艘违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伊朗学生通讯社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当天表示，伊朗必须摆脱非战非和的状态。佩泽西奇扬在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办的活动时说，我们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状况，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他们攻击我们的领土，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缩。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发生的事情证明，伊朗军队将毫不犹豫地保卫祖国。美国自相矛盾的信息和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损害了外交进程。巴加埃说，伊方需要重新评估局势。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表示，在当天伊朗针对美军的反击行动中，70%的预定目标被成功击中。该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的远程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突破了美军基地的防御系统，击中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和巴林美军第五舰队的预定目标。
0: 此外，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以及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2: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0: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10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证实，在本月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冲突时，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遭到导弹残骸。

0: 还击中造成轻微的损坏，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影响整体运行。报道说，事件发生在八号夜间至九号凌晨。伊军说，基地内部分设备和后勤保障设施受到轻微的损坏，基地内部一段通道可能受损，但整体运行未受影响。报道还说，伊军并未说明导弹残骸的具体来源及型号。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日前发布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报告，指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中东航线中断，油价高企，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盈利将减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面临整体亏损。
1: 报告预计，今年全球航空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将从2025年的450亿美元降至230亿美元，净利润率从2025年的 4.2% 降至 2.0%。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将整体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报告还预测，2026年航空燃油成本预计将从2025年的2520亿美元增至3500亿美元。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表示，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均受到航空燃油价格快速上涨的冲击。尽管航空公司正通过调整票价和提高效率来弥补新增成本，但这不足以维持上一年度的盈利水平。
0: 好，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使用的海军基地、弹药库、燃料库以及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的储存和发射准备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48个区域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部队击落14枚制导航空炸弹、4枚远程巡航导弹及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4次战斗，乌军击落俄军2204架无人机。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通过社交媒体证实，乌军及国家安全部门当天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罗斯境内纵深多处军事能源基础设施发起远程打击行动。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十号在部长会议上说，保加利亚军方将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拉德夫认为，乌克兰危机的外溢影响给保加利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损失。拉德夫认为，各方应以全面务实的态度看待俄乌之间的冲突，并寻求外交解决途径。据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自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保加利亚国防部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但援助的类型及其价值暂未公布。南非警方十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当地时间九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天晚上的23时许，10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表示，8名男性和3名女性在现场被确认死亡，另有一名男性送医之后不治身亡。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世界杯即将开赛，美国各承办城市的赛场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加装降温设施应对高温天气。
2: 据了解，本届世界杯期间预计多座举办城市气温将升至32摄氏度及以上，为此费城林肯金融体育场在场内球员替补区域加装固定降温座椅，通过内置空调送风风道、高压细雾蒸发系统，并搭配高导热材料给座椅与周围环境降温，预防球员中暑。
3: But I want to tell everybody we're going to be open 3 hours earlyBefore kickoff, please come take advantage of the stadium fan experience. Get here early, beat the traffic, beat the lines.
2: 除防暑设施外，球场草坪养护工作也已全部完成，草皮质量达到顶级赛事承办标准。据悉，本届世界杯期间，费城共将承办6场比赛。此外，世界杯承办场馆之一的洛杉矶索菲体育场9号传出消息，场馆方已与餐饮员工工会达成临时协议，化解罢工危机。据悉，该工会代表索菲体育场约2000名餐饮从业人员，双方此前

0: 因薪资待遇、移民执法安全保障等问题谈判未果。据悉，这座体育场共将承办八场世界杯赛事。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

0: 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据报道，九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修订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在十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对此作出回应。
4: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5: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
4: 林健指出，有关草案再次暴露了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来自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的消息，针对民进党当局称6月5号一艘大陆海警船进入东沙群岛的所谓限制水域，双方船只发生对峙，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6: 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执法巡查是正常履职行为。民进党当局胆敢挑衅，必须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
3: 连日来，各部队展开实战化科目考核，检验部队综合作战水平。
7: 大漠戈壁，新疆军区某团正组织坦克分队展开实弹射击考核，车组成员随机编组，需在规定时间内使用多种姿态对800米到1500米内的三个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检验坦克分队整体作战水平。
8: 前方发现中高空目标。
7: 在新疆军区某团防空分队的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中，面对敌强电磁干扰等突发特情，官兵沉着应对，导弹射手快速调整射击参数，成功摧毁空中目标。
9: 就是要把防空分队拉到大漠戈壁摔打锤炼，不断提升防空分队常态备战、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本领。
7: 在太行腹地，由陆军某旅组织的全要素多火器实弹射击考核也正在火热进行，官兵们完成武器准备、弹药装填、瞄准修正等一系列操作，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全程临机设置特情，检验

0: 部队全天候火力打击能力。
1: 昨天，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围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等方面提出15项具体举措，进一步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激发服务消费新活力。
2: 在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方面，加强旅游配套设施建设和适老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开发满足长短途旅游不同场景、品质、舒适、普惠不同配置需求、银发研学等不同主题的旅游列车，以市场化方式打造主题列车、主题车厢，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在丰富铁路旅游产品体系方面，深化旅游专列市场化运营，鼓励旅游企业与铁路运输企业联合开展旅游专列产品设计，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旅游的旅游专列产品，开发固定路线开行、常态化运行、以车票为主要销售形式的旅游专线产品，加强列车特色化改造和旅游特色服务。在提升铁路旅游服务水平方面，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打通车站往返景区最初1公里和最后1公里，推进高速铁路网、重点客运、普速铁路等场景移动网络信号连续覆盖。此外，还提出要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引导各类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开发和运营铁路旅游产品，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抓好政策的落实落地，扩大铁路旅游新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推动形成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相互赋能的新局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
2: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以来，各部门精准贴合广大旅客群众需求，集中推出一系列惠民利民新举措。4月底至6月底，计划开行179趟特色旅游列车。与此同时，京张高铁试点落地自行车随身行特色服务，精准适配骑行爱好者小众出游需求，常态化上线爱宠行宠物车厢、静音车厢等多元便民服务，深度深耕铁路加融合发展新路。积极打造多元化、定制化出行新形态，持续为地方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消费市场扩容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1: 2026年全国高考已落下帷幕，连日来高考相关话题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法分子为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
4: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办案民警迅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除单纯编造虚假高考答案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近日，网民刘某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经湖南耒阳警方全面调查核实，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公安部此次曝光的10起涉高考谣言案件，造谣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有人利用 AI 技术伪造高考考场照片、高仿语文试卷博取眼球，有人编造售卖虚假高考答案，甚至发布教唆考场舞弊的内容，还有人杜撰考生意外等惊悚传言。各类谣言在网络平台快速发酵传播，严重扰乱高考秩序，社会危害突出。专家表示，此类网络谣言编造者可能涉及行政或刑事责任。
5: 那么这里边一些谣言涉及到可能会破坏考试公平。

0: 类的犯罪，啊，有些呢可能会涉及到侵犯个人权益类的犯罪，还有一些呢扰乱公共秩序类的犯罪，它可能啊涉及到刑事犯罪，那个后果，这种刑事责任呀就更严重了。
1: 日前，湖北武汉的刘女士报警称，她的手机在半夜自动转账了20000多元，并且没有验证码，也没有短信提醒。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2: 刘女士告诉民警，她原本打算天亮了去取点钱，凌晨4点多醒来后，就顺手打开手机银行查看余额。这一看，刘女士整个人都愣住了，卡里的20000多元存款不翼而飞。更让他想不通的是，明明开通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业务，可他的手机安安静静，一条提醒都没有收到。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2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2: 经刘女士回忆，当天下午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刘女士便将自己的手机交给了所谓的推广人员操作。
3: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一捆纸领到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2: 刘女士说，她拿着纸巾回家后，手机也一切正常，但晚上9点多，手机曾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显示请勿触碰，半个小时后才恢复正常。警方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木马程序实施的盗刷行为。在锁定嫌疑人的最终落脚点后，警方成功将其抓获。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明天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过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明天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雨带逐步的南压，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跨度超1000里。与此同时，在北方，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好，更多资讯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2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5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自3月份由负转正后，连续3个月同比上涨，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其中，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据财政部消息，从10号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只需在手机银行开通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托管账户就可以购买。各大银行将把此次代销储蓄国债总额的40%预留为个人养老金专属额度。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发布意见提出，到2028年，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初步构建融合互促的创新发展格局，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网络设计方案自动生成等场景应用，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江苏省8部门首次联合启动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专项行动，近1600名工作人员在省市县各级12345热线岗位值守，处置考生及家长诉求。 高考三。

0: 天，共计接到考生和家长的求助诉求超3800件，包括噪音扰考、交通受阻、证件管理、考务服务等事项。近日，四川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恩恩虽然是首次生产，但表现出极强的母性，较为顺利地完成叼崽、护崽等育幼行为。新生幼崽个头较大，叫声洪亮，活力好。
1: 9号，近日频繁出没在日本立木县与都宫市的一头黑熊被成功捕获。这头体长大约1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以后，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对其实施麻醉以后完成抓捕。据悉，这头黑熊于6号首次在当地的一个公园附近被发现，导致全市94所中小学于8号、9号全部停课。由于无法排除还有第二头熊存在的可能性，该市所有中小学10号继续停课。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引发美伊新一轮交火。美方称报复性袭击伊朗20个目标，伊朗对中东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美军阿帕奇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美伊大打出手？伊朗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以军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战火会否扩大？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10号凌晨，美伊战火重燃，美军以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为由，对伊朗境内的防空系统和监控雷达等目标实施了打击。随即，伊朗称对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展开猛烈打击，摧毁 F-35 战斗机机库等重要目标。针对美方指控，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坠毁究竟是意外还是遇袭？又为何引发了美伊新一轮交火？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宣布，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同一天，以军总参谋长称，以军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冲突会否进一步扩大？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时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声明称，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精准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虽然美军宣布打击行动已经结束，但局势仍处于动态变化中。如果伊朗进行报复，美军已做好应对准备。10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当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以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此外，在布什尔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另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报道，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媒体还发布视频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
0: 就有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东问题学者董曼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的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这也引发了美伊新一轮的交火。那么较之前就是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数次美伊的交火，那这一次的交火是不是明显的升级了？
2: 是看出一些不同来。也就是说，美国为了体面退场或强行退场，他这个对目前这个僵局啊有些等不及了，有点

0: 不能忍耐了，那现在就是想要尝试打破这个僵局。那么想尝试打破这个僵局呢，那现在呢就是说对于伊朗来讲也认为自己现在在获得了一定阶段性的主动，那么呢就是进行这个强硬的这个回击吧。那现在说到底呢，当前这个冲突啊，它还会铺垫着下一步更大的冲突。这个冲突呢，那也就是说可能会波及到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这个能源设施啊、工业设施啊、重要基础设施啊，都有可能会波及到。但这个核心问题是海峡掌控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美国它不能在伊朗掌控海峡这个背景下呀，它去实现所谓的体面退场或单独退场。那么呢试图呢现在呢通过的这个升级军事行动呢对伊朗造成更进一步的经济损失，然后呢再观瞧看伊朗能否在谈判桌上做出重要让步。
1: 嗯，的确，我们看到呢，阿帕奇直升机坠毁之后呢，美国也是实施了所谓的自卫性的打击，对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包括雷达系统呢，进行了打击。那魏老师，为什么美国要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是不是也是要削弱伊朗的这个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呢？
2: 确实是这样。现在美国针对伊朗设置了一前一后两条战线，那么靠前的战线呢，就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以美国空军和美国陆军的作战力量为主，主要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阿帕奇武装直升机，针对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伊朗岛屿上的这些雷达站、无人机发射阵地，包括反舰导弹发射车以及其他的通信设备进行压制、进行摧毁、进行干扰，同时呢也针对伊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一侧的沿海的军事设施包括港口进行打击。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那么采取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去削弱伊朗使用军事手段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能力。而第二条战线呢，我们看目前是比较平静的，就是以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为主要力量的美国海军的封锁舰队，那么它所针对的目标其实是伊朗的货轮和油轮，那么就是构建海上的封锁线，主要是在经济层面向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双方近距离交锋的过程当中，当美军进行挑衅的时候，或者说进行这种攻击的时候，伊朗肯定啊是要进行这个猛烈的反击。那么这种交锋的这个情况其实是比较危险的啊，因为它不仅仅是擦枪走火了，而是双方事实上已经处于交火的状态，很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1: 嗯，伊朗呢紧接着马上又进行了一个反报复。伊朗方面宣布呢对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国的这个美军的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袭击，另外呢还宣称啊说还击落了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另外呢对 F-35 战斗机的机库也将其击毁等等等等。可不可以理解就这一次伊朗的打击给美军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损失呢？
2: 我认为呢现在伊朗的反击可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但是呢我非常赞同董老师的观点，就是它整体上还是比较可控，并不会对美军构成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就是说呢它是一种对等反击，伊朗会针对美军的攻击行动或者是袭击行动进行评估，看一看美军打击的是哪些目标，伊朗方面有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进行对等的这个反击。那么除了针对美军发动袭击的战斗机包括这个无人机进行反击之外，那么同样呢也会针对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的军事基地进行打击。我们看主要针对的还是美国派出战斗机的一些海外的空军基地，试图呢针对美军的这种参与空袭行动或者是打击行动的这些作战部队和相关的这个装备进行这个摧毁，进行这个压制。其实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模式。那么伊朗呢也是要展示自身的强硬态度，同时呢展示自身的反击能力，但是也不希望看到和美军陷入这种大规模冲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也是要在局势属于可控的范围之内。刚才呢其实董老师也提到了啊，就是美国呢他一系列的这个打击目标目前还是集中在这个军事目标上，但是呢不排除接下来呢可能会对一些民用设施、民用的目标呢进行打击。的确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特朗普呢就放出了一个狠话，说接下来他将会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包括桥梁进行新一轮的打击。那您觉得接下来会美国会这么去做吗？他愿意让因为这样做的结果

0: 就是伊朗还会将他的这个打击，他的报复也升级，那么就无休止了。
1: 这个这样的威胁特朗普以前已经发出过、
0: 嗯、
1: 还有比这个威胁更大的威胁，比如说要毁掉一个文明、
0: 嗯、
1: 要把伊朗打回到石器时代等等。但是呢以前发出这种威胁呢，他最后呢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现在呢也发出了这个威胁。当然了，现在是在这个谈判陷入僵局，他有些等不及的这个情况下发出这个威胁呀、啊。我感觉呢，恐怕还是先通过这个威胁呀、啊，看看能不能奏效，伊朗吃不吃这一套。如果是伊朗不吃这一套，那我认为呢，他倒是很有可能啊，在一定规模、一定范围内，对伊朗的工业设施、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啊。展开打击，然后呢，目的是增加伊朗的困难。现在的这个困难应该三个层面：第一呢，是民生老百姓的日子很难过；第二呢，是政府他困难了，他这个财政资源呢收入减少了，很多事情办不了。这两方面，这两个层面的困难，现在伊朗已经遇到了，但是他现在要加大伊朗的困难，是为了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那么也就是说，革命卫队它不仅仅是一支武装力量，它也掌控着伊朗的经济命脉。所以呢，要让革命卫队感到困难，以此呢迫使这个伊朗呢能否在谈判桌上这个让步。但是，他这个假如付诸行动，局势肯定是要升级。这个升级啊，还孕育着失控的风险。也就是说，升级与失控之间呢，并没有天然的防火墙。所以呢，这个现在来讲呢，就是说这个行动。它是有一定的冒险性，假如打了，那么伊朗肯定要报复。伊朗报复，它现在的原则是把握一个对等报复，可是这个对等报复它打不到美国的本土的基础设施，那也有可主要是会打海合会国家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对等报复，海合会国家也是受不了的，这个会发使海合会国家现在对伊朗的不同态度最后呢变成一致，那么呢甚至有可能公开的就是选边站队。
0: 嗯，虽然是不断的放狠话，但是是不是美国他也要保持一定的克制？毕竟呢，从谈判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有消息，有好消息，说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是不是美国也不希望再出现令生枝节的这种情况？
1: 他当然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个武力威胁，这个加上这个外交恫吓这个背景下呀，首先能够在谈判桌上达到他的目的。然后呢，进而呢，这也可以呢，达到目的以后，就像可以在这个中选前呢，向这个国内选民呢，向共和党内部啊的分歧意见呢，做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了。所以他应该说，在谈判桌上拿到东西应该是他的首选。所以呢，现在来讲呢，他这个军事上的手段，他是要服从于他这个外交目的的。总而言之啊，他从他主观愿望上是要把握这个军事行动的这个力度和这个烈度，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它存在着很大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个现在应该说。整个这个局势发展并不是按照美国一方面去设想去发展，从整个这次这个美以一的较量看到了整个形势发展并不像美国原来他起初设计或期待的那样。
0: 嗯，所以说我们经常说的那句话，军事要为政治服务。
1: 嗯，
0: 那么阿帕奇坠毁之后呢，针对美方的指控啊，伊朗军方否认过去24小时之内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任何空中进攻。那么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到底是意外还是遇袭呢？我们来看短片。
2: 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期间被伊朗击落，尽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但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做出回应。随后，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美方正在做出回应，非常强烈，非常有力。多家美媒援引美官员的话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蓄意而为。不过，伊朗国家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过去24小时内，伊朗未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任何进攻性空中军事行动。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官网的介绍，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用于精确打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空中侦察。尽管事发时这架阿帕奇的具体任务尚不明白。 确，但在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与此同时，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有新动向。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

0: 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透露，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至也门曼德海峡以及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
1: 对于阿帕奇坠毁的原因啊，我们看到的有美国媒体报道呢，可能是伊朗的无人机将其击落的，也有的媒体报道说呢，可能是搭载着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所为。那魏老师，据您分析啊，它坠毁的原因大概率是什么？
2: 美国陆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低空区域部署阿帕奇武装直升机，主要是执行三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方面的武装快艇，包括具备布雷能力的小型的这个船只进行侦察，进行火力打击。那第二类任务呢，是针对伊朗的这种自杀式无人机，比如说沙赫德自杀式无人机进行这种空中的拦截。第三类任务呢，就是配合美国海军针对伊朗进行这种海上封锁。因为呢，这个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它可以使用比较弱的这个火力，针对货轮和油轮它舵机这个位置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让这个伊朗的船只失去动力。那么美国方面尤其是美军可以对它进行控制。大概率呢，这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时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的可能是反无人机任务。因为像沙赫德这种无人机，它飞行的速度比较慢，而且飞行高度很低，如果是使用固定翼的战斗机，比如说美国空军的 F-15 F-16 F-35 对它进行拦截，那么喷气式战斗机降低飞行高度，而且呢慢速飞行非常的危险，所以阿帕奇反而比较合适，因为它的飞行高度就很低，而且速度很慢，而且它所有的武器都可以打无人机，包括30毫米口径的链式炮、制导的火箭弹以及海尔法重型反坦克导弹都适合打击沙赫德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而且呢这些火力成本都比较可控。有可能是意外，比如说一架沙赫德无人机真把它给撞上了，或者呢在近距离它引爆无人机的过程当中出现的冲击波和这个无人机这个战斗部爆炸之后的这个破片，可能会把它给击伤，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被伊朗的一种特殊的无人机给打下来的，这种特殊的无人机叫做防空巡飞弹，那么它也是一种无人机，但是呢外形非常的独特啊，那么它是有前端的引导头，然后后部呢有燃料箱，有这个发动机有这个控制系统，那么它也可以进行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遥控也是伊朗独创的一种防空武器。此前美国和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个大型无人机，包括察打一体无人机，都是被伊朗的防空巡飞弹给打下来的。如果说这架阿帕奇靠近了伊朗的岛屿和伊朗的近海沿岸区域，不排除伊朗也是使用这种防空巡飞弹对它进行攻击。当然了，也有美国媒体认为是配备有近程防空导弹或者是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无人艇把它给打下来的，但是呢这种可能性有，我认为呢几率可能不太大。
1: 对于美方的指控，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去进行了矢口的否认啊。那您觉得伊朗他是被冤枉的，还是说他不愿意背上这个局势升级的这样一个罪名？
2: 如果真是意外，比如说这个沙赫德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然后这架美军的这个阿帕奇对它进行拦截，无论是撞上了还是在空中近距离引爆，导致这个冲击波或者是破片波及到了这架直升机，那美国都不能认这个事儿。为什么？实在是太丢脸了。你执行拦截无人机的任务的过程当中，这个目标把你给打下来了，那美军只能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攻击，或者是防空火力对它进行了攻击，要掩盖自己的这种非常丢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军事层面的一个失误，然后呢针对伊朗进行一定程度的所谓报复。
1: 从这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刚才的短片当中也提到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里宣布啊，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到曼德海峡、波斯湾到红海之间呢建立一个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董老师，您觉得这个安全带能不能建立起来？如果建立起来的话呢，对于地区的战略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3: 建立就是这个安全带，对于伊朗来讲，它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动机不用说了，因为他自己就把它公开的说出来了。这个能力的上呢，主要是依托呀，它低成本的大量的作战资源和非对称的作战手段。通过这此轮这个美以伊之间的较量啊，已经把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耗得很厉害了。所以呢，这是它的基础性的这个叫做实力吧。然后呢，它这个还有多种手段，来这个对安全带进行构建，核心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

0: 一个掌控。那么这个掌控呢，现在呢，他通过这次的战争呢，他已经证明他是有能力对这个海峡进行掌控，以及以往的冲突当中，通过这个与胡塞武装的这个协调动员呢，胡塞武装也有这方面的成功实践。所以呢，他这个现在呢就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提出来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然后呢是企图在这个就是跟美国的谈判当中呢获得更多的是主动，赢得自己更多的利益。但是呢，现在这个事情现在先把它说出来，还存在着下一步这样做的可能。这样做的可能，我觉得它这个后续的影响恐怕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就使伊朗的影响力啊，它可能超越了地区范畴，恐怕升级到地区外乃至全球层面，也就是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这个呢，就是说随时可能会发生，未来呀，那就是看伊朗和美国是怎么来这个博弈了。这是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二，如果是伊朗保有了对这两条海峡的掌控能力的话，事实上是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提出了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呢，这个呢，我认为呢，后续发展可能会朝这两个方向去发展。
1: 好的，尽管这次呢，美伊啊是再次大打出手，但是我们看到呢，美国官员呢放出了消息，说军事行动并不会干扰谈判的进程。相关情况，我们再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发动的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九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两三天内达成协议。据美媒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场合以及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至少有过37次类似协议即将达成的表态。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自己的诚意。与此同时，在伊朗问题上，美以分歧日益扩大。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特朗普8号表示，他警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如果重启对伊朗作战，以色列可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不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表示，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
1: 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美伊谈判呢取得了重大进展，说美国呢不再要求伊朗将它的浓缩铀运往第三国，而是跟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您怎么看这个进展？
0: 这个核问题上，我认为呢，这个双方啊，就是取得进展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呢，为什么没有取得进展？是因为问题啊卡在这个海峡问题上了。如果是海峡问题上，双方能谈判能取得突破，能够达成一个双方能彼此能够接受的结果的话，那么下一步核问题取得这个进展的，我认为它的这个就是可能性，或者是它这个成功率啊，要比这个海峡问题取得进展要大一些。所以呢，眼下呢，它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能否得以维持啊，主要是取决当前人们预感到的这个危机演化到什么程度。但是总背景是双方都想谈，都需要谈。那么各自，当然各自的政治需要是不同的，各自需要不同的，现在呢都在尝试呢要打破这个僵局，那为自己呢赢得更多的筹码和更多的战略主动。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呢，还是战场上的动作是服务于谈判桌上这个博弈，那应该说斗争的焦点仍然是谈判桌。
1: 但是呢，美伊谈判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以色列。我们看到八号，以色列方面呢也是不顾特朗普的这个反对啊，对伊朗呢再次进行了打击，而且呢放话说呢要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打击力度。那魏老师，对于美国来讲，现在以色列的这种军事行动现在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3: 美国现在确实是急于谈，而且它是急于谈出一个比较重大的成果。那么对于以色列呢，我认为美国呢并不是说完全对其失控，那有的时候美国和以色列它可能是在唱双

0: 装潢，甚至不排除美国也把以色列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种工具啊。此前呢，美国方面曾公开表示说要针对以色列的行动进行限制，但是我们看，以色列在黎巴嫩仍然在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也针对伊朗的啊这个打击进行了这个回应。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美国也会针对以色列啊进行一些暗中的这种推动和鼓动，那么共同的针对伊朗去施加压力。所以有的时候以色列他肯定是想要达到自身的这个军事目标，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不排除明里暗里和美国去进行一定程度的配合。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阿帕奇直升机坠毁啊，导致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另外呢，伊朗将建新的抵抗轴心安全带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中国降水先短暂减少之后呢，会再度的发展增多。在北方，尤其是华北和东北，降雨较为频繁。今明两天的这一带降雨大部分都是比较零散，但是周末前后降雨的区域和强度都会有所增加和发展，并且呢会出现雷雨和短时强降雨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在南方，今明两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西藏、云南还有台湾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呢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周末一轮新的大范围强降雨又会再度覆盖中国南方的大部分地区，降雨同时还会伴随着强对流，要警惕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在东北、华北一带，今后几天气温是起伏比较多，先升后降。而在东北呢，周末开始最高气温还会再度回到较常年同期略偏低的水平。同时，黄淮、江淮等等地气温则是小幅度回升，河南以及周边一带可能还会有一定范围的高温出现。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6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3到25度；呼和浩特晴，10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34度；昆明小雨，14到19度；晋城晴转多云，13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7到32度。合肥晴，18到33度；长沙多云，21到32度；福州阴转多云，21到27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30度；柏林小雨，11到18度；伦敦小雨，9到17度；巴黎多云转小雨，10到18度；日内瓦小雨，10到20度；维也纳小雨，11到18度。罗马晴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3到31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小雨，18到29度；纽约小雨，23到36度；华盛顿小雨，23到33度；首尔晴转小雨，17到26度；东京阴，17到24度；迪拜晴，31到40度。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环球。我们首先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东时间十号17时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11号5时15分，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把美方当傻子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再拖延。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因为那是一份意义重大的文件。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此外，特朗普十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上月下令美军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目前这一行动已促成